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军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跟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企业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是光明，可以照耀自己；禅是波蕊，可以光大自己；禅是一个朋友，在禅的里面，天下都是有缘人。一切诸佛菩萨、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

凉吧，不喝不敢喝。

0: 小雪，思念哥，你给我发信息，找我有什么事儿呀？我刚去文修院找你了，但是你不在，你去干什么了呀？ 苏年哥，你还在因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吗？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误会。可是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我决定我不出国了，我就陪在你身边。今天我在你房间看了你画的我们爱的小屋的设计图，每一张图。 我都好喜欢啊！我们一起布置我们未来的家，好吗？苏念哥，
1: 小雪。 分手吧。

0: 小雪，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吃巧克力，你也试试吧。
1: 我不要。

0: 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呀？苏年应该也有他的难处吧？
1: 他能有什么难处呀？我为了他都决定不出国了，他能有什么难处呀？凭什么他能分手就分手啊？
0: 谁知道这些臭男人脑袋里都想些什么？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你说分手，你会怎么办？
1: 我们已经分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苏年巴黎波特那天啊，哎呀，
1: 我们是不合适，问题太多了。有什么不一样？还不说分手就分手了呀？
0: 要不，你明天去找他问问。

0: 我去找他。哎，小雪，别冲动！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你干啥呢？干啥呢？啊？
1: 谁让你们来的？
0: 找你喝酒呀？这，谁让你不接电话了呢？
2: 怎么了，兄弟？还因为小雪事儿烦呢？
0: 分了。啥？分了？我天哪！你俩都分了？那我还能再相信爱情吗？分了好，
1: 当断不断，后患无穷。你有病啊！人都劝和不劝分。
0: 我也分了，
1: 那不奇怪。你俩阻断分手这事儿啊，倒挺奇怪的。哎，说说呗，都为啥分手啊？云锦提的，说完就走了，再也联系不上。
3: 女人都一样，无情无义。
1: 怎么无情无义了？
0: 你都变成这样了，他能怎么办啊？我变成哪样了？你的未来有他吗？怎么就没有他了？啊！我天天拼了命的赚钱，不就是为了他吗？你明明是为了你自己。我为了我自己，我为了我自己，我天天应酬喝成那样。我为了我自己，我买一套房子使他喜欢的户型。我为了我自己，我求着别人给他介绍工作，是吧？
1: 他根本就不懂我。
4: 对，就是因为不懂。
0: 不懂还怕拖累，除了分手还能怎么样啊？
1: 程苏念，
0: 你有病吧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
1: 你咋了，苏念？
0: 你有事你跟我说说呗。
5: 我想一个人待着。
0: 啊，那也行。啊，有事打电话啊。

你们干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哎，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肌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就不走。
1: 你给我自己的时间，也给自己的时间。

0: 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我问你话呢？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你别跟我装聋。郑素年，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行，分手可以。 为什么连面都见不了了？你让小雪一个人大半夜在门口等了那么长时间，
1: 见了面就分不成了，
0: 那就别分啊！我是让你放手，没让你分手，
2: 有区别吗？
0: 区别大了，分手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问过小雪吗？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你什么都不说，你太自私了！
1: 我要去上班了。

0: 郑淑年，郑淑年，郑淑年，
1: 你为什么躲着我？
2: 就是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1: 怎么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不同意。好，就算是分手，那你也给我一个理由。
2: 一定要理由吗？
1: 一定。
2: 少雪，我不爱你了。
1: 郑素年，你骗人，对不起。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小雪，快点！你出国工作那个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小雪，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没人欺负你，你这眼睛都肿成这样了。小雪，小雪，有什么事别憋着，跟爸爸说。

0: 小年年，小白白，
1: 哎，你看你俩还生气呢？咱们都是一起睡过的兄弟，哎，就吵了这么一个小架，算什么呀？是不是？今天正好奥运会开幕式，来，值此良辰吉日，咱们干了这碗酒，兄弟一生一起走，干杯！
0: 给你啊，碰碰碰下，给给碰下碰下碰下，来，哎，
1: 你俩还别扭啥呀？明明爱得死去活来的，啊，是不是？是不是？啊，
0: 你俩要再不说话呀，那咱们可就要跳舞了啊！
1: 啊，吃火锅不如跳舞，吃火锅不如跳舞，
0: 是吧？这就对了，来吃。
2: 听说你去了趟苏州。
0: 我说的，你去吧。
2: 有结果吗？
3: 人都没见着，能有什么结果？云锦看着柔弱，其实比谁都强。他要真想躲着你，这辈子能找不着。
2: 能争取还是争取一下吧。
3: 行了，别说我们了，你们俩呢？

0: 老板娘，哎，你们今天生意不好啊？人都去看开幕式去了。哦，哎，难怪呢，你们今天胡同人还挺多的啊。
1: 素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们大家都找你呢。
2: 我先过去了。
0: 素年，我们在胡同口看开幕仪式，你赶紧过来啊！哎，走走走，咱们看开幕式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还是回家看吧。
0: 回家多无聊啊，一个人多孤独呀。走，
1: 我不去。
0: 你想去？
1: 我真不想去。
0: 哎，
1: 走吧，素年。
3: 走走走，快快快！
1: 人多热闹，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陈哥，你们这人还真多，挺热闹。我去，陈哥，陈哥，哎，传媒大学主持人，你没上去啊？
5: 我上去干嘛呀？
1: 主持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快开始！
1: 啊，演了吗？
2: 对，啊，

0: 我让你提前收拾，你就是不听。你说这是要是误了危机怎么办？
1: 不会的，还早着呢。就是，下午才到，晚上才飞。哎呦，
0: 你说这晚上的飞机，它安全不安全呀？啊，这开飞机的他看得见吗？
1: 嘿嘿嘿嘿嘿，说点好听的。
0: 哦，我还想起个东西啊，我拿去啊。

0: 生日快乐！
1: 这是什么呀？你画了多久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0: 等长大了，我带你去。
1: 好啊。

这上面都是一些你爱吃的菜，比如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首先把西红柿洗干净，再切成块，再把鸡蛋倒入碗里，加一些盐，搅拌均匀。其实很简单的，只需要一些小技巧。

0: 出发了，
1: 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4: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你爸我平时这嘴啊贫着呢，可是遇到感情的事儿，我嘴特笨。我跟你妈以前的事儿，你都知道。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俩不是挺好的吗？有些人现在不在一起，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希望。既然你现在已经选择了走这条路，那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走。有些人，有些事儿，可能缘分还没到吧。
1: 哎呀，你们看这锅是不是太大了？拿。你们俩干什么呢？
2: 我们，来来来来，咱一起，咱一起。
1: 这怎么了啊？这好好的怎么又哭上了呢？你说你这一哭，你妈的心就乱了。你要好好的给我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让妈惦记着。
3: 你跟我爸也要好好的。
1: 放心，我们会好好的啊。
0: 来来来，咱一起吧。
1: 去！我就要跟我闺女抱抱，
3: 我就要抱着。哎，
0: 你不收拾东西了啊？这飞机都要飞了。
1: 对了。好了，咱不哭了，咱
0: 一起吧。
3: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别让妈惦记着你。
1: 你们两个也快点儿，叫个车啊！

0: 雪，走吧。你们俩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哎，师傅，打开后备箱。
1: 上车吧，上车吧，上车。

0: 好久不见了，你最近怎么样？
1: 我毕业了，回来工作。
2: 哎，老林，快快快快，快，女儿电视开始了，快点快点！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老十一！
4: 哎，电视剧《西游琉璃瓦》近日在横店开机，主演陈绮琪和林依依是首度合作。该剧导演表示会拍一部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们能否给大家带来惊喜呢？敬请期待。
3: 疯了！
5: 我先说，我先说，小雪，
6: 妈，
5: 你看得到妈吗？哎
7: 呀，摄像头在这儿呢，
5: 你看，
7: 坐下，坐下，真是。
5: 小雪，你听得见吗？
7: 小点声，小点声，听得

0: 感觉这两边的颜色深浅也是不同的。
1: 嗯，嗯，这个比较合适一点。
0: 嗯，感觉是要调一下。
2: 哎，这个
3: 我们去吃饭，
2: 对吧？来，
4: 吴欢，快来吃饭了。我今天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回锅肉、红烧带鱼，还有手撕包菜。你明天还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再给你做。

0: 早啊！
1: 沙叔啊，练着呢。
2: 哎，
1: 宋田，早。
2: 宋田来了。
3: 沙叔叔。
2: 听罗老爷子说，你今天能领画了。
3: 嗯，
2: 恭喜你啊，能碰老物件儿，就算出师了，
3: 还差得远呢。
2: 孙年，下午要是没事儿，和我们一起摘樱桃吧。
3: 嗯。

0: 不了。
1: 这孩子现在话越来越少了。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恨，有了般若才能就近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谢谢主持。每一年要来南台别院哈，都好像给我们出考题一样哈。然后呢，这个一部经一部经的讲，很多包括像宝和尚、空师父啊、船院长，他们每一次带来的题目哈跟内容都是那么样的精彩。那我就在想说，今年要送给大家什么？昨天呢，那几本书当然只是一个分享。今天呢，我觉得我来试试看，就是《金刚经》其实到底应用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有多大的帮助。好，那当然要多大的帮助，就要先看出我们平常有多大的烦恼，于是在面对每一个烦恼的时候，它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觉得精彩有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观察到自己的烦恼者，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样叫做转烦恼为菩提。好，那怎么个转？我觉得这也就是经典的一个智慧所在。那今天也许我们一层一层来剥落，也一层一层去转化，当我们遇到这些过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转化。好，我今天会分三段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三段呢，应该说第一段是先走过人

也许与家里的长辈或是 我们自己就正在生命的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迈向老人的这个阶段的，我们可能会心境的转折的过程，我们怎么去正视这些过程。然后最后我会用一个，我特别做这个课程呢，做了一个绘本，那也做成了一个简报啊，跟大家来说故事。那第一个阶段，我想金刚经其实它用在人生不同阶段，它一直始终可以是用智慧来对治我们的一生的烦恼。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都会有烦恼。其实各位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哪有烦恼？小朋友有没有烦恼？来，我们问了两个小朋友有没有小烦恼。有耶，你看马上有耶，他们是很诚实告诉我有烦恼，是有烦恼的。那这个烦恼是不同阶段不同烦恼而已啊。我这边其实右下角这张图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想送给大家。在经验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被经验绑住。这个绑住还包括绊住，绊脚石把我们绊住了。我们以为我们很有经验，可是你永远不能理解这个我们过去对工作的态度，跟现在我们讲零零后的年轻人，他对工作态度是跟你截然不一样的。他会知道他要争取他的权益，他应该觉得假日是他应该要休息的。他不跟你像过去一样说啊，跟你对干吼，头家还没做了，我敢不敢回去？不会的，你继续做吧，我被回去又困啊。他其实是有他自己在成长历程跟你截然不同的认知跟价值观，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认为的经验来认为他应该要这么想。所以有的时候，往往在经验人生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被我们自己的经验绑住了。我记得柴松林教授有一次，他说他就跟他就是跟他儿子念说啊，这个都啊，你要知道啊，这个在我们那个年代啊，要吃荷包蛋多困难啊。结果他儿子跟他说，荷包蛋有什么好吃，那么爱吃荷包蛋。这是完全不能对比的，就是那个困顿的年代跟这个啊，真的太平天国的大家就平安无事的这种太平的年代是不能理解的。所以那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一些经验会把我们绊住的原因是认为那个人就是不可怜啊，你就没去找那个人。好，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我们台北道场四楼五楼以前有一个就洗肾中心。好，那过去呢，那个老板呢，其实就是我们当然佛光山如果一点一点的，如果有一点点能够再存钱，再把，因为我们的弘法能量一下子就是空间不够。但是呢，已经经过几任都说黑的是不可怜，那听到佛光山不可怜会不可能卖给你，就是不愿意，就是那就是一个太有替帮的丢啊。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来了一个住持呢，这个我们叫满谦法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跟他谈话，两个哇真是谈到很愉快，然后呢就很高兴说我决定卖给你们了，哈哈。但我就发现为什么啊，原来他跟他是客家人啊，两个人用客家话开始说啊，就亲耶，就突然发现他们是好像同乡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过去几年你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难说。所以经验不要认为那是不可能，因为它有可能因为人而改变，或者因为因缘在改变。所以我们在经验人生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宽度去看待它有可能随时也在变动。好，那于是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步，人生的四个苦恼，四场不同的阶段的苦恼：儿童、青年、中年、老年。那我们今天就拆解每个阶段的烦恼。我们来看第一阶段，小朋友会不会焦虑？以前啊，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去宴客，然后呢哥哥就带着我们偷看电视。那个时候还是看电视年代，就偷看电视，因为该要写功课嘛，
那是不能看电视，那时候是被要求不能看电视，但是因为哥哥做头，那我们就跟着偷看。

对不对？然后呢，听到脚步声，爸妈妈开始回来，啪，赶快关掉，赶快回去。孩子也很紧张哦。就我就觉得，我现在想起那个画面，就当做了知道这件事情是爸妈不开心的事，他也会紧张，他也会焦虑哈。好，那我就觉得怕被骂是孩子的焦虑哈，怕做不好会爸妈等一下惩罚。好，第三个最害怕的是被遗弃。孩子怕黑，你给他这个惩罚他，放在关在厕所按明摸啊，他哭到受不了哈，他觉得他被遗弃。其实在心理学里头，这个洪兰老师也讲到哈，这个地方还是要很小心哈，就是不要让孩子有被遗弃的感觉，那是他一辈子可能难以抹灭的安全的，就是一种没有安全感哈。但我要讲一个很有趣，怕被骂这件事情，孩子会不会说谎？会，我们小时候也会说谎。小孩子会说谎的原因是谁造成的？我有时候想想哈，孩子他其实，你跟小孩子玩一个游戏哈，很小的小朋友哈，你看我们以前是玩一个游戏，说啊，我给你点一个哈，就在他头上点一个，来拿一只手指头。通常我们哈这个大人哈都很贼，你知道吗？好，点的是哪一只哈，你一定猜不出是哪一只。但是小孩子你让他点一下，他一定说他哪一只凹下去那只就是那只了，你们知道吗？他是没办法掩饰他的。就是他就是那么真，好，他就那么真，就是一个很真的孩子，他可以跟你讲真话的。可是为什么当孩子开始要跟我们讲谎话？因为他不能讲真话，他讲真话会被打，他不要讲真话会被骂，所以他为了保护他自己不被骂不被打，他不得不讲谎话。好，今天这个谁打翻了？你可以说啊，我打翻了。哦，好，下次要小心。好，你这次打翻，好，下次要留意。但是如果这次你打翻了，好，这谁打翻的？好，他如果得到的结果是哈，先揍一顿哈，你下次再问他这谁打翻的？不是我，不是我，他怕被打。所以孩子怕被骂，怕做不好这些。好，那当然呢，他就是会把一些结果变成就是我没有用，没有就自我的这个价值，在这个时候会很容易被否定。所以孩子哭啊，觉得当然哭是孩子的武器了哈，尤其在小的时候，他为了要一个玩具，好，我觉得这个妈妈就很有经验的，爸爸妈妈哈，看这个叠对叠，看谁有智慧。但是孩子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考你的极限，对不对？好，他也要看你的极限到哪里。我记得以前这个我看到阿姨有个小朋友啊，皮到好，只要出去要跟你要什么东西，他就当着别人面前哭很大声，然后一直到我那个阿姨知道了那个死穴之后哈。就知道说，因为大人在别人面前孩子哭嘛，拍死对不？好，赶快解决掉了。好，给买给你，你不要再哭了。好，其实就妥协了。但是孩子就知道这就是你的死穴，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又展现出好不讲道理的那一面，然后呢就是用哭，也是他的武器。那后来呢，那个阿姨他就知道这是他的死穴之后呢，就好，就让他哭，你继续哭哦，我要回家了哈。啊，他会发现这招没有用，就乖乖跟你尾随回家了哈。有的时候去理解他可能会更重要，但是小朋友会常常觉得你在骂他的时候，觉得他被你否定，所以你打他或骂他的背后，不如告诉他，他这次在这个行为上哪个地方是不当的，就。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够啊，就是比如说好，我今天我可能去我喜欢那个妈妈抽屉那个可能收起来的饼干，但是我把它没有经过妈妈同意我吃掉了哈。那这件事情这个行为，可能你打他的，他知道以后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他知道不能再吃，但是也有可能他会改变方式。他就是怕被
打这件事情而已。

但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你现在如果肚子空空的吃了这个甜的东西，你肚子会有虫虫或怎么样，你也许做一个更有智慧的更完善的告诉他，然后你再告诉他你要吃吗？啊，我就想起慧宽法师讲一件事，他说他小时候因为很好奇，孩子都是很好奇，什么都想摸摸看，都想玩哦。他说呢，那时候那个宽妈妈当时为了让他知道水热水会烫到，好，于是就抓着他的手，好温就是稍微热一点，就抓他的手说：“你看这个水很烫，要小心哦。”啊，就抓着好他的手去摸一下那个烫的热的水，其实不至于到孩子会烫，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水会烫，这样那孩子就会知道说：“哦，拜我北塞，哦北 K， 我不能随便去开这个开关哦。”其实这个体验他就会记得了。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告诉他原因，他可能就被你打了一顿之后，他就可能觉得爸爸不爱我了，妈妈不爱我了，在价值上他会认为他被否定了。孩子为什么常常没有自信？因为他小时候就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是，好像觉得好像都我好像都不对，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大部分华人的子弟，就孩子为什么这个现在比较不会了，现在教育比较开放，但是过去如果你问小孩子来谁举手都不敢举手，在教室里面都不敢，都怕讲错。好，但现在比较勇于大家都会举手了。但我想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提醒，孩子其实是有一些会怕被否定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一种烦恼。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4: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5: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6: 再来呢，我们看看哈，如果讲年轻人的话，年轻人的烦恼其实青少年是在一个寻找自我认同、被认同的一个阶段，他就像过一段桥哦，就一个要过一道桥，这个桥其实他要从这一端要跨到那一端，其实他在寻找。我有时候在研究为什么帮派哈，这些年轻人难道天生这么坏吗？他其实是希望被群体认同。昨天我看到那个幸福的智慧，就红兰老师里面有一篇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她常常会把她班上就小朋友小学生孩子家里呢，就孩子呢同学来家里呢玩，然后这个妈妈呢就会从这个一堆小朋友当中去发现谁是孩子王，谁是这一群孩子里面说了算的那个，然后这个妈妈呢就会对那个孩子呢就特别给他两块饼干，然后跟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孩子跟你去上学啊，你要照顾好我孩子。我觉得他在讲西方的一个这样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因为你们知道在学校里面也会有霸凌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妈妈呢就觉得我有责任让我的孩子融入在群体里面，不会被群体霸凌。当然我找那个孩子头，然后我给他一点好处，那这孩子呢就会对我孩子这个最起码不会欺负。我觉得现在也是真的用心良苦的母亲很多了。但我要讲回来，孩子在学校的一个状况也不得不我们去多一点的去认识跟了解。在国外其实常常会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人，就让他形成这个群体的习惯。朋友对孩子的成长，尤其青少年这个阶段，是他在寻找认同自我的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他为了混帮派而他不是为了做坏而去混帮派，而是那一群人接受了我啊。例如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在普遍就是啊，我不是好学生啊，我可能是被老师常常责怪啊，我常常是失败者。但是呢，有一群人来我这里哈，你不用管他们哈，我给你靠，假设是这样子，那这时候他可能就往那里靠，不是因为他想去做坏事，而是觉得那个地方他接受了我。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不妨哈。那当然呢，青少年他会有一些焦虑哈，就是他比较心也会强哈，然后也怕自己落后哈，选错路。其实我们如何帮孩子去，年轻人也好，孩子也好，去找到他有成就感的事情，他不一定是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他可能他的天赋是在另外一个领域，所以从小其实让孩子去试试看，去发现他。父母亲永远是一个发现者，发现，哎呦，我发现，哇，你音感特别好，啊，我发现你的色彩好会配色，我发现你的颜色用得真好，啊，我认为你好这件事情背后要说出，我发现你的好是好在哪里，让他看到。看到你不是一个只是说他好的一个这么 敷衍他的一个形容者，而是你是真的是一个像他的伯乐，看到他的好是好在哪里的一个欣赏者。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他很容易就用别人，你看他都考第一名，我就是我永远就是第二名，哪怕第二名的他都受不了，他因为他永远眼睛前面就是一个挡在我前面的那个叫第一名，这是很极端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在我读国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个家人的这个女儿，就是父母亲都是老师，而且都是非常严格的教育上来，就是第一名考上北一女。她到要考大学的时候，就精神分裂了。就住到精神病院去。后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么会读书的人还会生病呢？我就发现越极端，他的路越走越窄，他的世界不是很宽广，他永远就是在那个层级上。如果他还有点不同的天空，宽一点，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我也曾经遇到一个自杀，他是六种语言，他会六种语言哦。这个女孩子我把她救起来的时候，其实她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16岁的女孩子，她从小因为父母亲很专业，就是说很认真的栽培她，她跟她哥哥两个人。可是呢，后来这个女孩子是自杀之后呢，医生说她有随时可能再自杀的可能性。伤害她的，她短期内不能回家，因为伤害她的是她的父母。所以精神科医师判定，这在西方，在国外医生认为不能让他回家，所以必须先跟他父母隔离。后来我就想，父母亲有对他怎么样吗？然后开始我跟这个女孩子在谈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时不时不断的反复的就会告诉我，她的哥哥永远都比她好，她的妈妈爸爸都会跟他说，你要跟哥哥学习，你看哥哥怎么好，哥哥怎么好。可是他就发现他原来我都不如哥哥。可是我说你很厉害，你谁能够像你又能够讲这个语言那个语言，你实在太难。他说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是。可是你要知道，从那个过程我发现，原来孩子他是先从你的眼睛认识他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他是从你的眼睛，从父母的眼睛去认识他自己。所以当你否定他的时候，他以为他真的不是了。父母亲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老师，当然还有他身边好，如果能够启蒙他更多的，可能你是他的阿姨，你是他的叔叔，你是他的舅舅，都帮忙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吧。我觉得这是有需要的。好，那这些就是孩子年轻人的一个焦虑，他会执着在跟他人的一种比较，然后当然也会衍生到他要比名牌，他虚荣了，他看到同学有这个 iPhone 已经到了多少了，他也要比，他就会落入这种比较来显示。就像昨天那个假的珍珠项链，他就会非常的难过。可是如果你让这些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他就知道原来甘乃迪夫人戴的也是假的珍珠项链。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如何在小时候就建立他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好，那我们再来看中年有什么样的烦恼。其实中年你会发现，他不只是扛的是工作，他扮演的是父母，他又是一个老一辈的作为子女的要照顾老人家的那个承担者，所以基本上他是被双方多方的这个交集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我责任的沉重，身心的疲惫，我自己我是谁，我到底我为什么那么拼。 那天有一个有一个家人来看我，来希望跟我聊一聊哈。然后讲着讲着，这个已经70多岁哈，这个算是也是一个长辈哈，就讲到了，他说哦，我几年前哈，我大兄翁先啊哈，啊今嘛哈，过吼我一家伙哈，哦祖先嘛爱拜，好啊好啊今嘛，我那都一干那造的时阵哈。啊，这祖先是咩啊？从啊，但是我感觉吼，我这世人吼已经做足侪啊呢。好，我觉得当他在讲很真诚的，在讲出他的心中的无奈，他其实我看到的更多是他已经扛到了很疲惫了。所以他就在问我说：“那后摆我祖先也无人拜，咩啊从？”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也会怪啊，后摆那少年啊嘛，不去想要拜，我也不望着他们会拜我哈，我也不去期望这个以后的事了。好，但是他讲着讲着，眼泪就哗啦哗啦也掉下来。好，看到的一个扛了一辈子，也是相当沉重。好，我这个是一个，我有想到这个有一本书哈，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这是一个韩国的一本书，他在讲说一个做妈妈、做太太，又是做这个把家里要打理得很好，那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头，这个妈妈忙上忙下，好，到最后这他突然怀疑我自己到底是谁，我在为谁努力，好，如果这个家没有我，你们还能活下去吗？ 就突然感觉自己突然间觉得我承担了这么多，我为了谁，好，就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面陷入一个迷思。我那天跟那一位长辈就说，你要去做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份爱，有一份对家人的那份爱，这也来自于你承自于上一辈对你的爱的一种延续。你做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上一辈逼着你去做而你去做，对不对？不，你说我自己要做的，就是这样。我说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你有感觉能做这件事情，而你愿意去做这件事，你是来自于一份你想愿意做的。那个在大师的文章里面叫心甘情愿，心甘情愿是一个

0: 个很美的，我以前不觉得，心甘情愿觉得啊，心甘情愿，果是让爱去做就得要跟恋爱认份嘛，哈。可是我觉得心甘情愿是有一种我接上、我接纳、我接受，而我享受在这其中。当然，也许你说我没有到那么高的境界，我要享受在其中，但是我接受，我心甘情愿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去问。好，夫妻最初的时候，好，还没吵架，好，那当初的结婚是因为什么？因为爱嘛。那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东西找回来？同样的，当我要去为我祖先做这些事，或是我要来参加为我的父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那个原点？那是来自于一份爱。而你可能是觉得有一天突然发现，好，黑龙我给走呢。当你认为黑龙我给走一起住，你就落入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一种新的包袱。等一下我们会探讨那个关键是什么哈。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那到了老的时候，我们再一步一步来。老的时候，他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身体开始退化、孤单，会发现哎，今嘛贵气哈，呼风唤雨，今嘛没人要插雨的哈，感觉好像不太被需要了啊。他就开始会执着了一些好对一种时间长短，就是寿者相指的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就是我执着一个持续存在的生命或者寿命。我执着一个持续存在的，我认为我应该会继续持续存在。那我就想到这个以前在禅宗里面有一个梁宽禅师，梁宽禅师呢去一个员外家过，他要过生日，就当然呢就到了这个员外家去祝福他。啊，员外就说：“哎呀，师父啊，你来了，你可以给我祝福一下吗？看我能不能再多活个20年呢？”然后呢这个梁宽禅师就跟他说，你现在60岁再求个20年80岁也不多啊。他说啊，那禅师那可以再多要个20岁吗？哦，那这样40岁，你现在如果60再加个40岁100岁也还好啊，也不算长啊。他说可以吗？那你可以让我活到120岁吗？那梁宽禅师说100岁20岁够吗？好，这个故事很有趣哈，够吗？那于是大师就讲到人生的无量寿。以前我想120岁，哎呦，当然你现在说医疗哈，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啦哈。所以2050年那本书来看，以后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哈。好，但是你说活得那么长，到底人生的无量寿是什么？师父在文章里面有讲到。你这个人的美德，阿公他传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美德，他的身教影响了我们，也他的这种诚恳，他的诚信，让人让这类人正派，这个就是一种传承。他留下了文字，他留下了智慧，他已经人虽然不在了，可是 他的智慧继续延续着，可能又延续个100年200年。我们讲星云大师虽然不在了，可是他留下了全集，那个智慧让我们用不完。好，那更何况我们讲说人的寿命要多长，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讲，我前面那个演讲者是一个讲那个医疗的科技，就讲那个什么干细胞啦，怎么怎么做啊，什么人类活到几岁啊多少的。那轮到我要讲的时候，我就说我接下去接他前面怎么讲，我后来因为我要讲佛法嘛，我就说前面这位院长讲得真好，人的生命可以活那么长，我是来佩服佩服佩服这个医疗的这种先进科技的这种突破。但是呢活这么长，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人活得长也许不一定，但是我教大家怎么活得好。就这个佛法，各位，你们觉得活得长不是很，不是？我觉得活得长跟活得好，你们想要哪一个？活得好啊，当然想活得好，我们都想活得好哈。所以各位，人生无量寿，不要在意你活多长，但是你的智慧，你有在传承，你的身教，你的信仰，你正绵延不断的正在延续在你子孙的身上，你的寿命一直就延续在他们继续再去延伸。未来他们自己也展现了在我的血脉里有阿公有爸爸传给我的那份正派，那份对人好，那份慈悲，那份对人的包容。我觉得你的生命就在他们身上继续延续，就是在那，当然这里面当然都讲了不同阶段的烦恼。那于是我们讲的金刚经有三个核心的处方，第一个讲四相，是五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里面呢，它关键是要叫我们不要把角色当成是我，角色会随时随地的不断的改变。假如说我今天我父亲，我做这个父亲的角色，我觉得我不做的不够好，你就否定了自己，那不需要，你只是在这个角色的不断的切换。好，不要把任何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就否定了自己，更何况那个我是时时刻刻在流动的，一直在变异着。我们再等一下再看，反正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金刚经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意思也是各个状态，其实每个状态都是暂时的，就暂时的现象。昨天我们不是看吗？波，好，在平静的水，好，它的波浪，你看到这是各种样貌，但是它的本质是水，但是那个空性是水，但是它会不断的变化。所以人生有在不同的变化，你也不要在暂时的一个现象里头去紧抓不放哦。那无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当我完全投入生活，但是我能不能内心不会被我生活过程当中的情绪所绑架了？我觉得把自己去陷在其中没有办法这个走出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步，就来看《金刚经》，它怎么去对治烦恼。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看清楚烦恼，去找回自由。看清楚，一个领悟的人，一个有佛法的人，是让自己跳出来看一件事情。我在生气，现在我在生气，但是如果你能做到我跳出来看着我生气，你就成功了。这叫观照，觉照。觉照的厉害就在这里。好，那什么时候养成我能够有觉照这样的觉性，这样的敏锐度？我觉得打坐很重要，适当的每天有一点给自己沉淀的时间。然后你今天你在这个情绪，或者你正在情绪中的时候，你给自己先稍微定一下，静一下，然后问自己，哎，现在在生气的那个发生了什么事？你跳出来看在情绪的那个你，你能跳出来，你当下就解脱。你试试看。为什么说看清？无明的相反词是不明白。那怎么样明白？就是你要看到，你看到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嗯，我有时候就是这也是开始去关照自己。以前啊，这个一号来跟我谈一件事情，二号跟我谈一件，三号跟我谈，同样他们来问问题。可是我就发现到一号来问呢，我常常觉得好像就很顺，不是他的问题的内容，而是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常常就很顺。是那个二号每次来很容易让我冒烟。我想是我对这个二号有成见吗？没有，我基本上对一号二号三号都觉得他们是都是无限的可能。但为什么我会常常被踩到，我那个会让我情绪起来，我觉得哇，我要先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要先看到自己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我发现有，因为我常常发现那个问题我认为你应该要知道的，你怎么连这种问题都来问我？可是对二号来说，他认为我问你是因为尊重你，觉得我希望再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定。但是我就感觉到我有一个看到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当我认为应该的时候，就会让我情绪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常常让自己觉得那个人应该怎么样，那是我们也在被自己的经验所绊住了。因为他所想的反而是替你想，他可能认为我这样可能会不会是更符合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更期待的是他很独立的判断，根本这个问题都不要来问我。你们知道吗？这个落差在这里。但我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必须看到我自己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发我情绪。所以这个看清的过程也去发现自己的很多的棱角，棱棱角角的个性。

0: 有一些老义士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着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阮爸爸呢？啊你去哩，你着来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哦？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3: 哦，你要拍刀唱啊，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讲黑板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嘞。
3: 对，
2: 就是拢会，起开开弄都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捌叫杨阿爷搞二乐鬼。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2: 所以，

那于是我们现在来一条一条来看。我们曾经，各位有没有人到现在偶尔会做梦考试没考过？有的请举手。偶尔还会有做梦梦到考试啊，要不然就是上学这个突然间这个在很紧张，小时候又梦到小时候的某些情景。好，我们如果这个有的时候在疗愈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必须让自己回到那个过程。过去有一种叫催眠疗法，我后来发现我有去理解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带着你在那个年你那个时候的你在发生那件事情，现在你以成熟的角度去看那件事情，你可以走出来了，然后于是那个地方你就解套了，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那我们现在讲回来，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内心有一些些曾经有一些或者被认定的，这是也许行为情绪成绩都不是那么样的顺利，或者不是那么样的被认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只角度，那只是我的学习过程，那因为那个过程堆垒了我更能够体会一个不善学习的人的应该要怎么教的，更怎么教让他听得懂。哎，你我记得杨朝祥校长有一次就讲，他说因为他们从小做校长做教育部长，那一定是就搞读册对吧，他说我一直到有一天学二胡，我才知道什么叫学习障碍。那两条弦奇怪奇怪，那是怎样这样，他两条弦可以 弹成那样子的音乐，他觉得他就是傻眼了，就被那个在学习音乐当中他觉得有学习障碍的出现，所以他才终于知道原来什么叫学习障碍。各位，那如果你小时候就常常有学习障碍的时候，你肯定将来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师， 你觉得吗？ 我觉得有可能的，你就会知道我怎样这一题不是应该这样子，我看到的不是那样子，我认为他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拆解让孩子理解，对不对？所以才会有很多后来教学上的各种道具让孩子很快的学懂你说的东西。哦，好啊，所以呢再讲回来，区分我跟经验，这个经验这不过就是一个经验，它不是你认定的就是你，你不要把自己被框住在那个认知里面。然后当我被纠正，它不等于被否定。所以当我们在孩子就哎这件事情哎你洗个碗怎么没洗干净，那我相信你下次再洗一定会洗得很好。我就记得郑世炎教授曾经他说他去他朋友这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呢正在修理他的孩子，因为考了70分回来，考70分回来，这个老爸就很火大，一张分数这样扣这样等要打他嘛。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体罚的时候，现在不能体罚了，但是郑老师就跟他说他说你这样子会把孩子打的，你知道当恐惧，孩子越恐惧他越学不会，你知道吗？他越没有办法一个好的循环。那怎么做呢？他说我孩子有一次也考了70分，然后他就郑老师就问他孩子，他说儿子啊，爸爸如果给你100块去店里买东西，你只给我带70块的回来，那店里应该找你多少？还有30块嘛，对不对？那好，那现在就是这样子，这张考卷你很棒，你有70分是很棒的，就是要是你会，那你还有30分没有给我拿回来，30分那起码够改 OK 来，我们把哪一题这题应该怎么写啊，你现在这一条一条我再把你教会，这条这样子学起来，那你会了吗？那我现在再出一遍给你看啊，你这样你会写，孩子就会写好了。嗯，我觉得你把30块拿回来了，这你也就是你已经也完美了，这样很棒啊，在爸爸眼里你还是100分的。我觉得这就是教育。你如果用70分否定他的话，他永远觉得在你眼前，反正我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对孩子而言，你还是要把他区隔一下。对一个父母，他可以跟孩子这样跟他讲，嗯。我以前小时候怎么样学脚踏车什么都不会，哎呀我平衡感超差的，我到我青年再去学脚踏车还能够把脚踏车骑着骑着去撞一棵树，
你就知道我多么的糟糕。可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不会骑脚踏车，但我很会游泳。我觉得不一定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擅长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也焦虑的年轻人，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前面你看的无我相、无人相，我们不要被认定在那个被局碍的、被局限的那个认知人我里头。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还是在一个执着的我是谁的那个东西。我要去寻找自我，我要去我有的年轻人会在你这边穿个男生的穿个耳环啊舌头给你吼，就在你给你弄一个，你知道他要告诉你什么吗？我很特别，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他其实在寻找自己啊，所以你只要你看着他，他在寻找自己，让他有一点摸索的过程，他需要一点摸索的过程。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也不要急着去定论，现在变派啊，你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就哇这个可能你去做了这件事情就马上它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你也不要太急着定义你自己，好，然后你还不断的在学习，所以不要，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青少年阶段，我还在持续的学习中。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你怎么决定我是谁呀？我都还在不断的积累我的经验、我的智慧，谁都不能定义我，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到了中年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我们说该做的事我们去做，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因为爱孩子，所以我去工作，我希望带给这个家庭很幸福，但做着做着，你永远要始终找到那个原点，因为我是爱这个家，那个爱要出现，而不是看到了最后是那个工作。我常觉得这是有几个层次，同样参加法会好了，同样参加法会，有一种人拜个就欢喜。师父，我觉得哎呀，那个梵呗就像天籁一样，我感觉我都莲池海会，那就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享受在每一个这个每一个过程，就每一段呢，哎呀，海潮音啊，高后天啊，那哈啊，这个就是喜欢来法会的，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但同样做法会，也有一种是爸妈叫伊来。啊，是讲吼，老一辈讲，你去好啊，清明法会你去拜，无拜未使，好，就坐在那边。哦，首先呐，我是为着要吼，老爸老母叫我来吼，我来拜吼，就那个心里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跟那个享受在那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前者他是享受在其中，所以同样的工作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哎，这是一个我值得挑战的一件我今天达到这个任务，我的上司给我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借这个机会啊，训练我自己。也许这个任督二脉如果被我打通了之后，哎，有一种人很喜欢挑战困难，你们相信吗？就有困难的时候，就当突破了那个困难，我去找方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你享受在每一个困难的任务，或者是每一个过程啊，我也在这个地方，也许跌倒了一跤，但是我在这边，我发现我这个人哈，我发现我自己，我失败的地方就是我太直了，好，我都不会拐弯抹角，好，我这个时候如果绕了一圈，我稍微好缓一下，我就不会这么傻乎乎的哈，得罪别人哈，这些就是在这种错误当中，你也会觉得他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在教会我什么。都在教会我人生的很多的智慧，我都在不断的积累我的智慧，它不会是你认为的一种沉重的一种工作。所以有一天我们家法师就跟我开玩笑说，啊，你这样会不会太累？我说不会啊。他说你不觉得工作？我不觉得工作，我觉得这是生活。可是我觉得这是生活，是因为各位你不觉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一直在学习吗？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么去想，但角色，我们在各种角色当中行走，好，你是父亲，你是先生，你是儿子，你是人家的
上司，你有可能是人家的部署。我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在不同角色的行走当中，我讲一个角色的定义，计程车司机，各位认为他应该是一个稍微我们讲社会来说，他算是一个劳力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好，就曾经看一个小故事，很有趣。他说这个乘客呢，他说他昨天做一个计程车司机，因为塞车，上车这个上班时间塞车，他一路就很烦啊。这个司机呢，就也一直在抱怨。到了他说今天他坐的那台计程车是真是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一路开心的还唱歌，问他说啊，你到还跟他聊，很愉快的。他说哎呀，你开计程车是开的，我看起来蛮愉快的。一说哎呀，我这个工作可好了嘞，我每天都有人叫我再去哪里，好像我都每天去不同的时候在剃头一样，我好像每天都开着车到不同地方去玩，然后呢对方下车还会给我钱。我就觉得哎，你有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转念，你正在传达一个智慧。好，你在为别人服务，但是你也在传达的一个宣扬佛法的那个角色。所以永远不要让任何一种职业来定义我们。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天气要转凉了，是不是应该要吃一点麻辣的风味，然后用这个辣辣的汤头去暖暖心暖暖身呢？今天幸福食堂要用麻辣带大家暖心也暖胃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皮克球球友 Eric。
1: Hello， 大家好。
0: Eric，天气转凉了，
1: 转凉了。
0: 我相信对你而言，每次到冬天之后，一定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口袋私房料理。
1: 当然，
0: 每次冬天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我一直很讲麻辣锅啊。
0: 我也是觉得是麻辣，
1: 是吧？
0: 台湾人应该都是麻辣锅，
1: 但是我不敢吃太辣的。哦，你吃很辣吗？
0: 我可以，如果说一般麻辣锅店的小辣，甚至中辣，我可以直接挖辣汤。就是可能2:1，清汤两个，麻辣汤一个，喝汤。
1: 哦，哇，那是蛮会吃辣的。嗯，
0: 我可以。
1: 它会捞到油吗？
0: 捞油，捞油。哦，然后吃完之后，哦，隔天那个，
1: 因为我刚刚说我不太敢吃辣，所以就是麻辣锅自己做，控制辣度可以自己。哎，
0: 好，我觉得如果学起来之后，冬天到了，你想要做一个汤头，也许你就不用去外面买。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吃素食的，在外面买汤底其实也麻烦，你不知道它到底里面会不会煮了鸭血啊，煮了一些荤的东西，五腥的东西。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做出一个好喝的麻辣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哦，
0: 来，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麻辣臭豆腐。哎呦！但是我们，你如果不加臭豆腐，这就是一个麻辣锅底，
0: 了解，
1: 可以就当成吃火锅啊。但如果你要直接做成一道麻辣臭豆腐，就这样做也可以。嗯。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食材都不是很难取得，中药店都买得到。
0: 了解。
1: 你看，
0: 来，
1: 大红马花椒，
0: 从这边开始，
1: 干辣椒，
0: 干辣椒，
1: 青花椒，
0: 了解。
1: 我还混一点这个大红马在这边。

0: 该不会差太多。
1: 了解，
0: 因为我自己这样煮下来是
1: 好吃 的，好吃的。这个有什么风味？四川还是
0: 就是麻麻辣辣，然后一些药材的味道。嗯，然后再来，我要加的是
1: 素沙茶，
0: 没听过了吧？哦，这个素沙茶是我以前在一间上海餐厅，他们有做麻辣锅底酱。嗯，然后我就看师傅有加这个。后来回来自己做，哎呦，真的耶！
1: 配包，
0: 有一个香味，淡淡的香味，层次感就会出来。
1: 了解，
0: 大豆瓣一定要，
1: 这个一定要的，
0: 炒出红油。
1: 了解，哦、了解，
0: 酱油调咸味，嗯，香菇粉，
1: 香菇粉，好。
0: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用姜跟那个香菜，嗯，来把这个油煮出香味，捞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开始炒这些料。
1: 了解，
0: 炒完之后把。所有的中药材放进去，倒到汤锅里面去，臭豆腐切一切放进去，开始滚。
1: 了解，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对，
1: 欸，有些人是可以把那些，比如说什么，火锅汤底变成一块豆。
0: 哦，那个是有很多油，
1: 那个不好，
0: 那
1: 個、
0: 是
1: 用
0: 牛油，
1: 对不
0: 对？对，
1: 了解。
0: 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因为一般植物油很难像牛油这样子一块豆。
1: 哦，了解。
0: 而且那个
1: 很上身、啊，
0: 老实非常上身，对，
1: 那个很不好。
0: 对对 对, 對、
1: 哦，好好好，来，那我们
0: 你想一下，那个牛油会结块。代表它也会在你身体结块。
1: 对呀、啊、
0: ，OK， 所以
1: 还是自己做好，
0: 自己做好了。对啊，我们今天用油量少一点，但是也没办法太少。
1: 我们的油也可以选择好一点的吧？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当然当然，什么肉梨油什么都可以用。
1: 了解了解，好，来，
0: 好，
1: 怎么开始？
0: 那我要先炒这个、
1: okay ，
0: 我要先把它炒脆了，再让你打成碎碎的。
1: 了解。
0: 好，那我们很简单，锅中就下一点点油，
1: 好，
0: 一点就好喽，先一点点就好了，干辣椒下。花椒下，
1: 我们的一般的花椒跟大红袍是麻味跟香气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红色的是
0: 香气，
1: 香气，
0: 对。
1: 绿色的是麻
0: 青花椒比较麻，对。
1: 了解。
0: 然后可以把它炒干，这一步就是要把它香气带出来，然后把它炒得脆脆的，然后你等一下打起来就比较好打。
1: 了解。家里没有这个，有办法制作吗？
0: 那你就
1: 切碎，
0: 切碎或者
1: 捣碎，
0: 对，或者再简单一点，就是你也不要捣碎了，因为捣碎我觉得味道会比较厚。
1: 嗯，哦，整个味道出来了，
0: 你要小心哦，
1: 小心哦，
0: 真的很小心哦，这个很恐怖哦，还有、哎、
1: 小心哦，
0: 偷开那个电风扇的、哦，
1: 所以上次那位摄影大哥有把电风扇留给你。他今天没来，你知道为什么？
0: 在逃我。
1: 看到你要来，我说马上写加单了。
0: 加单。找一个不懂的先顶一下，顶一下这样子。
1: 哎，但真的香，
0: 对，很香哦。
1: 哦，这个一炒传千里啊！我只能说，
0: 对，人家隔壁都会来分一碗，
1: 真的。
0: 你看这个清气来吗？这个就会变成比较
1: 好香哦。这个就是进麻辣锅前在外面排队有没有？后味的时候，
0: 对
1: 对啊，
0: 花椒跟辣椒产生出来的风味就这样，
1: 好香好香。
0: 其实我在炒这个时候，我心都是绷紧的。
1: 为什么？
0: 随时会过来的时候，哇塞，哇塞，对，
1: 扑向你的时候，
0: 对，
1: 味道扑向你的时候，
0: 炒香哦，这一定要这一步要炒很香哦，嗯。
1: 嗯，没错没错，
0: 这步炒香就很狂了。
1: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嗯，我觉得麻辣锅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有这一步，你的锅底就不一样了。
0: 对，欸、
1: 这一个是商机啊。如果接下来有人要，比如准备开一个火锅店，对不对？
0: 这个几乎可以拿去用哎，我说真的。
1: 对啊，
0: 麻辣锅可能会是招牌哦。
1: 对啊，
0: 所以东西食材都很好准备哦。
1: 对对对对，这个可以煮一大锅吧？
0: 可以啊，当然。
1: 对不对啊？上菜前。捞锅底出锅，捞锅底出锅，
0: 没错没错。
1: 哇，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我们台式的香气，它就是那种很四川、很道地四川味。那个闻起来哦，
0: 好了，
1: 味觉会这样子麻麻的。
0: 这个花辣椒变鲜艳的红色了吗？嗯，那就好了，把它倒起来。然后我要交由你去把我打成碎。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在打成碎的同时呢，我来先来切姜，我要煸那个油的底。
1: 好，
0: 因为原介喜欢，我们就多啊
1: 啊， 香菜也可以多一点。我们
0: 好，可以。
1: 工作人员喜欢吃酱。

0: 香菜，
1: 香菜，对他，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非常喜欢吃香菜，
0: 对。
1: 他这样伤害的人。好，姜这样子，香菜整把下，切一半就好了哈。来，有点笑，
0: 有人脸很囧这样。
1: 好，油我就下这样就好了。姜很耐煸，先下。很红哦，红的感觉出来了哦。好，这个姜已经煸到这个程度，它浮起来了，我们可以加这个香菜下去一点。哦，
0: 再下，
1: 再下，
0: 再下。再下，
1: 这个这一锅哦，香不香全靠这一步，要把它炸香。
2: 用姜片加
1: 香菜，
2: 香菜调的这个香料油。
1: 对，
2: 它这个香料油除了做麻辣火锅底，我们也可以做别的食用。这个油，
1: 可以啊，就香料油，好像也可以 ，OK OK。然后这个一定要煸得很干，让香菜整个脆掉。好像可以哦。好了，不然这样就好了。
0: 再来一点，
1: 好，再来一点，好。因为貌似好像极限，
2: 我知道你材料接近粉末，
1: 快到粉末这样。好了，这样就可以喽，这样就可以把它捞出来，都干了有没有？

0: 好，差不多是这样。好，那他打完之后，我这边刚好也都炸完喽。
1: 哇，好香哦！我已经分不清楚哪边香了，我的嗅觉是满的。
0: 你很幸福哦。好了，这个油我们。

0: 有只公鸡意气昂扬地走在河边，正顾盼得意呢。忽然看到一只鸭子迎面走来。
1: 哎呀，远远看见有只鸭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还以为是喝醉酒呢。叫你多学着点，看看我。
2: 哎呦，

0: 不知道是谁喝醉酒呢。看你脑门上的鸡冠红彤彤，脖子硬邦邦，我看是脑充血吧。哼，没本事还爱现。
1: 我没本事？那你有什么本事啊？说来听听啊。
0: 诗人用春江水暖鸭先知来赞叹我们是先知先觉。
1: 这算什么本事？我们雄鸡一声天下白，一叫千门万户开。哇，我们一啼叫天就变亮，所有人都得起床。
0: 哎，做人很累，人多睡一会儿关你们什么事啊？难怪主人都骂你们鸡婆。
1: 你怎么骂鸡啊？
2: 小千哥哥，鸡和鸭怎么才讲两句话就吵架呢？
3: 不知道哎，英英。
0: 应该是他们两个沟通不良吧。毛笔爷爷，
4: 鸡同鸭讲的问题，当然要向讲话的讲字请教喽。讲这个字本来写作够，后来又加上一个言。
3: 那够是什么呢？
4: 来看看这个甲骨文的够，
3: 看起来好像是两只可爱的鱼耶，他们在干什么呢？
4: 再看第二个甲骨文就知道了。
2: 哇，两只鱼在亲嘴耶。
4: 不是亲嘴，是更亲密的讲话，表示面对面是最好的沟通方式。经文也是两只鱼亲密的在一起讲话。这个将鱼的造型线条化，看不出是鱼的字是小篆。到了隶书和楷书，更难找到鱼的痕迹了。
0: 那后来为什么要加上言呢？
4: 因为到了小篆的够，看不出两只鱼在讲话，所以才多加一个言。我们来看看言的甲骨文。言在甲骨文中是从口中伸出舌头，经文的言多加一横，表示舌头摇来摇去讲个不停。
0: 有些人就是喜欢摇舌头讲个不停，可是还是在鸡同鸭讲啊。
4: 哈哈哈哈，沟通是互相的，如果没有真心诚意，只想宣传自己，不听对方的，当然就会鸡同鸭讲喽。
0: 哦，那有成功的案例吗？
4: 有啊，我们来听一个很成功的沟通故事。
5: 耶，听故事啦！
6: 春秋时代，宋国的墨子听说公输班替楚国造了云梯，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就匆促地从鲁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来到公输班的家中。
4: 墨夫子，您不远千里而来，请问有何指教呢？
7: 北方有个仇家常常欺负我，希望阁下能帮我除掉他。
4: 你这什么话？
7: 那给您十两金子如何？
4: 我这人讲究仁义，坚决不杀人。
7: 在这乱世中还能保有仁义胸怀，真是令人敬佩。不过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
4: 夫子请说。
7: 我在北方听说阁下造了攻城云梯，要帮楚王攻打宋国，请问有这回事吗？宋是个小国，也未曾得罪楚国，攻打无罪的小国，这能算仁义吗？您崇尚仁义，不肯帮我杀死欺负我的人，却造了云梯引起战争，多少人将因此而死，这能算仁义吗？
4: 夫子说的是。
7: 那何不放弃攻打宋国呢？
4: 没办法， 我已劝说过王上，

0: 能烦请阁下引见楚王吗？
1: 好。
2: 于是公输班带着墨子面见楚王。
0: 臣拜见大王。
3: 哦，久闻墨夫子大名，请问有何赐教？
0: 臣有个友人，家有豪华马车，却想偷邻居的破车，穿着锦绣衣裳，仍想偷邻居的粗布短衫。大王觉得这人如何？
3: 应该是犯了盗窃癖了，太奇怪了。
0: 是啊，可堂堂楚国地大物博，却想攻占地小物贫的宋国，不就跟臣的友人一样吗？
3: 但我功臣云梯已造好了，却不出兵，只怕天下要向我怯战，只能取下宋国了。
0: 久闻公输班有攻城之巧，但墨家亦有防守之妙，希望大王允许臣与公输班在此演战一番。
3: 善哉。
2: 于是两人以妖精竹片演战，楚王在座上旁观。
1: 我用爬墙虎登城攻之，
0: 我用打虎石虎落平地。
1: 吾以地道前行入城攻之，
0: 吾以水灌烟熏全军灭夷。
2: 就这样，公输班连攻九次，连攻城云梯都被化解，竹片用完已无法再攻。
1: 办法还是有的，但我不想说。
0: 我知道您的办法，我也不想说。
3: 是什么样的办法呢？
0: 就是杀了臣，宋国就守不住了。但臣的弟子秦华黎等300人早就去宋国守城了，所以杀了臣也没用。
3: 墨夫子果如传说中厉害，寡人就不攻打宋国了。
2: 墨子坦诚地说服楚王后，就匆匆离开。到了宋国，守城的士兵却不让他进城，因为谁都不知道墨子才刚帮宋国逃过了一劫呢。
4: 墨子好厉害哦！
5: 对啊，讲讲话就消除了一场战争哎！
1: 哈哈哈哈，沟通不只是讲讲话就行的，沟通是双向的，内心的真心诚意最重要。如果能够面对面，更能感受对方的诚意哦。
6: 哦，所以墨子才那么辛苦啊，
5: 难怪他会成功。
4: 小千，你要不要试试下次偷吃点心前先诚恳的沟通看看，说不定大家会答应你哦。
6: 对呀，这样就不用偷吃了。
7: 讲东讲西讲不完，有话不讲心操烦，苏秦张仪最善变，舌战群雄话如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或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是不是都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多少吃一点都有挂保险的概念，但是你真的知道你吃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自己需要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雨熙，雨熙。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熙，
0: 还有我们的资深药师。头一次来的沈彩颖，彩颖姐，
2: 大家好，我是药师沈彩颖，
0: 欢迎两位。因为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健素糖，有没有？从我有概念以来，吃什么健素糖都是这个爸爸妈妈买给我们吃的。长大了之后，我们也是理所当然觉得说，哎，最近三 C 用太多，是不是应该来吃个叶黄素？这个太阳晒太少，是不是要来吃个维他命 D？好，就有这种概念，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国人真的有这种多少要补一点的看法跟想法？
2: 确实，刚刚讲到就是说，晒太阳太少，其实现在大家都爱漂亮。

0: 尤其是女生都擦了一些隔离霜啊什么，然后包紧紧的出外啊，什么长袖啊什么，所以说确实晒太阳晒的比较少。那在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报告，大概台湾人大概有92%低三都是普遍缺乏的这个状态。好，那低的话大家知道会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那我另外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有些体质的人也会缺这个维他命 D。 为什么？你会拉肚子的体质，这种，或者是说你有些甲状腺功能问题，这两种的人其实他必须有时候可能要补充一些维他命 D， 否则他会严重的不足的话，除了对免疫系统还有钙质啊骨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补充，因为要常常补充这些额外的保健品才对啊。
0: D 的话，其实像我自己我都自费去检测，就是像维他命 D 应该是正常的浓度是30到60中间，所以我有去测。虽然我没有每天补充，可是我就是一段时间6个月就会去测。我在标准值的话，我就觉得 OK。可是我大概有时候一个月我大概会吃个大概可能5颗到10颗，因为 D 很特别哦。它不是像维他命B 你要每天这样子吃， D 的话你可以甚至一个月就是吃一次10000单位或者是20000单位，它因为它是有溶性，它不会马上代谢掉，这样就蛮方便的。
1: 那我请教一下雨昕，你是营养师，在还没有当营养师之前，你有吃营养品的习惯吗？
2: 我以前最常吃的就是益生菌，小时候阿嬷都会买一整盒的益生菌来做补充，然后我就觉得甜甜的好好吃哦，每天还当成零食吃，一天吃3条4条这样子。那刚刚药师提到的维生素 D 这一块，我当了营养师以后，我每次去做健检我都会加验维生素 D，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说自己吃这个到底有没有效。结果我上一次大概是去年6月的时候去检测，刚说那个正常标准是30到60，我测出来是25，但是医生已经说你这一看我就知道是吃出来的，大部分人都10几而已。因为台湾真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90%以上都维生素 D 不足，那我其实自己平常是吃钙的时候也会吃 D， 那还是只有25，所以我在想说，我确实以后可以一次吃比较高单位的。
0: 对，其实钙里面其实我每天都有在吃钙。钙加 D， 然后加镁跟锌，还有 K2 会抑制视骨细胞。
1: 哇塞，这样一把这么多，
0: 没有，它全部在一颗里面，
1: 全部在一颗里面，
0: 就睡觉前吃2颗，效果非常好，
1: 是是，
0: 所以我的那个D 浓度都还算正常。
1: 那你就是10%，
2: 对，就是10%，有补充真的有差，
1: 是不是？好，所以请教一下那个雨昕，一般来说几岁可以开始吃保健食品？
2: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刚好我以前在公司专门做母婴系列婴儿奶粉，其实从 baby 开始，我们在奶粉里面就会添加一些营养成分，像是 DHA 啊这一块的，所以其实是看自己的需求还有年龄层。那我们其实食品有分好几种，有一个叫做特殊营养食品，它是否婴儿配方，或者是说就是疾病的配方。那再来有一种是我们平常会看到有一个小绿人标签，那个叫健康食品，那那个要特别去做认证的。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又叫一般食品，或是保健食品，代表说它是有疗效的。
1: 那个你们觉得一天最少要吃几种保健食品比较好？还是说一天一颗不同的种类？
2: 其实像我自己，我们家是有一整柜都是保健食品，药师应该也是，我们就注重健康。
0: 我的看法，
1: 难道你们不会就说今天吃很多，昨天也吃很多，今天少吃一点这样？
2: 我会依照我每天的需求，例如说假设我最近是生理期，我就一定会吃铁跟 C。那假设例如说像我今天要上节目，我需要头脑很清楚清晰，我早上一定会吃人参，或是说可以帮助头脑清晰的这一类的保健品。那或是说有时候有一些私密问题问题啊，我就会去吃私密的保健品。那或者说最近用眼过度，眼睛很酸，我就吃叶黄素。但是我每天一定会吃的是 B 群，还有 C，还有益生菌，这几个。
1: 那这个神检哦，
0: 我
1: 你有上限吗？就是一天不能吃超过几种吗？
0: 其实是因每个人的体质啦，其实每个人需要吃什么，每个人要吃的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说 B 群，现在上班族确实，其实我以前不吃 B 群，我第一个吃的营养品就是 B 群，因为就是觉得年龄的增长，有时候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就会吃 B 群。像我现在还吃了钙，叶黄素我也吃，然后其他就是说像那个维他命 C，睡觉前吃维他命 C。我本来没有吃 C， 我发觉我在吃这2-3个月我觉得 皮肤真的有比较好，
1: 对，有感觉，
0: 真的，就是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吸收。哦、我本来觉得我水果也都有吃啊，后来发觉，而且吃硒要吃那种徐放型的，因为我们硒的话、它吃下去它水溶性嘛，2到4小时
1: 排掉了，
0: 没吸收就排掉。那我都吃那种徐放型的，然后慢慢释放，而且也这样也比较不容易结石。
1: 我第一次知道维他命 C 有循放型的，
0: 有
2: 环释型，
0: 对，D 也有，维他命 D 也有，
1: 吃这个。
2: 而且像最近啊，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像最近很多人感冒，对不对？流感的问题，像我自己最近也是每天都会吃 C，那我会吃到就是1000单位的 C。虽然我们平常是建议就是其实吃100-200就够，但如果你最近身边有人有流感啊，或是感冒，你要增强自己免疫力，我会建议就是吃到1000单位的会比较好。
1: 好，这个我们台湾人是在国际上非常闻名的，我们是爱吃这个保健食品啊。根据尼尔森统计，台湾跟美国并列全球最爱吃保健食品，比一般的这个平均呢高出最高，而且排名第4名。但是台湾人是因为特别不健康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爱吃这么多的保健食品？
0: 其实台湾人哈就蛮两极化的，有些人呢他觉得什么都不吃。
1: 对，
0: 那有些人他就是拼命会说我要吃这个吃这个来保养。那依照我就是说在药局哈、这个职业的这个经验哈、大概大家会来买的保健品哈、我在归纳大概有这10个，大概大家都会来买。就是第一个就是皮肤问题嘛，皮肤就是怎么样，要美嘛，要漂亮嘛，对不对？哦，就是说有些人是长痘子，
1: 青春期就青春痘啦，对不对？
0: 长痘子这个我给大家再一个秘方啊，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就是病人，他爸爸来帮他买，他说他也经常，他女儿经常，我不知道是做可能是也要模特还什么之类，要上妆什么，长得满脸的痘子，他就说，哎，是不是可以吃 A 酸？我说不需要吃 A 酸，我就跟他讲，你就吃螯合锌，锌它是一种天然的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细胞 DNA 跟 RNA 的再生，再来它可以抑制油脂的分泌，所以我叫他说买了一个螯合锌之后，饮食要有3点要注意。奶制品、豆制品跟蛋制品要少吃，因为他们这种体质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长痘子的体质，你这些少吃，然后配合吃锌，他吃完1盒90粒，一天就是刚开始2颗，他说他女儿好了一半。所以说有时候不是一定要吃抗生素，所以皮肤问题、青春痘还有包含就是维他命 C 是一个最简单又便宜的一个保养品。那再来就是那个关节的问题嘛，关节问题大家就知道嘛，电视广告很多，
1: 苦了被砍
2: ，UC two。
0: 那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哈，这关节问题哈，其实很大家忽略肌少症。大家就说我的关节磨损，我要吃这个润滑关节的哈，让它这个关节软骨能够比较这个润滑。可是很多是因为你两边的肌肉无力，造成你走路的时候不稳。那其实也会去磨损你的关节，所以说你除了关节问题，你还要注意到你是不是有肌少症的问题哈，不要只吃关节的这个保养品。对，再来三高这个最常就是说血脂降不下来，血糖降不下来。哦，那这个也是有保健品，这个可以去调，我们后面可以再来讨论这个。然后免疫的话，就像最近流感，对不对？流感的话，这个 C 跟锌啊跟 D 的话，其实在临床上其实它有一定的一个注意，所以这个可以来这个等于吃。还有胃食道逆流，其实胃食道逆流跟大家讲，有时候是你消化机能的问题，里面产生气，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然后它气往上冲，那你喷门常常就是这样子往上冲，就像橡皮筋一样就松掉。那你吃药性的话 PPI 它只是让你自酸，可是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那个自酸剂等于说 PPI 吃久会容易骨质疏松跟萎缩性胃炎，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其实肠胃道的问题来问的也挺多的。再来就是便秘嘛，妇科啊，便秘问题也是很多
1: 哈、
0: 这个也是有益生菌可以来调理的哈。妇科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神经
1: 问题。
0: 神经问题其实就比较复杂了，很多人你要去看你有没有脊椎侧弯，你有没有长骨刺，就椎间盘突出。还给大家一个观念，大家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脊椎的问题是因为足弓引起的，足弓不好，足弓扁平足，它会造成你膝盖也出问题，然后你这个脊椎也会侧弯。所以说你有这个手脚麻啦、手麻啦哈这种问题，你可能要第一个检查你的足弓有没有问题，然后你的膝盖如果也会痛的话，跟腰也会痛的话， 有大概六到七成你可能足弓有问题。
1: 沈姐，你哪里是药师，你通灵。
0: 我说真的，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吃饭，他就说他膝盖问题，他想去开刀，然后医生叫他回去想想，刚好餐会碰到以后，然后我就说你足弓怎么样，然后还有说他那个，我说你肩膀会不会斜一边，他说对对对，他说他现在越老肩膀越斜，后来他穿了足弓垫以后，他说
1: 就改善了，
0: 改善很多。所以有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
1: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这一集千万不要随便转台，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出你很多真正的病因啊！好，很多这个对观众来讲，有时候常分不清楚什么叫保健食品，什么叫做健康食品，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落差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雨熙，身为一个营养师，以你的专业角度来看，什么样的人特别需要补充这个保健品呢？
1: 其实像有一些特别的族群，我就会建议要补充一些保健食品，例如说像孕妇的话，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就把 DHA 给小朋友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补充 DHA， 才不会常常一孕笨三年。我以前讲妈妈教室的时候，常听到各种比较夸张的案例，所以 DHA 要记得去补。然后再来就是叶酸，那银发族呢，就会建议要补充钙质啊、葡萄糖胺、软骨素，对我们关节还有骨骼预防骨质疏松都有帮助。运动员的话，因为常运动嘛，那也是跟我们骨骼有关系，所以镁要记得补充，还有钾跟维生素 C。那如果是常吃外食，比较容易三餐不均衡，我会建议要补充益生菌或是综合维他命。那像我们电视机观众前面常呢会补充是素食者，那就可以去来补充维生素 B12， 因为我们通常吃素比较容易缺乏 B12， 还有钙质跟蛋白质。
0: 你知道就是保健品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说，哦，老公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小孩需要什么，然后都买了一堆在桌上，然后常常忘记吃，哎，哈，沈姐，像这种状况怎么办？然后等到你要吃的时候啊，过期。
2: 是，在讲这个之前，我先补充一下，最近 B12 很夯，就是很夯，是说很多人说它会致癌。我跟大家就是导正一个观念，就是说现在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说 B12 会高会造成癌症，可是是因为癌症的病人里面，它 B12 是高的，好，这个不是相等的。所以说你当你测，就是说 B12 就是不是说无止境的一直补充，可是不够的话，确实像刚刚雨熙讲的，就是说你会引起这个怎么恶性贫血等等，就是说该补充的时候还是要补充，不能因噎废食。所以针对 B12 这个，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说哇 B12 会致癌哦，这个是错的，
0: 不吃不吃。
1: 对，因为最近真的很多这一种
2: 对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哈，在那边
1: 讲，以偏概全，然后就开始。
2: 但只是一个数据，就是说在癌症病人里面，他测他的 B12 指数比较高，可是不表示 B12 指数高一定会得到癌症。好，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定期做一些检测。不过顺便提到，就是说，在临床上有一个关联性，就失智症啊，跟 B12 哈浓度过低是有关联的。好，这有相关联，这临床上也有。所以说我们如果在测，其实我有跟台北市政府这个卫生局建议过，就是说我们免费的这个市民哈应该要测 B12。因为 B12 跟失智症有相关联，那你如果过低的话，其实确实会影响到临床上，确实有蛮多这种案例。
1: 像我自己也是这次去做健检，我就是加验 D 跟 B12， 我 B12 就过高。
2: 对啊，这种就不需要
0: 另外。你是吃什么？为什么 B12？
1: 因为我每天会吃很多保健品，综合 B 群，然后我们家会固定吃那个
0: 额外补充多了些，是不是？
1: 对，有可能。
2: 对，就是说有时候定期做一个抽血检查，其实可以调整你的保健品要怎么样去吃。其实像我自己吃保健品，其实因为等于说白天大概都工作比较忙，我都是早上有需要空腹吃的，我就是早上一起来就吃，然后饭后就像叶黄素，我就是早上饭后吃，然后晚上再来就是晚上，其实因为我也蛮爱吃的，所以我血脂前一阵子比较高，有吃这个保健品让它降下来，确实是有效，降下来了以后，然后就是就晚上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胆固醇生成在晚上，所以说晚上吃那个保健品降血脂的这个部分。

0: 其实是有效，然后还有钙，睡前吃的话可以让你睡眠比较深沉，所以说随着就是说早晚哦，就是在饭前或饭后这时候吃，其实比较不会忘记，中午的话确实会比较容易忘记。
1: 很多长辈身体不舒服，他们常常第一时间不是去看医生，是花大钱去买保健食品来吃，特别是隔壁邻居跟他说，我跟你讲吃这个超有效，有没有？好，特别是这种对话，那最近也常听到他们会说吃这个保健品可以降血压，所以如果你吃了你就不用看医生了，这种对话是对的吗？
0: 其实是不对，其实在血压部分其实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保健品它是说它可以降血压，其实简单一点，你只要减肥5公斤血压就降下来了，
2: 还有低钠饮食
0: 对，就是说饮食跟体重生活这个的控制。那再来就是说讲到那个如果是三高里面的那个血糖的部分，血糖部分确实就我这边一个比较真实的案例，他这个病人就是说他血糖糖化血色一直控制不好嘛，那医生就说不行，一定要开胰岛素，那他就很怕打针，然后他就跑来问我，医生就给他开了1个月的打针的，那我就给他吃，我熬合锌大家不知道，就是说他可以促进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哎，真的他吃了大概2个月，然后再去回诊去测，那医生就说好，你可以改回口服的，就他控制比较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肠胃道其实有肠胃道问题的人，其实他的锌的吸收会比较差，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针对某一些病人，确实补充某一些保养品针对他的这个体质的话确实是有效哦，等于说会有帮助啦，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可是你也不能就是说哎，它是有效我也跟着，我觉得这部分还要咨询一下营养师跟药师会比较好。
2: 对，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或是说像三高问题补充一下，像糖尿病的话我们这边也还蛮多人会建议说去补充那个山苦瓜生态，
0: 苦瓜对糖尿病，
2: 对，因为苦瓜生态是对这个血糖有帮助，或是说平常我们在煮菜的时候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就是苦瓜咸蛋，那尤其是山苦瓜它的那个效果会比一般的白苦瓜再更好一点，
1: 对，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也不如运动补，是不是？
0: 要能吃苦才会健康
1: 好，不要害怕吃苦。好啦，这个市面上还是有很多这个标示不清的地方，让我们常常心生疑惑啦，所以我们来帮大家这个以正视听一下保健食品的标示，有药品、保健食品、健康食品跟一般食品，要怎么样来判断呢？差别是什么？
2: 像我们一般食品的话，就是像我们平常日常饮食啊，会吃饭吃面啊，这就是日常饮食，会维持我们基本的生理需求，有基本的营养素，像是三大营养素或是巨量微量营养素这一些哦。那像健康食品的话，就是用于我们的膳食补充，就是额外补充，然后有一定的保健的效果，可以帮助改善特定的健康状况，就是它会有小绿人标章，我去申请这个健康食品许可证，所以就是可以讲到一些疗效的部分，像是什么降血糖啊、降血脂啊、降体胆固醇这一类的。那像我们一般常常会去买的叫做保健食品，例如说我们很多人会吃的 B 群啊、叶黄素，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也是用于补充膳食，改善我们生理的功能。那像这就是一般型的保健去做营养补充，它是用食品去做标示的，它就不能特别写是健康食品。那药品的话当然就是有疗效的，它是用于诊断啊、治疗或是减轻预防一些疾病的产品，主要的功能就是治疗疾病，然后是有许可证号的药品的标示。
1: 所以这个大家再也不要傻傻分不清楚了。
2: 对，尤其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吃保健食品就不要吃药，还是会建议说如果真的有症状还是要吃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而已。
1: 但是有时候是很难判断，比如说我喝一杯抹茶，喝一杯绿茶，它是手摇饮，那它就是一般食品。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变成一个罐装茶，那它就变成健康食品。但如果它变成药糖，有小绿人标章，它就变成保健食品啊。那差别到底是什么？
2: 对，像如果我们自己泡的绿茶的话，确实就是属于一般食品。但你发现，如果是放在便利商店这种有罐装的，它后面有营养标示的， 那尤其是上面还有小绿人标章，确实有几款绿茶它是有一些特别写说怎么可以降胆固醇的，它有去特别申请小绿人标章，它就是可以归在健康食品的部分。
1: 那这差别是什么？浓度吗？还是
2: 其实里面的成分是差不多，只是说它这个品牌它可能

0: 还是属于是食品，所以它是用食品去做标示的。哦，
1: 还有一些关于保健食品的迷思，对不对？这就要请教沈姐，应该很多人都会有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你帮大家在吃之前把观念厘清楚。
2: 对，就举例这个睡眠来讲，大家知道，可能吃医生开的安眠药一吃，可能哇，当天就睡得超好的。
1: 对，哦。
2: 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般我们会就是说像，像色氨酸这一类的哈，还有一些这种水解氨基酸，像钙啦、跟镁啦哈，像钙可以让我们肌肉放，跟镁会让肌肉放松，心会让神经稳定。所以说，在吃这个的话，你可能要吃两个礼拜。它可能才会慢慢睡眠才会改善，所以说大家不要把保健食品好像当万灵丹，然后也不要说一下就是说哎吃很多，因为这种调理的话其实是要渐进式，让你的身体的一个这个等于说一些营养素它能够慢慢调理。其实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生理会影响到心理，心理也会影响到身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所以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一个朋友，他的女儿那时候失恋，他那时候 FM2 吃两颗，然后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情绪的药，一个是镇定剂，然后吃了一年多以后，他才打电话问我说他吃这个什么药，我说啊，吃29岁就吃这么重，我说那等到60岁不知道怎么办，那他就听我的话，就是说吃有一种就是水解氨基酸，就睡觉前吃，然后这个熬合钙加镁加锌，因为熬合的话吸收比较好，不会胀气跟便秘，这样子慢慢然后配合，但那个医生开的药不能马上停，马上停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说一些副作用，他情绪啊各方面会不行，他这样吃了2年，他那个所有的药物都停掉了。所以跟大家讲就是保健品是可以补充，可是你的药不能够立刻停掉，好，你肯定要咨询一下这个药师，看要怎么样去做调理，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健康。
1: 好，那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也觉得说自己上班很累，应该要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品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上班族呢，这个工作压力大，常常觉得自己哦疲累累，对不对？哈，根据一项调查表发现呢，有 61.3% 的上班族会选择以摄取保健品来维持健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班族最喜欢吃的保健食品有哪一些呢？
1: 像上班族最喜欢吃保健食品，我之前也有调查过，第一名确实大家都会补充 B 群，
0: 一定要补充 B 群，
1: 因为就觉得很累的话就要补充 B 群、嗯、但是 B 群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主要针对我们可以补充能量是 B1 B2。 那有的人会说睡前补充 B 群可以帮助睡眠，那这个真的是要看体质哦、嗯、B 群里面其实有九种，那帮助睡眠的是三种 B3 B6 B12。 所以如果你是吃综合 B 群在睡前吃，有可能会让你精神更好，但是有的人呢在睡前吃反而会帮助睡眠，所以要看体质去做调整。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益生菌，因为其实肠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肠道掌握了 80% 的免疫系统，所以其实肠道的好菌的平衡也很重要。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抗氧化，然后皮肤的效果啊，或者是呢这个胶原蛋白增生还有免疫力都有帮助。那叶黄素的话更不用说，之前那个眼科医学会有做统计，国人平均看3C的时间是10小时，每天10小时，上班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回家要追剧，所以呢国人很

0: 很常补的其中一个也是叶黄素，那再来第五名就是综合维他命，因为不知道补什么就全部一起补好了，比较简单。
1: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上班族，他们觉得很累，可是工作很多，除了用咖啡来提神之外，你会建议吃什么？
0: 我会建议可以补充 B 群，或者是呢，像很累的话，有时候其实可能是缺铁，缺铁可能导致贫血比较劳累，那再来也可以补充人参，像常去韩国不是买这个人参饮嘛，人参记得如果你真的要提神白天吃，千万不要晚上吃或睡前吃，只要是补气养气的东西啊，睡前吃很容易会睡不着，我自己就亲身体验过，一定记得是白天空腹的时候吃，或者是早餐饭后吃，这样也是都可以。
1: 像神姐烦恼多压力大，然后想睡觉又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其实好像这种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血压过低，很多人不知道，血压过低的人除了贫血以外会睡眠障碍，然后白天精神不好，血压过低的人常常中午以前都很疲倦，然后晚上
1: 醒不来，
2: 对，然后晚上睡不着，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可以补充，考虑补充一些像刺五加，刺五加它是增加脑部供氧量，也有这种饮品可以去考虑。那再来就是说B 群的补充，像因为我自己也在吃那一款啊，那个 B 群里面它有加刺五加跟牛磺酸，牛磺酸是对肝脏的代谢，刺五加增加供氧量。因为我碰到有一个朋友，他是做保险的，然后就说他有说他每天白天好像都很累，跑业务嘛，我说你吃吃看 B 群，他说我吃过很多 B 群都没效，我说那你吃吃看这一款，就含牛磺酸跟刺五加，他吃了以后他说真的有效，所以他们每次都团购一次就是十瓶，就是他们所有的外物都买那个吃，所以说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脑部缺氧，因为现在的人就是说有时候是自己是不是低血压不知道，所以说我之前还碰到有一个他每天来买蛮牛，他是在我药局旁边的一个那个外商公司，他是副总，起先蛮牛，起先一天一瓶，后来两瓶到三瓶，我就说你吃三瓶不要再吃了，你吃另外一种含刺五加的饮品。后来他在跟我讲说，他说以前吃蛮牛很有效，现在蛮牛吃下去一个小时内好像很有精神，可是过了之后就更累，就他越吃越多，所以说一些蛮牛像宝丽达那种都有咖啡因，其实咖啡因成瘾之后其实有时候你
0: 更重的量，
2: 对，就是说你吃等于说药效过以后你就会更疲倦，所以说在这个提神部分的话千万不要借助就是有咖啡因的饮品的话，其实你是会越吃越累。
1: 这个上班看电脑下班要追剧对不对，现代人长期使用3C所以很容易伤眼睛，我就问真的吃叶黄素是有帮助的吗？还是说吃别的也蛮好的？
0: 其实像叶黄素它主要是针对黄斑部病变，那如果有黄斑部问题的话是真的有帮助的，但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如果是年轻族群三四十岁的话不一定会有这个状况，那我会建议如果你是容易比较眼睛酸涩的话，你可以买就是有虾红素的，虾红素不是荤的哦，只是它是
1: 他怎么用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他是荤的，吓死我了！
0: 对，他不是荤的，虾红素，他是因为就是虾子他们去吃这个红藻，会导致它变红色，所以叫虾红素。但是虾红素它本身是素食的，那虾红素本身这个成分呢，它是
1: 意思就是说，虾子吃了虾红素，它会变红的。
0: 对，
1: 是这个逻辑。
0: 它一开始会有这个名称，是因为龙虾它去吃了这个红藻，然后在龙虾体内发现，所以叫虾红素。
1: 所以事实上，虾红素是红藻。
0: 对对，虾红素它来源是雨生红球藻，就是在热带雨林有一个藻类。然后呢，它原本是绿色的，然后在热带雨林这严峻的环境下，它会变色，变成红色。所以呢，它这个雨生红球藻它又被称为叫做维生素 X， 因为 X 战警是很厉害，它叫维生素 X， 超级维生素。所以呢，虾红素它本身针对我们睫状肌的放松，假设你眼睛很酸涩，你可以吃有虾红素的保健品，或者是说你比较容易干涩，例如说干眼症的问题，那我会建议补充有 Omega 3的，例如说藻油啊，或者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亚麻仁油。跟叶黄素去做搭配，就对干眼症是有帮助的。
1: 好，就算是做同样的工作，但是男女还是承受不同的压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会说，这个男生女生要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一定要分开补，是真的吗？
0: 对，确实哦，我们像 女生的话每个月会有生理期嘛，那生理期来的时候容易有缺铁性的贫血，所以就会建议可以补充铁。像我自己也是，只要我生理期来这段期间，我就会吃有铁的保健食品。那再来就是钙跟低，因为其实尤其是像更年期的女性哦，我们的那个雌激素开始下降，就比较容易导致骨质疏松，所以钙跟维生素 D 的补充也很重要。那像叶酸的话，其实就是像怀孕前后很重要的营养素，平常吃深绿色的蔬菜其实就可以补充到。那再来就是胶原蛋白，爱漂亮的女性25岁以后胶原蛋白流失，所以补充胶原蛋白、维生素 C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生成，两个都很重要。那像男生的话呢，锌的话它主要我们刚刚有提到是有参与很多我们生理机能的哦，包含了像男生他里面有这个睾固酮雄性激素的合成，影响生殖健康，所以你会看到常常男生跟女生的 B 群是不一样，男生 B 群就会 B 群加锌，女生是 B 群加铁哦，就表示说哎需求真的不一样。那再来就是因为男生有时候去做运动嘛，可以补充镁，可以帮助肌肉的修复跟减压，还有 B 群可以帮助能量代谢减少疲劳，或是 Omega 3可以保护心血管的疾病。
1: 那很多上班族这个工作压力大，下班之后竟然还要交际应酬，很辛苦。然后特别是女生，如果今天压力大就晚上多吃了一点，哇，第二天真的内心的罪恶感好大，因为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吃很多高油高糖的食物。像这样子我们要事后怎么补救呢？
2: 其实有偶尔一餐哈，就是说吃的多，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了。最重要其实睡眠品质哈，其实跟大家讲，睡眠品质不好就是会更胖，会越来越胖，或者是长期熬夜晚睡才会变胖。你偶尔一餐两餐大餐，其实哈，我们正常如果睡眠好，然后你之后的话，你正常饮食的话，我们都还是会代谢掉。所以说大家过年哦，这个已经刚过完元宵没多久，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太担心了。现在开始恢复正常饮食，再来就是说你晚上就是6点以前呢、吃晚餐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比较不容易这个肥胖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真的就是睡眠要睡得好，睡得好的话，你的人家有个叫睡眠减肥法，所以你睡得好的话，其实你的体重绝对不会增加。
0: 我补充一下，主要是因为睡眠的时候会建议在11点到1点是肝脏排毒嘛。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熬夜的话，比较容易导致我们身体有一个激素叫瘦体素，瘦身的瘦，然后身体的体，瘦体素会下降，所以就会导致你隔天比较容易想要吃碳水化合物啊、甜食。大家可以实验看看，像我自己之前就有这个经验，前一天如果熬夜或是没睡好，隔天早上特别想吃巧克力啊、面包啊、饼干这一类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有睡得好，隔天其实也会影响说，你食欲比较不会那么大，想要去吃这种高糖、高淀粉或是高油脂的东西，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
1: 那像男生如果交际应酬要喝很多酒，我想要不要第二天有宿醉，我要解酒的话，可以吃什么？
2: 其实给大家常常在餐会上啊、除了酒，旁边大家就是茶嘛，对不对？其实啊、大家就要放白开水，要喝白开水或矿泉水。
1: 不可能啦，神姐，
0: 就是喝一口红酒一口白开水。
2: 白开水，对，它会让你比较不容易醉，真的。
1: 你是说我跟人家敬完一杯酒
2: 赶快喝一
1: 杯
2: 水
1: 是不是？
2: 对，反而不容易醉。因为你喝咖啡或茶的话它会利尿，利尿的话就脱水，脱水的话你酒精代谢就会不好，更容易宿醉。所以说你喝酒旁边就是
1: 要不然一杯白开水，
2: 对，你就是要不然你就是自备这个矿泉水哈、这个部分啊。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如果刚好也有胃食道逆流疾病，其实你在喝酒前啦，如果吃一包胃乳或吃一点油脂的食物，它也会让你这个酒精的吸收代谢会比较慢。那再来就是说千万宿醉的头痛好，或者是你觉得啊，这个今天好像这个喝完酒好像人很不舒服，头昏昏的，千万不要吃乙酰氨酚。乙酰氨酚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家知道的普拿疼这个成分，因为它也是从肝脏代谢，酒精也是从肝脏代谢。因为你那个是酒精造成的头痛，不是因为你有其他什么疾病啦，或者是说感冒啊，你这样更增加肝脏的负荷，其实对你的肝其实是更伤的。所以说千万这个宿醉的头痛不要这个吃这个乙酰氨酚或任何的止痛药，倒是可以是补充一些电解质啦，多喝水啦，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可以 可以帮助我们的酒精代谢。
1: 不是，我们常看那些韩剧都在煮那个醒酒汤哎。
0: 对，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像有时候很多人去日本或是琉球，不是会买那个什么九毫传说吗？
1: 对呀、啊，
0: 那个里面成分就是姜黄。嗯，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要预防宿醉，或者是说要喝酒的话，我建议也可以补充一些姜黄，因为它可以护肝或者是说抗发炎。
1: 所以是真的有帮助的。
0: 对对对，那像刚刚粉姐提到，就是一口酒一口水。我真的之前我们会跟国外客户开会嘛，韩国、日本人他们在喝红酒，真的是喝一口红酒，你会马上看到他在喝水。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喝？他说这样比较不会醉。
2: 对，
0: 因为这样子酒精浓度，假设红酒15%，你再喝水，可能差不多就抵消一点，会让它浓度再下降一些。
1: 你知道为什么不会醉吗？因为你要一直跑厕所，你跑厕所的时间，人家已经多喝两杯了。开玩笑的啦，但我们下次可以试试看，喝一杯酒再配一杯水，比较不容易醉。
2: 对，
1: 好，我们要吃保健食品，还要注意哪些细节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特别来请教一下沈姐。好，举例来说，一样都是维他命 C， 可是我们有看到有那个发泡定的，有那个口含定的，有那个定剂的，
1: 吞的，
0: 对，用吞的，有药丸的，我到底要分辨我应该适合哪一种？
1: 大家知道市面上卖的发泡定几乎都是高单位，都一千的。
0: 嗯，
1: 那一千单位的话，我们人一天的 RDA 需求量只有60毫克。
0: 嗯，
1: 那西在临床上也证实，就是说你长期太大剂量的吃的话，会造成结石。之前有一个艺人就是结石，他就每天吃一千单位的发泡定。
0: 嗯，
1: 我刚刚讲过，你吃西的话要补充哈，高单位的话你要吃缓释型、徐放型的硒，比较不会一下子血中浓度太高，这样子会容易造成这结石。那发泡定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当你就在生病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一天吃两颗都没关系，可是不建议长期每天这样子吃。那当然水状的吸收是会比较好，可是水状的话里面，尤其是发泡定，它有加碳酸氢钠。那碳酸氢钠的话，钠离子嘛。碳酸氢钠就是有钠离子，所以高血压的人其实他不适合长期吃。
0: 嗯，
1: 再来肾脏，他对他会影响到肾脏，肾脏病的人也不适合。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发泡定的话不适合长期吃，长期吃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一个负担。
0: 嗯，
1: 所以真的要长期吃的话，就是可以选择胶囊或者是定剂。嗯，或者是口含定。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剂量比较高，其实一般在补充一天大概150单位的那个 C 其实就够了。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剂量的话，其实还是要吃缓释型的，要长期每天吃的话，要不然其实真的会容易造成结石。
0: 嗯，那很多人就是三餐不一定正常吃，但是保健品一定是吃好吃满啦。我有时候看到哦，满满一包10几颗，哎，像这样子都不会出问题吗？
1: 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很多人说我吃药很厉害，我都不用配水，对不对？
0: 嗯嗯，
1: 其实我们所有的生化反应进行都要靠水。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哎，吃保健品吃到后来肾脏不好，其实最重要就是尤其是老人家他水喝的不够。
0: 嗯，
1: 他虽然保健品吃的，可是他水，我们不管吃任何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药品，
0: 嗯，
1: 一天就是你配的话至少要150到200cc 的水，至少啦。嗯，能够喝到像 C 发泡定的话，你至少要放在300cc 的水里面，这样子吸收才会比较好，那比较能够达到效果。所以说针对保健品的补充，我们也呼吁就是说不要就是说人家说好然后就买了一堆，哦，就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咨询一下营养师或药师，哦，针对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什么可以吃，什么缺乏可能要补充，这样子会比较吃的才会更健康。
0: 像现在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我要吃叶黄素，然后叶黄素有出果冻，欸，我觉得摄取真的好方便，因为又甜甜的。然后你要说我那个色氨酸就是那个 melatonin， 我要睡觉那个睡不好我要吃，哎，欸，它现在做成软糖，哎，欸，

0: 其实那个不错啦，其实它那个确实吸收会比定剂快，还有就是说它口感好，
1: 对，
0: 顺服性也比较好，等于说不像在吃药。当然这个当然就是说它里面的如果就是含量如果足量的话，其实那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很多糖果它现在也会加很多营养素进去。
2: 对，其实反而要更担心说，假设像刚提到什么益生菌软糖，这我看到最多的小朋友觉得好好吃，就一直吃一直吃，到最后反而是糖分摄取过量。嗯，所以就是如果是加变成糖果这一块的吼，就要特别注意糖分的问题。那像叶黄素果冻那一种，其实它里面是不一定会有加很多糖，因为我看市面上现在为了要让小朋友好的吸收，所以有一些品牌还是做成果冻型的。那如果你去看它的剂量，其实是有到足量的话，或者说你看后面的营养标示会有一个内容物，它只要没有糖，那其实我觉得就还好，是 OK 的。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看后面的标示， 对不对？好，那这个请教一下，保健食品是有期限的吗？因为有时候那个我那个过年这一阵子大扫除，好多我光是冰在冰箱里面的维他命啊，还有什么什么油啊什么的都过期了，我好舍不得哦，我连开封都没开耶，怎么办？
0: 放冰箱就错误，很多人把冰箱当百宝箱，
1: 是
0: 应该放在厨师箱还比较好，因为它这个冰箱的话，其实它会吸湿，其实那个东西更容易坏，更容易坏，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保健品，包含药品都不能放冰箱，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还有就是说跟提醒大家。就是说当你开封以后，你们不是有干燥剂吗？
1: 对，
0: 干燥剂要拿出来，很多人搞不好还多塞了一些干燥剂，因为干燥剂它会吸湿，那当它吸湿它饱和以后，反而它会湿气释放出来，你的保健品反而会湿气更重，更容易提早坏掉。那保健品就是说你这个开封以后大概就是半年六个月，就大家说去那个大卖场买那个300粒装，那如果 你家有五个人的话还可以啊，你一个人的话吃这样快一年了，那基本上过了半年，它那个可能就容易变质。不管你有时候肉眼看不到啊，发霉啊什么变质，你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说，所有的保健品开封后半年内，就要用完。
1: 那这样说就是不能买太多啊，
2: 对，不要买大剂量，除非你确认说，家里有很多人会吃，或者说有一些像刚刚我提到的，它会吸湿嘛，那吸湿你就会发现，颜色变不一样，原本例如说维生素 C 是淡黄色的，你放一年吸湿后变成深橘色的，那可能它的这个效用就有限，
1: 我还这次打扫的时候，我还打扫出了好多传明酸哦。
2: 美白的
1: 要吃美白的，想说我怎么会忘记吃呢？都过期了，
2: 或者是有过期啊，或是结块啊，这些其实就代表
1: 说都不能吃吗？
2: 对，它就是还是可以吃，只是说它的效用会比较低。例如说原本可以发挥到100%，那可能它吸湿了，或者说它那个受潮了，可能只剩下60%。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吃药这件事情就是常常会忘记，对不对？也要放在可以看得到喝水的地方才不会忘记它。而且我一直以为说，你看我买 D、买 E、买锌、买钙、买镁，我一直以为说每天就是要吃这么多，就不是。就135、246也是可以的，
2: 其实是可以去做区分。然后像我妈，她平常也是想问这么多会忘记，她直接写一个纸条，礼拜一要吃什么，礼拜二要吃什么，然后去交替吃，就比较不会忘记。
1: 因为这个是保健品的部分嘛，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同时还有慢性病，他同时有在看医生，有在吃药品。那药品跟保健品是可以一起吃的吗？会不会有危险？
0: 就像说举例来讲，抗生素来讲，最近就是像次环素这一类的抗生素，它就不能跟钙片啊奶制品一起吃，它会影响它的吸收，等于说你吃了抗生素就治疗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这个至少要隔大概一个半小时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说最近就疫情起来，比如说小朋友你给他吃退烧药，那你就是说怕他说不，等于说小朋友不好喂嘛，你给他吃什么汽水可乐啦，那个都会让我们这个退烧药的吸收会减缓，减缓的话状况下会怎样？比如说我们吃下去可能两个小时退烧，那医生常常会给你一个红包，说两个小时没有退烧，你再吃一包，那就会变成就是说药物过量，其实是因为你给他吃了一些什么一些碳酸饮料啦、咖啡啦这些饮品，影响到这个退烧药的吸收。所以说吃药尽量就是配白开水，那再来就是说安眠药的话，就是说基本上睡觉前大概就是 才吃，不要太提早去吃啦、嗯、还有就是不要吃太油腻，油腻的东西会影响，会让安眠药的这个吸收会减缓。

0: 就是说，哎，平常你说，哎，我吃都有效，怎么今天吃没效？你又再加一颗，如果说长期这样子的话，药量就越来越重。所以说，晚上如果再吃这个食物的话，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部分。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过敏的时候会吃过敏药，那过敏药的话，其实有时候可能跟豆制品，很多人不知道。就豆制品，它会让我们组织胺分泌比较多，所以你在吃过敏药的时候，尤其是皮肤过敏的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豆制品稍微少吃一点。
1: 像安眠药这边，我补充一下，我常去演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说，如果有吃帮助睡眠保健品跟安眠药，要怎么样去分配时间吃？我会建议就是一定是先吃保健品，再吃药物，因为你先吃药物可能就睡着了，不会记得吃保健品。
2: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还是要做个间隔。那有一些食物啊，跟药物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应该大家都知道葡萄柚汁，它其实对于我们一些药物会有一些交互作用。所以我建议就是刚药师有提到，我们吃药就是配水就好。那尤其是像针对血压的药物啊，或胆固醇的药物，葡萄柚汁特别有影响。那像咖啡的话呢，它会影响到钙跟铁的吸收，所以如果你早上每天有喝咖啡的习惯，那你记得跟钙或是铁要分开时间吃，不要同时间吃。那像起司的话，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抗忧郁的药物，假设平常有在吃抗忧郁的药物，跟起司不要一起吃，因为有可能会导致血压的问题。那酒精的话就更不用说啦，酒精它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代谢，一些药物如果又跟酒精一起吃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毒性会增加。
2: 好，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对保健食品还有药物正确的使用的方法，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雨熙跟申姐，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博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

0: 我想你也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1: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3: 那你过来，姐姐，再拜拜。Thank you。点击严选图示，可以看到快要严选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严选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放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戴上布。
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面向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收看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每天都有多场精彩比赛持续在高雄巨蛋连续上演，随时欢迎大家锁定或者来到了高雄巨蛋的现场。接下来这场比赛是男子组的主播大学对战澳大利亚的弗兰克尔学院。舒立教练早。
1: 早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两队也都有几次来参加佛光杯的，
1: 对，都很有经验，
0: 对，也都是我们佛光杯的好朋友了，也都是战力慢慢的提升啦，或者新人出来啦，然后都希望能够挺进四强。那现在在 A 组方面呢，比较明显的呢就是政大呢跟马来西亚可能是可以获得晋级的，那比较可惜就是这个这样讲了，就光明大学差一点点了，没有办法获得晋级。那昨天光明大学跟政大打到延长赛才一分之差的落败，就差一点点。那另外 B 组的部分呢，就是今天要看的喽。目前主播大学虽然是2胜0败但是他们今天要对的是 Branker 哦，那不能输给 Branker 太多分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因为 Westman 学院如果也赢了澳门浩俊的话，那有可能啊。那今天 Branker 如果获胜的话，有可能三队都是2胜1败，好，这就看胜负分差了。
1: 对，就是要进行比分。那当然以 Westman 这个学院，他们赢得够多哦，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是比较可以放心一点，
0: 有机会。
1: 对，但今天 Branker 如果他赢那个主破大学赢在17分，他就笃定晋级。那对，那中间值就是16分呐、啊。如果是以16分，哇，那就是要用另外一种，没有，
0: 又
1: 要另外一种算
0: 法，
1: 对，就进入第二波的比法。
0: 好，无论如何，今天的比赛都是很欢迎大家进场来欣赏。菲律宾国家大学现在是2战全胜哦，有可能3战全胜。那威斯本学院今天会对澳门浩俊，那么今天还有这个政大的比赛。政大男篮也会要登场，三位执法的老师也都已经是准备就绪。好，这一场也是攸关晋级的相当重要的一场的对抗。由 Branker 学院通常穿着白色的衣服，那对战的是穿着浅绿色衣服的主播大学。今天先发阵容有Armstrong、Bywell 三号的 Bywell 这个。昨天得到102分了，全对了。拜沃尔表现是全能的表现 ，Brazier 控球 ，John， 还有七号的 McGill 也是大家很容易可以认出来的哈，这个七号的 McGill。那主播大学方面呢，六号的富岛成翔，七号的高田江武，高田江武呢是昨天呢得到了27分，投进了7个3分球。那金子天朗呢则被称为是法国的樱木花道，另外北条永吹跟坂本康成。碰到高大队伍的时候，需要派高大的后卫吗？还是说还是有经验的后卫？
1: 我想，每一位教练都会就阵中的才哈去应变今天面对的比赛。那当然，以竹坡刚刚那个蛋蛋哥的问题哦，对于竹坡来说，其实他们两支后卫都不算高哦。
0: 对对对。
1: 对，那所以他们不太有高大的后卫去面对那个 Branker 哦。
0: 也对也对。
1: 对。那当然 Branker 他们的控球后卫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今天我们就看竹坡大学怎么去应变这场比赛哦，尤其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Westmont 那关哦，就大家都会对他们更加有信心哦，就说哎，高度他们应该不是那么对惧怕哦。我相信他们教练惧怕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实力没有发挥出来。
0: 在前面两场的比赛，竹坡大学都演出了精彩的逆转。
1: 对，
0: 他们的这种缠斗的能力哦，还有就不放弃的这个精神，真的是让人欣赏而且学习，值得学习。
1: 所以说实话，其实我真的蛮期待这场比赛的哦，因为竹坡大学势必又打出另一番惊奇，但是Branker 也不是省油的灯，因为他每个球员都有明显的进步。
0: 没错，他们已经连续3年来参加了佛光杯，那他们也说呢，佛光杯

0: 是他们最喜欢的比赛。这次和外线没有，不过远距篮板还是被金子天朗拿了下来。中间的版本中距离的一个出手幅度稍微高一点，但是被马基尔抢下篮板。马基尔单枪匹马有可能杀进去哦，马基尔准备要杀进去，但差本得分。哇 ，Barker 想要晋级哦。去年他们是第五名。再来，突然的往里切入打板啊，稍微猛了一点，刚开始。六号的 Brazier， 五号的 John， 白沃来了，昨天全能表现，白沃没问题。哎呦，布莱克4-0领先。
1: 对，他本来就是一个左手的球员了，那当然他以他长足的进步，就是从可以从外面打进去。那当然以他今天身高的高度，背框单打也不是问题。
0: 是哇，这真的是一个3-4号位哦都能打的球员。
1: 嗯，
0: 身高203公分呢，确实越来越进步了。
1: 对。
0: 两次切入布兰克学院都把握住了。
1: 对，马基尔他那个手的延展性真的很棒哦。
0: 对，
1: 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即使已经快要到没有角度了，他赶快出手。
0: 哇，这支布兰克学院其实是实力蛮强的。
1: 对，
0: 昨天得到了102分嘛，对不对哈？
1: 对，
0: 100分以上破百，白文马上第一时间高举高打，可惜差一点。金子天堂，哎呀，金子被。被抢走了金子。哦，不过最后这球拨出来。
1: 对，
0: 左边版本在白文面前，白文杀火锅，再拼抢，落到布兰克学院手上。Razor 自己跨步人过球留下来，倒在地上，结果是脚踢球了，好违例。哇，一开始。主播大学打得蛮辛苦的
1: 哦。对，就不是那么顺畅哦。那当然，刚刚坂本康成想要吃那个 bio， 不是不好哦，但是事实上他在篮下碰到高度那么高。
0: 哎，哇，对，越打越好。
1: 对。
0: 这，看
1: 一个背框单打，又一个在中距离跳投。
0: 哇，全能。防守上去，有点错位。好。马上换了一些替补球员，算是了哈。
1: 是
0: 啊，高林教武有3分的火力，看能不能延续。Bobby 科尔教练，哇，这个布兰克尔学院呢是一个篮球学院，然后是很欢迎哈来自各地，不只是澳大利亚，他们也很欢迎非洲啦或者亚洲的哈这个青少年也可以去布兰克尔学院。
1: 对，
0: 他们也安排课程了哈，只是说。刚开始可能要交点学费就是，那也很正常。
1: 对，
0: 副导交出来，六号没有好机会给高田，高田3分球出手没有。
1: 这个时间快到点了，不得不准决定哦。那当然，这几天的比赛大家也都看到那个 Griffin Bio 他这么高，208公分。守在弧顶的位置，那刚刚又再度呼应那个主播的那个问题，说那你要瞧什么样的后卫可以突破这一关？
0: 这布兰克学院拉出了一波9-0的攻势哦！哇哦，布兰克也是跟球迷哈、哦、也已经是。结下了缘分哦，很多的球迷都要跟他们合照，然后要来一起拍照。
2: でもう一回さ、6番についてるやつがトラップに行くのを確認するのと寄ったら絶対そこが空いちゃうから周り3人も連動しないと分かる。ここに入った時に6番がここにいてこう寄ったやったらここのやつが見てあげないとここ空きすぎてる。 OK もう一回やろう自分だって。
0: 重泽相当重泽教练哦，这个 我看很多教练哦，大概喊了三四场以后，大概声音都哑了，他也有一点点哑了，因为真的他喊得很大声了。
1: 对，因为现场的对，为了要让那个场面比较热哦，所以说 DJ 放的音乐第一个快哦，难免的那个讲话的节奏就会跟着那个音乐的脉动。第二个是够大声，那个音乐很大声哦。
0: 是。
1: 那如果球员没有靠过来的话，那个教练势必要就是喊得更大声哦。
0: 真的。
1: 对。
0: 大概基本还是提醒要更积极一点吧，哈，要脚步更快一些。
1: 可这对于教练真的很难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最那个 HBO 那个东山高中的那个蚂蚁教练啊，他那个声音，我那个声带，哇，我都觉得他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哇。
0: 哎呀，这次的这个断球，今天了哈，在篮下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要罚两球。那现在 Bywer稍微小小的麻烦，就是他已经两次犯规了哦。哦，赶快把他换下来。
1: 对，昨天对浩俊的时候，哎、那个庄杰宏的切入屡其实制造Bywer的犯规。对、哦，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常说，如果太矮，你进到禁区里面不敢投，然后磨了半天哦，那干脆传出去。那像金子天郎，他就做他惯有的动作，其实就会吸引Bywer的犯规了。
0: 是，金子天郎也有193公分，78公分，那来自法国，所以被称为是法国的这个樱木花道。但他看比较像有点混血哦。
1: 对 对, 对，他很少出手，是真的蛮少出手的哦。
0: 对，对，澳门奥运的比赛呢，他得到12分10篮板 ，double double。嗯。高田这球拨球拨出了界外，还是被Bywer碰出了界外。
1: 对。
0: 对不起，Bywer带着两次犯规，自己也要注意哦。哦，
1: 是被那个竹坡大学碰出界外的。
0: 对，是球权还在 Branker 这里。
1: 对。
0: Fraser 第一时间没有弄好，碰好。Fraser 跌跌撞撞勉强上篮，被封阻下来。
1: 对，竹坡大学对于这种贴身防守之后，在对方要出手的时候，再进行那个火锅的干扰，他们都打得很精准，而且犯规机会不太多。
0: 平常可能一对一练的也很多。
1: 哎，是一样，对，没错。
0: 北条，11号控球稳稳的，哦，枪到要拆弹。
1: 哇，真的！啊！
0: 画出了一道光。
1: 哇！真的。对。
0: 这道光可能要带动了，就竹坡大学了，整个反扑了。
1: 对，这富岛成祥这个真的是很有经验哦，觉得距离不够，还再退一下。
0: 发布转身到了篮下，给1号的 Harry Armstrong 的上篮的得分，而且 M1 呢准备要加罚。
1: 是。
0: 哇，今天看起来软科学院的旁边的拉拉队哦，看起来他们跟小朋友互动的蛮不错了，小朋友蛮多帮他们加油的，就是。然后真的后一步富岛，6号的富岛成祥也是阵中的这个主将，197公分，101公斤，来自山口县。
1: 当然4年级的学长哦，对于做动作比较没有太多的顾虑哦，
0: 也是，
1: 就是算是比较勇敢。那当然。学长们把他投进了之后，真的会很非常振奋。
0: 两场比赛他抓下总共17个篮板，富岛成祥。好，刚刚 Armstrong 是连投带罚三分打，这次换成了版本，也是学长。富岛外围北条，北条永吹，11号控球，节奏稍慢了一点。三分线自己出手，外线篮板，远距离篮板还是被竹坡大学给抢下。嗯。现在看起来竹坡大学打得比较稳。哦。这两个三分球把分数给追上来喽。
1: 我们这个就看到最简单的打法就是 inside out outside in， 就是他把球掉给中锋之后进行，刚那个 Bywer 就有点就是去做协助防守，退回去哦。
0: 是。
1: 然后一旦再把这个球迅速传出来的话，就是那个外围射手的机会。对，所以千万不要就是中锋卡位卡了半天之后，你可能看他一下，你不传球，那你不传球的话，其实会造成那个让对手站在原地就可以防守，而他不需要移动去花费体力。
0: 是， 永哲教练哈，在前年呢也是跟着筑波大学来，当时是助理教练，现在是总教练。嗯。

0: Armstrong 一号。
1: 这个 Armstrong 进步真的最多哦，从他前年、去年看到现在，
0: 对，每年都来哦。
1: 对，身形也变壮了，然后在技术上也更成熟，而且他的那个出手命中率，其实在第一场球当中真的很高、哦。罚球也100%，三分线也100%，而他的两分线出手只有一个不中。
0: 是，在两场的比赛呢，他都能够是两位数字的得分。
1: 对，
0: 一场得13分，一场得15分。出手数虽然并不是特别的多啊，但命中率很高。目前12-8 ，Branker 学院还是领先。那。现在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一组了，衣服吗？没有扎进去吗？哦，这个部分，好像先前也看到，像是不是日本队呢，都会很注意这个部分啊，就是扎好了以后才上场这样。
1: 对。
0: 哦，好像啊。那现在给警告的是给 Branker 学院警告。
1: 其实可以看到这次比赛 Wiseman 他们的球衣是非常贴身的哦。那当然我也有注意到每个球员都把那个球衣扎得很好，也是有球员喜欢把衣服放出来了哦。但是因为贴身的关系，看起来就不会有太大，然后必须要对的、必须要让裁判去
0: 对
1: 、所以他那个衣服的剪裁方式其实、对也会
0: 骗吓人的。你看像马基尔这样、跳久了以后，他后面他就会、就露出来了嘛，
1: 会、
0: 而且主播的就比较贴身。
1: 对，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你在进攻会有防守上因为身体的接触，然后当然有时候被对手捞了一下哦，那是衣服就被拉出来了。
0: 对。
1: 那当然有时候我真的是不断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你把衣服扎好，如果你在行进当中被对方把衣服拉出来的时候，其实更凸显到对方的动作太大是犯规的哦，反而会吸引裁判的注意。那你本来就拉出来的话，其实真的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用处。
0: 哦，锦衣拓海身高197公分，98公斤，2次罚球都罚进。在第一场呢，昨天击败 Wiseman 学院呢，得到8分5个篮板。
1: 他不是频频出手的球员哦，但他在禁区当中也担任策应的角色哦。
0: 确实。
1: 对，但是主播大学球员也很特别，他们有机会就会出手，没有太多的犹豫。嗯，好球。
0: 哇，有进步哦，命中率也提高了。左手大将。
1: 对。
0: 15-10 ，Branker 学院领先5分。哎呀，被半路拦截下来，塔夫啊，小心！20号的塔夫，内线到给阿姆斯壮撞开了以后，左手勾射 ，and one！ 哇，布兰克学院不一样了。
1: 对，
0: 第一场他们初来乍到哈，输给了 Wiseman 学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哇，这组真的很难打。
1: 对，
0: 这组当然澳门浩俊没有像去年这么强去年澳门浩俊打到冠军战，但是今年在分组现在还一胜难求
1: 哦。但澳门浩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把对方逼出延长赛哈，那
0: 就主播大
1: 学。对，那当然他们其实是两位外籍球员哦的伤势的关系哦，真的蛮影响整个战力啊。
0: 也是光靠这个钟宏杰一个人不够了哦。
1: 对，
0: Double team的包夹相当勉强，
1: 嗯，
0: 不过哎呦，差一点，而最后还是捡到了。主播大学金三煞来了，煞一个，差一点点，哦，高位这里啊，替补的中锋的 Jacob Bragg 抓下了篮板，内线 Maggie 后撤翻身底线，好，这个赶快哈把篮板保好，版本14号。金三煞外围倒球不运球，连常人也投外线。阿姆斯壮抢下篮板。里边的 G 22号，阿姆斯壮来了，面框哦，金三煞过去超前，金三煞超球成功。
1: 对，第一个干扰他没那个收手了之后，第二次就来一个第二次，
0: 哇！哎哇，马上也还颜色，版本康成。 哦，筑波大学，

0: 也不怕跟你撞啊，我跟你
1: 说，对，真的很稳哦。
0: 下盘对撞一下不怕你了，再来上。哦，
2: 哇，这篮球选手要不要练一下那个摔脚啦，或者
1: 有他这身体接触的练法一定有。
2: 有好好。
1: 对，那现在这上那个罚球线版本康城，其实就是在昨天。竹科大学一路落后 Wiseman 学院的时候呢，由他那个单打成功之后变成超前，
2: 是，昨天他也得到了11分，
1: 对，
2: 是正中的学长，4年级生，来自千叶县。他说他是一个喜欢待在室内的人，不太喜欢出门，但他喜欢打球，
1: 对，很了解自己哦。
2: 是 ，Maggie 副导过去超前，外线 Armstrong 抓下塔夫，抓下了篮板。看的是主播的犯规。替补上来41号的圣右半，他称骂他188公分87公斤，才是1年级生。圣右半41号喜欢吃拉面。哇，这个人过球留下，金山上自己上地板传球，传得更快。可惜
1: 对把握，球没有拿好。
2: 对，
1: 有金山煞这样的那个队友真的很棒哦，你只要跑到前面，机会产生了，你一定可以接到他的球。
2: 就是外线 Monkey 没有，圣右棒拼上篮板球出界，还是弗兰克尔学院的球。哇，两队都相当快哦。
1: 对，真的很拼哦。因为对 Branker 来说，他不是只有想赢这场球，而是他赢得够多。
2: 没错，要大比分赢。
1: 对，
2: 因为他们输给 Westman 学院的输得比较多了。喂，小心，还是 Branker 学院的球，12秒。不过就是主播大学哈，就是让你不好过哦，就是让你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出手这样，每一次。进攻了都不是那么的容易。金山煞防守，这一次接到篮下上篮没有，球拨了出来，保护好篮板哦。OK， 哇，也可以自己带球，急停中距离球弹了一下，球出界，还是主播大学的球。这。在这个时候是弗兰克学院能叫出了暂停啊，托比克尔教练能叫出了暂停，17-13领先4分。有一阵子弗兰克尔的进攻有一点的停，
1: 对，小小的，对，
2: 停滞下来，
1: 对。而且球赛就是这样哦，顺的时候大家都很顺哦，就像弗兰克尔昨天对浩俊一样，后来不管换上哪一批阵容都打得非常的好。那当然有时候呢，就是突然就大家就有点宕机了。That should be our basketball down there, right? Instead, you're in a jumping contest, you're in a jumping contest. Right? You've got to do your work early. Box out, hold your ground, then go get on it. Right? Offensive end, right? We're not aggressive. Right? Straighten up your drive. Yes, they're doubling the post, so go to trans pin here. Turn the corners, head on the rim, put the ball through. Yeah. Here you go. You've got to keep going.
2: 现在进攻方面呢，会不会弗兰克尔学院呢？他们个人的单打呢，还是稍微偏多了一点。有时候，当然，就是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切传，看队友有没有空档哈，也是一种打法。但他们个人单打呢，还是稍微偏多。哇，左边底线那个出手的得分，
1: 对，锦衣拓海，
2: 对，
1: 刚刚就看他197公分的身高，从后场运到前面，然后在罚球线上面突停跳投，我就觉得好好哦，那种好好就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台湾的球员就是有这样的高度的时候，还是很有信心的运球突破，甚至有机会就出手，不是说高个子就一定要把球传给矮个子去做，对，
2: 攻输这样。
1: 对，如果你自己有本事的话，真的不必一定要靠矮个子做这些事情，那就可以分 分担一些控球后卫的任务。
2: 对，要不然金三煞也太累了哈。
1: 对，
2: 没有了，开玩笑。无论如何，这个时候。

0: 在篮下争抢的时候呢，还是造成了 Branker 的犯规，所以现在胜佑半呢上前呢要来罚球。嗯，哇，这真的是靠团队的
1: 对
0: 的合作哈、哦，每个人都有要做的事情。
1: 对。那当然，我们就补充刚我的说法，就是说，哎，其实我不是在嫌弃说我们台湾的高个子他们都不做这些事情，而是希望他们把自己练好到非常有信心，就等于是像竹科大学这样子，就算是矮个子也会进去抢篮板。那高个子也是可以分担说，哎，没有人手上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从后场把他运到全场。
0: 开玩笑讲了，就是。看，马建豪应该是没问题吧？哈，带球过前场或者切入了。
1: 当然，当然，就是邓大哥知道就是哪些优秀球员，我是觉得说每一个都可以变得这么优秀，对。
0: 哦，包括郑雅俊也要。
1: 要需要需要。
0: OK， 好。哦，现在琼斯杯也即将要到来哈，在八月中的时候。
1: 那我们就可以看在球场上看到，就是台湾的球星们这在对拼战。
0: 没错，那蓝白队呢，看男子队的话呢，好像暂时来讲啊，没有让外援来加入，看本土球员的怎么的好好的表现。嗯，金山上接传外围，锦衣外线，哇，锦衣他什么都做，不过金山上篮下挑篮制造了犯规。
1: 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教练很激动的想要要那个要一下。
0: 是第一节比赛，虽然 Branker 一度是一个9-0的开局，但是最终呢，竹科大学已经追上，只差1分到17-16。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非常欢迎您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欢迎，来到高雄巨蛋来欣赏一整天的比赛，随时哈、啊、都有精彩的赛事呈现。场上的大哥哥大姐姐哈、啊、都全力以赴，把平常训练的哈、啊、都奉献出来。
1: 嗯，
0: 精神上尤其是精神饱满。哎呦，金山上今天还没开张哎。
1: 对。
0: 没关系，再来。Brazier 控球，六号。右边交给了 John， 内线就是给 Jacob Grab， double team 了，注意了，注意，
1: 嗯，
0: 高田的犯规，
1: 那也因为 Bayer 他现在已经三次犯规，只能坐在那个板凳区域哦。那当然对于他们的替补中锋哦 Gray， 他的经验明显没有 Bayer 那么好，所以他们拿到球呢，当然竹科大学也是进行对拜尔进行那个就 double team， 可是拜尔就是有办法在禁区当中稳稳拿下分数，但替补中锋这一点就是要加油一点。
0: 是。弗兰克学院现在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说少了拜尔，赛又没有这个马基尔在场上的时候，攻击的对攻击的重心就已经好找不到了哈、
1: 嗯。
0: 好，清水八号也上场，啊，二号呢则是另外一名常人的深田直辉，国人传球，深田直辉常人也能通，外线差一点点，哦哦哦哦，自己人，啊，脚太大了，
1: 对，对
0: 还是竹部大学的球。
1: 不过他们两个对两个都很拼命的出来抢这颗球，但刚刚呢就两个没有呼喊一下说 my ball， 以前我们在当球员的时候是会被教练提醒说你一定要喊一下，
0: 对，一个竹部大学的边线球，金山下高位，这里锦衣七号上来单挡掩护，金山下随时准备要切入，自己机灵出手，还没有。Armstrong 拿到球交给了六号的 Brazier。好，白沃尔再度上场，白沃尔拿球高位扔了，高低中锋马基尔球进，哎呀，有他们两个上来，好像又不一样。
1: 没错。
0: 弗兰克尔现在还保持领先，但是他们需要更大的领先。锦衣切入。最后被 Armstrong 碰出了界外，竹部大学的球，十一秒时间，还有三号的金山下从底线呢发这个界外球，剩右半四十一号，七号就是锦衣，金山下过了马蒂尔，回传给锦衣，第一时间没有做动作之后再出手，时间还可以。来外保护篮板，右边的 John， 左边交叉以后，看看 Brader 自己切， Brader 自己切入得分、嗯，
1: 那完全是身高的差距哦。那当然，防守的
0: 清
1: 对清水也是蹲得超级低哦，然后给对方蛮大的压力哦。那但是对方真的有稳住。
0: 金山下拿球的时候还造成，我们看一下 Brazier，
1: 对，就是把球保护好，稳稳那个踩稳脚步，那到最后的高度就是帮助他投进这两分最大的关键。
0: 是。金山下的控球，哎呦，被判了一个进攻犯规。锦衣，
1: 其实锦衣在高位的掩护，裁判已经注视很久了。对，真的蛮注视蛮久。那也因为，其实 Branker 没有那么拼命的想要闪过他啦。哦，那当然现在面临到就是想要强行经过，而他又有动位的话，那锦衣就真的是犯规了。
0: 是，阿姆松还赶快过来接应，差一点失误。右边底角给 Mark，
1: 就马基有埋伏在那里哦，就是不管队友怎么轮转，到最后球还是会找他。
0: 目前得到6分，投五中三。外围倒球快速 ，Deron 23号上场，马基尔拍了一下，然后白沃，哎呦，不过刚好到副岛成翔，
1: 对，就这投进的就是一个助攻
0: 进球，
1: 对，
0: 好、哦、算助攻好了。
1: 对
0: ，Brazier 控球，左边马基尔，7号、3号白沃，哦，横传球给 Armstrong， 哎呀，硬硬的，不过还好拨了一下，白沃再拿到，要不要杀进去呢？往内线杀，急停没有，篮板的 Deron 抓到，很快交给金山少，金山少中间突破，转身一对三，啊，制造了犯规要罚球，
1: 真的是被白色衣服包在里面哦，但是还可以理出一个空间，制造对方的犯规。
0: 尽管有所谓的白色巨塔哈，但是我们这个。绿色森林还在，
1: 对对，金这个对于金山煞来说应该是很习惯的，
0: 就是。好，金山煞现在要罚球 ，Brazier 个人第二次的犯规。金山煞对看到了《人间福报》的这个报道呢，也介绍了他呢是，其实他也加入了这个岛根魔术的这个一个特约选手的一个身份哈，大专优秀选手，那也进到了 B 联盟呢，也出赛了少许的比赛了，但是也是一个体验。那就像这个他们的哈岩下准平一样啊，岩下准平后来也加入了 B 联盟，啊，现在在浙湖国跟游爱者同队。那岩下准平前年也到台湾参加佛光杯，嗯，
1: 就很像很多世界级的选手，他们在年轻岁月的时候都曾经参加过琼斯杯，后来佛光杯也展开的时候，他们也有人参加过佛光杯哦，
0: 没错。
1: 曾经有澳洲那个法国的球员哦，那时候应该是里昂大学哦，然后后来他们是那个法国的奥运选手哦，对，
0: 是都是一个成长哦，
1: 对，
0: 很好的体验。那像佛光杯的话呢，邀请的有美洲的球队哦，有澳大利亚的球队，有菲律宾的球队哦，啊，澳门啊这一些的哦，所以真的。各个不同的很有风格，面对不同风格的球，Maggio， 哇 ，Maggio 先得8分了，
1: 对，
0: 哇，战斗陀螺里外都有。
1: Maggio 上来之后得分效率真的很高，
0: 是 Branker 感觉哈又看到了一束光，目前25-17领先8分。哎呀，小心锦衣还，锦衣发生了失误。不过锦衣现在这时候还在场上，种植教练还是重用他。嗯。马奎尔个人攻下了8分，又马奎尔拿球，这次跟拜尔合作一下。对，拜尔，中间空接的是 Brazier 也进，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有第三者出现。
1: 那到那个拜尔拿到球的时候，大家势必要进行 double team
0: 哦。
1: 对，那但是他的那个。视野真的蛮好的哦，而且他的分球也很棒。
0: Brazier 换成左手上篮，左右开弓，左左右右，哇！现在领先12分了。
1: 对。
0: Brazier 哦，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哦。布兰克学院有好几个球员都不错。
1: 对。那当然，今天一定要提醒帮 Branker 加油的所有球迷，他们要达到17分，他们就可以进、
0: 哦。
1: 对。赢17分，他们就可以进入到那个四强的赛程。
0: 对，但主播大学的球迷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落后17分，可能心里真的很痛啊。
1: 对，
0: 因为如果落后17分，主播大学是被淘汰的哦，不是、啊，对不起，没有办法打进四强。
1: 哦，就没有办法。对，当然主播大学如果就是输在15分，他们还是四强的成员。
0: OK， 好。主播大学前面2场哈打得非常的精彩哈，辛苦的获得胜利，逆转胜，金子天狼没有，
1: 就是这就是他们恐怖的地方哦。或许他们一路就是
0: 落后
1: 到最后的就关键3分钟内，他们可以一直摇到超前哦。
0: 看看这个剧本会不会继续上演了哈。哇，拜沃尔自己没得分没关系，我。 我抢篮板，我助攻，我传球，还有主攻，
1: 对，
0: 全能的发挥。为了晋级，现在布莱克尔几乎都把主力留在场上了，
1: 对，
0: 拼了。二十号的塔夫尔也是有表现的，193公分，80公斤。在输给，对不起，在胜澳门浩俊昨天赢了50分，他得到了10分。白花抱住塔夫尔，交给前面的 Brazier。哇，白沃传球助攻啊啊，差一点点满地了。哎哎，金山下少许的失误。
1: 不过谈到失误哦，就是竹科大学在赢那个威斯蒙特学院那场比赛哦，其实他们只有3次失误哎。
0: 啊？
1: 对，全队只有3次失误哦。然后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太漂亮的那个对对记录了，非常非常棒的记录。那当然，正想po文说哦，这是史诗般的呢，就还有朋友说不要在任何事情都用这个形容词啊。不过一场球赛其实球队10次失误都算是蛮好的表现。
0: 裁判给了布兰克的一个技术犯规哦，好像是托比教练吗？

0: 那高田呢也把握住这次的罚球。
1: 哇，高田在昨天赢了那场比赛，他的那个罚球命中率是100%。
0: 是，那也投进了7个三分球，一共得到了27分。
1: 对，
0: 今天可能还是需要靠他这个适时的站出来。
1: 嗯，
0: 目前裁判哨音在响，还是判给了富岛城墙的一个犯规。哦，刚是金子天朗的犯规，个人第二次。现在团犯都到4次，白窝中距离没有篮板球掉了下来哈，由坂本康成拿下。坂本14号带球，哦，真的常人会带球哦。外线高田可惜，金子摸出来 ，OK， 还是主播的球。
1: 对，
0: 再来一次，收球过人制造犯规，
1: 嗯，
0: 要罚球。判的是20号的塔夫尔的个人第一次的犯规，但现在团犯已经是进入了罚球的状态，要主攻大学的14号的坂本康成来罚球。
1: 而且，主攻大学这样的切入到禁区里面，那当然巴尔都很努力的防守，可是一旦吹犯规，对教练的心都会多跳好几下。
0: 也是哈，
1: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3次了。
0: 对，千万不要判在了，哦，他又不要把他换下去了。
1: 对，虽然刚刚不是他的犯规了，哦，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主播大学的打法确实会去威胁到那个还有在球场上的时间。
0: 是没错，那另外就是8号的 Jacob Graves， 虽然经验没那么丰富，哦，但是还是要靠他啊，传太高了，发生了15、Armstrong 传太高。欧比教练真的很想进4强，
1: 一定要。
0: 当然，这个条件呢，就是说，等一下威斯曼学院还要对澳门浩俊呢，那威斯曼学院呢，一定要赢澳门浩俊。
1: 是。
0: 好，这个时候被抄走了，塔夫啊，3打2，灌篮啊！哈哈哈哈啊！这被篮筐给封阻下来。Razor 控球。塔夫转身，没有。Greg， 哎呦，终于放进。32-20，12分的这个差距，在这个时候是主播大学呢叫出了暂停。看这一波。
1: 跳得够高，但是放得不够精准哦，差一点，不然就是全场喝彩哦。但这个球喷出来也是让很多小朋友惊呼连连。
0: 我担心他那个，因为篮筐都蛮硬的嘛。
1: 嗯。
0: 哇，万一手就碰到，
1: 哎，对，他们
0: 有的时候会受伤。
1: 这个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感受不到。
0: 哎，对。
1: 但他们对确实需要很小心手指头，在这个灌篮的时候不要受伤了。
0: 中泽教练的声音都哑了。嗯。主播大学哈，就是刚刚苏黎教练讲了，很会打。专属的拉拉队。
1: 对。
0: 中泽教练。好，主播大学很会演这种逆转秀，对。看看这一场呢，真的还是需要逆转。北条11号，下面14号的版本，篮板由 Armstrong 抢下来。
1: 嗯。
0: 今天弗兰克学院身高也占了优势哦，他们的防守篮板大概没什么问题。
1: 嗯。不过今天主播大学有很多外线出手机会，当然如果命中率再高一点的话，真的会对打得很就分数拉得很近啊，但就是他们三分线的分那个命中率不够。

0: 是 Gray Gray 榜一，
1: 哪一边的球啊？连裁判都没有看清楚，
2: 裁判也很为难哦。
1: 啊，对对对，
2: 那个为难的概念就是，你看主播，我就一直不断强调，主播大学他们在抓篮板的时候，他们都会同时对那个球的渴望就是起跳去抓哦。然后当然在过程中也没有太多就是非法的碰撞需要被裁判吹犯规哦。那你看他们这样子那么努力的去拼抢篮板球，他对 Branker 那个高动辄高度在206公分的面前，他们也没有输太多。
1: 没错，最后判给了主播的球权。
2: 对，
1: 外围高田来一记，有了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看看能不能哦开始启动哦。闸门一打开哈、哦，看能水银泻地。
2: 对，一定是哦，因为高田他昨天真的频频靠着他的外线出手得分哦。
1: 在男子组比赛目前高田的三分球呢也是最多的，前面两场比赛。
2: 对。
1: 好 ，Gray 慢慢的熟悉篮板以及篮筐。
2: 对，以他的高度真的还有他的壮硕程度，他站在篮底下只要不要有那个三秒。
1: 那 Gray 的犯规，超级的时候有一个拉手的动作。现在团犯都已经进入发球状态。
2: 对，
1: 哎呦，这个回马枪哦，这个转身的手就手背挥的动作还是太大。
2: 对。
1: 大概全队也都知道啊，这个今天17呢是布兰克学院的魔术数字。
2: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虽然是领先，可是觉得还不够。嗯，
2: 但有些教练或者球员就会去精算，说我每单节我领先几分，
1: 那
2: 我
1: 就累积下来，
2: 对，累积下来就有一个效果在哦。对对，有时候真的
1: 是
2: 对对对，如果越早可以打到对方无招架之力哦，那当然对方只要被击溃了之后，那当然自己就可以稳稳收下胜利哦。那所以每一刻的神经都要绷得蛮紧的。
1: 曼吉尔这一回要到了犯规，要罚球。刚刚高田呢，就是连续两球都罚进，没问题。零号的高田，啊，现在这是14号的坂本刚成的犯规，要由曼吉尔来罚球。啊，坂本个人是第二次的犯规，但还是决定把他换下来，禁止换下来哈，换上了7号的锦衣，另外一个常人，能够运球的常人。曼吉尔的罚球。也稳稳的哈、哦，拿下。嗯。目前他得到了9分。两次罚球都罚进了，而且麦基尔也是。连3年来台湾参加比赛，而且他好像他也曾经打过琼斯杯。叫暂停的是 Branker 学院，还有1分05秒第二节的比赛。托比教练来战术板哈，来画一下。
3: Hey, just regular early. All right, get Broads down on this left corner. All right, Haz, you're here. JG, E, you got the ball. Kayla's here. All right, so we're setting this one. Shoot up Broads, hit him. If it's not there, all right, Haz, just hang around. You can come back. JG, set this one. Like you don't even have to make contact. Just run up, come across, middle on ball. All right, space off of it.
4: All right, who's ever in that weak side corner when Greg gets the ball? They got a cut.
3: Yeah, yep. So as this happens here, Broads will come up. You'll screen for V. He'll cut off. Right, and then you come get Broads. He won't have it. Yeah, all right, here you go. Stop here. Here we go.
2: 这样的氛围真的很好哦。就说教练画了战术板了之后，那当然球员可以提供他的意见，然后队友之间也是互相提醒。
3: And then if he does, face off. No.
1: 这些球员将来也都可以当教练哦。其实就是鼓励哦，就是他们也回馈一些意见哦。
2: 对，
1: 他们也很积极的提出看法了。在场上是他们在打的哦，所以他们提看法很正常。
2: 对。
1: 哎，但是，刚又有一个警告出现。好，最后上半场一分钟，禁止天朗25号。十一号的北条永吹，不着急哦。右边高田可以出手，哦，有飞身过来抢下这个篮板哦，蛮好的哈。副导成祥，哎呀，哎呀，小心！还好高田要回来，时间还有4秒，赶快的出手。远距离篮板可能还是筑波大学的天下。
2: 刚刚对，刚刚没有碰到篮筐，
1: 哦，没碰光，
2: 对，没有碰到篮筐，
1: 哦，
2: 但是那个就是20秒的表没有响
1: ，OK， 对，但裁判都有注意到了哦，球权落到布兰克学院这里，20号的 Evander Gee 的控球给 Brazier 单挡，回传左边3个人，右边2个人，大概基本，哎呀，但是被 Gray 被抄走，
2: 对，
1: 中间运球锦衣。金子发生失误，球还，啊，要回来了，辅导城墙，外围倒球快速，再来一次，右边给高田，往里切入时，哎呦 ，Blazer 超球成功。好，上半场比赛呢是，布兰克学院呢是领先的哈，是以36-25呢，暂时领先，在第二节稍微拉开了比分，在第二节是一个19-9这样的攻势。休息一下，回到2026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8: 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福慧。
9: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8: 研究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播内心亲近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有定生慧。
10: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11: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12: 靠近靠近一点点，
13: 靠近一点点，
10: 再来一点点，
14: 你的那一点。
15: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6: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15: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好，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哦，谁的生日啊？祝所有生日快乐。
1: 对，应该要帮他唱生日歌的。
0: 大会工作人员 Apple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好，那请树立教练来唱一下。
1: 祝你生日快乐。
0: 那退场呢是白色衣服的弗兰克尔学院。他们希望哈、能够以大比分的能够击败主播大学，那至少上半场哈、是已经领先11分了啦哈、做到了第一步了。内线的这些进攻 ，Armstrong 的得分，然后 Bakir 的几次的这个切入 ，Bayer 在禁区拼抢篮板，但主播也不怕跟你身体碰撞啊，

0: 对。
1: 但是竹峰大学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呢，单节只有得九分，然后得分稍微偏低了一点。
0: 有大会已经给 Apple 生日快乐哦，
1: 好。这个佛光杯呢，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啊、嗯，大家都是一份子。那高田上来哈，又是看一看能不能点燃后反攻的号角。而替补的中锋 Gray 在篮下哈，哦吼！咱们看一下，竹波大学呢，竟然就是投篮命中率只有18.2%，嗯，三分球命中率16.7%，哦，这个命中率确实稍微偏低了一点哈、哦。那在篮板方面，他们也是处于劣势的，就是不过失误还是比较少一些。但是今天竹波大学助攻数呢，还是少于这个布兰克学院的，助攻只有40，对。快攻了，还有他们的后卫传球导球，其实很出色的竹波大学。上半场，是因为对方防守太严了吗？
0: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说当后卫球员拿到那可以先看一下他们双方的表现。
1: 是个别球员的话呢，当然满地得10分，蛮平均的。然后 Brazier 得9分 ，Armstrong 得8分，那 Gray 呢是替补中锋，但是他抓下了12个篮板球，他跟 Bauer 两个人加起来就19个篮板球。那竹波大学方面呢，就是高田江武6分，但他是替补球员，命中率整体来讲呢还是偏下滑。
0: 对，就其实是 Branker 他们的外围球员哦，在那个竹波大学拿到篮板球了之后，他们通常都对于他们的后卫球员严加看管，
1: 加压哈。
0: 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们的高个子球员可以从后场运球到前场，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下也降低了他们快攻的次数。那当然后卫球员他们比较擅长的那个制造助攻哦，其实有在对方的防守下真的被削减的蛮多的。
1: 是，好，看看下面场比赛开始了。高田呢则是先发上场，高田自己背后的运球交出来给金子天朗做一个单挡呢，给11号的北条永吹，然后再倒到左边来，蛮有耐心的。不过时间剩下8秒钟，接的是学长卡板板上篮得分。哦，稳稳的。
0: 对，学长就真的是很棒哦，这个扛哥哦。
1: 这就是经验啊，跟稳定性还是蛮重要的、哦，
0: 是
1: 有关联的。把我拉到外围有点失常，哎呀，发生失误。
0: 对。
1: 哇、哦，中间高田快速切入，没有三分，有2分也很好，连得4分。然后下半场，布兰克要赶快醒过来。只有7分差。Brazier， 马基尔上来接应，掉给白沃 ，double team， 马基尔，球出界还是 Branker 学院的球，不过时间只剩下6秒，因为没有碰框。
0: 其实布兰克他们的打法就是很明显啦，对，刚刚那个拜尔要过人的时候，那当然副导
1: 包浆
0: 把他卡得很稳了之后，当被过了之后，他反手去捞那个拜尔的球。
1: 是，
0: 所以其实竹波大学真的最厉害就是他们第一个一对一的防守很严密的贴住对方，那自己他被过了之后，他的队友都可以马上把他 stop 下来。然后当然原来的防守球员可能回头再捞一下，就形成了就是 double team。
1: 确实哦，最后一道防线的14号的学长坂本康成呢，赏了一个麻辣锅。嗯。呼，刚好点到。球权还是 Branker 学院，准备一线炸弹开花。Armstrong 右边转身，来本守他，要罚球。嗯 ，OK， 就到那，这进去来的话，当然一定要跟他身体有碰撞了。
0: 对，一定要
1: ，
0: 对，
1: 绝不让他舒服的投进。篮本个人第3次的犯规，把他换下来，关键时刻还需要他，换上了7号的锦衣，锦衣也你能抓能抢能投，嗯，哎呦，现在第3节，布兰克学院呢是还没有得分，只有拜尔一个人抢进攻篮板，好罚进。布兰克学院呢已经3年来参加佛光杯， 这个 Brandon 郑的妹妹都到现场来加油。高田抓了进攻篮板，交出来给锦衣，外围倒球不运球，高田切入背后 pass， 金子踩线，哎呀，可惜。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田 这名球员哦，他除了自己是 射手之外呢，他也担任策应的角色。那刚刚当然抓到了一个很华丽的篮板球，是从他从外围喷进来，抓到了之后赶快又传给外围的射手队友。
1: 对
0: 对，所以真的功能性很大。
1: Double team 确实，不要换到另外一边。对，有空档喽 ，Armstrong 进，把握住了。蛮重要的 ，Ranker， 这是一个两分球，而且战前防守，最后呢，结果锦衣碰出了界外哦。嗯，
0: 对
1: ，Ranker 的球，哇，两队都有机会，都是你快
0: 来快去的，哎，
1: 对，真的。Brazier 慢慢带过。再用身体掩护一个短传 ，John， 待会儿左边 Armstrong 到内线拉杆呢，谁空中停留比较久呢？球出界还是 Branker 学院的球？
0: 对。
1: 这篮球员哦，就是在场上就是要。有激烈的拼斗，然后要有目标，然后有势均力敌的比赛，相信也能他们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比赛，
0: 一定是哦，
1: 非常精彩的赛事。高位 McGill 做动作，没有走步，单人过球留下来，但裁判哨音响了，要罚球，还是一个点手的犯规了。McGill 站上了罚球线。六号的副岛城墙个人第二次犯规。
0: 当马盖尔在球场上，他的最大功能当然就是切入哦，又犀利又快。那当然，以竹坡大学来说，尽管他们在一队的防守上给予那个马盖尔很大的压迫，但是马盖尔真的那个。动作很会闪，非常漂亮。
1: 对，抓到这个篮板之后呢，阿姆双又补进了两分哦。好，现在还是保有两位数字的领先。嗯，确实，马蒂尔在去年他担负的责任更重，他得分都是二十几分。但今年的话，其他都更成熟了、
0: 哦、对，他的队友，
1: 对啊，
0: 不论是 Bio 或是 Armstrong， 他们都真的很成熟。当然其他的可能第一次来台湾的一些外围球员哦。他们也都是很称职哦，越打越好。
1: 对，没错，所以 McGill 可以不用担负那么多的责任。
0: 对，
1: 这球稍显勉强。金子天郎刚在篮下的得分，交给了副导，然后锦衣快速倒球，右边高田来了哟 ，for three。这高田哇，今天光芒四射。
0: 对，尽管这个最后这球三分是高田拿的哦，但是整个攻势发展下来，真是全队制造出来的那个得分机会。
1: 战前的防守辅导，
0: 对，
1: 还是非常的积极，小心小心。
0: 嗯，这个要小心。
1: 哇，拼哦！
0: 很拼。
1: 对，主播，哇、哦，画出了一道彩虹。
0: 对。
1: 昨天的二十七分，他需要复制贴上。好，现在啊，金山煞也上来了。这竹波大学又要演出，看看有没有机会逆转。
0: 走
1: 步，白窝已经很努力了。
0: 对。
1: 这。
0: 打球的球风真的让人家很欣赏哦，就是说被吹的，对他也是很懊恼啊，当然也是看可不可以跟裁判说没有，但事实上裁判吹的是没有办法改判的，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球员对，就是默默的走回去。哦，
1: 金山煞切入上来得分，过了几个常人，哇，金山煞过了一关又一关，左边 Brazier 外线出手。 篮板今天拿下了，今天上又自己带球可以突破，一打三没问题。他先给了左边的副导，戴维尔抢篮板，保护住 McGill， 往人多地方挤，但是被抄走。
0: 对，当然高田江武把他挡住了之后，由金山萨来点球。
1: 对，
0: 又是一个与队友之间的协助防守。
1: 是，戴维尔现在体能可能也要接受考验了哈。
0: 对。
1: 一位，哦，空切这里 ，Prison 没有犯规，很快交给高强拉开，金山上往里切入一个抛投球，弹一下再拼抢，哎呀，双方真的凶悍啊，造成了副导城墙的犯规。
0: 哦，不过他犯规已经进入第三次了。
1: 第三次哦，他也三次了哈、
0: 对。
1: 版本也三次。不过确实拜沃尔这几场这样拼斗下来，尤其昨天拼得很凶，不过他留在哦，留住哦，所以现在双塔在场上了，拜沃尔跟八号的 Gray 两个中锋，我拜沃尔也可以里外都有。
0: 有流血
1: 好好、OK。先包扎哈、要赶快止血哦，眼角这里哈、流血，先换人。
0: 对，裁判看到是一定要换人，
1: 一定要换人的哈、OK。
0: 那当然，有些比较资深的那个运动伤害防护师哦，他可能就会紧急的撕一块胶布把那个血盖住了之后，对，就可以立即在球场上
1: 再马上换回来。不可能吧？这个高抛物线。哇，白沃抢下，白沃再抓到进攻篮板，发球，自己也很懊恼，没有投进。
0: 刚在第二节的时候，那个 Gray 就是也是连续在篮板投不进抓，就来回了三次哦，终于把它放进了。
1: 戴维尔今天4分11个篮板，昨天是22分11个篮板。今天篮板又是到两位数了。第一场对战的 Westman 学院的比赛，他抓下了8个篮板。两次罚球都罚进。昨天对澳门浩君，他罚9中7，命中率还是不差的。
0: 对。
1: 今天。现在差距个位数字，主播大学高田自己带球，高田杀入禁区，给球到左边底角给锦衣，大波汀的包夹没有出手，重新再来一次，再回转给锦衣，锦衣底线出手破网得分 for three， 常人投3分。今天得到了7分了，锦衣拓海。
0: 看他打球真的很有趣哦，就是一个不急不徐的那个脸部表情哦。
1: 也是哦，
0: 好球。
1: 算高低位的一个接应。
0: 对，就是两名那个身材高大的中锋哦，那当然一个如果在低位想要单打的时候造成那个对方的包夹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在进行切入的时候，不管原持球者是不是有出手，那就很大的机会是可以抓篮板球。
1: 是，七号的锦衣拓海。胜又半了，被判了一个进攻犯规，41号，在客人第3次的犯规，在接应的时候，
0: 就是想把对方清开一下，
1: 对，就是身体的碰撞，
0: 对。
1: Evander Gee 22号，而3号的是 Liam Fraser，
0: 哇，Great。哇，这个胜又半，对，很快的飞进来哦。那当然他没有犯规了，就适时的去干扰对方了。
1: OK。
0: 其实我看到的是他们的防守精神和态度真的很好。
1: 高田外线三分，破网得分 ，number three。哇，高田昨天七个三分球，今天也已经有三个三分球了。可能还是。

0: 目前的 Fiverr 也得到十分，是一个 double double。
1: 对，
0: 盖火锅 Fiverr 去守外线，移位以后还好有碰框，不过没进。吉托被盖个火锅，再来一次，时间已经到了。
1: 对，
0: 把 Fiverr 换下来。22号 Evander Key 控球，外围有队友 Armstrong。Armstrong 往里杀入，跨步转身做动作，身影，哎呦，被 Derrick 抄走。23号 Derrick， 而 Derrick 啊，回防 Armstrong， 锦衣反攻插板进，前仆后继哦，真的，
1: 对，
0: 就意识还有态度哈，都
1: 很好，就是跟进的那个精神很棒哦，就说，我们就讲说他是安全员啦，就是可能他们对 Derrick 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是。
1: 那当然不进的话，至少有队友的互相扶持哦。
0: 哇！来了一记的三分球。
1: 对。
0: 替补的森田直辉，哇！主播在这一节是22-14哈，领先了8分，单节来讲。内线这里 Gray 再交出来。可能还进去吧，不过放个冷箭，但远距篮板被 Derrick 抢下。
1: Derrick 昨天在对那个威斯蒙特学院的时候，他真是抢下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篮板球。
0: 是。移位以后，高田这一回没有，没关系，不会保护好。第三节剩下最后的17秒。Vander Gee 是不是脚？哇，布兰克学院可用之兵是稍微少了一点哦，大家都有点伤了。
1: 不过刚 Vander Gee 他的那个对他所有的打法都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0: 哦。OK， 在第三节是缩小差距为50-47哦，等于说在第三节呢，主播大学22-14反倒是领超前8分的哦。哇，布兰克学院还有最后一节的机会，看能不能拉开差距了。休息一下，回到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2: 呢个红太子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震嘛足恐怖的吼，地震迄有当时气变拢会脆落。啊，红太子的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方呢，啊南方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3: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4: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我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0: 非常欢迎您回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星期五，7月31号，一样的哈，有总共6场精彩的比赛，都欢迎大家随时进场或者哈锁定。今天白色衣服的班克学院尝试着哈来挑战，看能不能够以大比分的获胜来挑战，能够晋级到4强。
1: 可是 Branker 一直到第三节之后，其实很明显的，不管是主力球员或是替补球员上阵，他们的体力有点下滑的看得出来了。
0: 是。
1: 那除了自己的这个状况产生之外呢，当然那个主播大学他们所有的球员上去都有3分线建功哦，所以以至于 Branker 本来还有领先到双位数的，但是就慢慢的吐回去了。哦，好球。哦，
0: John今天上场时间比较少，来一个3分球，
1: 对，这很重要。

0: 53-47。那第三节单节来讲的话，筑波大学是22-14哈，是领先的。
1: 嗯，
0: 金山煞交给锦衣，锦衣未来了，没有篮板 ，Razor 五号的 John。
1: 当然对最后这十分钟来说 ，Branker 就是要
0: 快
1: 对，要快打，而且要那个稳稳的得分哦。
0: 没有这一次。高抛给金山煞，金山煞一位出手稳进吃，
1: 哦，看他们这样子，对，打得如此之好哦，就是尤其是团队的配合，还有每个人信心和斗志哦，很难想象他们是在日本的大学男子球赛当中是在那个第二联盟的，对，在二部，
0: 对，关东二部被降到二部去了，
1: 对，好难想象哦，
0: 对，要不然的话他们比较长的时间是在一部，所以他们今年就是誓言要重返一部。梅基尔上来的得分呢，那现在 Branker 领先57-50。对筑波大学来讲呢，就是要看看哈他们的逆转的这个能力，
1: 对自己把那个等于是稳稳的让自己留在明后天
0: 的四强赛。哇，真的稳嘞！哇，这里北条永吹也来了一记三分球，今天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这一球也相当的关键。下半场呢，这个筑波大学的命中率提高了蛮多的，
1: 对，
0: 尤其是三分球，空切滑掉。就其实蛮给尔出界了，这真的包括了体能的下滑也有关系了哈，整个一瞬间的专注度也是不容易的。
1: 而且那个教练，就筑波的教练呢，调兵遣将也是，我个人觉得真的蛮大胆的哦。或许我们觉得说，哎，谁打得很好，怎么他下去休息哦？那事实上，现在教练很多概念必须要深植在脑袋里面，就是只要有球员发现体力有点下滑了，你就要把他换下来，不然他没有办法维持他本来的水准。
0: 对，就到第四节哈，筑波大学一直都保持了蛮强的战力，
1: 对，
0: 然后甚至延长赛也没问题。
1: 对，就像拜尔他在 Branker 的那个作用非常的大，但是一旦他不管是体能下滑或是他的犯规太多了，你还是要把他那个哇这个
0: 北条这里射手倒在地上，
1: 对，
0: 看起来他右膝本身就有通常有护、
1: 哦、
0: 有护膝这个哇一拐一拐的
1: 这个就对，就是挫伤了，就撞到了哦。
0: Okay.
1: 然后那有时候我们站位置站到了之后，你看就脚 K 到了。
0: 哦，我看有真的有很多选手都是打完一场比赛以后，真的都是一拐一拐离开球场。
1: 是。
0: 外线三分 for three， Brazier 这道闪电光很重要。金山煞来了，外围交叉高铁，哎呦，小心。看起来会不会筑波大学今天有点在拖时间呢？
1: 哦，一定是他慢慢来的话，其实会让那个 Branker 就是陷入一个比较焦躁的状况。
0: 是，来我右边给 John， 哦，对角线，Brazier， McGee， 身体的碰撞，流出来，哎，没有抓好，糟糕！哎呀，发生失误 ，Deron 拿到三打一，三打一就不客气了。哎呀，球没进，他还好篮下补进。锦衣扮演锦衣卫的角色，锦衣得分也到两位数，得11分。这样的话看一下副导，
1: 今天表现很好的锦衣拓海，其实他在昨天那场比赛就是担任替补的角色，而且上场时间没有很多，但是他上场了他就很敢出手。
0: 是，
1: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他表现很好，应该每一场都是主将，但其实教练也会衡量他手上的球员是适合哪些比赛。
0: 是，
1: 对，那当然今天锦衣真的表现得很好。
0: 锦衣啊，来自东京都，2年级生而已，非常年轻，197公分，98公斤。

0: 他的座右铭呢是跌倒了七次，爬起来八次。对，他们的网站都
1: 有。我想那个梗应该他自己知道而已。
0: 他自己知道而已，对对。后撤步高田来一个，差一点，锦衣拼抢，布瑞保护篮板。
1: 嗯，哇，金山煞从后场来干扰这颗球，
0: 差一点点超到了。Fraser 交给美耶。篮下放进 M1， 对，准备要罚球，加把。哦哟，这高田呢犯规。嗯。个人第三次的犯规。这个时候反倒是布兰克学院叫出了暂停啊。62-55，七分，还有5:27。
2: Hey, we got to apply pressure off the floor, Chase. We're down 10. All right, we're down 10, we got to go. So on this free throw, all right, on a make, we're arrow. Okay, got to be aggressive in it. Get into the ball, Taylor. All right, double here, get across. Ball goes over your head. Up. Gordon, we got to sprint back, fine shoot it. All right, everyone, pass, and then push.Sideline. Gamble, go get it. On him. Come across and then.
0: 看起来呢，就是听起来呢，就是说，确实这个托比克尔教练呢，他真的跟苏黎教练，你讲的一样，就是他真的记到这个17分这个数字，嗯，所以他说我们还需要再多领先10分，嗯，所以接下来目标呢就是这个10分，然后呢，布兰克学院。在他们来讲似乎哦，三分球不是他们擅长的部分的哦，可能还是要打快，然后内线的进攻为主。
1: 那当然，现在对于布兰克最为难的部分是，他们的射手确实没有像竹破大学那么多哦。那反观竹破大学，除了就是有点在拖时间之外呢，他们也是频频发动那个三分进攻。
0: 是。要到内线去 ，Gray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Gray 再抓到篮板 ，Gray，You are Gray， 哇哈，这今天 Gray 得到了 ，Jacob Gray 得到10分，金山煞，这里是。啊 ，McGill 的犯规啊！嗯，十号的这 Gray 跟 Bauer 两个人今天都是 double double。
1: 对，
0: 但看够不够了。
1: 当然可以观察到金山煞这名球员，他在自己机会的那个取得哦，就是运用他的快速。他们现在在看他的伤势啊。
0: 哦，对对对，
1: 可能又
0: 流血，
1: 又渗血，或是那
0: 渗血，
1: 对对
0: 对，这没有包扎好吗？嗯，赶快再下来了
1: 哈。对，
0: 因为可能还是需要靠他。锦衣，那这时候11号的北条上来控球，高位，2号的深田直挥。锦衣没有，由白尔抢下篮板。
1: 对竹破大学来说呢，他们的每一波就进攻最好是拖到24秒。那当然，如果能得分最好，不能得分的话，他们也要控制那个布兰克，不能有太快速的得分哦。
0: 是。对，这样防守还可以。
1: 对，
0: 哎，
1: 好球！
0: 曼基尔中距离稳一个。嗯。好，仲哲教练赶快交出了暂停了，因为差11分了，这个还有4分多钟哦，真的要小心。
1: 对。
0: 所以主播赶快交暂停。
1: 也是双方教练对于就是三队比分的这个，他们都已经算好了。
0: 真的。
1: 这个是一定要算的啦，不是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不可以不知道这个状况而上球场去比赛啊。

0: 不就多呀？そのほうが絶対確率いいわけだから。勝負あれピックは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ピックかけたら必ずじゃあヒットをさせたらポップをして。いい？もうこれルールね。だからこれアタックっていうのが引っ張ってここ出してカッティング、こうチャンスあったら起きてると、オッケー。全然まだ昨日もこのぐらいの点差でこのぐらいの時間だった。昨日だってここからカムバックできてるでしょ。一人一人が不安を持ちダメだよ。全員頑張ろう。
1: 頑張ろう頑張ろう。
0: 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
2: 主播大学的他们团队的凝聚力还是非常好的。
3: 哎呦，
2: 弟弟的节奏，
4: 对，
2: 非常好，
4: 真的蛮好的。
2: 这不能说是三太子吧，哈，
4: 做自己，
2: 做自己，做自己，哈。弗兰克学院看能不能够挺进到四强，这也是他们的目标。
4: 嗯。
2: 主播破全场盯人，高田带过了半场，给北条十一号拉开来，给锦衣高位，这里是金子天朗。一位，时间剩下两秒。
4: 哦，好久！
2: 跳投，声东击西。
4: 对，这个
2: 北条永春永吹，漂亮的助攻。
4: 对，这个太重要了哦！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教练叫了暂停，我相信双方都有把那个可以进四强的要素都要对球员有深刻的提醒。那当然，这个刚刚。哇，实在太巧妙了！
2: 尤其上我们来看一下，
4: 对上前出来防守是 Greenbrier 哦，然后就可以塞进去，那也正好 Branker 双方的球员都没有意识到中间是空的。
2: 再加上这一波的刚刚那一波的进攻，竟然把二十四秒全部都用掉了。
4: 对，
2: 然后又能得分，高田外围倒球，真的，他们现在真的有点不急了，在拖时间了哈，北条。到左边给版本，被后面超出界外，剩下七秒的进攻时间，时间一分一秒一秒的走，对弗兰克学院来讲哈，心脏也是一再的跳动。
4: 当然以他们的高度啦，还有技术啊，哇，这个。
2: 这时候一个助攻外加一次三分球，
4: 对，才要说还有三分多钟，其实还可以就是努力追赶哦。但是竹科大学这样拼命的放冷箭，正让弗兰克的难度又加上了一层呢。
2: 在他们的心脏上面的一记重锤，
4: 对，
2: 还有一个篮板。哎呀，
4: 还有我
2: 倒下来的时候还好。哦，没有，是常人的这个 Gray 的犯规。
4: 哦、oh, ，Gray 犯规 ，OK。
2: 但哇，这弗兰克学院在追赶，真的会比较着急，然后他们时间上觉得时间很紧迫了，这样。
4: 对。
2: 刚刚北条真的一助攻，外加一个三分球，哇，这使得。
4: 就在关键时刻频频建功啊，
2: 对，
4: 这个很重要哦。就是说，或许大家都觉得说，哎，金三煞打得很好，那是不是他赶快上来？但其实，就是不，就是那个北条上来补到这个位置了之后，他的建功是另外一种了哈。
2: 是。这一阵子是北风吹来。
4: 对。但大哥都有很多巧妙的形容，
2: 因为年纪大了哈，北风来了吗？不可能！
4: 北条一定也很喜欢您这样的形容啊！
2: 哇，我吹的 Branker 真的现在是好冷啊！
4: 对，真的是冷
2: 了哦！哇，又被开了个火锅，好，现在北条永吹快速的带过。其实不用着急，但是学长版本再扎进来，球权还在主播大学。
4: 对，
2: 哇哇哇！还有两分十秒，现在主播大学不只是要控制十分了、啊，在所谓的十七分里面呢，甚至他们要赢这场比赛哦。
4: 对，
2: 也有可能。
4: 啊，竹波大学最恐怖的就是，
2: 哎，这就是他们最恐怖的地方，他们的逆转能力太强了。 到第四节他们就活力满满。哎呦呀，北条在单节应该就得到十一分了。外围的出手来不及了，裁判哨音响了，看的是主播大学的犯规。
4: 我对他们这样子精彩的表现，真的有点觉得赞美的词用完了哦，就很想去拿那个彩球来直接用跳的比较快。
2: 啊，或者是用骰子好了，每次都翻六就是了。
4: 对，就真的是。
2: 北条得到了十五分了，几乎都在下半场已经
4: 对，就短时间对，尤其是最重要的这个第一个，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说不要让自己的失分超过十七分哦。那但是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之外呢，还把那个分数追到追平
2: 了。平手
4: 对。
2: 66-66。John 上篮得分。John 的体能还有23号 Fraser 的体能是没问题的。
4: 对。
2: 上前的防守。版本不着急了。
4: 对，他们真的不着急了。
2: 不着急了，对。往里切入。John 到篮下，照样拿下两分。版本的助攻，深田直挥得分，且要加罚。哇，现在主播大学要超前了。
4: 主播大学之所以打得这么好，真的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控球的时候，还有控球、运球、停球的这个阶段，哇，每一个都让人家心情是很稳定的，就看着他们的表现行云流水，
2: 是，
4: 而不会说他们运进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我碰到包夹或碰到那个对方超球会紧张哦。而且他们在运球之际呢，还可以看到他的队友跑到那个禁区里面是有机会的。
2: 除了个人以外，就是团队的话也都很重要，彼此都互相信任。
4: 对，
2: 大波丁包夹。
4: 他们看球看人呢，就是随时是有移动自己的脚步哦，看是不是需要帮忙。然后当然，如果说一旦帮忙了之后，又马上 recover。
2: 是，白我这一季的两分球呢，使得 Branker 呢是领先的。那 Branker 今天也是 double 表现哈，但是 Branker 学院呢有可能没有办法呢来获得晋级。
4: 对。
2: 稍后下午呢还会有 Westman 学院哈对战呢澳门浩俊的这些比赛。
0: ここいるき、勝負パス、OK。
2: 来看一下哈北条永吹。在第四节呢吹起了北风。三分球呼进。这次的传球更是一箭穿心，
4: 对，
2: 非常关键。
4: 我相信如果他在2024年到达台湾打比赛，大家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的话，那听这次2026就真的是让大家印象不会忘记他。
2: 是。之前确实。北条永吹今天他来自立木县，他说希望磨练自己的三分球，哇，今天真的磨出来了。
4: 对，
2: 尽力为球队做出了贡献，然后他在一二年级希望能够展现出后辈应有的样子，时刻的拼抢防守跟争抢地板球，即使在数据上无法体现的地方，也要努力贡献力量。
4: 哇，他对自己的勉励的词真的很多哦。
2: 对，
4: 其实这就代表他对自己是有设定一些目标的。
2: 对。
4: 那对我就常讲说，我们台湾的小孩子很不容易告诉别人自己有什么目标哦，都会觉得先怎么样再说，先怎么样再说。
2: 是。
4: 那一旦你看像北条永吹设定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会真的很赞赏说，有他有做到。
2: 有在思考哦，然后。
4: 对。
2: 北条。24秒吧，好。现在就是 Branker 学院呢，是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但是，
4: 就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进入四强，
2: 有可能哦，两胜一败的队伍，但是也没有办法进入。之前也有过了，因为这种小组的比赛就是会这个样。
4: 对。
2: 但是
4: 对，当然第一个是他们那天输的那场球哦，然后第二个是也输太多了，
2: 太多了，对，
4: 所以输到他们不是赢 逐波一两分就可以就是再进入四强的这个概念。
2: 没错，他们输给了 Westman 学院呢，已经超过了20分。
4: 但是很棒的是哦，你看他最后阶段，尽管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四强，但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拼战，想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对，最后一段
4: 那个精神真的很棒。
2: 坚持，好，抢下篮板，而且赶快的抛到前场去。还有在1.5秒球权在竹步大学这边。单场的这个胜利哈，当下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情还是把它做好。嗯，而且对主播大学来讲，他们也还没有放弃哦，就是这场比赛他们还一样的哈，拼到最后的1秒钟，最后0.1秒。那球权应该是在主播大学这一边。
4: 当然，最后一定会设定某个球员投三分线哦，然后看如果进的话，他们当然就漂亮的拿下这场球的胜利哦。
2: 现在男生的比赛已经出现了3场的延长赛了。好，OK， 对，
4: 这样子又让我担心啊，因为就是很多人说我是 OT 女王，
2: 对，昨天政大也被逼到了延长赛。
4: 哦，不过竹科大学可真的不要玩这种游戏哦，因为他想到说。如果把他逼到延长赛了之后，那会不会在这5分钟之内风云变色？对，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2: 我看起来
4: 是为了要长远的目标呢，就是我可以稳稳的进入前四强，还是说我都还要拿下这场球的胜利？
2: 对，所以估计他们的策略就是投三分球，哦，有进没进就是三分来决定。
4: 对对，绝对不要两分，
2: 绝对不要两分
4: 之后延长。
2: 对对对，就是绝对是要投三分球。弗兰克学院当然能够拿下这场胜利哈，还是让他们振奋的。嗯，也已经是尽力了。估计传进来就要立刻出手。嗯，那其他球员先做掩护，可能给高田吗？没有。哎，两分不好哦。
4: 对吗？他乱投。
2: 好，这场比赛最终呢是弗兰克学院呢以70-68拿下了胜利哈，但是对他们来说呢，稍许的遗憾呢就是哈，不无可能，他们虽然是2胜1败，但是有可能哈没有办法进入到四强的。不过两队都是拼得很精彩了哈。
4: 对对。
2: 就都有他们的值得学习。
4: 对，至少在最初进入到球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努力想去拼到那个赢17分的那个状态。那当然，竹科大学今天奋战的精神真的是已经复制了前2场那个状况。不管输多少，到最后呢，他们都有可能翻盘，或是就算今天就是他们没有拿下这场球胜利，但是我相信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2: 是。他们在下半场啊，三分球的命中率也大幅的提升，那能够来到30.8%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整个投篮命中率也从上半场的哈不到20%，也上升到了整场的32.9%，对，是哈修正提升也是非常的好。嗯，那另外就是失误次数方面呢，我们现在也提到，就是他们曾经单场只有3次失误，
4: 对，
2: 那今天失误还是比弗兰克人呢要少了有6次。啊，下一场的女子组比赛，菲律宾国家大学女篮队很强哦，现在2胜0败的这个成绩哦，是有可能以分组第一的晋级的。哇哈，到了四强呢，包括台师大以及佛光大学都会遭遇到强劲的这个对手。好，今天的转播就到此，这场比赛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那弗兰克大学来自澳大利亚是学院，他们以2分的这个差距来击败了竹波大学，拿下了2胜1败的成绩。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树立老师的解说。
4: 谢谢。
2: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虔诚发行，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1: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4: Oh my god，
1: 好香哦！
4: 怎么样？黄不黄？
1: 黄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0: 30年来坚持用Nakashi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1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1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今天要继续进行的就是由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要对上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女子组的交手。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也就是说包括今天在内，那么在今年呢国光杯的剩下3天的赛程，那么比赛呢都在高雄巨蛋举行。那么这场比赛当然对于今天的约克大学来说呢，我想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恐怕连续2天碰上了来自于亚洲的球队，打起来呢要来看看他们的调整状况怎么样。很高兴的在今天继续为您邀请到小轩教练来担任我们的讲评。教练你好。
1: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强富宁。那么在刚刚也提到了约克大学在昨天比赛当中其实打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今天不知道他们调整的状况怎么样。
1: 没错，因为其实约克大学现在目前是吞下2连败的、
0: 哦、对，
1: 他是先败给了台湾师大跟马来西亚。那他们比较特别是虽然篮板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不足都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0: 对，刚刚呢前面一场比赛筑波大学跟 Brian Kerr 篮球学院呢是鏖战到了最后，而且事实上筑波大学在最后的两三秒的时间还有机会能够把分数给追平，不过比较可惜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三场比赛就是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来自于菲律宾国家大学要对上的是约克大学。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其实也是国王杯的常客，好几个选手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
1: 没错，
0: 今天现场也有很多球迷朋友来现场观战的。那么三位裁判老师呢要准备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来执法。那我想呢对于很重要的对于约克大学来说，其实刚刚教练也提到他们在进攻的一个把握度上面呢，如果说能够再更加提升的话，事实上有机会把他们的身高优势在内线给展现出来。
1: 没错，因为目前前面的赛事2战来说平均篮板

0: 数都有到达平均有50颗的篮板哦。其实这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在换成分数上的成功率，他们在把握度上就没有那么好。
1: 所以是不是在投篮的一个把握、投篮的一个熟练性上面，那么整个肌肉的记忆上面可能还没有这么理想？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观察的地方。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先发了五虎上将，那么包括了背号23号的 Eco， 背号12号的 Solis， 另外还有背号20号的 Pingo 以及 Batanio。他的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叫做 Aloha。那么另外还有背后27号的 Margaret。那么这几位选手 Margaret Villanueva， 那么都是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先发选手。而至于在约克大学方面呢，包括了背后12号的 Ella， 背后1号的 Sam， 背后16号的 Gabby， 而且还有背后2号的 Chantel， 以及背后21号的 Niam。穿着红色球衣的就是约克大学，穿着白色球衣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对于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讲，目前他们在整个战绩上面当然是相当理想了，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打起这个约克大学来讲，应该是完全没有压力才对。
0: 是。那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在预赛的阶段保持2连胜哦。先后击败了马来西亚跟台湾师大这两队。
1: 对，台湾师大唯一输的一场比赛就是输给菲律宾国家大学。那另外，台湾师大也拿下了2连胜，应该说两场比赛的胜利，所以在晋级上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那就是比较可惜哦，因为排名的关系，可能到时候在4强赛的时候可能会先行台湾内战
1: 哦。哦，对，这个。国光大学跟台湾师大，
0: 对，
1: 一开始在禁区的进攻，这球背号12号的 Ella， 奥库巴苏刚刚已经被顶歪了。
0: 那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开始在赛局上还是展现出非常快速的转换快攻的一个球风哦。
1: 再来一下，第一次没放进，不过刚刚23号的。一口呢，马上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攻篮板加助攻，他已经抢下了两个进攻篮板球。
0: 是，他的身高有177公分哦，目前是全队的第二高。
1: 对，
0: 那第一高是目前在场下的17号的 Garcia。哇，可以看一下这个怎么了？哦，可能有被打到哦。嗯。所以现在目前可能要先在场边治疗一下。
1: 对，先前拿到分数的就是 Solis， 还是要往禁区内线送。
0: 是，
1: 球被拨出了界外。
0: 那目前约克大学的12号 Ella Okubasu 在场边进行一个治疗，那等于场上目前约克大学只有21号的 Nick Hill 的182公分在场上，所以他们的打法目前还是一直都想把球塞进去给禁区，然后让他的中锋队友可以进行得分。那菲律宾国家大学还是一直持续的顺利在每一个的阵地战都拿到分数哦。
1: 对，已经开了2次后门了。
0: 是。
1: 对，对于约克大学来说，在防守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人球兼顾这件事情。漂亮了，这球换右手。想跳在昨天打起来有点情绪，也希望他调整之后能够有更稳定的输出跟表现。
0: 没错，其实他也算正中里面是一个稳定的扣球哦。那他能有稳定的情绪，然后帮助约克大学掌握住节奏的话，可能也会协助到约克大学在比分上，可能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咬紧。
1: 对，刚刚是背号27号的阿乐。Margaret 刚刚投进了一个3分球。
0: 那现在目前才刚开赛3分钟不到，那已经造成了9-0的一个攻势哦。所以目前约克大学的教练必须先喊一个暂停，来调整一下他们的进攻模式以及防守上的调整，不要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进攻上这么的流畅。
1: 对。 到他几波进攻，尤其是内线，
0: 是
1: 今天在内线的防守篮板呢，并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很好的保护。
0: 对，反而是菲律宾国家大学轻松的都可以拿到第二波的进攻篮板哦。
1: 菲律宾国家大学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9-0领先。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命中率相当的高。
0: 那菲律宾国家大学一直以来也是菲律宾 UAAP 的女子篮球传统的霸主哦。
1: 对。
0: 那也是常年菲律宾女篮国家队的人才库。
1: 所以哦，这个球队绝对是不容小觑。
0: 是。
1: 那在约克大学暂停的过程当中，顺便调整一下阵容哦。背后三号的 Isabella Heffering 现在也来到了球场上。
0: 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呢，一开始采取在后场的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进行对位的人盯人的防守哦。
1: 篮板球下来，在又是背后23号的 Eko 的手上。
0: 是。哇，这个传导轮转非常的快哦。
1: 对，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哇，他刚刚在防守的时候抢下了防守篮板，回到进攻自己的前场又抢下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因为菲律宾国家大学的23号 Eko 也有177公分哦，所以他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完全也是可以跟约克大学的中锋去做抗衡哦。
1: 非常漂亮的一次助攻传球，刚刚助攻要记在背后16号的 Di Pietro 的身上。
0: 那现在看下来，约克大学也选择在后场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进行对位防守哦。哇，
1: 这是一个三分球 ，Aloha， 刚刚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0: 哎，其实我很少看到球员在球场上，就是女生球员会在球场上比出一些庆贺、祝贺的一些手势、哦、
1: 对对对，自己帮自己加油的。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
1: 这球出手稍微偏了一点点。我觉得在约克大学退防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要找到人呢、啊。
0: 对，因为其实每一次在如果没进球的状态下，约克大学在找人好像比较没有一个系统性或是连结性，就是彼此之间好像对于找人的状态下都蛮疑惑的。
1: 对。
0: 但讲着讲着就进了一颗三分球咯。嗯。是背号16号的 Gabriela。
1: 对。底角准备突破，这球传给自己接应的队友，在篮下造成犯规。
0: 其实这一球的攻击方式在做弱边的 follow 是 OK 的，可是如果他可以待在弱边的45度角，或许这颗切入在传导到外围的投射机会的空档可能会更好一点哦。因为如果你这颗没有赚到犯规的话，可能就是一次漂亮的火锅。
1: 对。站上罚球线的是Solis。Solis 的身高165公分。
0: 那他在昨天对上台湾师大的时候拿下的这12分是在2分球100%的命中率哦。
1: 非常棒。
0: 是。
1: 两罚俱中。
0: 那现在场边菲律宾国家大学换上了26号以及背号17号的选手上来。
1: 这次约克大学对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的全场防守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了。
0: 是。
1: 后场布置了3位球员。
0: 哇，在传球上哦，差一点失误哦。
1: 对，想跳，拿到就出手。约克大学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出手是毫不犹豫。
0: 是，哇，
1: 一上来就拿分了。
0: 是
1: ，Shadow，
0: 对，徐若一上来就马上投进三分球，手感非常的火烫哦。
1: 对。机会不怎么好，再重新来过。
0: 是，其实，在菲律宾的补防位置其实还不错哦，但是马上约克大学还你一颗三分哦。
1: 对。好球。约克大学今天在三分外线的命中率还不错，现在得到了八分，还落后给菲律宾国家大学十一分。
0: 但是如果按照今天约克大学的命中率来说，其实在开局上来跟前两场比起来是非常理想的哦。
1: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守不住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进攻。
0: 是，哇，
1: 这动作很潇洒，
0: 是很犀利哦，完全不拖泥带水哦。可以透过解读防守的位置，然后去选择进攻手段。
1: 没错，
0: 能外又能里，
1: 保护球的动作做得还不错，造成了背号十七号的卡西亚的犯规。约克大学再度调整阵容，刚刚投进三分球的背号十三号的 Marley 先退场休息。
0: 啊，那第一球罚球没有把握住。我觉得菲律宾国家大学难在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得分手，他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时的跳出来得分哦，所以这是一个在防守上会令人很头痛的一个点，因为我守谁都好像不对。
1: 没错。万箭齐发，
0: 是，那你在防守的轮转上，在球队之间的交代上就要非常的明确哦，不然就可能很容易漏掉哦。
1: 漂亮的斜线的跑动，
0: 他没有踩稳，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一颗球没有上进的原因了。
1: 哇，这个球被对方给火锅盖下来，
0: 是，那可以看得出来，肌肉的弹跳力非常的好哦。
1: 刚刚的攻守转换其实打得也不错，位置也都跑出来了。
0: 是，
1: 进攻篮板原本拿在手上，但是被后面的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把球给拨出界外。
0: 那目前看起来约克大学的教练还想先让 Ella Okubasu 先在场上休息哦，还没有把他换上来。目前看起来应该伤势不太严重，已经回到球员席开始休息了。
1: 哇，这个被干扰了一下，
0: 而且还让菲律宾国家大学拿到第二波的进攻篮板哦。
1: 突然变向之后转移到底线，
0: 好球，
1: 小打大，一个 mismatch。哇，
0: 那现在开始，约克大学看起来打法也推得非常快哦。
1: 哦，场上个子不高的背号十四号的。Aubrey 刚刚把这个篮板球给拿下，
0: 又放枪，
1: 对，
0: 两次喽。当然这边也可以看到，现在两队在禁区内的肉搏战越来越多喽，小动作开始频频出现了。
1: 想跳这球可惜啊，他传到自己跑动队友的身后，
0: 是，
1: 对，刚刚这一次传中最后形成了失误。好，约克大学决定把这波攻势给慢下来，第一节时间剩下两分十六秒。
0: 是，因为毕竟在于来回跑动的速度次数上，看起来刚刚约克大学的球员看起来比较疲累一点。
1: 对，菲律宾国家大学不但自己在进攻上可以抢到进攻篮板，他们在防守篮板的顶抢做得也不错。
0: 是，
1: 球没有运好。
0: 哇，这个是一个底线 corner 的空档哦，没进之余，哇，自己抢，再自己投，但是球权还是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哦。
1: 好，在刚刚前一段时间被打到的古巴斯，现在要准备回到球场上，不过场上也出现了暂停的哨音。
0: 是，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喊出了上半场的第一个赞。
1: 相形之下，我觉得约克大学在篮板的次数上面，虽然刚刚教练提到他们前面两场比赛其实篮板次数不少，
0: 是，
1: 但是我今天发觉他们在顶这个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就是在做 防守篮板的保护上没有做得很好。
0: 对，那今天其实反观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篮板数是赢约克大学的哦，约克大学目前篮板数只有六颗，那反而国家菲律宾国家大学现在是有十五颗的哦。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数据的差距可能就是因为欧巴苏现在在球场上并没有在场上进行一个比赛，所以在于篮板的捍卫下，可能在约克大学就比较劣势了。因为毕竟菲律宾国家大学其实也是非常愿意身体碰撞的一个球队，所以他们在做 bus out 的部分其实做得非常的扎实。那我觉得菲律宾国家大学教练会喊出这个暂停，是想要提醒球员在进攻手段的选择上可能可以调整一下，因为毕竟刚刚打了非常多波的篮下，不管是切入还是篮下硬扛，其实都已经吃亏蛮多次的，都挨了不少波子，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应该要在外围的驻点可能再多一点，其实空档蛮大的。
1: 再一个配合在底线的三分球出手的机会，这次没有碰篮圈，选手推进的速度还是蛮快，漂亮的给球，哎，再多给一个 extra pass，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自己就可以起了，其实
1: 对，
0: 我差一点失误哦，
1: 还好分数放进口袋，
0: 是
1: 11-21。约克大学在经历了前一场比赛跟马来西亚代表队两个球队之间打起来，当然我想约克大学那场比赛打得比较闷呐。嗯，那今天我觉得他们在士气上面还不错。
0: 没错，那刚刚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做一个抛投得分的是背号14号 La Pasara。嗯，
1: 在篮下，背号12号的 Ella Okubasu 还是非常的有高度的优势。
0: 是，团队有他哦，其实就是等于是篮板的保证。
1: 差不多。哦 ，Chantel， 这一节还一直在把抛球，球没接好没关系，
0: 至少这个分数还是有拿下来哦。这也算少数第一次看到约克大学可以做一个转换快攻的拿到分数。
1: 对，希望对他们来讲能够把他们整体的士气跟比赛的感觉提升一下。
0: 是，因为目前比数看起来落差不大哦。
1: 对，因为菲律宾国家大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
0: 是，
1: 他们在第一节的尾声的时候大概有3-4分钟左右的时间命中率比较低，那么也使得约克大学呢能够逐步的把分数给赶上来。第一节打完，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的分数是23-15，有8分的领先。

0: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3: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各位观众，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那么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团队今天只有一次失误，约克大学出现了四次失误，但是约克大学在比赛的中后段，他们把整体的一个攻守转换速度也打出来了，而且呢也有不错的一个得分的效果，也让他们慢慢的收复失土，现在追到只有八分的差距。
1: 是，那感觉刚刚菲律宾国家大学在那一波乱流，是可能教练在换人的动作上可能比较早一点，那替补并没有把一开始开局的节奏

0: 始也要开始开打了、
1: 哦、是，
0: 所以我相信教练也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组合去看一下哪些组合可以产生出不错的一些化学效应。
1: 是，这个化学效应有时候蛮奇妙的，尤其在练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好像有哪几个球员在一起打球的时候特别有默契。
0: 对，然后有些人配在一起就是一个哇，就完全你配不上，然后或者是可能球也传不出去，
1: 灾难。
0: 是，真的是灾难。
1: 172公分身高的 Chantel 在今天第一节拿两分，第二节拿两分，目前得到4分。
0: 那看这颗三分球还是没有哦。
1: 对，
0: 那篮板一样是落在育科大学这边。那就其实就是前面有讲到，希望育科大学在掌握每次的篮板数，但是可以同时换成分数哦。啊，自己人抢在一起也没发现。
1: 球权还是在育科大学手上。
0: 对。
1: 想跳，想要利用自己队友的掩护，犯规了。丁狗的犯规。
0: 是。那苹果刚刚被吹判犯规的时候，有双手摊开的一个动作，那裁判有给予一些警告。哦，有这个动作，裁判有特别警告了一下，所以其实苹果这边应该等一下会调整。
1: 对，苹果去年也来到了高雄参加佛光杯。
0: 是，那他目前也是菲律宾国家队女篮的一个成员哦。等于说他在这边把佛光杯打完以后呢，他回到菲律宾之后就又准备要跟国家队一起出发到墨西哥打奥运的一个资格赛的选拔赛。
1: 对
0: 对，
1: 要把这个篮板球给拼回来。出完了一次，
0: 哦，这个是补防，不错，补防的不错。
1: 对，拉开一点空间之后向后跳，很可惜这个球没有碰篮圈。
0: 是，那看这一次的转换的攻击，到底菲律宾可不可以拿到分数很重要哦。
1: 因为菲律宾在第二节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张。
0: 对，没错，这一球在做 pick and roll 的过程当中，23号的 Eagle 的脚已经移动了。
1: 进攻犯规。
0: 是，那可以看一下，对，没错。那这其实也就是中锋在挡人的一个技巧上的一个运用，有时候当然你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偷动一下，
1: 对，
0: 但你要在怎么样的一个运作下可以让裁判不会去催你进攻犯规，这其实也是一个技巧，
1: 也是一个技巧。
0: 是，
1: 这次横向跨步又是想这样拿到分数。
0: 那我觉得今天约克大学完全跟我前两场看的球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
1: 判若两队。
0: 是，
1: 今天打起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好球啊，
0: 做一个假传，最后把防守偏偏离的位置以后选择做自己的出手哦。
1: 对，
0: 那两边都开始在进行做大量的 pick and roll 的一个攻击手段哦。
1: 进攻时间剩下7秒，这次的三分外线附近的出手，苹果又靠着很积极的卡位，把这个篮板球点在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0: 是，这有时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因为毕竟我身高没有人家高的时候，虽然我卡到了一个高中锋的一个空间的位置，但有时候无法第一个时间掌握到篮板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点给我附近周围的一个队友。
1: 对，拉出空间来之后，刚刚这一波的进攻没进，想跳又把球给运上来。
0: 哇，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区前防守哦。
1: 对 ，Okubasu 没好机会，进攻时间剩下6秒钟，可以出手了。这个三分球有了，是 long three。
0: 哇，现在约克大学也开始祭出全场的一个人盯人的防守了。
1: 好球！哇，
0: 薛柔说：“我要把节奏掌控回来啊。”
1: 对，
0: 对，因为毕竟在这几场赛事，薛柔也在球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控制节奏的角色。

0: 再一次的转身找篮筐，造成了犯规。
1: 我们现在场边可以看到两边的学校都要进行一个换人哦。那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呢要把28号的 Christine 跟77号的 Aloha 换上来。嗯。毕竟学姐还是比较稳定哦。
0: 对。
1: 那这时间看起来似乎要先请学姐将节奏掌握回来，因为毕竟现在第二节开局到现在，节奏目前现在是在约克大学这边的哦。
0: 对，而且我觉得约克大学在第二节最值得称赞的一点，就是打了4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一次犯规都没有，
1: 对，
0: 只让菲律宾呢在哦，
1: 没错，
0: 只让菲律宾在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只拿到4分了。
1: 是。这一次是约克大学请求暂停。
0: 对，
1: 那刚刚其实主播有说到，在约克大学在上半场的部分其实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刚刚在第二节开局到现在所有的进攻选择都非常的合理哦。嗯，比较不会像开局或者是在前几场比赛里面都是有点过度牵强，或是球要直一直塞给禁区内，反而在外围没有任何的一个建树。
0: 对，
1: 但今天在外围的三分的命中率以及禁区内区的巩固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0: 是，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打的还是有很有团队篮球的感觉，几次很漂亮的空切走位，比较可惜的就是差了一点点 finish 的手感。
1: 对，
0: 今天好像在 finish 手感上面大家调整的并不是这么好，
1: 但我相信这一支球队在稳定性跟调整上我觉得是会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待会这一次的暂停是不是也可以协助帮助到菲律宾国家队的球员可以调整一下。
0: 对，尤其他们现在在阵容上面，那么包括了背后20号的应该算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了，
1: 金狗，
0: 其实我觉得他打起来相当有经验。
1: 对，
0: 才说的他马上就把这个球给点掉了，虽然球权还在约克大学手上，不过只剩下2秒钟时间，必须得出手了。
1: 而且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已经改成区域防守了
0: 哦。对，球是被拨出界外，但这一波已经守的约克大学必须要在5秒时间仓促出手。
1: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在改变防守的模式之后可不可以有效的遏制约克大学的这几波进攻的顺畅度哦。
0: 帮自己的队友做个掩护，这个三分球投进了。
1: 这个防守站位缩太深了，完全忽略掉落边的有一个人已经在准备在外线哦。
0: 哇，约克大学今天在三分外线的一个斩获度上面非常不错。
1: 对，我就说如果前两场的比赛他们就打出这样的精神，我想可能今天的战局就不是这样子了。
0: 右侧边自己的队友很可惜第一波没放进，还在自己队友手上。
1: 哇，篮板啊，
0: 必须要抢下来。 Chantel 终于在前仆后继第三次进攻当中拿到分数。
1: 哇，这是第二波第三波的篮板还被拿到分数，对士气有一点点伤哦。
0: And you know what， 现在约克大学已经超越了比分了。
1: 哇，这是可能其他队的可能想要做功课打开这个电视荧幕都可能会吓到，想说是不是分数计反了。
0: 有可能，
1: 对，因为毕竟前几场的表现约克大学都不是太理想。
0: 对，苹果跳出来了。
1: 是，那在这一颗 M1 的表现来得非常的及时哦。
0: 对，
1: 因为现在必须要靠得分来先遏制一下约克大学的这一波的流畅度哦。
0: 加罚也罚进，苹果一个人拿3分，今天整体的得分现在来到了5分。
1: 我这边差点造成失误哦。
0: 现在在这一节的得分上面，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共拿到6分，而至于约克大学呢，已经拿到了有13分。
1: 那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又改回了冷静等的模式。 哇，这边下手失误了。
0: 对，阿罗哈，小个子球员还是赶快把球分给自己的队友。
1: 是，
0: 带到零度角的地方出手投篮，球没进，
1: 有点可惜哦。那确实，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有感受到身高的压迫，以往他们在打法都直接一条龙上去，今天的选择就没有了。我又是一颗三分球。
0: 背后16号的 Gabriella 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了。
1: 哇，他这样真的很想问，前两场他在吗？
0: 啊，在啊，
1: 他其实在的，但是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0: 哦，漂亮的一个错位防守。这边差一点，立刻换颜色。
1: 是。
0: 我觉得今天在约克大学方面，他们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流畅度，是不是跟 Chantel 今天在控制节奏上面，另外还有他的传导球上面有一些关系？
1: 而且我觉得加上他们今天的三分命中率是有的，没有像前几场一样就是非常执着的想要把球塞到禁区内，反而在里外的配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选择。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今天 Chantel 给我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
0: 虽然他昨天打起来不太顺手，而且其实教练也跟他讲过说再不要去做一些多余的动作，
1: 是
0: 感觉上他可能哎呦哇哦，
1: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哦。他在切入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观察他的防守者在做什么，那可能本来防守者都是想要去做协防的，但因为后来发现没有协防者过来，他就选择去做突破自己右手的抛投出手。
0: 在篮下争抢篮板球的时候，裁判稍微想，如果待会我们有重播画面的话，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阿罗哈刚刚个人的突破。一般我们都觉得女生手比较小，所以看看。
1: 对，主要也加上说两个人在做这些 HO 的时候，并没有去防守上没有做到交代哦。
0: 对。
1: 然后让他有一个空间可以去选择去做这样的一个出手。
0: 大家如果常去夏威夷的话，应该知道阿罗哈这个就在夏威夷就跟他打招呼的意思。
1: 对，
0: 他今天用他的球技跟所有人打招呼。
1: 是，
0: 三分球投进的时候，他很兴奋的用右手比着左手的前臂说：“哎，我投进三分了。”
1: 是，其实有时候这种庆祝的举动哦，也是为自己振奋一下，也是为自己球队的士气上加分哦。
0: 对。我觉得蛮好的哦，
1: 自己的队友，差点，
0: 对，
1: 有，还球权还是持有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
0: 34-32领先的是穿着红色球衣的约克大学，这次的三分球出手力道稍微大了一点。
1: 哇，这颗弹道就落差很多哦，但是这也会凸显出一个问题哦。哎，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有做了很多的 DHO 或者是说挡拆的部分，但防守上并没有做到一个良好的沟通哦，所以常常会制造出两个手一个，然后反而另外一个选手的空档会非常的大。哦，其实这部分防守待会可能这两个队友之间一定要开口沟通。
0: 再转移出来，这次的三分外线出手又有一个三分球。
1: 我的天哪，是不是刚刚今天第一场赛事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那个出手命中率全部都给约克大学？
0: 有可能。
1: 对，因为今天日本东北大学的那个三分命中率完全大打板。
0: 这是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当对方出手以后，你还是要去把出手的那个球员呢挡在你的身后，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今天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自投自抢的次数不止一次，
1: 而且今天连篮下的二波篮板的进球都有把握住哦，我真的是替约克大学感到可惜。哎，
0: 我也有点这种感觉，
1: 是因为如果按照每一场都是这种表现的话，其实约克大学是很有竞争力可以挤在前半段的板队伍。
0: 对，好球。
1: 但我相信我相信菲律宾国家大学其实也可以很快的去做出调整哦，所以不至于让约克大学可以一波带走，然后甚至把比数拉得非常开哦。
0: 对，这个从他们过去的战绩还有这一次他们拿下了二连胜可以看得出来。
1: 是，
0: 一个横向的切入之后的上篮球没进，哦，古巴索差点拿到了进攻篮板，长传到前场，剩下犯规了。
1: 这球有点可惜哦，因为其实当菲律宾国家大学的14号

0: Lapasara 已经拿到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有点站不稳了，所以这颗犯规就赔得有点冤枉。
1: 不过第一节只拿到15分的约克大学，在第二节已经拿到了24分了。
0: 对，跟他这几场比赛来说，算是一个高得分的分数哦，
2: 绝对高得分。我都很想去问问看他们在前两场比赛
0: 发生什么事。
2: 发生什么事？还是因为昨天晚上去逛了夜市？当然，这是我乱猜。
0: 可能心情比较好。
2: 对对对。
0: 那刚刚在这两颗罚球上，菲律宾选手也没有把握住哦。
1: 对，比较可惜。但是我想，对于约克大学来讲，今天的上半场应该是他们非常值得好好的去记得，而且继续把它在下半场继续把它接续下去的一个发挥啊。那么在中场，现在的双方的分数仅仅只有5分差距，而且领先的是约克大学。我们先进入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欣赏下半场的比赛。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一时代学佛 APP。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5: 假如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高雄巨蛋，今天佛光杯呢已经来到了第四天的比赛。穿着红色球衣的约克大学，在这场比赛间吞下了两败，对上已经有两胜的菲律宾国家大学，呈现出来的比赛内容让我们不得不为约克大学喝彩。
1: 对哦，因为目前在比分上竟然是颠倒过来的哦，反而是二连胜的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是暂时落后一分。
0: 今天约克大学在内线在外线都有斩获，外线包括现在看到背号16号 Gabriella， 今天呢在三分外线投进了三个，所以他有非常好的表现，已经拿到了10分了。Chantel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在整个分球上面做得相当不错，个人已经累积了4次的助攻，是全队最多。
1: 是，那今天整体在约克大学的助攻数有高达10次哦。那反观菲律宾在助攻上也只有6次，所以现在目前数据总体来上看起来都是约克大学目前是赢过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哦。
0: Yeah。好，我们看看在整个得分上面呢，两队有5分的差距，但是领先的是加拿大的约克大学。刚刚教练也提到了，约克大学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在团队的一个助攻次数

0: 上面要比对方多了有五次之多，失误次数只比对方多了一次。篮板球的掌控原本就是身高比较高大的约克大学的拿手，那么他们的30个篮板对上对方的16个篮板，那么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三分球上的差距。两队的三分球出手次数差不多，但是约克大学的命中率要比菲律宾国家大学来得好。
1: 对哦，因为其实一场比赛你要能够将比分拉开，当然有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你的转换快攻，然后还有三分球的命中。
0: 对， Gabriella 绰号 Gabby， 他已经拿到了十分，背号16号，他是约克大学也是今天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而至于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呢，总共有两位选手得到了7分，其中背号77号的 Aloha Batanio， 他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展现出来的个人特性，让我们对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那其实我从他大一就看到他了，那他其实从大一他的表现就让我其实蛮惊艳的了。所以其实他在大四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哦。
0: 好，来到第三节，约克大学穿着红色球衣，他们掌握了第一波的进攻。奥克巴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现在在场上包括今天在上半场三分外线命中率不错的两位选手，这个球切进去之后滑倒。
1: 对，这边看起来约克大学的选手有一位倒在后场哦。
0: 对，现在前场是5个打4个，
1: 是
0: 三分外线投进的是背后27号的 Villanueva Margaret， 然后倒地的是背后1号，在刚刚上半场也投进三分球的
1: Sevenigua。
0: 对，
1: 我看一下这颗球，我被绊到了，哇，这个头直接撞到地板哦。
0: 对，
1: 对，先是被绊到，然后，哇，哇，真的有点大力哦，
0: 相当痛啊。
1: 是，
0: 怕就怕，希望没有脑震荡的现象。
1: 对，因为如果脑震荡有点严重的话，可能比赛打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搭飞机哦。
0: 可能要先观察一下。
1: 是，那看起来目前还可以自己站起来走的话，应该待会休息一下看看有没有想要呕吐的情况。
0: 对，这是观察脑震荡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1: 是，因为其实最怕选手在跌倒的过程会没有护到头部的部分，然后直接撞击到地板哦。
0: 对，
1: 这个真的是速度真的非常快，所以你在身体的反应真的是要做得非常快速才可以保护到自己哦。
0: 漂亮的背后换手运球之后带到禁区，第一波没进，篮下篮板球被菲律宾国家大学给保护好。
1: 那这一颗选择慢下来，
0: 刚刚已经投进一个三分，再来一次尝试。
1: 哇，这个 follow 篮板非常漂亮哦。菲律宾国家大学还是保有对于篮板的积极度，还是非常的高哦。
0: 对，又是一个三分球。
1: 是 bingo bingo， 我其实都很想叫他 bingo bingo， 因为得分了嘛，很开心。
0: 哇，就两个三分球，马上就把对方领先的优势化为乌有。
1: 哦，在这一颗犯规里面，我们待会可以透过慢动作看一下哦，因为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对于这个判决有点不满意哦，他觉得他是假倒，所以对裁判比了一个他是假倒的手势。
0: 对，
1: 哦，这颗有蛮幸运的哦，
0: 有点运气。
1: 对，
0: 球响了一下才掉进篮筐里面。Chantel，
1: 那今天幸运女神可能比较站在约克大学这边。
0: 真的，两个都有点。
1: 对。
0: 难道幸运女神跟约克大学约好要克敌制胜吗？
1: 有可能在今天最后一场预赛，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这样。
0: 是，让他们带着一个很不错的感觉。
1: 是，因为刚刚目前评估下来，就算今天约克大学如果打赢这场比赛，其实并不影响菲律宾国家大学晋级到前半段的球队哦。
0: 对，而且他们很可能还是分组第一的姿态。
1: 没错，因为毕竟虽然这一场如果被约克大学拿下胜利的话， 菲律宾国家大学还是保有两胜的一个情况，但因为目前师大也保有两胜。

0: 整，但是因为这个两生的过程彼此是由菲律宾国家大学赢下台湾师大，所以是不会影响到两边的排名跟晋级的队伍。嗯，
1: 大家都希望在晋级之后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继续的过关斩将，如果能够碰到对面那一组实力比较弱的球队，当然是有利于自己继续的往前挺进。
0: 哇，这一球，这一球在借由禁区的中锋脚步，然后去赚取到这个犯规。我们可以看一下，透过转身，有哦，苹果的右手已经打在了尼夫的手上。
1: 对。好，球权掌握在尼克达手上，这个球球掉了。前场速度相当的快，左手的上篮拿两分，
0: 终于又看到这种快速的攻击哦，这才是菲律宾国家大学一个熟悉的打法哦。
1: 不过要提醒约克大学，他们在上半场虽然保持领先，但是失误的次数上面仅仅只有五次，他们下半场还是要好好去控制这个失误的产生的。
0: 对，因为如果今天在失误控制上可以好好的把它降低在十次以内的话，其实今天的不管胜负与否，但至少分差上不会像前两场这么来的那么大。
1: 哦，非常有把握，在三分外线停下来之后出手，但是造成了犯规。刚刚在跟小轩教练一起进场的时候，就谈到这位十一号球员，约克大学的十一号球员 Cassidy Nugent。他的这个头发真的很漂亮，
0: 对，
1: 有点像洋娃娃啊，不是，根本就是洋娃娃。
0: 是，那这个真的是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芭比娃娃的那个发质哦。
1: 对。
0: 那刚刚那一球虽然是出手，但是裁判的判决是没有一个罚球，都是判罚边线。
1: 对。掩护，稍微犹豫了一下，第二拍出手，三分照拿。
0: 还是要守哦，教练在旁边非常生气哦，想说为什么你这个球不守上去，要让他可以这样直接在你面前做出手呢？
1: 想要立刻还以颜色，力道大。
0: 哇，那这个就落差有点大喽。
1: 对，上半场打得太好了，我想对于约克大学来说，他们应该是很沉浸在上半场的这种领先的氛围中，但下半场毕竟还有两节要打，
0: 没错，
1: 不能松懈。
0: 是。
1: 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又是一个三分球，
0: 真的，我就说菲律宾调整的非常的好哦。嗯，
1: 前面能够拿两胜，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哦。
0: 对，因为在比分在分数上才进行了三分钟多而已，其实分数就已经超前喽。在上半场开始，在下半场开始前，他们还是落后五分的球队。
1: 对，
0: 那现在已经超前了七分哦。
1: 对，在这一节菲律宾在攻势上面，包括三分外线频频得手，另外也利用对方的失误上篮得到分数，
0: 而且都是合理的空档哦。那包含现在的超节转换快攻又开始出现喽。
1: 对。
0: 哦，那这一球就是一样的问题哦。当两个人在防守上的交代没有交代清楚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空档的漏洞哦。那我相信日本东北大学的教练也在场边看哦，因为目前按照分组排名的话，可能明天的赛事是会由东北大学进行跟菲律宾国家大学争取冠军赛的门票
1: 哦。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对。
1: 赛前的情搜是相当重要的。
0: 没错，那基本上佛光杯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转播的赛事，所以其实都很方便各队教练可以去做一个赛前的一个功课，然后去进行比赛的模拟策略。
1: 对。这球比较可惜，还有第二波打进了。刚刚 Ella 在篮下第一波稍微有一点点做太多动作，因为他已经是绝对高度。
0: 是，而且在于身高的差距下，其实外

0: 韦德队友其实可以进来协防一下。那这一球出手就没有投进。哇，一个漂亮的超截。刚刚摔倒在地的背号一号的尤克大学球员已经回到场上了，所以希望他是真的没事了。看他现在接球了。没错。
1: 他的三分告诉我们，他真的没事。Am I right？
2: 对 ，Seven League Wow！ 哇，真的，今天大家的表现真的是让我觉得他们好可惜呀、啊。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合理哦，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教练其实也是很满意球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哦。
0: 对。
2: 因为毕竟明天的比赛可能就要直接争取名次哦。嗯。
0: 这次选择突破上篮，有好球。当大家都在注意背号十六号的 Gabriella 他的三分外线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切入上篮得分。
2: 对，今天约克大学的进攻选择都是有在判断防守在做什么的哦。
0: 刚刚背号一号的选手可能脚有点扭哦。他现在移动上面出现一些问题。
2: 有，但刚刚他有对教练比出一个大拇哥哦，想要示意教练说我没事哦，不用换我。但是教练其实还是想要保险一点，想要把他先换下来，让队上的队医先看一下他的脚是不是没有状况哦。
0: 对，而且刚刚他是在防守的时候，他的整个移动的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哇哦，就是这边稍微扭了一下，
2: 自拐了。嗯。那只能说，场边工作人员在拖地上真的非常的认真，
0: 很干，
2: 对，地板很干净，
0: 对，
2: 所以被自己脚底的鞋底的摩擦力给拐到了。嗯。
0: 约克大学在进攻上面出现了传球的失误，球权回到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手上。
2: 是。
0: 右侧边过来掩护之后，转移到底线。
2: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外围四个点都是平视的。
0: 背号23号的伊狗，抱歉，背号26号 Chelo， 刚刚在切入之后上来得分。
2: 我觉得 Chelo 在个人的得分能力上非常的好哦。在于他的爆发力跟他的稳定性，都算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应该是一个近期非常仰赖的一个对象哦。
0: 对啊，在前面两场比赛上场的时间20分33秒，平均可以拿下13.5分。
2: 哦，那他的效益值非常的高哦。
0: 很不错哈、
2: 哦。是，这种选手都是各队教练会非常喜欢的。
0: 也是对方在防守上面的重点球员。
2: 是。
0: 篮板球弹了一下下来，在约克大学手上。第三节时间还有4分多钟，这球交到自己有高度优势的队友手上，低波没进，一个进攻篮板，好球！
2: 好球！
0: 再转移给自己的队友，2分拿到。
2: 哦，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好哦。也借由队友拿到进攻篮板以后，进行中区位置的一个 follow， 然后让队友可以传给他，然后去进行一个抛投。
0: 我今天七天十六号的 Gabriella， 他整个在攻守上面节奏也好，自己的进攻也好，
2: 是，
0: 或是把球交给有空档的队友也好，他发挥真的很棒。
2: 对，所以我刚刚真的忍不住问主播说，左前面的两场他在吗？
0: 他在，他在。
2: 那他可能苏醒的比较慢哦。
0: 对，他前两场扮演神隐少女。
2: 是，那连包含约克大学的12号 Ella Okubasu。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哦，跟前两场在篮下都屡屡没办法拿下分数的表现完全是不同的。
0: 进攻篮板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现在双方是平手，52比52哦。哦，篮板球下来，约克大学先控制住。
2: 而且今天在约克大学在转换上其实也打得非常快哦，
0: 这个三分球又被他投进了。
2: 哦，今天他的手感真的很烫啊。
0: Oh my god， 他第二节靠三分球投进了6分，现在第三节他又投进了2个3分。
2: 哇，他今天真的是 超全能的表现哦，能攻能守能传能投，又能切入。
0: 对，又是一次很漂亮的超截，自己带球上篮，很可惜差了一点点。
2: 哇，那这球菲律宾在防守上有一点问题的哦。
0: 哇，漂亮的传球，漂亮，
2: 漂亮哦。借由吸引防守来帮助队友换取更大的空间哦。
0: 对。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左右，拿到球之后的出手被他投进了。
2: 哇，今天这个三分球的篮筐是约克大学在养的哦，
0: 而且应该是有十个篮球这么大。
2: 是，而且今天真的是多点开花哦，还不是只有几位选手在做得分哦。
0: 这个球我觉得切入之后 ，Ella 在处在一个不晓得要不要上前协防的尴尬的位置上。
2: 对，因为毕竟 Cheryl 的切入速度还是非常快哦，有时候在他的判断上可能都还来不及哦。
0: 对。两队在这场比赛速度打得都蛮快，急停的跳投，好球啊！
2: 好球、哦。
0: 该压。
2: 他想要用犯规的方式，然后帮助场下的队友可以先换上来哦。
0: 对，
2: 不然没有在一个死球的状态下，没有办法进行换人。嗯。那我想教练也受不了了，他可能想要还是以比较学姐的阵容来看，可不可以稳定节奏，不要让比数一直不上不下。嗯。
0: 菲律宾国家大学希望能够以全胜之姿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
2: 对，
0: 约克大学今天就是想办法要拿下他们在佛光杯的第一胜。
2: 是，那这个时候约克大学就产生失误了。
0: 好了哈，把球转移到另外一边。哇，
2: 这一球判断不好哦，因为其实他的队友并没有跑出空间哦，防守者还是在队友的前方哦。
0: 这一球刚刚约克大学的背号八号的 Kayla 说，他这个斜线的传球中间真的人数是相当的多，
2: 是刚好一箭穿心穿到底线外。
0: 对，穿到底线外，还好球权还在约克大学手上。
2: 是，
0: 想办法挤进去找一点空间出来。
2: 苹果告诉你，我也不是吃素的哦。
0: 对，
2: 想要打我，你要得拿出一点脚步哦。嗯。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不管你的个子多高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球。哦，第一颗。哇，看他光一个高中锋在内线拿到球，就有三个菲律宾的选手在做捞球了。
0: 对。甩到前场，先停下来之后，在底线的骑马射箭。约克大学掌握第三节的最后一波进攻机会。
2: 哇，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哦。
0: 真的是没有注意到时间。对
2: 对，因为在他的持球选择上就看得出来他没有注意到时间已经快没了。
0: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打完三节领先的还是约克大学。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大概也没想到会在碰上约克大学的这场比赛当中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接着广告再准备回来欣赏第四节双方的表现。
3: 扩张切换前进，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点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1: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您回来。那么这个问题一定要跟身为教练的小轩教练好好聊一下。如果在一节当中你的两分球投篮命中率六成，你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五成，这样子打完这一节你还没办法领先对手，你会不会有点吐血？
1: 真的是蛮吐血哦。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表现其实也不俗哦。
0: 对，
1: 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在看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哦。嗯，
0: 好，来到第四节，这节就要决定到底这场比赛胜利谁属。狗眼难讲，看今天双方打得这么焦灼，
1: 是
0: 说不定还要加班才能够分出胜负。哇，
1: 这样子，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哈喽哈的上篮倒地，造成了犯规。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扮演铁嘴。
1: 哈喽哈其实也很聪明哦，想说我在倒地的时候让我多休息一下，不要这么快来拉我，让我躺一下。
0: 是是是，
1: 这有时候我们也会教球员哦。嗯，就是你既然都已经跌倒了，那你可以趁机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没关系。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刚被犯规完，你要马上进行罚球，那你可以借由休息的时间点，让你可以在罚球上可以稳定一下，
0: 调整一下呼吸。
1: 是。
0: 好，还有一次罚球的机会，今天到目前为止他得到了九分，其中也有一个三分球的进账。哇哦，这传球不太小心。
1: 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如果菲律宾再把分数拿下来的话，感觉他们在节奏控制上可以更稳定喽。
0: 果然又是阿罗哈，连投带罚，他一共拿了五分了。
1: 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非常的犀利哦。
0: 对，
1: 没有在畏惧的哦。
0: 中线罚球线附近的急进跳投，阿罗哈一直在观察自己的队友。
1: 对，
0: 造就了跑在前面的贝尔二十号的 Pingo 一次轻松上篮的机会。
1: 哇，那一连开赛就打出了一波7-0哦，所以迫使约克大学必须喊出一个暂停哦。
0: 对。刚刚教练也观察到，约克大学今天在得分点上面是分布的相当的均匀的。
1: 是。那目前整队里面只有7号的 Kesley 还没拿到分数哦，
0: 对，
1: 但其他都拿到了。那其实这个开局的打法，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菲律宾国家大学。
0: 对，
1: 其实任何一个状况，或许可能会有点在当下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其实他们在修正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嗯。所以这也反映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在菲律宾的 UAAP 能够制霸的原因。
0: 是。
1: 那他们目前在 UAAP 跨季有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就是说他们在跨季里面拿下了108的连胜哦。
0: 108连胜。
1: 对，108场。所以这个数据也是算一个亚洲大学女篮代表性的一个记录之一哦。
0: 对，相当不容易。
1: 对。因为目前台湾好像还没有人，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层级有拿到一个108的连胜，近几年来说。
0: 我觉得这数字蛮天文数字。
1: 是。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说，为什么多数菲律宾国家队的成员都来自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选手哦。
0: 对。那现在菲律宾在整个防守上面相当的积极啊。你如果拿球，他们小个子的球员也会想办法去把你的球给抄掉。
1: 是。
0: 所以在护球的动作上面，约克大学要更加小心。
1: 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到，菲律宾国家大学的11号，他非常的积极在篮下进行对抗卡位哦，而且很成功的守下这一波防守哦。
0: 又是一个长传急攻到前场，又是两分，
1: 非常的漂亮哦。这真的是要五个人的配合哦。
0: 现在在防守上面，约克大学可能要注意到安全员哦 ，Chantel。
1: 哇，这个三分球有一点止血哦，至少让约克大学还可以将比分拉在4分的差距内。
0: 哦，挨了对方一个锅子。
1: 是。
0: 现在在约克大学方面，等于有两位高大的球员在场上，背后21号的 Heath 有182公分，另外就是 Ella 187。
1: 那现在目前场边菲律宾国家大学也进行一个人员的替换，还是将26号的削弱换上场，还有12号的 Solis。
0: 对，打底线球。先看一下进攻时间。
1: 是，但是现在在攻击上比较多是削弱自己在盘球哦。
0: 对。
1: 那这一次没有拿下分数。
0: 转移到另外一侧，背号一号的他又回来了，
1: 差一点点。
0: 今天经历了等于说有2次受伤，一次是脚，然后一次是头撞到了地板。
1: 对。
0: 选择要把篮板球给保护好。深入到禁区之后，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2分轻松放进。
1: 对，你要一个187公分的到外围做切入上篮不容易哦。
0: 对，但是第二线的协防球员始终没有来哦。
1: 是，所以在补防的部分上，可能菲律宾待会可能要调整一下哦。
0: 双方4分差距，约克大学现在暂时落后。今天约克大学的得分在4节还没打完的时候已经来到65分。
1: 而这个分数都比前两场的比赛还拿得高分了。
0: 对，
1: 因为在前一场对上师大的时候，约克大学只拿下61分，那对上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也只拿到52分而已。
0: 那一场比较惨。
1: 是。所以今天完全的解决他们就是在命中率的一个问题哦。
0: 对。转移球，直到找到了今天三分外线很有把握的他。哇，虽然没投进，在篮下补进这2分，造成了犯规。
1: 我想这个时候菲律宾国家大学可能在于阵容的选择上可能要调整一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篮板没有拿到。被身高拥有优势的约克大学拿到以后，还得到了一个净算加罚的机会。
0: 今天虽然只得到5分，抢下3个篮板球，但他还是蛮有存在感的。
1: 是，因为多多少少他还是会影响到菲律宾在攻击禁区的时候，他的身高还是会影响到对方的出手。
0: 对。Niam Heath。这是一个进场过早，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一次罚球的机会，
1: 是再给他一次罚球的机会啊，
0: 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1: 有喽，那现在就看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于这一波破解，约克大学在已经全场的防守。
0: 我觉得对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
1: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外围的运球能力都很好哦。
0: 对，
1: 哇，这一球非常的漂亮，自由突破的说法，然后传给底线的空档的队友去做三分球的出手，
0: 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啊。
1: 是，
0: 两个人打单边就完成了这次的出手。哇哇哇，进攻犯规，
1: 是的，进攻犯规哦。那希望熊 Taylor 的情绪不要受到影响哦，可以看一下。哇，确实哦，左手推出去了。我希望他不要受到情绪的影响哦，因为刚刚可以看到他又跟裁判在进行 argue。
0: 总教练要跟他讲昨天的名言 ，It is what it is。
1: Yeah。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这样。
1: 哇，结果换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阿罗哈也被吹判了一次进攻犯规哦。好，所以吹的是26号 Shiro 的一个进攻犯规。
0: 球权因此又回到约克大学手上，比赛时间剩下5分48秒，两队仅仅只有4分差而已。
1: 对，其实今天的结果真的都还很难说。

0: 悬念很大。
1: 是。
0: 回马枪的传球，变换方向推了一下。
1: 哎呀，可惜。但这一球的切入做得非常好。那现在要由约克大学来发底线球。
0: 两队在第四节的犯规次数分别是3次和2次，菲律宾国家大学多一次。
1: 哇，这一个空档。哇，球权还是在约克大学这哈。
0: 对。
1: 但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都很激动地对他的教练说：“赶快做挑战，我觉得这是球是我的。”
0: 小夸姐。
1: 对，有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教练提出挑战了。
0: 是。
1: 那我们也可以来透过影片看一下，到底这一颗球是裁判老师吹对呢，还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选手判断正确？看这个角度哦，哎，最后是打到谁的脚？可以再看，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哦，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角度看起来像是打在 Chantel 的脚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哦，是打在削弱的脚上。
0: 对，
1: 那裁判老师英明啊，
0: 鹰眼，
1: 没错。但是确实有一些是在刚好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位置的视角，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像是打到的是 Chantel 的脚。
0: 对，
1: 但确实目前看起来蛮明确是打到削弱的脚哦。
0: 哦，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好看哦。
1: 哦，没错，维持原判哦。那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要祭出的是区域的防守哦。
0: 底线球先发进来，稍微拉开一点空间，篮下篮板球出了界外。篮球场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都能教，就是身高不能教。
1: 没错。
0: 那现在在内线的高度，就是约克大学最有机会的一个保证。
1: 是。
0: 新的一波14秒的时间。
1: 哇，这一颗差一点点。那其实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选择了一个2、3区域的联防，所以在于约克大学在外围的机会可能待会会变多一点，但就是要看有没有投进。
0: 对，就是看命中率。
1: 是，
0: 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像第二节那样的命中率，那真的就哦。
1: 所以看一下裁判这边要先想哪一个哨呢？因为现在这两个裁判的吹判有不同的结果。嗯。一个裁判可能想先吹彩线，但另外一个裁判可能看到禁区内的一个推挤犯规哦。
0: 对，
1: 所以我们看经过讨论之后呢，裁判认为彩线是先的哦，所以已经先判为例了
0: 哦。球权要回到约克大学的手上。
1: 那现在其实这个比数也有停滞一下子喽。
0: 对，两队在这几波的攻势上面，最后都没有办法能够拿到分数。
1: 是，
0: 看看谁能够先把目前停滞的分数去做个转换。哇，哇，刚刚罚球第一罚，感觉上好像对于罚球并不是很熟练。
1: 是，
0: 但这次中距离跳投，两分稳稳的放进口袋。
1: 真的。前几场有时候在于。西方的队伍他们很习惯内线接到球的时候都喜欢把球运到篮下才要进行出手，但其实今天所有的出手都蛮合理的哦，
0: 包括这次选跳在内吗？
1: 是，因为他有身体的对抗性上的优势哦，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身高差哦，而且现在比数已经来到平手咯。
0: 对，
1: 我真的是不知道长舍你的铁口直断会不会有机会。
0: 我觉得大家都在看，连你应该，连教练都在看。
1: 对，
0: 阿罗哈的出手，篮下争抢篮板的时候，底线的裁判受影响。
1: 是。

0: 篮球赛啊，
1: 这个球真的
0: 运气不好。
1: 对，会不会诚如我所说的呢？今天的幸运女神可能在约克大学那里。
0: 对对对，穿的是红色的球衣。
1: 是。
0: 小方队友做个掩护。哇
2: 哇，这是跨步。看起来跌跌撞撞，但两分最可爱。
1: 没错，因为这个在防守上发生很大问题哦。在做挡拆的过程当中，因为守中锋的防守已经选择秀出来了。那在秀出来的过程当中，在转换方向的切入，落边的防守并没有缩进来做协防哦，直接开个洞给他上来去。还
0: 有别用，学姐还是厉害的，
1: 真的。
0: 刚刚这个反跑时间点抓的真的是恰到好处，
1: 对，两个人的搭配非常的漂亮哦。
0: 对，
1: 这一定要有相对应的默契哦，而且传球的细腻度也到位哦。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菲律宾国家大学的28号 Gabriel Yap， 这位选手呢，他是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菲律宾国家队的18人人选里面，
0: 对
1: 对，但是20号的 Pingo 是在12人的名单里面，
0: 12人名单
1: 是，
0: 所以 Pingo 是正选，
1: 对，Pingo是正选，
0: 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1: 是。
0: 哦，边线裁判认定刚刚约克大学背号21号，也就是 Niam Hayes， 刚刚有个进攻非法的掩护，
1: 是。那这部分也要注意，特别注意的就是，虽然约克大学已经达到加罚的状态哦，但是进攻犯规是没有在进行加罚的哦。
0: 对，防守犯规才有。
1: 是。
0: 哎呀呀，他连犯两规。哇，这个、不到15秒的时间。
1: 是，那可能要看一下他的个人犯规次数是4次。那其实还够用哦，因为现在比赛的时间还有2分42秒，所以他还有一次的犯规可以运用，但千万不要犯满啊，因为其实内线还是会需要他哦。2罚中1，那现在由约克大学掌握球权。
0: 内线需要他之外，他现在中距离跳投上面应该也有一些把握度和信心。
1: 是，
0: 球差点掉，底线三分球。
1: 哇，这边在于，好，那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非常的生气哦，对于刚刚在切入的过程中觉得有事，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球。哦，没错。这个动作非常的大哦，已经达到头部颈上的动作，所以教练会认为说这球应该是要吹判一个升级的犯规哦，所以非常的激动的在跟裁判想去做一个沟通哦，所以吞下了这一次的一个技术犯规。
0: 对，
1: 但这边也想要讲的就是说，当然可以为自己的选手去争取这一次的吹判，但是可是现在的情况下是你目前暂时是领先2分的，那如果你的这个技术犯规上可能要送给约克大学1分之外，也有可能改变整个比赛的节奏哦。
0: 是，但他的争论点在于说，刚刚这件事情这个犯规的发生就在裁判的眼前，
1: 是，
0: 为什么裁判的哨音没有响？
1: 没错，所以这时候教练会很激动，也其实是可以理解，
0: 情有可原。
1: 刚刚的技术犯规的加罚是没有投进，
0: 没有罚进，但比赛的悬念还是存在，
1: 是，
0: 因为剩下不到2分半的时间，两队的分数差距也就是这么一个2分。哇，这段时间，
1: 对，没错，这球是犯规哦。
0: 172公分的高亚亚在禁区很活跃，连续打了3波哎。
1: 其实他的爆发力非常的好哦，你不要看他只有170公分哦，但是他在弹跳上的高度其实可以非常的高哦。
0: 这段时间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得分就靠他。
1: 是，那也希望他能够再把第二颗的罚球拿到哦。
0: 我觉得在禁区这么活跃，身高172公斤，他卡位的技巧也相当的好。
1: 对，尤其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身体对抗上，不输加拿大。

0: 大的球队或者是欧洲的球队，
1: 对，
0: 因为他们非常敢碰撞。哇，又一次失误产生哦。那这一波他是要直接打上去吗？哎呀，好险，还有 Pingo 回来帮忙抢到第二波篮板。那看是不是要慢下来一下，因为时间还有不到两分钟哦。
1: 又是一个漂亮反跑，再一个卡亚亚的跳投，
0: 这次力道大，
1: 没有碰篮圈，
0: 是，
1: 所以阿罗哈在拿到球的时候，进攻时间已经到了。
0: 这是一颗二十四秒的威力哦。
1: 对，二十四秒威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谁能够掌控住节奏，就谁有可能带走比赛哦。
1: 还有，一定要减少失误。
0: 是，
1: 因为约克大学没有办法再负担任何失误了。比赛现在九十四秒。
0: 对，目前他们还落后四分哦。哦，哎，差一点。
1: 可惜放偏了。
0: 是。
1: 而且菲律宾国家大学这段时间的篮板球保护也做得蛮不错的。啊，
0: 差一点点。但真的，今天约克大学的十六号 Gabriella 的表现非常的活跃哦。
1: 就是刚刚这次左手上来发门有点偏，
0: 对，
1: 比较可惜一点。
0: 是。
1: 但八十秒的比赛只差四分，球权现在掌握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手上。
0: 对，
1: 约克大学还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防守的重点是不是刚刚在禁区非常活跃的卡亚亚？
0: 对，因为现在其实不止他哦，其实对于菲律宾国家队大学来说，其实五个点他都有进攻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守菲律宾国家大学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其实，在这一波，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提出暂停，就是想要提醒，现在我们目前是赢四分的哦，所以现在比赛的时间剩一分二十秒，其实节奏应该是要掌握住，不要急。那反观就是现在两队都还有剩各一次的暂停，那待会这一次的暂停要运用在什么时机点，那就非常的关键了。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是约克大学已经达到了加罚的犯规次数，那反观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还只有团犯只有三次，
1: 所以单打动作非常优异的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单打想办法去制造至少买到犯规。
0: 是，那当然也有可能在后续如果比分还没有拉近的话，可能约克大学可能也会要需要用到所谓的犯规战术。
1: 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在场上的几位选手经验都非常丰富啊，包括 Pingo 卡亚亚这两个人在合作的默契上面是非常的够。
0: 是，期待他们这一波是会用什么设定，然后打到分数。哇，这传太深了，
1: 对，
0: 而且球还在，
1: 要不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突发，对，突然发动的一个后门战术。
0: 哇，这一球
1: 又是绕过来，好球！还好篮板球在约克大学手上，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个战术跑得非常漂亮 ，Chantel 放进两分了，
0: 直接一条龙哦。哎，这时候是谁喊？哦，是换人。嗯，我想说这个节奏好像还用不到最后一次暂停哦。
1: 对，
0: 那果然还是要将最有经验的 Aloha 换上场来掌控那个节奏。
1: 哦，这时候约克大学他们把防守压上去喽。
0: 是，因为现在才差两分嘛。
1: 要注意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反跑。
0: 是。因为毕竟他们在控制球上的能力、运球能力还不错，
1: 对，
0: 所以在压迫上可能会要小心一点，可能会有进行突破以后会补防之后外的一个空档。
1: 假动作看了一下外面，哇，
0: 没有进，
1: 篮板球下来
0: 是约克大学拿到哦，那这时候不要产生失误哦。
1: 对，还有三十几秒的时间，
0: 是
1: 禁区。确实，刚刚已经站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了，但是还是把球先传出来。
0: 对，
1: 进攻时间剩下十秒左右，说失误，没有想到关键的失误发生在这个时候。哇，
0: 好，前面已经有犯规了哦。嗯。那刚刚有提到，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加罚状态了，所以其实这一次的犯规就要让菲律宾国家大学要上罚球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犯规。哦，对人喽。
1: 对。
0: 那其实 刚刚菲律宾国家队大学的挑战就有点可惜了，因为像这一球其实教练就可以试试看提出挑战，
1: 对，
0: 毕竟球已经传出去了，嗯，那约克大学的选手后续的动作其实是针对人，
1: 对，
0: 那如果这一球可以做挑战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有机会做升级的哦，
1: 对，
0: 是，
1: 最重要就是升级，
0: 对，所以人家常说你的挑战真的要运用得非常得当，不一定每次都只能运用在挑战球权的部分，嗯
1: 哼。那现在双方回到四分差距，比赛剩下不到十八秒钟，这个时间对于现在球权在手的约克大学来讲还够用吗？
0: 其实还够哦，因为其实这一波如果在十秒内可以打进的话，那再做一次攻击，或者是马上选择做犯规战术，其实也可以赌赌看菲律宾的球权。对，但是也比较可惜的是，因为现在约克大学已经没有暂停了，就算进球了，他也没有办法再进行的下一波的 set play。所以这就是在考验选手自己在球场上的一个应变能力了。所以我就说，这一次的暂停其实要喊得非常的准确哦。嗯嗯。因为当你这一波分数拿到，其实你还是落后两分的、
1: 哦。对。
0: 那就算你拿到三分，你可能还是落后一分。嗯。除非真的太厉害了。三分打又加
1: 罚
0: 算加罚，
1: 对
0: 对，
1: 那就一次把分数给追平，
0: 那就看看，
1: 那就铁口直断，那就铁口直断。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子，小轩教练也认了吧？
0: 我认了，等于说我的第一场 OT 就献给了他们。
1: 是，不过不管怎样，我想今天约克大学在这场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比赛内容，让我跟小轩教练都觉得，如果前两场比赛有一场比赛是今天这样的类似的一个表现的话，也许他们的第一胜已经到手了。
0: 是。
1: 好，约克大学在场上的球员现在包括今天得分机要，也就是刚刚传球发生失误的 Gabriella， 还有十六号，另外二十一号以及十二号的两个高大中锋球员也都在场上，还有他们的主控 Chantel。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的进攻选择是设定给哪一个选手，
1: 有点犹豫哦。
0: 哇，这个时间快没了哦，
1: 被拖完了。这次三分外线出手力道也小了，方向也偏了。
0: 那我想这时候看菲律宾国家大学有没有想喊暂停哦。有，对，
1: 从刚刚17.9秒到现在4.2秒，中间这13秒钟的时间。
0: 对，但是因为这一球是出界哦，所以其实还是要跟裁判确认一下发球的位置哦。Uh-huh. 然后教练要去做一个 separate 的设定。
1: 我想请教小军教练，就是在刚刚这13秒的时间当中，约克大学在这一波的处理球上面，是不是让我们也感受到约克大学好像没有一个比较主力的一个进攻点，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来解决问题？
0: 是，因为正常在17秒的进攻时间内，你要追到四分，你起码要在8秒内能够进攻一波。
1: 对。
0: 所以刚看起来是没有任何一个出手空间，反而变成是要让熊朋友去做一个比较勉强的三分出手。
1: 那是因为刚刚前面在暂停的时候，约克大学并没有把这个教练并没有把这个战术很明确的告诉球员，或者球员在执行上面可能出现一点问题。
0: 对，那这也攸关说在平常的训练上有没有练习过最后一击，因为其实这个训练上对于平常的累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每个球员都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去 get 到所有教练想要传达的指令。那有时候透过一些练习，那可以累积起来后，至少在比赛上提出这个战术的时候，其实球员就会比较容易有记忆点。
1: 是。
0: 可是如果你要临时化的话，那球员能够理解的话，当然最好。那如果没办法全能理解，好像也没有太意外，因为在配合度上就没有太多的默契。
1: 这球菲律宾国家大学根本就不攻了，
0: 是
1: 拖时间，时间就是他们最大的最好的朋友。
0: 对，因为教练可能也想要借由一个暂停先能够提醒他们该怎么做，也怕待会本来可以如果直接发球的话，怕球员可能产生出一个失误，然后让约克大学还是有反攻机会哦，所以教练在这个部分还是比较谨慎一点。
1: 对，
0: 那这一球罚进之后，其实基本上已经将比赛的结果已经确认了哦。
1: 虽然罚球的是 Cheryl， 但是我想今天在第四节当中，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关键球员应该是卡亚亚。
0: 是，那这一球是进场过早哦，但是因为进场过早的关系，时间哇要考验记录台的那个金手指哦。
1: 金手指。
0: 怎么把时间？蛮快的哦、嗯，我以为可能要按一下，就0.7可以直接控制数字。
1: 除了对约克大学来说，这个0.7秒也只是聊备一格而已了。
0: 是，
1: 还是觉得替约克大学感觉到可惜，因为他们这场比赛真的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好球，最后没有能够在这次的佛光杯的赛事当中留下至少一胜的成绩，我觉得是约克大学这次最大的遗憾。
0: 对，但我也希望约克大学记得今天所有比赛的一个感受哦，因为毕竟明天马上就要进行7-8名的一个对赛了，所以希望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好的表现。
1: 对，那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得到了81分，其中呢，我觉得在第四节的关键人物，刚刚跟大家也还有教练呢讨论到了。卡亚亚在第四节的几个关键的反跑跟队友之间的搭配，甚至能够买到犯规站上罚球线去罚球，他的表现在第四节确实非常抢眼。也许他不是团队得分最高的选手，今天在失误次数上面，约克大学控制在15次，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有12次的失误，两队的出手投篮次数其实仅仅只有3次的差距，那么两队都投进了30个球。仔细看一下在三分球的命中率上面，两队也是一模一样。那么在罚球次数上，约克大学是10罚6中，而菲律宾国家大学是17罚12中。那么这场比赛双方的分数差距相当的有限，也非常恭喜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这一次的小组预赛当中拿下了全胜的战绩晋级，也希望他们在晋级之后，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能够有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那么在待会儿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男子组的比赛。在这场比赛的最后，留给大家的就是今天这场由约克大学出战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精彩画面。同时也非常谢谢小军教练为我们带来金碧的解说。我们在下一场比赛现场直播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嘴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0: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8: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9: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0: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想你也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3: 你讲风台子嘛是长，有阵在长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哦，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的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4: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
5: 办？人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迄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6: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6: 这个是餐厅有的。
7: 餐厅有的，
6: 好香哦！
7: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6: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8: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6: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9: 开心果酱巧巴达。
8: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9: ？Oh my god！
8: 好香哦！
9: 怎么样？黄不黄？
8: 黄啊！
10: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欣赏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在高雄巨蛋即将要进行的比赛呢，是男子组 B 组的预赛。澳门浩俊呢，虽然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输球了，但是这场比赛对于维斯蒙特学院来讲是相当重要。维斯蒙特学院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拿下了1胜1负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下胜利的话，他们的胜场数将会来到2胜，那么也就是跟前面的不管是主播大学或者是说 Branker 篮球学院都会形成2胜1负的一个战绩的状况。这场比赛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秦素丽教练来担任我们的讲评，我是常富宁，一起陪同大家来欣赏这场比赛。Branker 篮球学院在前一场比赛当中是以2分之差险胜的竹波大学，拿下了非常重要的2胜。现在就看看维斯蒙特学院对上澳门浩俊，能不能够有同样取得胜利的一个战果。
1: 当然客观的说，就是浩俊他们在第一场球输了竹波大学，而且他们两名外籍佣兵等于是受伤了
0: 哦，
1: 他们的身体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有点可惜哦。
0: 对，
1: 那所以在后来对不然那个对 Branker 就是大比分的落后，真的是对他对上届的第二名来说哦，真的是蛮不堪的。
0: 对，那今天维斯蒙特学院呢，他们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而去澳门浩俊呢，他们则是穿着深蓝色的球衣。现在正在介绍维斯蒙特学院的先发选手。
2: And the head coach is Justin Leslie, assistant coach Booker Harris, manager Jaron Leslie.
0: 好，在介绍完的两队的选手之后呢，要先礼后兵。那刚刚教练也提到了，在比赛当中难免会出现受伤的一个状况，但是当受伤这个选手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受伤的时候，确实会对战绩上面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侯纯仁老师、何长仁老师，另外还有刘月婷老师，这三位呢是担任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那在维斯蒙特学院这个部分呢，他们在主力得分的一个选手上面，那么有三位选手呢，他们在平均得分可以来到10分以上，还有一位平均得分可以来到9.5分，所以在整个进攻点上面呢，分布的也是相当的广。那先发的选手包括了背号22号在内的5位选手，22号是 Williams， 另外33号是 Mondell， 以及背号0号的 Collins， 背号1号的 Houston。而至于在澳门浩俊方面，那么包括了何浩然，另外宋俊逸以及庄杰宏，还有背号1号的 Markel， 背号15号的中锋球员，是 Mike Dashon。
1: 1, 2, 3。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在第一天对 Branker 的比赛当中哦，
0: 对，
1: 他们有很惊人之举，就是前三节他们在5上5下呢，几乎都是用4次到5次哦，那通常5上5下都会等于是一节，然后分成5分钟，就是第一队和第二梯队做这样的轮番轮换。他们不是哦，他们大概2分半就准备要换人
0: 哦，
1: 对，而且就这样一轮猛攻哦，打的那个 Branker 第三节真的没有体力了。
0: 嗯哼 ，Branker 这个篮球学院其实他们在于整体的一个体能上面，从过去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得到。其实他们在体能上面应该是相当好的一支球队，
1: 可是他们对那个维斯蒙特学院，尤其是美国的球风哦，他根本就是12个球员没有主副将之分哦。那当然后来对竹波大学，竹波大学也是这个样子。那当然竹波大学就是几乎是全场的那个压迫性盯人的方法，让那 Branker 也真的是没办法。虽然他们今天赢下了那个胜利哦，但是如果三队比分来说，算 Branker 是处于最。对，没有办法进入到前4强的那个比赛。
0: 所以今天对于维斯蒙特学院来讲，他们也是要全力的面对澳门浩俊，把比赛的胜利给拿下来。
1: 对，他们一定要获胜才有机会三队比分。
0: 对，如果今天输球的话，就是1胜2败了。
1: 嗯，
0: 那对于浩俊来讲也是好消息，因为他们拿下了在这一次的2026年佛光杯的1胜。突然之间的变向之后再禁区。篮板球掌握在维斯蒙特学院的手上， 目前就靠着背号零号的 Collins 刚刚上来拿到两分。分到了底线，在 corner 的地方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1: 真的可以看到这支 NCAA 第二级的队伍哦，他们在传接球上、传切之外，就是打法上面真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没有个人持球过多的状态。嗯，
0: 再补一下球还是没进。
1: 那当然，浩俊这两场比赛打的最让人惊艳的是庄杰宏了哦。庄杰宏从师大借将，然后当然也没有太多的磨合时间，但他凭借着优异的个人基本动作，帮球队拿了很多分数。
0: 一场比赛可以拿到30分呢，但他平均他的身高才183公分，绝对不是场上最起眼的球员。
1: 对，那当然浩俊他们也给庄杰宏很多发挥的空间了。
0: 先转移到另外一侧，三分外线拿到就出手，这是今天浩俊第一次进球。
1: 对，刚刚看起来马凯尔应该那个身体的状况比前两场好很多了，
0: 希望他的身体状况的进步。哇，这个球在空中的对抗，看到背号33号的高大中锋球员在篮下直接把这两分给放进。
1: 他这两场比赛他也蛮多那个得分都是因为抓到篮板球然后再把它放进，
0: 虽然运球在前场，但是还是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这球从后面差点把球给抄掉。嗯，想用一个地板传球把球传给自己的队友，但是球出界，马上来个五上五下。刚刚教练提到差不多就是两分半左右的时间。
1: 对，而且等于是如果这样轮换了之后就等于是个有机会上场，那其他不管是板凳球员或是没登陆的球员都会站起来迎接刚刚打球对对流汗辛苦的那个同伴。嗯，
0: 感觉上是一个很有团队向心力的球队。
1: 嗯，其实很多球队的氛围哦，包含今天 Brent Kerr 他虽然要赢竹科大学17分他才有机会进入到前四强的比赛，他每一位球员在自己的球那个队友投进的时候，哇，整个非常振奋哦，然后一直不断的提醒。
0: 好球！刚刚是 Michael DeShawn 的三分球，今天到目前为止，澳门浩俊呢都是靠三分外线来得分，一共投进了两个三分球，拿6分，打了一个时间差。Logan Houston。
1: Houston 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只要一上场通常都是这个五人组合的第一个得分手。哦，
0: 他预约就对了。
1: 对，没错。就是有点那种先声夺人，我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就先得分，而且真的是每次都是他。哎，
0: 在这上来稍微力量大了一点，没有控制好，变换方向还是直接挑战篮筐。嗯，对方的高大球员在他眼里无所谓，不去吧。
1: 我记得 Michael 在去年还是前年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叫他 Hood、对，都叫他 Hood， 所以就讲着讲着，哎，今年他要用 Middle Name。
0: 对。在禁区分球，分到有空档的队友手上，可惜球没进，篮板球被拍出来，不过还是在禁区挨了一锅。我们的庄杰宏带球到了前场，想把球送到禁区里面，球出界。嗯，
1: 但还好对方也没有好好的拿好这颗球。
0: 对。
1: 不过庄景宏在师大的时候，他跟庄振荣也算是双后卫。那当然两个的特点不是那么一样哦，但是两个人的那个等于穿针引线的功力都蛮好的。
3: 是。
1: 那当然庄杰宏他在进攻上面弹跳能力等等那些的对，又比那个他所有的人再更好一些。嗯。
0: 他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的平均可以攻下30分，另外还可以抢下8个篮板球，3.5次助攻。先把球拿稳，两个人包夹防守，球出界，球权还是在韦斯蒙特学院的手上。往后跳，拉开了一些空间。庄杰宏这边有投篮的空档，他投进了一个三分球。切入之后，这个球对方的火锅扎扎实实。嗯。庄杰宏左手上篮速度有够快。
1: 对，真的快哦。
0: 马上变成13-13。嗯。
1: 不过马凯尔这样子一撞就倒哦，反而是对于自己的防守上很不利的哦。裁判如果没吹的话，俨然
0: 哇！庄杰宏这段时间 on fire。
1: 对，哇，这个佛光杯他一直 on fire。
0: 他一直 on fire。
1: 对，一直 on fire。
0: 那当然，庄杰宏不仅仅是在佛光杯表现，而在NBA 在上一季啊，他平均上场时间24分钟，也能够贡献12.3分、3.1个篮板。对啊，他的助攻次数也有2.1次。刚刚场上出现了假倒警告。那在韦斯蒙特学院这边呢，调整阵容。
1: 当然，他们的五上五下是很明显的啦。在同时间，浩俊他们也换了一些人哦。
0: 对。
1: 那当然，除了那个两位外籍球员及庄杰宏不动如山之外呢，其他的球员会稍微做一些轮替。
0: 哇，这次的传球路线非常的长。嗯，
1: 太长了。那当然陈瑞琪一定要上前去接球是最比较好的选择。
0: 对，被对方很轻松的来了一个超截之后，继续掌握进攻的机会。
1: 嗯，那这样子防守
0: Chase Collins 非常丝滑的一个出手。
1: 对，他每个人几乎都是准备好的啦，就是说在持球的时候，一接到球那刹那先看篮筐哦，比较少有说完全不看篮筐了之后再找机会的。
0: 庄杰宏一直想要来个一箭穿心的传球，不过被拨出了界外。
1: 对，
0: 随时随地做好出手准备。
1: 对，而且这个空档够大。嗯。
0: 哇哦，在空中还可以扭个腰，大个子球员做这样的动作也不容易。
1: 对。

0: 这边也是一个三分外线的出手空档，力量清。到目前为止，澳门浩俊在进攻上面还是蛮依赖庄杰宏跟两个大个子球员。嗯，事实上，他们去年的打法也大致脱离不了这样子的关系哦。那当然，去年宋俊逸的状况非常的好。对。 那所以他们这三点三个人的配合做得很好，然后拿下了上一届的亚军。嗯，但这一届真的是，对，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第二场比赛打起来一点都不像过去的浩俊。
1: 对，
0: 有点此一时彼一时的感觉。对，那但是在这一场球的第一节开始，我觉得他们有点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1: 希望能够维持下去。嗯，一定要。一场篮球赛是要打四节 ，catch and shoot 三分外线，又是一个。庄杰宏的三分外线立刻还原颜色。对。水哦。第一节剩下2分05秒。
0: 嗯，好球！两边今天是爱国者飞弹飞来飞去，<笑>真的，就是高来高去的状态哦。
1: 对。四十五角这边，对方对位，也没有失掉位置。
0: 嗯，好球。
1: 不过 Hood 还是有无限的开火权。对。继续往禁区突破的急停跳投，篮板球刚刚差点被浩俊给拿到，但是球掉了。再度来个5上5下。 随时保持场上的球员是接近满血的状况。嗯，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换人方式哦。对。一般。哦，这个球三分进算。那这样子，刚刚上场的澳门浩俊的选手，还有一个推人的动作，郭家天。 Houston 还有一次加罚的机会，可以拿4分。嗯。完成了4分打。篮板球被刚刚犯规的郭家天给拿到，可惜左手没放进。
0: 李杰现在最后不到1分钟，威斯蒙特学院目前主打一个快节奏，但现在大家的篮球节奏都打得蛮快。而且这支球队可怕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球，每一个人都会冲进去抓篮板，更何况他们只要站在三边线上面有机会，尤其今天的准度又很高。
1: 对。那变成防守上面可能没办法去抓重点。 小维奇问裁判说：“是不是他犯规？”<笑>我看看慢动作重播画面。这是刚刚背号4号的 John Victor Brown 在篮下勾进2分。旁边的队友在帮忙告诉场上的球员进攻时间。哇！
0: 又是一个有机会完成4分打的局面。对，今天浩俊在防守上真的要斟酌一下哦，因为对方真的很准哦。那你当然要扑出去干扰他，但是一旦又让他变4分打的话。嗯 那当然护子他也不行犯规太多，
2: 对，毕竟他是场上是浩俊的得分主力球员。罚球执行完毕之后还有 2.8 秒，浩俊想要争取这 2.8 秒出手机会，但最后也没有能够拿到。在第一节威斯蒙特学院他们的进攻命中率实在太高了，也让他们一节就拿到了33分，现在领先了澳门浩俊有10分差距。
3: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4: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5: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0: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5: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讲，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0: 对，
5: 就是拢会，你家家弄得拢会啊。
0: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5: 我爸叫杨阿姨搞俄勒鬼。
6: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5: 所以。

0: 庄炯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个人就攻下了十一分，澳门浩俊全队拿下23分，另外有8分是背号一号的 Cook Michael Anthony 所投进的。所以我想，对于今天的威斯蒙特学院来说，打完第一节就知道今天在防守的对象上面重点要抓在谁身上。
1: 对，而且浩俊只有3个人有所得分，那威斯蒙特球员呢轮番上阵，有7个人有得分，而且都很平均。
0: 对。威斯蒙特在第一节的3分外线投篮命中率非常吓人呢，所以也让他们在第一节的打完之后领先了对手10分。嗯。过来接应，赶快要先过半场再说，看看第二节还是不是能够维持这样的手感。还是庄杰宏的出手机会，这是他在3分外线少数的出手没有进。嗯，
1: 庄杰宏在第一节当中投4个中3个、哦，他的命中率也真的很高。嗯。对，想到这种快攻的那个单打，那在那个竹坡大学呢，他们的高个子都很快的回手了之后，对于任何人要单打进来，他们都会起跳去封住。嗯，而且起跳是尽管身体会在空中产生碰撞，但是显然都受到裁判的认可，觉得没有完全没有犯规。
0: 是。
1: 那当刚浩俊在防守对方的时候，其实单手举起来封住人家，但另外一只手是勾住人家的腰的哦。嗯。这个就是真的蛮明显的。
0: 那这个当然就是不允许的。
1: 对，不可以。
0: 背号8号的吴宇希投进了3分球，目前在第二节双方都已经开张了。突然之间中锋的接应，这个小球让自己的队友很轻松的把2分给放进。
1: 对，而且兴奋之余呢，没有闪过这个球，投进的球，那个刚刚的进攻方是完全不可以碰球的哦。
0: 对，不能去摸了。
1: 对。包含碰到你的身体，有时候裁判认，如果觉得你是延误比赛的动机的话，那就是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就最好是闪掉那颗球，完全不要碰到。
0: 突破底线之后想要分球，还好球权还在浩俊的手上。刚刚是背号35号的 Olali 犯规。哇！
1: 哈哈，这个
0: 对，
1: 真的差一点了哦。
0: 刚刚在禁区防守上面彼此之间没有交代好，嗯，所以让庄杰宏有这么大的一个从出手投篮的空档，篮下第一波没进，第二波还是放偏了。不过篮下的制高点好像是在威斯蒙特学院这边，这个假动作精彩。嗯，再一波的进攻还是没有，终于把这2分给放进了，赚了多少个进攻篮板？
1: 真的，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在禁区当中起跳的白色球员哦，嗯，就是很努力的去想要把那个球抓下来，把它放进。那但蓝色的球员呢，有几就是轮番用轮番跳，而不是说大家共同去干扰对手。嗯
0: 哼，像人数上面就有差距。
1: 对，有哦。
0: 40-26，领先的是白色球衣的威斯蒙特学院。威斯蒙特学院不断的五上五下，也让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始终保持的蛮充沛的体能。
1: 对。
0: 那当然，澳门浩俊没有这样子的选手可以让总教练去做这样的更换。
1: 好球。
0: Mike 在第二节首次得分，而且刚刚这个左手的突破 ，Tyson Thompson， Trey Thompson， 抱歉，让防守球员完全没有机会起跳封盖。
1: 那当然可以看出 Mike 他的右脚的那个小腿的伤势哦，好像又开始影响他的运作了。
0: 跑起来不是这么顺。
1: 对，不是哦。
0: 那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维斯蒙特学院的三分外线几乎已经快要到弹无虚发的地步。那当然，125号的麦克的小腿的伤势确实让担心。
2: 你不能够单皮打，你 can't stay here， you can't stay here， you need to get the ball here。
3: Stay here， I can't pass。
2: Yeah。
3: Sit up。
4: On offense。
2: Yes， yes， offense。You go up， you go here， and then Michael help you to do the pick， okay？
4: But defense。
2: Yes。要回答
0: 就算是队友投不进，在篮下也有自己其他的队友能够帮他抢进攻篮板，
1: 没错，
0: 再补进两分。
1: 对啊，就是有这么拼命可以抢篮板的队友，这是蛮幸福的哦。
0: 对。
1: 那但是其实这就是威斯蒙特他们打球的习惯。
2: 三个人多补一个人，我们要拿篮板，要拿篮板。
1: 而且今天零号 Colin 好，真的好准。
0: 是。刚刚又是一个三分球投进。在第一节呢，他已经是100%的三分外线的命中率了。那么来到了第二节，背号零号的 Chase Collins 又是两投一中。所以今天在三分外线，他个人已经投进了9分了。暂停之后，这场比赛继续进行。庄九突然，这个球给的漂亮，
1: 对，
0: 一个 touch pass。
1: 所以庄杰宏总是呢，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所有的数据都到位哦，只是多和少而已哦。那当他最可怕的还是他的超解。
0: 而这次澳门浩俊，不管是男子队或是女子队，都有借将。我们的选手确实也在男子队跟女子队当中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
1: 我刚刚就跑去跟庄杰宏拍照，我跟他讲说，哎，现在一定要赶快拍拍，以后你是球星的时候，我们会距离我很远。
0: 庄九听到教练讲这番话，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是个鼓舞，也是个压力。
1: 没有没有，其实他现在就是球星了啦。
0: 但确实这一届的表现非常抢眼。又是队友在篮下捡到这个进攻篮板球。
1: 对，其实这也是浩俊他们在篮底下 box out 没有做得太好哦，
0: 对，
1: 比较可惜，让对方有机可乘。
0: 身材条件不是这么如人的情况之下，这个 box out 一定要做得很确实。
1: 对，哎呦，
0: 庄九往底线带到死角地带的出手，前场已经完全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看看 show time， 第一时间 alley-oop。双方分数差距来到19分，三分外线又是个 catch and shoot。我觉得威斯蒙特学院今天爱上了三分球，
1: 真的，他们一直把三分的出手做得很好。
0: 对，而且看每个人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感觉上大家都是很有自信。完全不犹豫，空档出来他们就敢投，又再度保持命中率的情况之下，让这场比赛的分数现在拉得稍微比较开一点。
1: 所以或许我们看到的就是威斯蒙特球员呢，就是全员皆兵，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场，好好哦，他们球员好优秀。
0: 对，
1: 可是其实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这个教练应该是很有本事把球员 训练到他只要一上场就觉得是个自己是个兵或自己是个将哦。那当然这也是每个教练的哲学当中需要放进的重要元素。哇，这个
0: 庄九龙想要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传球，
1: 对，
0: 那自己的队友在进攻路线上面没有跟上，
1: 嗯，那当然也是对方呢就是有三名防守球员跟着，
0: 对，有时候妙传跟最后的失误、啊、往往是存在一线的差距，
1: 对，真的就是你敢不敢传，一旦传过去了就是绝佳的好球，
0: 对，有时候传球的技巧也相当重要，就是你看得到传不到那也没办法，
1: 对，这是竹波大学一个金三煞、哦嗯、他自己超准，然后在看到队友跑位的时候又真的是有那种一箭穿心，传进去了之后他队友拿到了之后就是防进，
0: 对，今天在高雄巨蛋非常热闹，嗯，场中的加油啦啦队不管是帮澳门浩俊加油或是帮维斯蒙特学院加油，其实大家都声音加油的声音此起彼落，
1: 对，我刚刚其实有看到那个浩俊在准备上场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围着他围着某一个球员聊天哦、uh-huh. 然后那小朋友问的话题根本就都很简单啊，打球累不累啊，你在哪边练球的那些，然后那个球星都很耐心的回答哦，围着他至少有十个小孩，哇、wow.
0: 对，小朋友来讲其实他们就只是想要有一个简单的问与答而已、嗯、那很难说，说不定这简单的问与答变成他心目当中篮球的种子，
1: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0: 好球、哦、好球，庄九龙抄得非常漂亮，想要来个妙传，嗯，哇，这次的超节看到庄九龙的判断跟起跳的高度，
1: 是
0: 每场比赛他能够在今年的福光杯当中缴出3.5次的超节，嗯，刚刚庄杰勇的超节就在我们眼前，
1: 他如果没抄到的话你一定要把他接起来，
0: 好，
1: 那当然刚刚林子轩也是跟庄杰宏两个人哦先谈，就是谈一谈哦，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失误的产生哦，双方还是沟通一下，那当然会不会在下次呢做一些修正，
0: 又是一个进攻篮板，连续两波的进攻篮板，会不会有第四

三坡真的有，维斯蒙特学院第24号的选手 Smith， 身高绝对。

0: 进去，他都会有一些肉搏战。
1: 这个我很想请教教练了，从过去当球员直到现在当教练，为什么在争抢篮板球的意识上面或者是决心上面，最强的往往不是最高的球员，为什么是这样？
0: 就是有种那种可能人家觉得你做不到或是说人家希望你更好，那你也觉得说一直就是有种弹跳能力是用尽废退，你越跳你又越习惯这样做，然后因为本来篮板就很需要你的企图心，然后加上你一直不断弹跳，你就会抓到那个诀窍，只要你抓到一两颗被赞美之后，你就会觉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抓篮板
1: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0: 对，
1: 第二节时间还剩下三分钟的时候，刚刚又一个三分球投进，现在场上出现了暂停的哨音。澳门浩俊目前落后的分数是32-56，落后来到了24分。我们先看看刚刚这几波三分外线的攻势。球赛打到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浩俊在第二节得到9分，维斯蒙特学院攻下23分。浩俊的得分虽然偏低，但我觉得是维斯蒙特学院太准。
0: 对，而且他们的射手，其实他们本身对于自己的投篮就很有信心。那当然，一旦拿到球是 wide open， 就义无反顾了。
1: 对，
2: 我来 stay 在这个位置 ，OK， 要翻防，翻防 ，OK， 好，高。
1: 好，两分球的出手
2: ，OK。
1: 在第二节呢，维斯蒙特学院是50%的投篮命中率，三分球的出手是11投3中。抢下了17个篮板球，当中有10个是进攻篮板。这个是维斯蒙特学院在第二节的表现。
0: 那当然，维斯蒙特一旦今天是顺利过了浩俊这一关哦，那他们会站在分组第二。
1: 对。
0: 在明天他会对上那个A 组的分组第一是政治大学。
1: 政大。
0: 对。这场也好看。
1: 应该是好看的。然后看看维斯蒙特学院届时，我想他们5上5下的策略可能还是不会改变，但就看看准度或是不是能够维持像今天这么样的准度。
0: 对。
1: 看大家在攻守转换当中，在三分线停下来就是出手。
0: 对，这是一个快攻哎。
1: 对。那
0: 快攻其实很，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可能后卫球员进行自己的单打，甚至说还想拉出来再打一个好球哦。那但你看那个维斯蒙特学院的特点就是攻过去有机会就出手。
1: 对。
0: 那当然后面才回来的球员就赶快进去抓篮板。那个打法观念真的用讲的超简单。
1: 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你外线出手投篮的球员命中率不能太差了。如果投10个只中1个，你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能够在这样的攻守转换快攻当中去在三分外线出手。
0: 那当然，常蛇讲的这个观念绝对没有错。可是你再想一点，就是说你所有的队友都冲进去帮你抓篮板的，那你又是可以应该出手的机会，请问你要不要投？
1: 那还是投了。
0: 对，那你投了之后，他们因为他们弹跳能力很好，而且很肯抓篮板。当他们拿到球之后，反而是帮自己建功哎，对，是这个概念，所以可以，我们可以像稍微交换意见哦，好不好？对，在某个阶段，你跟别人打球的时候，哇，你这样投不进，正好成为别人的助攻。
1: 教练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0: 所以可以多投。
1: 对，可以多投。
0: 但同样的啦，就说别人投的时候，你也要进去帮别人抓篮板就是了。好球。
1: 眼神的假动作，对 Chase Collins 来讲，他进2分，算是客气了。
0: 他进攻的手段可以有很多方法，那他这个当下是，虽然他很准，在这个当下他适合就是用快攻投2分的方式。
1: 对。
3: 后面，
1: 来看看 Collins。

0: 对，轻松写意哦。
1: 是。底线球发进来，何浩然在禁区里面碰到一堵墙，
0: 嗯，
1: 又是一个攻守转换的机会。回头宋俊毅准备要上去的时候，球被拨出界外，但球还没有出界。何浩然 touch pass， 哇，大家。有两次球有可能出界的时候，球最后都被救回来了。
0: 嗯，所以浩俊他们打球的精神真的蛮好的。
1: 嗯，我今年2026年可能就是因为受制于受伤球员比较多，而且都是重点球员。
0: 对。
1: 在比赛当中确实影响到他们取得比赛胜利的机会。
0: 嗯。
1: 第二节时间剩下最后不到40秒钟的时间了。
0: 而且澳门浩俊还真的是要尽快调整哦，因为他们是有下一季的那个东超的参赛资格。
1: 对，希望在东超之前呢，能受伤的球员能够赶快伤愈归队。
0: 嗯，那当然，更多时候可能也是想要把那个就是加强战力哦，做人员的补齐啦。
1: 对，
0: 那反正我们就是拭目以待，我相信任何一个球队都是这样子，你在某个杯赛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效果的时候，大家就会重新拟定一些计划，让这个球队变强。
1: 对，毕竟我们参加不管是佛光杯还是东超的比赛，志在参加，我想这个是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没有人参加比赛是只想要志在参加的。
0: 哦，没有没有，一定要赢。
1: 对，就像维斯摩特学院打 SCA 第二集，我们不要觉得第二集好像跟第一集比较起来就是一个级别上的差距，其实它不见得一个是实力上面的分野。好，那么在前两节打完，上半场打完之后，维斯蒙特学院是61-35领先的澳门浩俊，那希望下半场呢，澳门浩俊能够在整个出手的感觉上面，另外失误的次数上面都能够有所提升，让他们打出更精彩的第三节第四节的比赛内容。It's going to keep moving.

0: 刚刚在出手的时候灯是已经亮了，不过看到裁判刚刚的手势呢，就是指在出手的时候踩到了边线，
1: 对，
0: 所以大表要调回到0.3秒，还是要把比赛该做的部分都做好，不管是选手还是裁判。
1: 对，虽然现在比分是有差的啦，那因为常常球赛都是在锱铢必较嘛，一分两分的状态哦，那每一个判决都很重要。
0: 好，大表要调到0.3秒，现在9分30秒是中场休息时间，所以要等一下。好，没问题。记录台这边很快的把比赛时间呢调回了应该有的0.3秒。好，正式的这场比赛进入到了中场休息。我在中场休息，待会儿呢我们要再请教练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工商服务之后就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的转播。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患者，请换姐姐，快
8: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9: 我要做这个手术。
1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1: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3: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
1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9: 1%，但起码不是零。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5: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您继续回到佛光杯的比赛现场。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今天的比赛为大家转播的是白色球衣的威斯蒙特学院，来自于美国，要对上的是澳门浩俊。威斯蒙特学院在上半场展现了他们非常优异的一个投篮命中率，也使得在上半场打完之后，目前暂时领先澳门浩俊的分数是比较大一点，来到了26分的差距。
1: 而且他们的火力一直保持如此哦，那不是三分线稳稳的出手呢，就是进行快攻哦。那那个澳门浩俊还没有，就是那个回防的时候，他们就把分数给放进了。那当然对于澳门来说，他们的进攻点也算少了啦哦。嗯、那只要是那个或是麦克没有发挥的话呢，其实分数还真的不容易加上去。
0: 对，庄杰宏在第二节没有得到分数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第二节。在澳门浩俊的得分方面呢，仅仅只有12分的得分进账。嗯，另外一个最大的分野当然就是篮板球的控制了。今天在威斯蒙特学院方面，他们总共抢下了上半场就抢下29个篮板，其中防守进攻篮板是16个。嗯，所以正好等于澳门浩俊的防守篮板。
1: 对。
0: 那两队的一个数据上面的差距，我们从图表当中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今天呢，在威斯蒙特学院。上半场出手次数硬是比澳门浩俊多了15次之多，当然进攻篮板在争抢下来之后，他们前仆后继的出手可能也要算进去。那么在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上面，也是威斯蒙特学院20投10中，要优于澳门浩俊的20投7中。这个两个部分呢，就是澳门浩俊在下半场的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的两个地方。庄杰宏个人得到11分，另外在背号15号的麦克个人也有11分的进账，是目前澳门浩俊得分最高的两位球员。背号0号的 Chase Collins 今天在三分外线两节已经投进了有4个3分球了，他今天呢在得分方面呢已经有16分的得分进账，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当然，其他的威斯蒙特学院的选手呢也都有得分记录，所以下半场面对火力方面得分点非常分布非常均匀的威斯蒙特学院，澳门浩俊在防守上面恐怕会有些疲于奔命。这一区的球迷朋友今天在加油声上面呢是特别的突出啊，特别的大声，嗯，展现他们来这边帮选手加油的一个热情跟活力。
1: 对，而且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哦，大家认识了之后更愿意就是敞开自己来融入这些比赛，然后帮大家加油。
0: 对，这样感觉上看球会更加的投入，
1: 对，有点像嘉年华的感觉哦。
0: 确实如此。比赛在稍后呢，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第三节。第三节的首波进攻呢，要掌握在白色球衣的威斯蒙特学院的手上。直接压进去，在禁区想要靠的高度，不过第二波篮板又落在威斯蒙特学院的手上，左手勾射勾进2分，
1: 真的是很简单的打法哦，就是把球传到底线去看射手有没有机会，没有的话中锋切入，那中锋切入第二个中锋就站在罚球线上面，就有一上一下的概念，那当然只要有手出手的话，另外一个中锋也是会飞进来抓篮板。
0: 可惜球没有运好。
1: 对，
0: 刚刚已经是要准备做一个扣篮的准备了。
1: 对，
0: 注意看一下，刚刚球没有运好，比较可惜。这个在棒球场上就变成了不规则弹跳。
1: 对。哦，但是他的队友马上把这个分数补进。
0: 这样讲起来，我宁可他刚刚扣篮打2分啊。
1: 对。
0: 好，澳门浩俊在第三节要想办法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开张。嗯。犯规了。这防守上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被动，但是有时候在被动当中，你还得留点空间给进攻球员。
1: 对，
0: 这个是防守的难度。嗯。
1: 但是在美国大学学生的篮球上面哦，他们其实没有想的太多，就是我反正我就是逼上去哦，嗯， 那但是类似像澳门浩俊他们可能也打过那个职业赛事，所以他们在产生身体对抗的时候是蛮有方法去制造对方犯规的。
0: 是高中锋也许站的不是最高的，但是回头就是看篮筐。
1: 对，过去就是要中锋站在 high post 上面，但现在呢就是那个区域只要有人，而且对只要有人，而且他是有策应能力的哦。那当然拿到球之后绝对不可以轻易被包抄或是被拍掉。嗯，所以很多就是个子不是那么高的球员也是有这样的能力啊。
0: 再来一下背号一号的 Hood 拿到两分，嗯，还是叫他 Hood 比较
1: 对
0: 熟悉一点。
1: 哦，又碰球，所以他已经是技术犯规了。
0: 对，
1: 对，因为刚刚这支球队的那个警告已经用完了。
0: 对，前一次35号的威斯蒙特学院的选手穆拉里。教练也在告诉自己的球员呢，这个动作要小心。嗯，其实有时候球员是无心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累积。罚完球之后，球权还要掌握在澳门浩俊的手上。No look pass 想要交进去，还好球还在自己队友的手上，在底角的三分外线投进。
1: 嗯，防守的很好。
0: 对。背号一号的 Hood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身高196公分，体重95公斤。以目前澳门浩俊这样的一个身高去参加冬超的比赛，他们在身高上面绝对是没有办法占到优势，但是劣势会不会很明显？
1: 真的蛮明显的哦，就说他们可当然他们有可能有更多的球员，如果只是这样的数量的话，真的不够。嗯。因为平常练球的时候，你的把持，对，是对全队在那个轮更替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充足。那当然比赛的时候更是，
0: 是
1: 因为 NBA 也是很流行说，哎，球员打了几场之后就必须轮休。嗯，那我相信，即使在澳门地区的职业赛事不是太多，
0: 对，
1: 但是他们还是蛮需要有一些人可以轮流的。
0: 对。刚刚是背号34号的威斯蒙特学院的球员啊，在运球来到前场的时候，他的手部的动作比较大一点。嗯，
1: 他们的每个那个手部的肌肉真的用练得非常结实哦。
0: 对，
1: 对他有时候就是可能撑住你，你都还很难摆脱。
0: 这可能跟他们所处的比赛环境有关系啊，因为在美国大学的比赛当中，身体接触上面可能是比起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光杯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哦，好球，又是 Collins，
0: 他每一节至少要投进一个三分。
1: 对，其实在美国，大家之所以说他的训练环境很棒哦，就说，比如说像 UCLA 这个学校。他有那个运动员特别的训练环境哦，就等于是运动他们校代表队有特别的健身房，
0: 对，
1: 然后随时就有那个可以咨询的那个运动训练师啊，或是营养师，就在那边等着那个你跟他预约了之后，他就可以陪着你练习。嗯哼，啊，选的那个重量训练室好大啊。
0: 对，那当然这个重量训练室可能不是只给一种校队用的，
1: 对，
0: 是很多不同的校队都可以来使用。
1: 对，那我过去造访UCLA两次哦，他也很妙，就是他有一个 给一般否一般学生用的那个重量训练室。
2: 是。
1: 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0来岁，然后就是，哎，他是进去了之后，你就投一块美金，就放一块美金，就也没有人雇哦，就放一块美金，你就可以进去使用。嗯。等到后来我40几岁再去的时候，还是一块美金。
2: 还是一块美金。
1: 啊、对对对，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就使用者付费，他们有涨价。
2: 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完全是采取一个信任的制度，
1: 对，
2: 你真的不投钱我想可能也没有人知道，
1: 对，
2: 但他相信你会投，
1: 对。
2: 分球之后走不为例、嗯、Hey, you see him getting pressure, just go.要由庄杰荣来发边线球。第三节的时间进行了大概4分钟左右。嗯。庄杰荣拿到就出手，篮板球的争夺，在这一节比较没有让维斯蒙特学院抢太多的进攻篮板，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出手投篮命中率还是维持的相当好。
1: 对。那当然现在两造就是顺顺的打下去哦，也没有也不需要过多的犯规。
2: 对，突破到了禁区去强行的上篮得分。Alexander Williams 他的得分主要集中在第二节跟第三节。然后想澳门浩俊大概对这场比赛目前进行的一个过程，他们也知道今天他们的阵容要来对抗维斯蒙特学院、嗯、是有难度在。澳门浩俊也进行大幅度的走马换将，而且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五小的阵容了。
1: 对，如果说以澳门浩俊为例了，他把冯光杯进视为一个交流赛哦，或者说练习等，当然如果有机会拿冠军就最好，没有机会拿冠军的话，其实他们所有的球员轮番上阵，去碰到那个维斯蒙特这样子的强度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
2: 对，就训练的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2: 因为你在澳门这个地区可能没有办法碰到这样子的对手。嗯。那没有这样的对手就没有这样的比赛经验。
1: 对，
2: 那可是同样的同等级的对手可能会出现在你未来参加的联赛里面。
1: 是，而且常常在研究说哎，经验要怎么来哦，因为有时候不管是在做选拔队选拔那个就是国家代表队啦，或者说上场的那个评估都说哦，他要有经验的球员哦。那经验怎么来，其实就是你要让他不断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对手。对，那才有经验的产生哦。那有些球员你根本有些教练没有让他上场，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

0: 经验不够，但有时候听起来都觉得这逻辑怪怪的哦。
1: 对对对，
0: 你就是要给他机会，他才会有经验。
1: 在底角的地方，庄琼再把球给送出来，比了两下子，决定自己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其实在大会手册上面也是不断强调吴宇希就是一个射手，那相信也是要我们浩俊积极栽培的重点。
1: 哇、uh-huh. wow. 嗯，这个进攻篮板等于是从对方的身后把这个进攻篮板给拿到了。
0: 就说他们那些高个子球员真的很不管他在球场的任何地方哦，只要有人出手他一定会拼冲进去抓篮板。
1: 对，一个人出手，四个人来抢。
0: 对，
1: 再转移到外线，因为防守者已经被吸引到禁区去了，所以外线也露出了空档。林左阳茶球权还在自己队友的手上，嗯，
0: 真的很拼哎。
1: 对，
0: 对，
1: 又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选择抛投，抛进了这个眼泪抛。
0: 哇，这个球完全是林子轩拼过来的哦。
1: 对，
0: 因为总有一些球员会觉得说我都没有球权，我的队友都不传球给我。其实类似像林子轩刚这样子哦，就自己去拼抢篮板球，或是有这种那个可能双方有产生失误的球员，给他拼过来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球权了。
1: 对，那就有出手的机会。嗯，来看看，这就是林子轩。在对方防守球员来不及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眼泪泡给抛进。
0: 对。
2: Can the subs come in? Okay, the guys that were just in, stay in. Okay.
1: 我刚刚总教练确认了一下，是不是能够换人？因为对这个球权谁属，现在已经提出了挑战，所以刚刚在场上的球员必须要留在场上。
0: 现场 DJ 刘老师放的这些音乐《花木兰》，
1: 对，
0: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几乎每天必看的那个卡通影片。哦，看到妈妈都把这些歌背起来。
1: 其实妈妈是儿歌唱的最好。
0: 对，
1: 我发现妈妈是儿歌唱的最好。
0: 而且很有趣的，我们家小孩子很有趣，有时候开车开长途，他们都在唱儿歌哦，就小时候的儿歌。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很惊讶说，哎，你们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会唱这些？
1: 怎么还记得哈？
0: 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把这个概念比作小朋友从小在发展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让他经过体能锻炼。嗯哼。就不管是游泳或是身体的协调性等等，那是在小朋友小时候最容易建构的。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都会跟小孩子说啊，等你书念好，考上高中再说，考上大学再说。他要回头再运动的时候，就会哇，
1: 为时已晚了。
0: 对，就有那种不协调的问题了。
1: 对。
0: 哇，这个跳在空中找人。
1: 比较不理想，
0: 对对，所以把那个教练弄得很激动了。嗯哼，教练的身上必须要挂一个那个心跳及血压的侦测器哦，看谁发生什么状态的时候，他的身体反应
1: 会最大。
0: 对，
1: 他说这个一定很有趣，这可以作为以后传播的时候的参考。
0: 对，那个数据的终端机要放在这里，然后架给荧幕。
1: 对对对，让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放在右下角、左下角，及时的让所有的观众也可以看到。
0: 哦，这个左手推有点明显。
1: 对，两个人的快攻小组配合。

0: 篮下造成犯规。犯规的是林子轩。刚刚这个左手推的动作是比较大一点，宋俊逸。
1: 不过这个蒙代尔在第一天比赛的时候，他们对布伦克尔的时候，抓到篮板球，后来对方裁判鸣哨了之后，就是其实这颗球是别人的，但他把球抱在手上，对方呢就在从后面拍他，就两个产生了一些争执。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教练就对他大吼大叫的。后来我就很密切的观察这个球员后续的反应，就是他拿到球之后，他就很 peace 的交给别人，或者显示。其实很多球员经过提醒了之后，他愿意接受教练的说法，说哦，按照这样的球赛就是这样进行，你不必动怒这样的哈、哦。因为那个当下是双方被判的犯规，好球。
0: 即便他前方有一条很开阔、很光明的道路，但他选择不切入，还是投三分。
1: 对，因为他做今天最擅长、表现最好的事。
0: 对。这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自信心了。
1: 对，其实宋俊逸他在去年很准，他在前年也很准。
0: 对，
1: 对，但今年对他上场的时间没有太多，那没有去凸显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射手。
0: 可能今年的状况真的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1: 对。
0: 那当然最不好的可能就是身上有一些伤了。
1: 是。
0: 他可能在利用这个比赛当中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况。
1: 对，庄杰宏真的跳得好高。
0: 对。啊，这一波没有能够放进，但是球权还在自己队友手上。三分外线又是一个空档，脚尖一垫就是一个三分球。
1: 我常形容哦，类似他们这样子这么准的射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要出手？
0: 好像很
1: 只有三个字，绑起来。
0: 绑起来。好，第三节时间已经到了，维斯蒙特学院呢，靠着他们前仆后继的进攻，又是一个非常高命中率的表现，已经拿下了90分了。我们先进入广告，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就准备进行这场比赛的第四节。
2: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3: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哦，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哦，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澳门浩俊呢，庄杰宏今天个人得到16分，但并不是全队最高的。Hood 背后一号的他已经得到了20分。这两位选手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分别是庄杰宏的44.4%，另外 Hood 有50%的投篮命中率，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维斯蒙特学院背后零号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10投7中，这简直就是两分球嘛。就算在罚球线上10罚7中也是蛮不错的。
1: 对，那当然现在你说澳门浩俊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要出手，真的是蛮难的哈。
0: 对，
1: 因为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球员也都是有那个各种进攻的能力。
0: 另外一个让他不出手的可能性，就是现在他们总教练所做的

0: 这一波先让他在场下休息。
1: 对，就买通他们的教练是吗？
0: 对，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1: 这纯属开玩笑。
0: 对。但刚刚跟教练聊到了，虽然说他们浩君现在调整阵容之后，大个的球员不在场上，但是这样子的比赛对于澳门浩君的本土球员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
1: 对。
0: 庄九三分外线的出手，这次稍微投偏了。这次的传球传出了边线，是一次失误。拉里马上就说：“这次的传球问题在我身上。”那当然，双方的分数差距比较大。
1: 对。
0: 两支球队不管是在临场的状况，或者说在这一届的战绩上面呢，都比较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水平上。
1: 那当然，这在分组预赛当中确实会有的状态了哦。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进入下一个阶段，比如说四强，做交叉比赛，那甚至说分组第三名及第四名呢，就跟对方的同等级的对抗哦，那算是实力都会比较平均一点。嗯。
0: 宋俊逸分球，在禁区要强攻的话，对于澳门浩俊来讲，身材上面是一个劣势。身体先交给对手，然后在篮下再起身的时候，造成对方的犯规。
1: 这好像在那个人肉丛林里面，这理不出一个空档来。
0: 确实，上面是黑麻麻的，完全看不到篮筐的感觉。罚球罚进。John Victor Brown 站在罚球线上。今天得分是11分，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平均得分是13分。不过，他这个平均上场时间仅仅只有16分58秒，将近17分钟就可以拿到平均13分的表现。哦，刚刚在庄九推进的时候。
1: 就
0: 进攻犯规，
1: 他队友帮他做掩护，
0: 对。
1: 然后，但是就是，尤其这种掩护哦，就有时候透过那个慢动作重播了之后，我都会卡池了。那种卡池就是说，以我这个角度来看，比如像刚刚那个状态，我个人就觉得浩俊没有犯规。但当然，裁判可能在那个瞬间当中，他觉得浩俊的球员有用移动的方式，或是身体更加用力去顶住对方哦。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说，在那个掩护上面哦，真的教练要抓到那个技巧去传授给球员，说怎么样掩护才不犯规，那真的是大学问。
0: 尤其是有可能每个裁判的尺度可能会不会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去适应今天裁判的尺度是怎么样。
1: 一定要。那当然有时候类似也可以跟裁判做一些讨论啦，因为现在的裁判真的都蛮用功的哦，他们回去了之后都还会再看一下自己的表现，再就是看那个重播。哇，这个有人受伤。
0: 对。所以威斯蒙特学院的背号一号的 Logan Houston，
1: 赶快犯规，
0: 对，
1: 让他的队友可以下场休息，因为在规则上面，因为现在的球权是浩俊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他这位受伤球员一直留在后场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前场，那就变成会形成误打事哦。所以还是队友蛮聪明的，就是赶快犯个规，让他可以安然的下去休息。
0: 刚刚看起来是脚可能稍微扭一点扭到，漂亮的一个小球，庄杰红灯，非常精彩的助攻。庄杰红今天除了自己得分之外，助攻上面的表现也不错。
1: 对，

0: 在刚刚的助攻之前，他已经有三次个人助攻的演出了。前场这次的扣篮机会应该不会错过了吧？还是蛮客气。
1: 对，可能觉得那个球已经变滑了吧？
0: 对。我这届比赛当中，好像对于球变滑这件事情，好像各个球队都有些反应。
1: 哦，是这样子吗？我只是随口说而已哦。这个
0: 确实哦，在其他比赛当中也有选手说，就是这个球好像比较滑一点。
1: 当然，裁判或大会可以做的就是说，哦，一旦类似像现在裁判拿到球，他可能自己稍微检查一下。嗯。
0: 如果说比较滑手的状况的话，也可以换一个球。
1: 是。或者把它擦一擦。
0: 对。老蛙球中。距离比赛终了还有6分36秒，维斯蒙特学院已经攻下97分。
2: 你们两个前面，你们两个前面 ，OK， 你们三个后面，一个、两个，国家team，国家team中间，然后赵盖team，OK， 高。
0: 看看今天 Jess Collins 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投篮，总共三分外线出手了11次，投进了7个。嗯。三分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来到6成36，两分球的命中率是100%，
1: 而且他的队友因为知道他今天这么准哦，纷纷都把球传送到他那边去。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就是解读比赛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场上队友今天谁的状况最好，然后他也要知道他站在哪个位置。嗯哼，似乎自己持球的时候眼角稍微瞄一下。嗯。
0: 底线球，篮板球在澳门浩俊的手上。刚刚上来拿到篮板的是背号21号的张启明。
1: 对，刚刚跟所有的小朋友聊天的就是张启明。
0: 哦，就是他。
1: 对，他很照顾我们台湾的小球迷。
0: 小朋友可能也觉得张哥哥看起来就是很愿意跟大家聊天的感觉。
1: 对，
0: 看这个发底线球的战术。
1: 哦，因为他自己站在那个篮板的另外一端哦，他自己也不可以把这个球抛得太高，免得打到后面的板子又造成违例。但刚刚的产生失误跟你的违例意义是一样的。嗯。哦，小心小心。
0: 再来个三分吗？稍微偏了一点。但我觉得今天看到 Chase Collins 他在三分外线的出手，真的流畅度相当的够。嗯。
1: 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等于是维斯蒙特学院有太多什么后撤步啊，或是其他的变化，好像也没有哦。
0: 对，
1: 就是顺顺的接到球了之后就出手。
0: 前面一步没人就投了，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他们去增强进攻篮板的人数这么多，再加上现在的分数差距，对他们来讲投起来是完全没有压力。现在对于维斯蒙特学院来说，破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 对。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刚刚可能脚步有点受伤的背号4号的 John Victor Brown 也不会再上场。
1: 对。
0: 因为也没有必要。那明天要进行的比赛就是排名赛了。嗯。最后两天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来到高雄巨蛋来欣赏比赛，锁票的方式，所以说您来球场看球完全不用费用，而且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或者甚至趣味竞赛可以参加，可以把很好的奖品给带走。第一时间空中补进2分。
1: 哇，这个球啊，制造队友的困扰了。
0: 对。
2: 女黑 你去攞波。
0: 那对于维斯蒙特学院这支球队来讲，他们当然也不是没有弱点。我感觉上他们在整体的一个高度上面，并不是说非常突出。如果碰上同样来自于美国 NCAA 第二级的球队，也许在身高上面不会像说在佛光杯的比赛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存在。
1: 对。不过他们算是整体的球员素质都蛮齐的啊。那再加上说，教练不管是调度或是在跟球员做沟通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那种群策群力的感觉哦，大家就会有一条心去把一件事情做好。
0: 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感觉上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差距不大，可用之兵很多。代号32号的 Todd Jackson 来到球场上。
2: 你会在那个位置的 ，OK？ 你可掩护完，你可以弹出来拿球，但是你先别上来，你跟他两个 ，OK？ 你们两个，一个杀底角 ，OK？ 或者进去都可以，好了。然后玉阳就在下面，国家添你去帮手做挡嘅，你系要高位嘅 ，OK？ 你要多游走啲，你有三分，你有突破噶嘛 ，OK？ 你游走啲得噶啦，你哋两个要去帮波。明唔明啊？咁你開完個波先，開咗波，總之你就背掩護佢嘅加速走。OK， 你冇等噶啦，嗰啲波衝起身噶啦。OK， 加 ，one two three。
0: 教練做好提醒之後，比賽繼續恢復進行。維斯蒙特學院，他們是一個住校的基督教的文理學院。大家都要集中住宿。
1: 球员集中住宿就很像我们过去在国泰女篮这样子哦，就是大家吃喝拉撒都在一块，
0: 是，
1: 然后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当面解决了哦，也没有那种说球赛练球结束了之后大家各自回家，那门一打开就是来讲清楚，
0: 讲清楚。
1: 关于讲清楚，我刚刚在暂停时间呢，我很用心的听那个澳门的教练讲话，
0: 是，
1: 他用了三种语言呢，跟外籍球员用英文。然后那跟庄杰宏是会用国语，
0: 对，
1: 那当然有些球员也是用国语沟通啦。那刚刚的时候呢，就用那个
0: 最后广东话结尾，
1: 对，广东话，对，用广东话结尾真的是很强哎。
0: 从右边过来，大家篮板球你拨我拨，结果最后出了界外。我现在的教练可能在语言能力上面都要很好，
1: 一定要，
0: 对，因为除了自己熟悉的母语之外，事实上还会有一些外籍的球员加入。
1: 可是这好像我们的算是适应能力会比较强哦。Uh-huh. 好像蛮多教练出去的时候都把内国语言给学好。哦。但是我们国内的外籍教练好像一直都只会他自己的语言。
0: 自己的母语。
1: 对。
0: 会不会是我们国语比较难学一点？
1: 有可能，但是那个日本的外籍教练哦，他们是会讲日语的，他们可以用日语跟那个日本球员做沟通的。
0: 因为日本球员说你不要想要叫我学英文，
1: 可是这样对日本球员来说又有一个麻烦，就是他们也只会讲日语哦。
0: 对，
1: 不像很多球员，因为是外籍教练的关系，他们的英文变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纯属聊天啦，也没有谁的对错哦。
0: 当然，102-68，比赛剩下2分半钟左右的时间。那当然，在现在的白色球衣的维斯蒙特学院这边呢，也把一些平常比较少上场的选手陆续的给换上来，
1: 对，
0: 包括了背号42号的 Low 也是。 这些都是让他们在趁着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去累积经验跟上场时间的好机会，再靠一些出手力量大。
1: 对，三十二号 Jackson 他也是第一场球有被登陆。
0: 主打的就是一个投不进也没关系，我就尽力回去防守。
1: 对。
0: 即便胜负已经大致抵定了，但是在维斯蒙特学院这边，总教练还是让大家都有上场的机会。
1: 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比较没有上场机会球员目前在这个时间上来哦，那教练也必须要诊断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在球场上带着这批不常上场的球员。哦，对，比较恐怖的就是到最后的时间哦，你让完全五个没什么经验上去打，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折磨场上的球员哦。嗯，
0: 所以通常会留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在场上，
1: 我个人会觉得说至少两个或三个哦。你去带那些球员的话会更快哦，因为不然你放三个到四个那种没有经验的球员，他们在球场上相对的他不晓得该怎么跑，
0: 所以有点无头苍蝇各自为政的感觉。
1: 对，所以一定要有人带着，然后在场上直接提醒他们。
0: 比赛剩下54秒的时间，哇！刚在如果说您家的喇叭开得够大声的话，一定听到场上有一个呜的一声呢、因为维斯蒙特学院背后22号的球员刚刚在2号俊德球员走位的时候，体会了男人才会体会到的痛。那、当然，因为2号俊球员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转身要来做走位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这个球在出手的那一刹那已经被维斯蒙特球员给封掉。过人分球，这场比赛可能来到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不过大家都很客气。嗯，谁要把这个关门的这一球给投出去呢？应该是澳门浩俊要来处理这个机会。三分外线的出手，最后力量大了一点。这场比赛维斯蒙特学院呢，当然是拿下他们在预赛当中的第二胜。澳门浩俊在今年的预赛当中比较可惜，他们想要力拼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结果，但是比较可惜并没有能够让他们完成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我想呢，对于这次澳门浩俊来讲呢，他们带着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状况来到2026年的佛光杯，期待的是增加比赛的经验，累积他们在未来准备要在东超出赛的一个经验值跟实力，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次的佛光杯当中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要求。而维斯蒙特学院今天呢，不管在投篮的次数上面比澳门浩俊多了30次不说，投篮命中率也比澳门浩俊来得好，三分球45投15中，那是因为他们在第四节的时候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稍微比较偏低，但是篮板球的差距更大，65对上34，助攻的次数上面也是维斯蒙特学院的23次，要优于澳门浩俊的13次。失误上，澳门浩俊出现了21次的团队失误，维斯蒙特学院的则是16次。最后，维斯蒙特学院是以34分之差打败了澳门浩俊。那么，澳门浩俊今年虽然没有办法在佛光杯当中取得像去年这么好的成绩表现，但是没有关系，希望他们能够再回去稍微重整一下旗鼓，并且在未来不管是东超或是下一届的佛光杯当中呢，能够有更精彩的表现。 而下一场比赛呢，佛光大学地主球队将要对上澳门浩俊的女子组的球队。那么这场比赛也会有两位来自于台湾的选手呢，要在比赛当中上场，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来欣赏下一场女子组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谢谢秦祖林教练为我们带来金碧的解说。我是常不宁，我们在下一次的转播佛光公道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我想你也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

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明镜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英文福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福慧。
5: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4: 研究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播内心亲近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有定生慧。

0: 所有球迷晚安，你好，欢迎收看2026年月光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我们今天在周五的晚间带来的是地主球队国光大学在高雄巨蛋的初赛，对手呢则是澳门浩俊。在今年呢，女子组在 A 组啊，国光大学目前取得2胜的战绩了。请到球评呢是傅思颖教练，我是我们傅姐，你好，晚安。
1: 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因为国光大学先前2天已经累积了2胜，而且是击败了东北学院大学跟选大学哈。那在胜场数方面呢，这场比赛不论输赢，最后呢都会是以这个不论是战绩居胜或是以对战关系，是取得了女子 A 组的分组第一。东北亚稍早其实这几场比赛，东北学院大学93-63击败了选大学，所以让女子组 B 组呢，在这个 A 组方面啊，这除了佛光大学之外呢，另外现在呢就是东北学院大学呢目前是取得了2胜，有机会以分组第二晋级。那 Branko 篮球学院呢击败了筑波大学，那在这个男子组的预赛的这个 B 组呢就陷入了混战。不过刚才维斯蒙特呢则是大比分击败了澳门浩俊，所以这三队 Branko 篮球学院、筑波大学跟维斯蒙特学院呢稍后呢要进行三队的互相的得失分差来决定4强的资格。那稍后呢在今天的晚场压轴还是有我们的地主球队国立政治大学要面对马来西亚。好，那澳门浩俊呢在今年呢女子组的 A 组初赛前面的这个2场的初赛当中啊都还没有赢球哦。那而且2场比赛应该说1胜1败啊，那赢了这场比赛呢是击败了雪梨大学，但是输给东北学院大学，输的比分就比较多了，55-100。那连续2场比赛的失分其实都相对偏高。这场比赛执法的3位裁判简贝伊陈星跟朱燕妮担任执法的工作。
2: 双方球员上场。
0: 好，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呢，澳门浩俊哦，就跟这个男子队一样哦，由我们台师大的庄杰宏哦，这个当借将。同样的，澳门浩俊这边也有一些台湾的球员哦，而且过去在 HBO 或 UBA 当中，大家都也有点印象，像艾玉杰，过去我记得就是普门体系出来的球员。那像今天登陆背号1号的李汪豪哦，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台湾在这个 UBA 当中公开2级的球员，而且蛮有意思的是，我看他的背景资料，他其实还是这个目前是医学院的学生哦。嗯，
1: 他现在应该是在实习做住院医师。
0: 对，之前是国防医学院
1: 的、
0: 哦。对。念是桃园的复旦高中。哦，所以其实他们有蛮多的来自台湾的借将。那佛光大学呢，在2场比赛啊，基本上赢的分数是都比较多哈。第一场比赛11分差击败了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第二场比赛面对雪梨大学的分差95-39啊，这个分数也是拉得很开了。
1: 哇，我们看今天，澳门队哦，采用的是一个3-2的区域联防哦，把他们场上最高180公分守在最弧顶的位置。嗯。
0: 80公分的熊佳琪啊，其实如果光看身材，澳门浩俊有几名常人，180公分以上有3个球员哦，那包含艾玉杰也有178公分。
1: 好，那我们看到现在场上在罚球的这个潘盈雅，其实他在第一场的比赛对上那个澳洲雪梨队哦，他个人也独得了37分，
0: 算是阵中主要的得分的 option 哈。篮板后方。像潘盈雅呢，事实上他是来自于香港的球员哈、来自香港好手。
1: 那他有个同学就是在师大的林普云哦，两个都是在香港的高中。
0: 师大其实有蛮多这种来自港澳的侨生哦。哦，这球走位走很漂亮。 是全配一岁就拿到分数。长篮板。
1: 哇，这个球哦，高克子就不应该把球拿下来哦。好球，再来一个啊！
0: 哎呀，这球自己没有放进。嗯。澳门浩俊虽然一开始哦在半场守三二区联防，不过感觉上在区域上面锁定找人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有高度对抗之后倒地，现在没有起来。
1: 啊！
0: 邱子宇拿到分数，这边要回头啊，在底线还躺在地上。
2: 澳门浩俊，这里球员倒地。
0: 哇，熊扎奇应该是头部跟防守球员对撞。
1: 嗯，感觉他的侧脸应该是去撞到了防守球员的手肘哦，所以才会感觉有这么痛。
0: 其实澳门浩俊的女子队哦，这个成军大概这两年多。那但是这次来到台湾，其实主要其实都是比较年轻的港澳地区的好手。其实对于澳门浩俊这样的球队哦，港澳的这个基层球队，其实平常哦在地的杯赛哦，其实真的比较少，常常就只能够到国外去异地训练，或者是到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像台湾啦、马来西亚啦哦这些地方去打一些比赛。有时候自己办比赛，在地要邀其他球队来也比较辛苦。
1: 对，基本上其实他们这两年其实也都是有在利用暑假期间会到台湾来。
0: 对。挡拆
1: 球，
0: 不过可能对抗性稍微差了一些。走位利益是有，球进算，放进了分数。硬是挤进了这两分呢，感觉都是在内线去打高度哈。嗯，
1: 但因为其实他其实应该今天他的内线高度其实他们是比佛光大学来的高哦。
0: 对，
1: 而且其实，在前两天的比赛，其实他们也是比较主打内线的一个high low。
0: 但其实浩俊他们基本上起手是一定是在高位先打开哈。那挡拆完了之后，要么走，要么是海楼高低位的连接，要么呢就是挡拆下滑，顺势给中锋当拖车跟 roller， 就是直接转进去。
1: 对。那他们在一些组合配合上的，其实一个走位其实都有，那就是看最后的一个放球跟传球有没有办法去执行。
0: 我另外要注意的是，他们前两天哦，看其实失误也稍微比较多哦，特别是面对东北学院大学的时候啊，这面对一线的防守稍微有强度的话，有的时候球会拿不住哦。
2: 国光零号黄宇婷犯规。
0: 像面对东北学院大学哦，整场比赛啊，这团队有出现高达36次的失误哈。现在就变成说有高度的优势，但要怎么样去发挥？哇，艾玉姐，这个场地和这个地方应该是蛮熟悉的。
1: 对，他应该是蛮熟的，
0: 算他的主场的啦。
1: 因为就像香港队所讲的，在香港、澳门没有这么大型的一个赛事跟这么大型的场地。
0: 对。
1: 那我们国内其实，在 SBL、UBA 都有晋级到那种小巨蛋大型赛事。
0: 第一个是场地问题哦，第二个是在这个进场观看的人数其实也不多哈、哦。在澳门，除非你是在这个像由赌场饭店集团所举办的这个比赛，不然的话，其实通常在港澳地区，他们这个进场的人数或场地大小，大概就是2000人上下。嗯。1号跟2号。我根据有打过的球员形容，就跟以前大概。我们台北体育馆的白馆差不多大哦。 两个常人哦，横挡出来，艾玉姐拿球，中距离出手被干扰。外围出手再命中，连文玲。
1: 那我们看，其实澳门呢、打得很辛苦，是因为他的常人都到外面来做侧翼球了，反而没有让他们把优势在内线的优势给打出来。
0: 对，其实在外围侧翼也不是说不行、但你侧翼完之后，你可能要往篮地下走，你第一个你要顺下，或者是你在外围侧翼，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把野又拆开了。要有高度哦，但是篮地下还是一直被开后门。
1: 对。
0: 邱志云在第一节个人已经拿到了七分。所以我们讲李汪好啊，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球员。
1: 哦，这个补位啊，补得很好。精彩的抢先不行，传球失误，澳门好球。
0: 还在14-9啊，澳门大学五分领先。有时候差点发生失误，想要勉强挤上去。其实你看，不管怎么换，澳门浩俊在禁区都是有高度的优势的。
1: 对。
0: 都有一个这种迷你双塔的组合、哦、
1: 因为他们其实在整个队上其实有三个180，然后也有就艾玉姐也有

0: 178，另外还有一个前锋也有176，所以其他们其实高度算是比佛光大学来的更好。
1: 那感觉退守的时候就比较慢一点。嗯。李王豪打得很积极，往篮下送，压肩，
0: 好球，压肩之后一个加速哦，
1: 邱子云个人得到七分了。然后姚伟拿球，对抗之后摆进了分数。李文豪上来之后倒是在攻击上蛮积极的。
0: 嗯，他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其实他的场均都有达到16分哦。其实对于澳门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场上一分，冯玉婷。
1: 冯玉婷是第四位哦得到分数的佛光大学的球员。
0: 好球，
1: 哇，这空间很小，送得漂亮，最后还是爬进去了。

0: 快下来哦。
1: 回头，
0: 好球！
1: 哦，脚步踩得漂亮。
0: 嗯，这脚步踩得很好哦。虽然感觉上他的重心还是有点比较高哦。
1: 我最后这个完成的动作 finish 可以球送得上去，不容易了啦。来了，三分！哇，这被吹了一个四分打哦。连文林三分球进算是有的哦。嗯。等一下，这球其实要扑出来。出手之前的动作，看看这怎么吹哦。哦，所以还是佛光的球权哈。
2: 球不见，佛光大球权。进攻时间八秒。
1: 21-15。佛光这边远边照出来，
0: 有没有差一点点？
1: 很有信心的。哎呀，这球甩得蛮大力的。
0: 对，而且有没有看是两个最高的在场上做跟喽。
1: 我现在其实要注意哦，佛光大学这边比较没有能够把握住防守的篮板。落地犯规，佛大的团队第四次犯规。不过澳门浩俊倒是在整个制空权上面两波三波的进攻打得还蛮频繁的。
2: 嗯。五号人。
1: 李王豪目前是外科的实习医师哦，刚好在凤山受训。哦。哦，这个穿得漂亮，哇！碰撞之后要送上罚球线。
2: 零号黄玉婷，我们换人。
1: 直接破坏这次的投篮。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澳门浩俊屈荣杰的身上，他其实这两场比赛，其实他很多这种卡位的这种后门给球。
1: 脚步其实蛮灵活的哦，183公分，
0: 但就是太单薄了。
1: 对，
0: 然后在卡内线很容易被推挤撞到，就是倒地哦，
1: 反而变成一个变相的三分打。往外点，带一步中距离收球出手，好，这边出手很快的，前面已经有人偷跑达阵，假动作瞄一下，直接拨掉没事，哇，下手下得很准，
0: 对，好球。这个球出手是有点比较勉强啊，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下出手。
1: 不过看起来浩俊主要大概就是打高度哈，内线像洪曲杰、艾玉杰、先前的李汪豪哦，得分都集中在三名常人的身上。这传的危险。
0: 对，这个球其实有可能哦，如果你对到日本队或者是像菲律宾这种球队，很可能就失误了。
2: 澳门控球。
1: 进攻时间20秒 shot clock， 大表还有25.6秒。拥挤啊，把人给带开。今天外围澳门浩俊还没有太多的出手机会。出手被干扰了。
2: 第一节，
1: 不过时间也已经到点了。在第一节呢，国光大学的攻击又拉得很快，澳门浩俊靠着内线的打点，也把分数咬住，23-18，第一节5分差距。
2: 好的，在国光大学的中场。
3: 带来什么料理？
4: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3: 这个是餐厅有的，
4: 餐厅有的，
3: 好香哦！
4: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3: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5: ？Oh my god，
3: 好香、哦！
5: 怎么样？黄不黄？
3: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在第一节佛光大学有五分领先哦。不过如果你看篮板球来讲的话，第一节澳门浩君团队呢是抢了五个进攻篮板。那这个进攻篮板的部分呢，其实是比对方来的，因为毕竟上有高度上也是有优势哈。四个进攻篮板啊，所以在第一节事实上篮板球是跟佛光大学这边算是可以是平分秋色。不过佛光大学这边打的转换快攻比较多，特别是在整个在半场阵地战的第一传、第二传都可以传到比较威胁性的得分点手上，所以事实上篮下的后门开的不少。嗯。
1: 尤其在一开赛的时候，
0: 好，第一届佛光大学的命中率其实是蛮高的，三分线之内有58.3%的命中率，都打曲宏杰的点。
1: 哦，他们现在场上四个。基本上是178以上。嗯。好球啊，大力了。
0: 其实这对佛光大学来讲，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体验，因为台湾现在说真的 ，UBA 比较少有这样子可以摆出这么多高度的球队。
1: 除了文化大学，再来就没有了。但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在澳门现在我们可以看，除了扣掉了艾玉杰以及李汪豪，其实他们自己在国内的这两支高个子哦，其实是很可以栽培的。
0: 对。其实这样的条件哦，不要说在澳门、香港，在台湾其实都应该很多教练会蛮喜欢的。
1: 可能会藉由在这次的比赛过后，应该会有蛮多学校的教练想要询问看他们有没有意愿来台湾读书啊。
0: 对，因为台湾现在女篮，特别是 UBA 公开已经很缺常人。
1: 对，
0: 175有时候都要打中锋了。一箭穿心往下传，跟进地板，经过方枪，再抢。哇，
1: 好凶哦！
0: 四夹，这个球送出去。
1: 球今天把这个球保护得非常好哦。手感非常好哦，
0: 这是全场第一个得分到达两位数字的球员了，两个三分球，
1: 哦，这传球都要很注意哦，因为他今天中间站的是一个常人哦。
0: 不，球的转移还好是够快哦。高低位这个被破坏。想法其实是 OK 的。
1: 对。
0: 哇，场上这个平均身高蛮高的哦。一线，你看这三二区联防的中间的三二的中间，一定都是一个常人。
1: 对，你看他其实他都可以拨得到球哦，所以在传球上真的佛光大学要小心啊。
0: 出手被干扰，嗯，转移很快，连文林瞄一下还是出手，今天真的是有信心。连文林今天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团队第五记，31-20啊！
1: 哇，他这么高也能够在外面投外线啊，熊嘉琪。李王好，这个球啊，有想要给，但是呢，基本上要先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
0: 哇，这边其实回头给的意识很好，但前面的跑锋没有回头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在这一球反而这个失误应该是前面接球这个人呢，他要去注意。
1: 对，
0: 你既然你跑到那个前置位了，你就要回头看有没有球来啊。
1: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常在讲，哇，林文琳左边右边连续开工哦。
0: 刚才其实事实上应该是熊嘉琪出球出得很快，而且出得很漂亮。哇，这连续的外围攻势，在第二节逢甲大学三个三分球，邱子云跟连文琳联手十一分领先，逼得澳门浩俊起球了暂停。
2: 哎，我们收到。
0: 在防守上面看起来大概都退了一步的距离，也让不论是邱子云或连文琳有比较大的空档可以出手。
1: 不过现在的三分线很少是真的就直接踩在三分线上头了。
0: 有时候都会退一个一步，退个一步或半步。
1: 澳门在这两个失误球是比较可惜哦。其实在锋线已经跑出来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在讲球员在跑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不可以离开球的。澳门破局球，
0: 事实上是在整个香港年轻杯当中的好手，外围的投射能力不在话下。潘阳目前的事实上也是效力目前香港的女子甲组联赛东方篮球队。大学念的是香港的浸会大学，属于教会体系的学校。那今年呢，也拿下相隔十七年的大学冠军。哇，李旺好的打法其实蛮特别的哈。这身高有，但是他其实看起来都是在外面投射比较多。刘安逸的长篮板，外围还是漏了球。哇，
1: 还是邱子云啊！
0: 防守上其实漏邱子云跟林文琳漏的太多了。
1: 对。这是对角篮板，好球，
0: 零度角。轴区，外面传今天是顶顶开花。
1: 外线每一个都能投啊，
0: 而且今
1: 天而且今天每个投都能进啊。
0: 我看即便如此的话，上半场其实有八个三分球，但也不过才领先十分。这其实澳门浩俊今天在整个攻击上得分其实是有火力的哦。
1: 对，就是两边都是你来我往，你进我也进。
0: 防守的节奏打得很快啊，所以凤凰大学这时候要请求暂停了。倒不是出在整个进攻的问题啊，是说你攻得进，但是对方也能够投得进，你的分数其实是没有拉开的。哇，在今天两队加起来三分线投了29次，而且浩俊的三分线命中率其实是高的，7投10中，57%的命中率。
1: 你两边今天的三分命中率其实都很高哦。一边有40%，一边有将近一边有50%。
3: 提起一下刚刚有第一节结晶的时候说到接到五颗球球中场要来进行中场游戏的到记录台后方找工作人员一下谢谢我先让你在这边做 standby 稍后我们中场就马上进行游戏杀菌除湿巾拿回家的机会了
0: 汪浩雪上半场总共有六名球员得到分数邱子明跟林文林两个加起来投了七个三分球
1: 好这个位置哦

0: 陈浩俊哦，今天即便是被对方连续三分出手，可是防守还是比较沉退的，还是保护篮板球哎。就这个区域联防还是一样，在站在三分线后一步的位置。
1: 对，但因为其实若以今天福光大学，其实像刚刚林文玲在底角的投篮哦，真的是因为他的三二里面的二被挡到了，所以出来相对脚步也会比较慢。
0: 两边今天佛光大学在四十五度角以下到零度，直到底角这个距离的这段投射点，其实空档蛮大的。哇，这两发没有发进。还在看底角哦。
1: 对，好球，这个球。
0: 这个位置再来。
1: 这个球没投进，可惜。
0: 好，这波打慢。才走下去。
1: 好球。我们可以看李旺豪在打球很冷静哦。
0: 他不太会做这种太困难或者是太勉强的事情，而且他高位，你看发现其实他蛮多这种去做侧应跟传球的动作出现。
1: 我想他应该在国防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主要也是就是比较多的是在侧应球，然后跟篮底下的一个进攻。
0: 然后挡人之后，他把空间拉开，再上挡，交叉掩护这边，第二次挡人，出手比较勉强，没有碰到篮筐。上面他还有2分40秒，直接投篮，不过篮底下反而变成一个传球机会。
1: 这个球被许宏颖哦，许宏杰，
0: 这个火锅，
1: 对，
0: 我换一边投有完影。这节大家轮流的去分享球权呢。澳门浩俊球战。浩俊其实今天上半场得了分数35分，其实算是及格的，但是防守上面其实真的是有点太沉退了。今天佛光大学上半场就已经投进了9个3分球了。不过，有看这些比赛啊，其实浩俊，我觉得可能是受限于球员的条件哦，因为比较有身材的条件，所以他们宁可就是我就保护篮板，然后我就打阵地战，守区域联防，3-2-2-3去做转换。好像因为可能他们用常人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好像比较不太敢去真的守人盯人，哦，怕常人一拉出来，两个 switch 就被过掉。
1: 我觉得这可能性也很大哦，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体能上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轮替的阵容比较少哈，大概现在目前为止用7个人。
1: 而且他们应该也没有办法说就是每天的练习训练量也没有这么大。
0: 是。
1: 那你要应付这种短期的杯赛哦，其实体力真的很重要。
0: 我们这样失误都要减少，我们才提到。在面对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那场比赛啊，浩俊团队发生将近40次的失误。我潘盈雅挡一个就能够出手。
1: 对，这是他平常投篮的节奏哦。
0: 陈美仪没有机会给底线回头，
1: 这个球守得很好哦。
0: 哇，整个上半场第一次澳门浩俊啊 把佛光大学逼出一个24秒的 shot clock violation。其实浩俊在进攻端上空间做的还蛮不错的哈，他们空间左右两边其实都拉得蛮开的。
1: 对。
0: 嗯，这个犯规其实蛮有价值的。这不犯规的话，佛光大学就快攻要2分哦。这犯规犯的蛮有技巧的。对，也没有说真的去做这种
1: 违反
0: 运动精神犯规的这种动作哈，没有说要阻止毁掉你的快攻机会哈。
1: 好，45度来喽。
0: 不到1分钟结束上半场。
1: 来，我们看哦，佛光大学在上半场投进了8记3分球，但是分数始终还是拉不开来。
0: 我主要是浩俊今天攻的也蛮顺。嗯。澳门一号，五号犯规。佛光大人。9分差距。只有牵涉到基本盘的问题。嗯。佛光在今年这个阵容来讲，相对真的是比较小一点哈。所以像澳门浩俊这种有内线有高度的球队打起来真的就会比较辛苦。哇，
1: 邱子瑜已经个人的5个3分了，又失误球，
0: 前传，
1: 好球，哎呀，
0: 注意进攻时间。哇，这没有看到时间。嗯，外围邱子瑜应该要出手了。
1: 对，
0: 没有注意到上半场时间已经准备到点。12分的差距，50比38，佛光大学上半场领先，来自澳门的浩俊女子的两队。
2: 明星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3: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4: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5: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6: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再回到周五晚间佛光杯的现场，地主佛光大全兵的来自澳门的浩俊女篮，上半场呢是12分领先，不过虽然说这个比分呢打的是高，上半场佛光大学这边点点开花团队啊，这个投进了有高达2位数10个3分球，但是防守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大一点，因为浩俊在这几天呢，大家打的就是常人阵，虽然说外围的这个出手点呢相对可能比较少，那快攻传导团队的组织运作也不像台湾或日本的这个球队这么溜，但是这个高度摆在那个地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天险，常摆出了大概3个180公分左右的常人在第一线、第二线，所以至少在篮板球这个部分呢，澳门浩俊其实是有优势的。那另外在整个禁区攻势上高低位的打点啊，其实在攻击方面没有问题，但主要真的还是因为哦，这个在这个成野高度啊，这个半野高度，因为对手的时间速度真的是比较慢，然后呢，在半场防守的时候呢，也不能守出去，所以区域联防转换比较慢的时候，就被佛光大学的外围射手这个转传找到最好的出手空档。但不得不说，浩俊其实两节的这个分数输出是蛮平均的哦。第一节得到18分，第二节得到20分，两节其实上38分，这个分数不能说是少。但直播佛光大学今天的三分线命中率真的是蛮理想哦，投的是量多直进，27次出手，10次的命中，所以命中率37%。那浩俊这边三分线投的不多哦，但是必须说，来自香港的潘颖雅啊，这真的是球队的第一射手，上半场三分线的3投3中，哦，得到11分。篮板球部分两边相差不远，那至少有一个跟前一场比赛相比修正很多的是，浩俊的失误次数比面对东北学院大学时的直接砍半。嗯，哦，在那场比赛，浩俊面对东北学院大学发生了36次的失误，而今天上半场只有9次。邱子云呢，三分线外6投4中，连文林4投4中，这两个人加起来得到28分。那另外在浩俊这边则是许宏杰跟潘颖雅两个人各得11分。相较之下，佛大这边的佛光这边的攻击点是比较广的，浩俊这边呢就集中在少数的2-3名球员身上。
1: 下半场第三节准备开始，
0: 第三节首波球权是由浩俊掌握，
2: 哦，好球啊！
1: 球出界，佛光大学球。
2: 你可以看到，其实真的浩俊在退守上哦，真的速度比较慢了，尤其他们又有一支180的，必须要守到外围的这个3-2的那个两翼的翅膀啊。
0: 空间蛮小，但还招进去了。
1: 连文林，
0: 换一边再投连文林。
2: 连文林也是第5个外线了。
0: 这边打板，再抢。其实这个也是今年哦，应该说在14学年度的 UBA 大专联赛，佛光大学比较头痛的部分哦。那对方常人内线如果正面真的强攻你，他第一波没有进，第二波、第三波持续在抓，你真的是拿他没办法。
2: 对。但这也就是在佛光大学接下来哦，到联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哦。
0: 我现在台湾在基层，不要说女篮了，男篮常人都很难找，高个都不知道去哪里。现在大家都不太打篮球了。我中距离出现了空档。其实浩俊得分的能力其实是不错的，
2: 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啊，其实主要浩俊在这边得分哦，都是靠大概就是曲红杰、潘颖雅，甚至于在就是李汪。

0: 过去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正规篮球的经验。嗯，哇，但真的是学霸，头脑好，他就是很就用头脑打球的类型哦。
1: 我想他比较有所接触正规训练，可能就是在他参加桃园市的一个园林杯，以及代表桃园全运会的一个代表队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是比较有
0: 强度，比较有
1: 对强度的训练。
0: 但说真的哦，你看他这种过去，当然身材条件是蛮好的，可是过去没有什么这种篮球的经历。但是如果他解读比赛的能力有，你看他跟这种科班出来公开一级佛光大学的球，他也可以对攻，
1: 对，
0: 他可以拿个十来分哎。
1: 哇，我们他既然场上是用一个最高的在做控球，反而没有人出来帮他做策应哦。
0: 其实不会不行哈，但是这个常人第一个他持球的能力要 OK， 第二个是如果被包夹的时候，赶快要有人过来接应哦。这个因为你这样常人持球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视野好，包夹来的时候可以提早把球送出去。那这个球两个人包夹过来的往前送的话，前场就四打三喽。嗯。
1: 那前提是要他能够把球控制好，嗯，对。那我们刚刚看，其实他已经在跌跌撞撞了，他的队友还没有人赶快出来解救他哦，这就很容易造成就是失误之后就被人家快攻两分了。
0: 浩俊这个阵容其实有射手有高度，如果有一个控球可以来抓节奏，应该会打得不错。当然，传统我们在篮球定义上，我觉得好像跑战术啊，来负责扣战术啊，啊，指挥队有抓节奏是控位。那现在篮球，如果说你这个中锋哦，常人有能力的话，直接拉出来在高位弧顶的位置 ，high top 地方发牌也不是不行，啊，但这个当然难度又更高了。
1: 对。但其实现在很多从后场推进都是借由中锋来做侧翼球。嗯。
0: 打到越高层级，这样的比例发生是越多。
1: 对，
0: 先不讲 NBA， 你看像台湾基本上很多国际赛或者是我们职篮比赛都是这样打。
1: 其实，在现在我们看，比较可能 UBA 啦，也已经开始都是这样子。
0: 哇！突然间防守跑掉，出球出得很快。
1: 要不要冲上去？好，选择慢下来
0: 哦。也 OK。
1: 好球。哦，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两个人的脚组配合就有机会哦。
0: 进攻其实打的时候真的是蛮有效率的哦，主要是守不住哦。防守上，哎，现在防守其实改成
1: 对，
0: 改人盯人喽。我盯人其实对浩俊来讲，体能的消耗可能就会比较大了。
1: 但因为他们刚前面的两节哦守的区域哦，让佛光大学投了太多的外线。
0: 真的。发球进来的时候就先犯规了。
1: 好球！
2: 精彩的火焰球场，陈佩妮连文林助攻。
1: 好，连文林，我们看他今天打得很全面哦。
0: 始终保持大概十分出头的领先，目前是66-47。潘盈雅过去啊，在学生时期啊，在高中啊，跟大学时期啊，他的教练哦，这可能有一些关注女篮的这个球迷可能有听过。他过去在国中时教练是麦嘉欣， 香港的女篮的国手麦嘉欣跟黄芷晴。

0: 也是目前香港女子甲组联赛东方篮球队的主力球员之一。
1: 防守守得很好，球
0: 还是被陈飞电了一下吃饼。
1: 好，踩线了。
0: 潘雅正面想要硬走哈。
1: 对。
0: 好，这边来一个五上五下。
1: 就刚刚柏林讲的，他们手盯人的话，必须要耗费比较大的体力哦。
0: 但这组上来是守区域哦，
1: 因为这一组都是高个子
0: 啊。刚刚那组比较小一点，
1: 对对对，
0: 确实。啊，这组常人都在这边。
1: 对。
0: 哦。看一下。手感不错，库也好，
1: 对，这样子也弹进去了哦。
0: 对哦，确实，你看这组浩俊的这个常人其实都哦高低位打得很准，艾雨杰没有放进，再来，
1: 哎呀，连续两颗哦，
0: 客气了，看到学姐学妹，送你来了。一回头，邱金恩的两分。其实场上不论像是连文玲啊。邱子云啊，跟艾姐大就是刚好是上下届的，
1: 差不多。
0: 攻击嘿。好，先犯规哦，这个犯规也 OK。哦，不然一冲过去五个打三个。
2: 嗯。要不就早给中锋进
0: 攻了。哇，好，再整。
2: 哎，冇带兵去啦，冇带兵去。哎。我们守左两改守二三二三 ，OK， 哎，中间好，你来三三，请您过来攻。
0: 其实奥俊这样比赛感觉是蛮有野心的，他其实想要赢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喊暂停。
2: 中间好，你们可以来，我打进去，让我来接球，刚好刚好有问题。
0: 在今年哦，澳门浩俊的这女子队哦，她我们公开这场比赛哦，其实你看她虽然说，在球员的天分跟这个经历啊，球商、球龄哦，这跟像日本、韩国、台湾的球队有一段差距，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鼓励，也可以提讨论。他们其实在场上不断的做一些，不论是战术的改变啊，防守站位的一些转换，先从区域守到盯人，盯人守回区域，五上五下，先进去打底，打脸不行换外围，就他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式，看能不能改变比赛。其实这一点其实算是在整个教练团跟球员方面要做很多的努力。
1: 嗯，
0: 我觉得是要给 credit。
1: 对。那我想啊，其实。就像，因为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其实比较少有这种大型赛事，所以他们也可以利用出来在打这种国际赛的情况下去做很多方的一个演练跟训练。
0: 好，那没办法，今天被邱子云踩到六，对，第六个三分球。好，这传进来高度大打小，三个守一个还是没办法，你防守也不能叠罗汉。
1: 嗯。
0: 查了一下李汪豪，这个国防医学院他念的是外科，要开刀的。
1: 手很重要哎。
0: 哇，那手感感觉其实蛮不错的。
1: 对。
0: 而且我比较好奇哦，像如果像李光好这种类型的球员的话，他有身高，过去球龄比较少。他如果说他起步的比较晚，他如果在大专时期、大学时期去这种体育专门的科系去，会有球队愿意给他练吗？180公分身高来讲，
1: 会。其实他看起来他虽然是起步慢，但是他的身体各方面协调性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大学开始起步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教练会给他机会。
0: 而且感觉好像可以投，而且感觉好像是可以出手。
1: 对，因为我们刚刚看他投篮的出手，就像他自己讲，而且他小时候都是跟着他哥哥去公园打球，所以他的手感我觉得其实算是蛮好的。
0: 25分差距，哇！不过今天佛罗大学团队谁到六的球也蛮多，哎呦，我这个火锅处理的漂亮，
1: 对，
0: 双手高举。你看这个防守，邱子云进来，双手高举，并没有去做身体太多的接触哦，守的也很漂亮。
1: 双手全场哦，
0: 给底线，打了你连抢。
1: 但这就看起来他打球跟踩脚步看起来就比较深色一点。
0: 底线控的马上出手。双甲来了，脚步犯了一下犯规。佛光大学团队第四犯。
1: 但其实两边今天的犯规其实都很节制，
0: 对，罚球次数不多。打到现在佛光大学还没有罚过球哎。
1: 对。今天都是在外线的投篮，而且他们今天命中率很高，所以
0: 要么外线就进了，要么快攻就处理掉了。
1: 对，所以不需要站到罚球，
0: 还来不及犯规。
1: 那因为澳门这边在内线高度比较高一点，所以比较有在罚球线上的机会。
0: 好，来了，
1: 要上去了，
0: 说着说着来了。这是很邪门，就是这样吼。我说哎，邻居罚球进几球，一讲都不会进。
1: 对，
0: 说哎，到目前为止没有罚过球，马上就来了。
1: 要对抗也只应该以他们这种身材在当地应该也只能找男生了。
0: 哦，对，因为你的那个训练靶子对不够。

0: 哇，陈队的第17个三分球。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三节。
1: 火光现在也大胆的换上一些新人哦。
0: 炮军这边也是有两组阵容，一个大阵容，一个小阵容。嗯，
1: 大阵容的话，基本上就是守区域啊，小阵容就可以守盯人啊。
0: 你感觉就是一位比较快的那组，在小阵容要守全场，一位比较慢的这边就是守区域哈，就把位置踩死这样。那其实收到的效果也蛮好的。
1: 对，你今天看起来还不错。这也是这两天比赛里面比较少看到。嗯，
0: 那你说现在看分数，哇，觉得好像差距很大哦，差到27分。可今天佛光大学团队投了17个三分球，嗯，全队都甩到6。如果今天真的手感不好的话，现在应该是还蛮拉锯的哦。
1: 对。
0: 不过我都觉得哈，你让潘颖雅这样子一个人带球再过来，中间没有帮他做掩护，我觉得蛮可惜。哇！
1: 天，许宏杰说真的也有点甩到6了。
0: 哇，个人也准备往双十，要做20-10迈进。嗯。
1: 这种篮板下来，三个人在包夹他，自己重心都没站好呢。
0: 20分持篮板，
1: 佛光大学要不要考虑去询问一下他，看他有没有意愿来台湾读书啊？
0: 好，所以三节比赛打完，佛光大学79-55，这节分数再度拉开24分领先。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5: 我负责照顾阿嬷，
6: 我负责照顾小乖。
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好，其实在刚好每一节每一节算下来哈，大概呢，浩俊得分都在二十分上下。国防大学在连续两节，特别第三节哦，火力再加温。这节潘奕柔、邱子云、连文玲、尤婉颖各有三分箭命中的记录。全场目前三分箭的这个命中数呢，已经要逼近二十记，二十颗了。

0: 现在摆出来这应该是浩俊最完整的阵容、哦、有高度，然后外围又有一个射手在、哦、守三二区联防，三二三的最前面呢是比较有活动能力的曲爱杰在第一线。
1: 但以他们今天的区域哦，不管他守三或守二啊，因为佛光大学今天在于外线的投篮点哦，分布的非常的广哦，也可以底线，也可以四十五度角，所以对于今天的那种区域联防，说真的对他们来讲很难守。
0: 那其实如果浩俊，因为当然有一些浩俊那边有一些借将哦，但如果说这个阵容其实再打一阵子，再磨合一阵子，其实应该是会蛮有竞争力的哦。
1: 对。
0: 这个长人夹上来了哈，
2: 还有三秒钟，
3: 篮下三秒零，澳门道具球，
0: 什么长人其实都可以带球哎，
1: 嗯，
0: 哦，你还可以投。许宏杰，我查了一下，他是澳门大学女篮队的队长哦。球龄其实比较晚，中学才开始打。但身材条件真的是蛮好的。
1: 哇，又失误了。
0: 换边再出手。角度很早还是帮你分数、
1: 对，哇，这个球怎么会这种失误呢？再来一个有没有？
0: 传外攻第一线没有停球，吴小庆直接带到禁区。
1: 嗯，
0: 好，哎，直接送到对方手上。黄俊吉，好，这是过半场。
1: 哇，这个看起来撞到膝盖了。应该是吃鸡腿了吧？
3: 现在澳门后进十六号，
0: 好撞在膝盖上面一点。
1: 嗯，应该是吃鸡腿吧。李汪好，帮忙评估一下。
0: 刚好是这种发挥，
1: 对对对，
0: 学以致用哦。
1: 嗯，应该可以，帮我们评估一下。
0: 右膝的上面一点哦。
1: 对。
3: 潘逸雅，一起来掌声。
0: 佛光大学这场比赛看起来破百应该是有机会。
1: 嗯，哦，还有七分半钟哦，以他们这种进攻的速度哦，今天三分的火力啊，应该是可以的。

0: 大部分每个球员都能得分哦。小心小心，
1: 从外面和压肩突破打到禁区的能力、啊、
0: 就是他其实看起来打球其实还蛮全面的哦、嗯、也能够里面，然后也能够在中距离罚球线，甚至现在上到外围三分线上，他其实也都行，还可以自己从后场带球上来，
1: 那脚步很轻哦。嗯，这身高183公分，这样活动能力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有大碍。
0: 对，应该是吃鸡腿啊。哇！
1: 对，包含一个三分线在内，就团队啊，第五个命中三分线的球员。
0: 他们今天的三分线会不会突破20个？
1: 18颗了哦。
0: 嗯，好，来喽，女侠的三分也来喽。女侠在昨天对到东北大学，个人也投进了3个。也是少数在澳门这边有外线。
1: 哇，挡拆！嗯，救回来。艾玉杰对抗之后，这球偏了。传远边，力道太大。
0: 看李旺豪真的脚步已经累了哦。嗯。
1: 哇，团队第19个三分球啊！
0: 再来超到球。嗯，还可以自己从外围运球进来，
1: 而且他可以两运，他大概两 two dribble 就可以直接去攻篮，就收球。
0: 脚太长了。嗯。
1: 投篮命中率很高，3投10中。
0: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他在球场上的方向感很好。我们看他很多篮下的脚步，就是他自己转一转，不知道怎么转，他还是知道篮筐在哪里。
1: 空间感，知道说攻击的位置方向哪边走哈。有些球员就打着打着，自己把自己挤到里边角去。艾玉杰拆弹。

0: 那在女子组的 A 组呢，会分组 B 晋级。明天要跟师大争取前进冠军门票。那女子组 B 组的 B 1呢，就是菲律宾国家大学。那明天要对上的是东北学院大学，来自日本的这所学校。再来，再来，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越后面的比赛越精彩了，所以这大家要进场来看比赛，现场看真的是会不一样。另外男子组呢 ，B 组呢，由于刚才维斯蒙特学院赢球，所以有3-2，那比较互相的得失分差呢 ，Brian Kerr就学院因为第一天输维斯蒙特输的比较多，所以变成他的这个3队积分是负的，所以晋级四强的是维斯蒙特跟主播大学，分组一是维斯蒙特 Westmont， 那主播大学是分组第二。 Shot clock 10秒钟。哇！19颗了。 第20个，20个在目前。安友第4节得到9分，变成12分进账。哇，又超前！虽然2分12秒结束比赛了，但澳门浩俊这个时候要请求暂停。 球过不了半场时的问题，都是在过半场时，这个被逼边，然后被逼的横传球，一个超级，
1: 对，都自己把球给带进了对方所设置的一个陷阱区，然后又没有。球员上来做一个侧翼球，那都选择做这种长传球的角度，很容易就是失误，被对方快攻。

0: 差点给进来。嗯，这球给的算蛮有创意的。
1: 对，
0: 这接球的球员并没有配合好。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其实教练的交代，其实球员是有去执行的。嗯，

0: 赶快出手喽。嗯。
1: 哇，有食物。
0: 嗯，
1: 哇，这个球
0: 去拉了一下，
1: 对，
0: 藏尸了。
2: 喂，快啲踢，好，我将风上嚟帮你踢，你一个一点过去啊！
1: 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球员没有经验啊。嗯，这比赛其实胜负都已经悬殊这么多了，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犯规。
0: 发球进来还要把握住球权呢。
2: 第九球，国风球。
0: 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比赛，44分的差距。
1: 盘球太多了。
0: 还好队友很方法，王小庆哦帮忙解救了这一波进攻。球进之后，那教练就比较不会记得说啊，这个进攻其实运太多是无效的运球。
1: 对。啊，其实今天在澳门，其实这几个球的意思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办法很顺畅的传到自己队友的手上，
0: 执行度差了一点。
1: 对。
0: 最后的8.7秒，哇，8.7秒，大家还是很认真哦。其中的电视重播辅助判决。嗯。
2: 现在裁判老师来看一下刚刚的犯规和暴力行为。恭喜你见到。孩子。好，再见。
0: 双方在地板上争球，隋佩柔的动作做得比较大哦。应该是会升级的吧？哦，这个拐子甩下来的动作是挺明显的。
3: 啊，是啊。
1: 水佩柔也有182公分哦。

0: 我还是那种身材高有高度，但比较单薄的。
1: 太单薄了。
0: 发球没有把握住。
1: 要做最后一集哦。
0: 好，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完成出手。这个分差呢，刚好就是50分左右的差距哦。47分的领先佛光大学12-65击败了来自澳门的浩俊女子队。虽然说在前面三节哦，这个分数哦，浩俊上分上的比较快，不过也感觉出来在整个第四节体能下滑时哦，包含在整个传球的路线上面也显得比较混乱，所以第四节频频被佛光大学第二梯队发动超级，所以分数在第四节曾经一度到达有将近50分的差距。这场比赛的亮点是佛光大学的三分外围的命中率51投21中啊，41.2%的命中率，所以这也让浩俊在选择防守的时候，盯人或是区域，对，有时候是陷入两难了、啊。守盯人吗？外面的反应速度不够快。那守区域吗？又没有办法能够去做补防跟移位，怀孕的速度也不够。所以变成说，不管怎么守，总是难以面面俱到。不过我们浩俊在这两天呢、啊，展现出来进攻的能量倒是令人蛮可以期待的。对，有些球员的这个天分跟条件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刚刚比赛转播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了，稍后马上带来的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也是男子组的赛事，国立政治大学跟马来西亚的这个青年队，那赢球的这一方呢，最后将是分组第一，要代表 A 组出赛。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也谢谢傅志霖教练，
1: 谢谢，
0: 我是王柏林，我们稍后的比赛再见，拜拜。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个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

0: 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无啊啦。我搞我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物用要淡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31号《人间新闻》。首先带您一起来关心佛光杯的第三天下午，菲律宾光明大学出战政治大学，双方是紧紧的追咬。第一节光明大学暂时领先，但是到了第二节政治大学上演逆转秀，随后双方是陷入到了苦战，最后进入到延长加赛。可惜光明大学最终呢是只以1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1: 一传已经到了中场附近。结果最后，
2: 光明大学12号的 Prosper 抓下篮板，趁空档起身直接灌篮，犯规竞算还赚到了犯规。这场比赛由光明大学出战政治大学，第一节光明大学手感正好，拿下领先。政大第二节持续压迫防守，加上转换快攻，让政大一度取得领先。光明大学则利用政大的禁区弱点狂追比分，双方半场结束48-48，打成平手。下半场开始后，掌握禁区优势的光明大学靠连续的3分将比分拉近。全场最高分的 Prosper 带领光明超前，读秒阶段政大狂追猛攻，让双方进入延长加赛。政大靠着徐德奇跟林子浩的稳定发挥，挡住光明大学的反攻。中场94-93，一分险胜，收获2连胜，也晋级决赛。人间新闻王义仲、郑仁宗、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0: 堪称是大专篮球联赛 UBA 前哨战的佛光杯进入到了第三天的赛事。作为唯一台湾男篮代表的政大雄鹰队，强势的对决多支国外劲旅，年轻小将不仅呢是要在场上打出专属台湾的快速风格，教练团也借此为选手的职篮生涯预作准备。
2: 场边赛评分享比赛战况，台上观众也拿着加油棒热烈欢呼。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这场堪称 UBA 前哨战的佛光杯，我们也邀请到场边赛事主播分享他的专业见解。
3: 今年来讲的话，他们变成说在锋线上面，从侧翼要发动进攻的比例一定会增加。所以看第一场比赛，他们其实来回转换的攻击比较多。第二个是防守的强度，我自己觉得其实比前两年来的更强。
2: 那今年有没有看好哪一位球员？
3: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谢云达不错。
2: 受到球评肯定的政大小将谢云达，对于第一次参加国际型比赛的他，不仅期许能够透过跨国对决磨合团队，更要把专属的台湾风格打出来。
4: 我就希望打出让我们团队的磨合可以更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多看看外面人家国外的球队是怎么打球，然后我觉得也是展现出，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台湾球队，我觉得也是展现出我们台湾的风格。
5: 当然就是尽可能帮助球队去赢球，就是照着我们之前的方式打，然后去赢下每场胜利这样。
2: 身为政大定心丸的徐德奇在场上积极带领球队，教练则从培育人才的角度出发，透过灵活调度培育球员的多功能性，希望能无缝接轨未来的职业赛场。
6: 不要说在高中端你打控球，或是你打前锋就是单一一个位置，然后去打了4年，那在这边的规划就是希望每一个球员至少要能够打2到3个位置，那以后在衔接职业端的话会比较有多的机会。
2: 球场上挥洒汗水，展现满满青春活力，不仅要打出精彩好球，更要在佛光杯的国际舞台上掀起属于台湾的热血旋风。人间新闻洪瑞礼、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进入到了第三天的赛程，各国是持续的激战，有不少球迷进场为支持的队伍加油。日本的球员家人呢，也是特地的飞到了台湾来应援。除了在球场上精彩的攻防，海外的选手也把握住了空档走访夜市，品尝台湾美食，参观佛光山，也透过了篮球和文化交流，来为这一趟的佛光杯留下难忘的回忆。
7: 佛光杯进入第三天赛程，战况越发激烈，日本球员的家人也来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
8: 頑張って！祖国頑張れ！みんな頑張れ！
7: 有主场优势的台湾队伍也吸引不少球迷前来应援，希望心仪球队能取得好成绩。
9: 免费可以进场，然后品质都蛮高的，因为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大学。
10: 3, 2, 1，
11: 你好。
7: 镜头回到选手身上，除了紧张刺激的篮球赛事，海外选手也利用空闲时光走进夜市，认识台湾文化，为这次佛光杯之旅留下珍贵回忆。
12: 夜市行ってみて、あの小籠包とかあのさつまいぼボールみたいなおすすめされて食べ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なんか日本と、まあ、小籠包は日本にあるんですけど、さつまいぼボールは日本にないので、まあ、初めて食べてみてすごい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13: 大仏がいっぱいあって、日本にはそういうのがあんまり置かれてないので、いろんな形のものとかすごい知らない、見たことない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ったので面白か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14: We got the chance to go to the night market last night and experience a bunch of different new foods that we've never tried before. And everyone's been super nice and friendly, and it's just been great so far. Yeah.
15: Okay. I think just like seeing the different architectures and everything here is way different than back at home, and the different foods is just it's incredible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7: 佛光杯除了提供选手交流竞技舞台，更串联世界文化，各国球员来到台湾认识台湾，从夜市美食到佛教文化，每一场赛程都拉近彼此距离，让幸运大师以球会友理念在体育与文化互动中持续传承。德捷新闻吴成厂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澎湖海天佛刹暑期夏令营推广台湾传统布袋戏文化，带领着小朋友们从彩绘布偶开始练习如何操偶演布袋戏，并且也透过了课程来落实三。

0: 布袋戏营授课，透过课程带领孩童认识台湾传统偶戏文化，小朋友动手彩绘自己的布偶，一步步练习到尝试演出。这个过程不只学布袋戏，也为他们扎根三好精神。
1: 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礼貌、合作以及感恩与分享，体会做人处事道理。透过布袋戏，鼓励他们勇敢上台、自信表现，更要把收获延续到生活周遭，让三好精神持续传播。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2: 彰化、福山、园林三团佛光童军联合举办宝特瓶环保动力车活动，结合了科学教育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理念，利用回收的宝特瓶、瓶盖还有各式的材料来制作环保动力车。除了透过动手实作来认识到科学原理，也将珍惜资源、循环再利用的观念融入生活。
3: 利用回收宝特瓶、瓶盖及各式材料，跟着步骤裁切、粘贴、组装，一起动手完成环保动力车。孩子发挥创意，家长从旁陪伴协助，在过程中享受手作乐趣，
4: 很生活化，让他们去体验手作课程，减少三 C 的接触，然后又可以回出来跟大家互动，
5: 就让小朋友可以动手，然后可以动脑，就是去操作，然后就是变成可以让他去想怎么去让他可以借由这个东西，原来他不是只有喝完就丢了，他还可以再运用。
3: 透过回收塑胶摇身成为环保动力车，孩子在服务员与家长陪伴下一步步完成作品，透过科学原理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
6: 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然后呢，我们也从游戏当中啊，然后呢，激发孩子的那个科学的想象力，然后呢，从游戏当中呢，让他学到更多的那个科学知识。
3: 透过生活化科学体验活动，结合环保教育以及亲子共学，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认识资源循环再利用价值，培养珍惜资源、爱护环境态度。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7: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8: 我还是小你几岁。
9: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7: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现在正式发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跨越了语言以及文化的影响力。日前在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了第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汇聚了多国的学者，透过不同的角度一起来分享阅读《传灯录》的体会。
1: 多国学者齐聚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学术价值。2026第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聚焦《传灯录》英文版推广与跨文化交流，线上线下共襄盛举。
2: 在中文的这个文本当中，很多外国学者是没有办法参与讨论的。那这一次透过这个英文文本的出版。那么我们做了充分的内容的一个对话，
1: 一连2天5场专题论坛，学者依据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传灯录》的体会，展现人间佛教横跨语言与文化影响力，借文本分析重新诠释传统佛教思想，
3: 标志着佛光山的海外道场，这个佛光山的全球道场都在认真地这个研究研读和传播这部通向星云大师全集的地图啊。作为传灯录的总编辑，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1: 集结佛教学术研究、宗教实践与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借由座谈共同探讨佛教思想与未来弘传方向，也期许传灯录持续照亮国际学术交流与人间佛教弘扬新篇章。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的每周僧众共事会议，各个道场84位的法师，其实在洛杉矶西来寺，针对弘法交流，还有僧众联谊等议题进行报告与讨论。佛光山住持信宝和尚也到场开示，透过了共事会议，要来强化区域合作，为人间佛教永续发展奠定合作基础。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和多位法师拜访了在美国的佛光人，前往到佛光人家中来进行共修座谈。新宝和尚以发菩提心为主轴，鼓励大众以慈悲为根本，以无我为方法，在人间修行，进而实践人间佛教。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和西来寺住持回龙法师、国际佛光会新港分会辅导法师满光法师，还有许多位法师一起拜访在美国洛杉矶的国际佛光会新港分会会长，在会长家进行共修座谈。
2: 常常我们也在寺院里面啊，在佛教里面常常听到要发心，要发心啊，那到底发什么心呢？主要还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其实呢，菩提心呢，就是说啊，我们要圆满佛道，我们要饶益有情，要帮助大家的意思。
1: 新宝和尚表示，菩提心就是慈悲心，慈悲就是给人欢喜，解除他人的痛苦与烦恼。关于修行，内心其实也会生病，因此要建立正知正见。世间本来就在变化，如果希望一切永远不变，就会有烦恼。如果可以了解无常，执着自然可以放下。
2: 那有好的结果，那你就要努力啊，不就是这样吗？有点清楚，世间就是因缘果报。
1: 新宝和尚鼓励大家珍惜因缘，每次进步一点就是修行，真正能改变自己的还是自己，并提到佛法要人间化、生活化、普遍化，用好理解的方式传递佛法，成为众生的助缘，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佛光山西来寺日前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参与。这一次呢，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3: 剔除3000烦恼之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英利法师慧成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
4: One. Okay, nice.
3: 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小沙弥们跟着师父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沙弥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5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到生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思考答案。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引导大众建立起正确的生死观，也透过佛法学习，坦然面对生命，实践人间佛教生命永续的智慧。
5: 超过100位信众与社区民众齐聚佛光山中美寺，聆听慧开法师分享生命教育。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后会去哪里等人生课题切入，结合多年生死学研究与临终关怀经验，说明面对生死，除了要建立正确思想观念，更要培养安住身心智慧，才能真正做到生死自在。
6: 两个前提，第一个你要做思想建设，第二个你要做心理建设。
4: 思想就什么，让你如实的明了，你还要呢能够具体做得到。我们对很多事情啊，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做不到啊。我面对生死大事，我希望能够坦然自在潇洒去了，最后就需要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5: 讲座中，慧开法师也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人生观，鼓励大家将死亡视为生命旅程延续，并以念佛修持、广修福慧以及及早规划人生最后一里路，建立积极正向生命态度，深入浅出开示，让现场听众对生命有了全新体悟。
6: 我听了以后呢，我还是会怕死，因为我没有慧根，我还是会怕死。可是我觉得呢，我不需要担心我会去哪里，我们是讲没有讲的，今生做的事，如果了解了，就是活在当下。
5: 钟美斯表示，希望透过生命教育，引导更多人正确认识生死，珍惜当下，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以智慧面对人生每一个阶段，实践生命永续的人间佛教精神。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发挥佛光人集体创作的精神，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有数十位的佛光人卷起了袖子，分工合作来整理环境，让法身慧命之家焕然一新。
7: 大哥，后面我来。
1: 众人专心清除杂草，芝加哥禅境中心的围篱经过多年风吹日晒，雨淋变得破旧，周围的杂草也需要整理。住持永汉法师、妙慧法师带领数十位佛光人一起进行环境整理。
8: 你跟着我师兄。
1: 佛光人分组行动，包括修剪植物、清理围篱，发挥集体创作的精神。尽管天气炎热，工作辛苦，看见环境整理的结果后，让所有人都感到相当欢喜。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回收饮料罐也能够成为护持道场的一份力量。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发起了环保回收行动，将饮料容器的退还金全数是捐做了建寺的基金。青年们透过分类、搬运还有回收，把日常生活中的小资源转化为爱护地球与累积善缘的行动，来实践的是环保建寺的精神。
1: 一箱箱饮料罐经过分类整理后送往回收中心，这是渥太华佛光青年团的环保行动。青年在辅导法师带领下，前往魁北克省加蒂诺市回收中心，将平时募集到的一开罐进行回收，并将所得金额全部投入建寺基金。
9: 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给我们建我们的新的道场来筹钱，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我们青年能做的一些小的effort，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尽我们的最好的能力来给我们道场那个筹钱。然后这个我们这些罐头呢，也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个活动。
1: 这项回收计划源自青年团义卖活动后累积的饮料容器，当地实施饮料容器回收制度，每个瓶罐都能兑换回收金，也吸引佛光人与社区餐馆响应，主动提供平时累积的回收物，让小小瓶罐成为护持建寺的善因缘。活动当天，青年们分工合作，有人搬运，有人分类，有人协助清点。虽然往返车程将近一个半小时，过程也相当耗费体力，但是大家用实际行动体会资源循环的价值。辅导法师表示，环保不只是守护地球，更是佛教惜福惜物精神的实践。每一次回收都是珍惜资源的善行，每一分所得也都是众人共同成就道场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以及线上是凝聚了将近有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是相当的庄严。未来呢，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3: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鲜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这场法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法，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10: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 欧洲弘法、欧洲建设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11: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两个道场，
12: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于是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13: 这次参加火华禅寺的建寺共生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3: 会中妙想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14: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3: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如果一首歌能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说出信仰，那么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了音乐会，吸引上千位的海内外民众齐聚，以音乐、舞蹈与艺术共同来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5: 悠扬乐声缓缓响起，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15: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无忌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无忌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因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大师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忌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大师无忌无边的可能性。
5: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16: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啊。
17: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5: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无忌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教育孩子要来先培养教师，佛光山新马寺承办了全国儿童佛学班师资培训，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义工教师齐聚在一起，透过了佛法理念、绘本故事还有桌游教学等课程，要来精进教学能力。
18: 哇，你们什么都知道呢？
19: 对，这就是长颈鹿。
1: 讲师分享绘本说故事技巧，义工老师专心聆听并记录重点。佛光山新马寺承办2026全国儿童佛学班师资培训，吸引全马约90位义工教师参与。
20: 好，最后一次。
1: 义 供走进儿童佛学班观摩课程，学习教学带领技巧。课程涵盖星云大师儿童教育理念、绘本说故事、儿童品德教育等内容，希望以更生活化、趣味化的方式，引导孩子欢喜学佛，培养三好品格。
18: 所以他们又寄来了一份
20: 长颈鹿。
1: 哇！透过持续精进教学方法和佛法内涵，义工教师传授知识，更以身教陪伴孩子建立品格，让三好四给的精神在下一代扎根，成为照亮生命的善知识。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菲律宾教育部在美岸市的教育工作者一行人前往到了佛光山光明大学参访，来认识菲律宾佛光山基金会推动的三好校园计划，要在校园中具体的实践成果，也成为将来如何应用到更多的校园与职场做参考。
1: 来自菲律宾教育部在美岸市的教育工作者，为了认识菲律宾佛光山基金会的三好校园计划，教育工作者一行人拜访光明大学，了解计划实践成果。光明大学的工作人员为教育工作者介绍办学理念与愿景，培养学生人文关怀与思辨能力，希望学生未来可以回馈社会。光明大学学生担任导览义工，带领教育工作者们认识校园，同时分享他们在校园中实践三好的体验、成长的心路历程等等。教育工作者们在参访过程中体验佛光山的教育成果，更加认识三好理念，期许佛光山未来能够持续推广教育，设置更多学校造福学子。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暑假不止待在教室，也要能够走进到市场来学生活。花莲市公所举办了回澜市场夏令营，带领着国小的学童走进到传统市场，从认识食材、食农教育，到亲自站上摊位来当起了一日摊商，希望让孩子们在最贴近生活的场域，学会珍惜食物，也重新认识传统市场。
1: 站上摊位，将包好的商品送给客人。小朋友暑假来到市场里头，当起了一日摊商，体验市场里最真实的一天。花莲市公所举办的回澜市场夏令营，连续3天带领着25位的学童走进了传统市场，从认识在地食材、食品的标章，到实际的跟摊商互动，希望能够透过食农教育，把生活变成最好的教室。
2: 小朋友进到市场之后呢，也可以带动家长或是周围有兴趣的民众，就一起来再回到市场里面去，跟一些老板啊做一些比较有人情味的互动。
1: 除了学习买菜卖菜，孩子们也在摊商的带领下学会了招呼客人、整理商品。不少人从一开始不敢开口，到最后能够大方的介绍商品，自信心明显提升。
3: 我们要包一台斤，先把这重量，
4: 先称，
5: 那把那个
3: 2斤6两。
1: 活动当中还有家长特地到市场里头来探班，看着孩子独当一面，直呼这样的学习比课本更有收获。
6: 感觉他正在长大，对，很棒，这是个很好的体验。
1: 从认识食材、体验叫卖，到感受市场里头浓浓的人情味，这场夏令营不只是学习做生意，更是让孩子了解到食物的价值以及劳动的辛苦，也替传统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谁说打棒球是年轻人的专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的不老棒球爷奶夏令营，今年是首度来到了花莲，由平均68岁的马拉道不老棒球队来与秀林乡水源国小少棒队同场交流，不只传授了球技，更透过跨世代的互动，翻转了孩子对于高龄的刻板印象。
7: 来，第一个，预备。
1: 国小校园的运动场上，阿公阿嬷跟小球员们一起暖身练球，笑声此起彼落。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首度将不老棒球爷奶夏令营移师到了花莲，由平均68岁的马拉道不老棒球队来跟水源国小少棒队展开跨世代交流。其中71岁的领队兼教练许信德，也是水源国小教练曾立德的启蒙恩师。这场跨越一甲子的教练的教练重逢，也让这堂棒球课更添传承意义。
8: 因为我们65岁退休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几乎都在家里休息会比较多。我想说，为什么不走出来户外活动，打棒球，这样子啊，对我们身体。你看我们的阿公阿嬷们、长辈们，他们的身体是怎么样？他们不会拿拐杖什么什么，就出来外面动。
9: 然后肩不要太大力，顺的时候就再用力。
1: 而对小球员们来说，这群阿公阿嬷利落的身手也颠覆了他们对长辈的想象。
10: 他们很有活力，我们家的阿嬷都走路都乖乖的。
11: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让长辈可以多跟小朋友互动，其实跨代的交流其实现在蛮重要的。对，那小朋友能接触到长辈，从小接触到长辈，其实他们也可以打破这个对老的刻板印象。
1: 红道基金会表示，目前在全台已经有19支的不老棒球队，希望能够透过夏令营，让孩子看见追逐梦想没有年龄的限制，也让长辈在人生的下半场继续的挥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一棒。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在彰化深港秀和院的日照中心开设了乐龄跆拳道课程，70岁到95岁的长辈穿上了跆拳道服，跟着教练在运动中活络筋骨，提升肌力，也重新的找回了自信以及活力。
12: 穿上洁白道服，长辈们跟着教练一招一式认真练习，专注出拳防守，也有人练起马步，越来越有架势。虽然年纪最长已经95岁，仍然乐在其中，把运动变成每天最期待的事。
13: 上这课真好耍啊，啊，搁穿这身衫真舒服，大家都真欢喜啊。
14: 我今仔下早时哦，拢伫公园，拢练马步啦。
5: 买包我穿个裤都真久了，安尼啦，我足趣味的，真精神啊！
12: 结合手部、腿部及平衡训练，教练依照高龄者体能设计课程，过程不需要激烈对打，以反复动作伸展筋骨，训练协调性，帮助长辈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14: 多阿公阿嬷他们有什么肌少症啊？可能运动哈会比较缺乏。跆拳道是70%都是透过脚啊，让筋骨啊哈可以伸展拉开来说，再来就是强筋壮骨哈，强化他们骨骼，强化他们肌肉。
12: 日照中心结合社区资源，规划适合高龄长者的赋能课程，让长辈透过运动活动筋骨，也激发持续学习动力。期盼在安全有趣课程中，陪伴长辈延缓退化，迈向健康老化。
15: 对长辈来讲，这个课程他们觉得很新鲜，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叫做“怕滚桃”。那这个课程可以让长辈，激发他们的那个学习的动力，然后也延缓他们的退化。那刚好我们也运用社区的资源来带动深港秀儿院的长辈一起学习，
12: 从挥拳、踏步到站稳每一步。长辈们不仅锻炼体能，也在一次次练习中找回自信与活力，为健康老化踏出稳健一步。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6: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7: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8: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正值着毕业求职的高峰，人力银行调查上班族的职活力，发现到了北部的加班文化普遍，而南部呢是工时最短，生活最平衡。专家指出了现在求职者是高度重视职场氛围、弹性工时以及通勤的便利性，建议企业要打造幸福的环境，才能够留住人才。
1: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三成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2: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有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1: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2: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1: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为培育花莲在地医疗人才，台电与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今年是迈入到了第21届，总共有19位的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以及行政等单位，展开了6周的实务学习，希望能够提前的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医疗注入新生力。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3: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4: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5: 19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6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6: 今年19位、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你们的学业。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5: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7: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5: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8: 对，我蛮谢谢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一个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9: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5: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鼓励用行动来支持生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以及打蜡的技术，一年呢服务了将近10万台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更便利的 B 卡消费，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顺手支持公益。
10: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11: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12: 工作比较不稳定，
10: 对。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生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 B 卡就能顺手支持生障者稳定就业。
13: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际上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10: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生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文童，冰淇淋都快融化了。
1: 我在想糖了。
0: 糖？你不吃冰淇淋，想吃糖哦？
1: 小千，不是那个糖啦。
0: 不然是哪个糖啊？
1: 是荒唐的唐，唐朝的唐啦。想不通他的意思。
2: 文童，哪里不懂呢？
1: 老师说唐就是空大不实的意思啊。
2: 是有这么一说。
1: 可是唐朝不是最辉煌的朝代吗？所以后来才常有华人自称是唐人、唐山客啊。
2: 唐原本是一个非常美好庄严的字哦。
1: 那怎么会变成有荒唐这样的意思呢？哈哈哈哈，
3: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4: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毛笔爷爷，
3: 其实早在4000多年前的尧帝就说过，唐者荡荡，道德至大之貌，所以他用唐作为国号哦。
1: 哇，唐字原来这么美好宏大。
3: 是啊，字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用法及意义，是很常见的。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唐字就知道了。你看，上面是庚，庚是作为乐器的钟，下面是个口。
1: 这个钟的造型好有力量哦。
0: 那为什么钟加上一个口字就是唐呢？
3: 因为口表示钟正在发出当当的响声，所以唐就是宏大美好的钟声。再来，上面多了一横，是方便绑绳悬挂的凸钮，这就是金文。后来钟的本体被切成两半，错变成两只手，就失去钟声的原意了，这就是小篆。后来又把左手省掉了，就是隶书。楷书顺着隶书，已经很难找到钟声的痕迹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了解了。
3: 古人认为声音对人有重要的影响，而钟是我们华夏古老而隆重的乐器，声音造型都和佛教的钟不一样。
2: 要不要再来听一个钟声的故事啊？
4: 耶，好啊好啊，听故事了。
5: 啊，今天是谁撞的钟啊？
6: 方丈，是昨天才来的小沙弥。
5: 哦，
6: 怎么了，方丈？有什么问题吗？
5: 没事，没事，只是去看看而已。
6: 廖明，来一下，方丈要问问你。
1: 是。见过方丈。
5: 廖明，你以前是负责撞钟的吗？
1: 回方丈，今天是第一次。
5: 你可以告诉我，刚才你撞钟时心中在想什么吗？
1: 没有想什么，就是撞钟而已。
5: 你的钟声洪亮又庄严，那是最真实的钟声啊。
1: 真的没有想什么，只是从小家父经常告诫做事要专心诚意，我就是这样在撞钟的啊。
5: 是了是了，以后做什么都不要忘了今天撞钟的心态啊。
1: 好的，方丈。
7: 廖明一撞钟就受到方丈的肯定，他就更加认真，更喜欢这个工作了。
8: 廖明的钟声真好听，黎明时我一听到钟声精神就振奋起来，打坐念经特别专心呢。
2: 对啊，晚课时听到钟声好像提醒我一天又过了，时间不等人啊。
8: 是啊， 小师弟每天这么认真的撞钟，我们也不能懈怠啊。哎，这不是了明吗？
1: 两位师兄早。
2: 你的钟声可真好，庄严又悠远。
8: 没错没错，以前我常赖床，现在一听到钟声就直接跳下床了。
1: 师兄，哪有那么夸张啊？
2: 不夸张啊，你撞出的钟声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哦。
1: 真的吗？
8: 是啊是啊。哦，我们要先去忙了，待会儿见啊。
7: 了明得到了肯定之后，心里更加高兴，免不了要琢磨琢磨怎样让撞出的钟声获得更多的赞美。就这样过了半年。
8: 师弟师弟，等等我。
2: 哎，师兄，你没听到钟声吗？
8: 哎，听是听到了，可还是想睡啊。
2: 嗯，是不是太累了？
8: 嗯，不会啊。
2: 那怎么起不来？
8: 以前听到了明的钟声好像吃了大补丸，现在好像少了这种感觉了。
2: 嗯，我也有同感
8: 啊。早课快开始了，
2: 快快快，被方丈巡堂发现迟到可不是好玩的啊。师兄等等我。
1: 弟子了明。

0: 见过方丈。
1: 了明，你来这里天天撞钟也有半年了，明天起你去帮忙劈柴挑水吧。
0: 回方丈，弟子很喜欢撞钟，师兄们也说我钟撞得很好，为什么要……
1: 了明啊，你是很认真没错，只是现在撞出来的钟声不太一样了。
0: 哪里不一样了呢？我还更加认真了呢。
1: 可是你的钟声已经不太能唤醒师兄们了。
0: 为什么呢？
1: 了明啊，你在撞钟时想些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0: 没想什么，就是要让大家都喜欢我的钟声，都觉得本寺的钟声很好听啊。
1: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问你时你怎么回答的吗？
0: 没有想什么，就是撞钟而已。
1: 了明，你已经明白了，现在的你只想让大家听到你的钟声多么洪亮，多么好听而已。
0: 所以他才不能再警醒世人，唤醒众生了。
1: 是啊，钟声就是要绝对纯净，才能起到作用。
2: 被方丈提醒了的了明，从此日复一日的劈柴挑水，专心修炼，多年后终于成为一代名僧。
3: 好神奇哦，那个方丈能听得出来钟声里小和尚的想法耶。
4: 所以知己好友才叫知音啊。
0: 对，老师说到钟，上次看到一句诗说，岂向高楼撞小钟，不信人间耳近聋，不太懂了。
4: 哦，那是明朝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他撞钟后感慨地说，即使所唤醒的人不多，但也不信世间人都是耳聋的。
3: 什么意思啊？
5: 洪亮悠远的钟声能唤醒人的良知善性，如果大家听不到，真会令人着急啊。
3: 学以致用，我要好好利用钟声。
0: 小倩，你又想做什么了？小倩，别闹了，吓我一跳。
3: 啊，闹钟也是钟啊，听了钟声就会把你的善性唤醒，不计较我把你的冰淇淋吃掉了。
0: 啊，我的冰淇淋！嘿嘿嘿。

洗心肠，唤醒众生莫彷徨。礼渊建国号为唐，礼乐治国好模样。汉唐自古显芬芳，唐人有礼不荒唐。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法华经》的诸法实相，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假合的，可是假合的有它的一个作用，你造业还是会受报的哦，你为善还是会有福德的哦。所以就告诉你说，纵然世间会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假合的有，就是世间的相啊，去成就万事。如果你能够了解哈，我在世间万象变化的当下，我不会执取，我又懂得善用世间相，对不对哈？那你就成功了。然后接下来呢，法华会上呢，为何会有5000人退席啊？这个当然就比较简单了。那请我们的菩萨，大家我们来念第一段：世尊被舍利弗的礼次。

上，却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五千人等，突然从坐席站起来，礼佛后离开法座而去，此称为五千起去。佛陀在之前所说的法，都是声闻，就是四圣谛缘觉，就是十二因缘。所说这些法呢，已经慢慢有很多人都证得罗汉了。那佛陀呢，就想呢，我到晚年了，慢慢因为他们的根基嘛，我应该要让他们知道如何能够成就佛乘。可是呢，我们通常呢，你学会了，在听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已经会晓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些的阿罗汉里面，他会想，我已经出离三界了，其实我听不听已经无关紧要了。就像呢，也许我们会觉得我已经学了很多了，我听不听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我慢，每一次的听法，每一次的思维都会一样吗？不一样。除非呢，我们真的跟佛陀一样啊，心成佛了。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很多的烦恼，我们要想我们利用什么样的因缘能够得度啊。也许呢，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得度，但是这句话呢，究竟在哪里，很难说。所以佛陀的出世本怀，让他为了呢，让众生能够进入佛的知见啊。如果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要问问自己啊，你出生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你从你出生、学习、工作、结婚到现在，你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五千人退席，当然不是只有佛陀时代有啦，现在还是很多都会有。那这个下面呢，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为什么他们要退出佛陀说法的法会呢？因为他们没有听闻大乘法的善根，罪根深重，胡薄费钱，故不想留在法会中听这个无上妙法。此等人的毛病就是真善慢，自己未得到上人法，就说自己已得到上人法；自己未证阿罗汉果位，说自己已证得；自己未证得真实智慧，却自言已证得，夸赞自己的小智小果，不憧憬佛智佛果，是不具求道心之辈。故这一类人无言听法华经，然而佛陀并未制止他们，反而说：今此动无复之业，存有真实，如是真上慢人退亦加矣。因此他们在此大众中是之业是糟糠。存有真实指的是呢，留下来因愿意听闻佛陀说法的人，都是德恨兼备的人，就是有福报的人啊。那没有福德因缘的人呢，当然听到佛陀要再说法，他就觉得我已经证悟了啊，我大概可以不用听啊，我再听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啊，当然他就会离开。大家认识郑板桥吗？郑板桥的名言是什么？难得浮屠，对不对？容不容易做啊？

0: 孔子呢发现浮屠，所以呢他主张中庸。庄子呢他发现啊这个浮屠，所以他提倡了逍遥游。老子呢他发现浮屠，所以他主张无为。墨子发现浮屠而提出非攻，他的思想了哈。释迦牟尼佛呢发现浮屠提出中道。你不要以为这个四个字这么简单呢、啊、所有的众生的根基只有自己最清楚。你怎么衡量你的根基呢？你说呢？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学佛一年要有一年的德行，学佛两年要有两年的功夫，学佛三年要有三年的内涵。我们要衡量看看，我们不断的经过时间岁月，我真的进步了多少，我的习气呢改变了多少。这个呢是自己可以衡量的。人的心如果柔软，你就会有福报。福报呢也很容易修，就是你的心念而已。只要你退让的心、忍辱的心、包容的心、欢喜的心，你就可以修福报了。所以为什么不能听闻佛陀的大法，就是因为根基浅薄，所以他就没有福分啊可以留在现场。然后接下来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此段经义说明恶人退席，罪根深重及报障，增上慢及业障，知业指德行，德恨不生，性根尚未坚固之增上慢人，如何察知这些人是增上慢呢？凡是佛之弟子，虽然修正获得小乘果德，必不能昧然于佛之大乘的意涵。毕竟佛与罗汉是有区别的，若不能了知佛之一乘之意，甚至妄言自己已证悟，即是真上慢。若真的证得阿罗汉，证入辟支佛的人，对于佛乘应该了知，或尚未回小向大，或尚未发菩提心实践，但一定深信此大乘一义。若不相信大乘的人，即非真正证悟二乘之圣果者，这些即是真上慢人。什么叫做报障啊？我们这个色身本身呢啊，要拜拜不下去，站一下呢腰就不行啊，这叫报障啊。如果你每天呢都可以拜300拜以上，保住你的腰骨已经非常好，因为全身运动啊。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报障啊？我们这个色身本身呢，要拜拜不下去，站一下呢，腰就不行啊，这叫报障啊。如果你每天呢都可以拜300拜以上，保住你的腰骨已经非常好，因为全身运动啊。我们呢，报障是过去来的。曾经有一个在家居士啊的修行者，他呢也修禅定。这个有一阵子呢，就为什么就觉得老是打坐的时候，他的气就喘不过来。结果呢，因为多少他有入一件禅定，他就真的开始关注所缘境，往下观，就发现呢，原来他的心脏的部位有几只乌龟，这是龟的灵体啊。然后呢，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发现为什么这个他会一直就那个龟的那个形体，就是扒在他的心脏那边。第一次没有办法沟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有一次呢，他就想办法在定中用他的意念跟他们沟通。他跟他说呢：“我伤害你吗？”乌龟就摇头：“我没有伤害你，你为什么来伤害我？”那个乌龟呢，又跟他点头。这个他也没有办法想，哎，在几次他就不相信，就慢慢的关进去的时候，才发现，突然有一个声音，那个乌龟里面啊，其中有一个呢，有一只乌龟已经修得很好了，就跟他说：“你的累世里面呢，曾经有一世，你的父亲跟你的祖父。”是个医生，他治疗别人的气喘病，就抓我们当药。那事实上呢，我们这几只都有在修，因为在山林里面嘛，因为他把我们拿去当药，他当然赚很多钱。为什么以前呢，你要

贵一些和药啊，然后这个药就很贵啊，那就赚很多钱。可是你也呢有继承啊，你父亲的财产嘛，因为你祖父你父亲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但是现在因为你有修，当然我们的要债，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共业好可怕。可不可怕？不是他造的，是他累世里面的祖先，你只不过是呢跟他们同一个家庭，当然你有继承他们的财产嘛，共这样子业。所以我们身体所有的病痛都是我们过去自己所造的业，是不是有祖先呢？不知道的。反正呢佛陀说了，为什么要把所有天下人的男女要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因为千差万别的因缘里面，很可能累世里面都是有因缘的。所以不是你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还有业障啊。什么叫业障啊？行为上的障碍吗？所以叫做业障。我在一次的水陆法会里面呢，我发现了有一对的夫妇，他非常有正见，两个夫妻来拜呢是这么凑巧。去年呢两个夫妻来拜，先生呢跌倒摔伤，今年呢两个夫妻又来拜，就换太太受伤。可是呢他把太太送回去，因为他那个整个脸是肿起来的，包括这边呢，因为他那个楼梯哈，因为我说了每一个人呢都不要看地下嘛，都只看啊东看西看，所以有时候那个楼梯啊这个上下都没有再注意嘛。他把太太送回去，送回台北，因为呢这个检查之后，他先生觉得还是送回那个台北，因为家在台北这样比较方便。他当天送回去，隔天早上又来了，继续拜。哦呦，这个人好厉害哦！我们法师就问他：“啊，你太太还好吗？”“有啊，有在治疗啊。”哦，你很不错啊，很虔诚啊。他说我参加法会还是要把它参加完啊，受伤是受伤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受伤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吧，跟法会参加呢是两码事，你知道吗？这就是知见，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因缘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生的因果嘛。也许呢因为你来参加，佛菩萨已经帮你拨得很少了，但是不可以说你看啊，我来拜得追六啊，你要看呢博啊呢，那佛陀会很冤枉。我参加法会的里面呢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得福的，那有时候呢这些意外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过去的业，我们要消业。我们在那个，我那天是堰口还是三十的时候，我在走那个东西长廊，我就看看，因为我要算人数，大概多少人。有时候那个吃饭啊的分配嘛，走一半呢，就突然有个师姐跟我说：“师父，我跟你说。”我说：“好，你要说什么？”我也很慎重，因为他的表情非常的就是非常严谨这样。我要来之前哦，我就梦见十大金刚已经到佛光山来了，哦，正报部队啊。
因为十大金刚是在护持坛场的，说哦，我啊，你很有福报，你都可以看到，我都看不到。他就一直笑，一直笑。我要赶快去的啊，赶快去。他大概出来上厕所了。所以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你只管修就好。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啊。只要我们的一念正，你所回向的，他们都可以得得到的。他们很快的，我可以告诉你，不用手机的啦。你手机还要拨出去，那个都太慢了。你要你念头动了，他就知道了。所以佛陀注释都有这样啊，自认为自己的境界呢是圣者，何况末法时期。那也就是提醒我们如何能够去除我们心中的我慢嘛，哎，这个很重要。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父母，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未来佛。

0: 然后接下来呢，佛陀出世的本怀，佛陀为什么要出世于世间？他说一大因缘出现一世嘛，那这个一大的因缘呢，就是我们开示悟入的问题，使声闻缘觉菩萨都能够归到一佛乘，而证入佛的果位，所以又称导三归一，引导三乘人归入一乘，这就是佛陀出世的本怀。简单的说，就是佛陀希望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佛啦。所以我们在修学经典的当下，我们有没有发现，佛教的流传的经典这么多，并不是每一本都告诉你人本具的佛性，是不是？没有哦。当然你可以修持药师经，你可以修持地藏经，你可以修持金刚经，你可以修持心经、普门品，各种不同的经典都可以的。可是修持过程里面，并不是每一本经都告诉你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是跟佛陀一样是可以成就佛道的，是圆满的。因为呢，一开始如果你学佛，才开始学佛，告诉你这个观念，你会听得懂吗？你不容易听得懂的。就像呢，我常常呢，我们呢，在皈依的时候啊，师父常常说，对不对？你敢不敢说你是佛？我们每一个都是佛。可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你真的就是佛？只是你还没有完全断除烦恼的佛，因为每一个人的佛性是具足的，只是你没有开发啊，就像煤矿一样嘛，你有这个煤矿，可是你还没有开发啊，它就不能成为金矿啊，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刚学佛就告诉你这个，你不会相信的。等到你慢慢的很多的经典教义慢慢通了，你大概就会知道，原来学佛过程只是学一个，我觉得那个佛陀的那个经典的那几句话实在非常好。佛陀说他的修行无所得，因为婆罗门就问佛陀啊，你那么辛苦修行是为了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你既然什么都没有得到，你为什么要修行？佛陀说，纵然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人间的贪嗔痴，我没有世间的我慢分别，我也没有呢对五欲六尘的贪婪，我也没有嫉妒悔恨。你没有这些，佛性才会开发，不是吗？它才是真正的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学佛呢，不是在时间的问题，也不是在形式的问题，也不是在仪轨的问题，在我们心的问题。如果你懂得修心，你纵然呢，我们每天一点点时间，我只诵一遍心经，我清清楚楚，欢欢喜喜，你这边的心经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我纵然呢，我用清净心、欢喜心，唉，念了几声的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佛号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它不是数目，也不是在抢时间，也不是在拼功课，我要多少功课去圆满。其实修行不是这样的。当你懂得这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如何从我们的心念，从心念去修。因为我们的心念的起心动念，就造作我们所有的情绪，这些的情绪就会带来了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呢，就造作了不同好坏的行为了，就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因果。 所以我们来看看呢，这里面呢有几段呢非常重要的经文。好，我们念呢第一段，舍利弗，诸佛出于五浊恶世，所谓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如是舍利弗，劫浊乱时，众生垢众，悭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力，以一佛乘，分别说之。没有发现呢？在第一段里面呢，第一个是一个时代背景啊，时空里面为什么叫做劫浊？就这个时代里面呢，天灾地变不断呢。烦恼浊，欲望炽盛嘛。我们有没有很多烦恼啊？所以在那个医学界啊，就说21世纪是一个精神病的世纪。从2001到2100，这100年，它是一个精神病的世纪，就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非常的多了。癌症还是第二，为什么？烦恼浊吗？有一点世间的困境就承受不了，一点点呢困境就会烦恼。哎呀，众生浊，为什么叫众生浊啊？简单的说就人心不古了。所以你发现呢，究竟这个时代的什么东西可以吃啊？你发现呢，水果也有，蔬菜也有，所有的那些营养品呢，很多通通都是。当然包括那个薏米粒啊，不知道怎么可以吃啊。就是众生浊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向前看齐，那基本上呢，只因为钱，他都没有想到大众的健康，当然他更不会想到他现在造就的业啊，后面子子孙孙会还不完的，他没有想过，他造的业呢，那个子孙是要承担的。那你说子孙好倒霉啊，为什么要做他子孙？因为你有跟他有共业啊，你没有跟他有共业，你就不可能成为他的子孙啊。见浊就是我们见血上面的错误吧，对不对？见血上的错误呢实在太多了，而且这时候大概是禅修的最多了，因为各种不同方式的禅修非常的兴盛。哎呀，这个在家出家通通都有，但是这里面呢有多少是正确的，我是觉得呢是值得思考的。还有呢，你要参加任何一个社团，任何一个团体，请你眼睛要睁大一点。为什么要睁大一点？看清楚一点，耳朵呢要灵俐一点，多听多了解多分辨，不要一开始都喝上好啦，最后呢问题一堆啦。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法师哦，我好几个法师他的家人，他都参加人家那个禅修的团体，然后出了问题再回过头问说，你为什么参加那个团体？哎呀，禅修啊。这叫见浊，这个时代里面呢很多错误的见解，这个没有办法去厘清啊，因为这个劫浊嘛，时代潮流就是这样。命浊， 命主有没有要 病痛多啊？有没有啊？还有人啊，算起来说这个时代呢，这个60岁、70岁算是年轻人，可是事实上这是中间你生命的品质好不好啊？你只要去看医院就好啦，医院他说比那个百货公司啊还要多人呢，你知道吗？为什么病痛这么多啊？众生是很苦的，因为整个时代来说，这个劫浊啦、烦恼浊啦、众生浊啦、见浊啦、命浊，它是互相牵扯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实际当下，当然众生够重嘛，为什么烦恼重吗？牵贪嫉妒嘛，一定会有的。所以成就诸不善根嘛，所以佛陀呢还是要方便利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能够找到自己的内心的清净佛性啊。
1: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1: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

0: 那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
1: 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以后呢，你要继续上班呢，还是要回家啊？你们想过？回家呢？回哪里的家？回阿弥陀佛的家，回呢药师佛的家，回呢弥勒菩萨呢他的兜率内院的家。上班呢？你要继续上班吗？好啊，继续上班。贪的人都叫恶鬼道去上班。愚痴无明呢，就到地狱去上班；我慢的人呢，就阿修罗道去上班。为什么叫做上班？你知道吗？因为他每天有固定的你要受苦的时间。你人间造什么业，到那边就是这样，继续上这样的班，继续受这样的苦。所以你要去选择继续上班呢，还是要回家呢？如果能够呢，在佛法里面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才能够呢，走上自己一个光明的大道。然后接下来呢，舍利佛，若我弟子，自谓阿罗汉，辟之佛者，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他已经非常清楚、开宗明义地告诉你。在整个《法华经》，他所说的，是菩萨道，所以他所要教化的，是有根基的菩萨。所以他说呢，但教化菩萨事，也就是你能够听闻《法华经》的人，你基本上都是有菩萨的种子啊，有菩萨的因。所以在整部《法华经》所说的就是菩萨道。菩萨道呢是成佛的因，因为透过菩萨道你才能够成就佛果嘛。所以在这边呢就非常清楚，我们整部《法华经》要说的就是菩萨的修持能够成就佛果。舍利佛，是诸比丘、比丘尼，自谓已得阿罗汉，是最后生究竟涅槃，遍布复自求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此辈皆是真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既然上一段呢已经告诉我们，《法华经》说的对象就是菩萨，说的法就是成就佛果的菩萨行持，所以这边呢告诉你说，如果你觉得呢你已经出离三界了，你不再呢追求呢成佛的法门，他说这一个就是真上慢人。我们在所有的佛像里面，菩萨、佛、罗汉相貌有没有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罗汉的样子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当然比我们庄严一点了。菩萨呢跟佛呢，你看呢都是三十二相。因为菩萨呢是修六度万恨去圆满的，佛呢当然更不用说嘛，三十二相八十行好，那个都是累劫修来的。而罗汉呢断除见思惑，但是呢他的尘沙惑、无明惑还没有断，所以身相不圆满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子修就够了。如果呢自认为我已经满足了，

0: 我就不再修了。佛陀说这个就是真上慢忍嘛。然后接下来呢，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一乘，为一佛乘。标中立义了，佛陀下到人间，出世世间教化众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让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只有唯一，只有一佛乘。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佛的本意。你说你，可是呢，我们呢不是有这么多的经典吗？有很多的经典都是方便浅巧，因为什么样的根基，佛陀当然施设什么样的法门嘛。但是最终呢，佛陀要告诉你，我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浅巧，我就是要让你成佛的。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辟易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我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诸佛世尊为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事，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之见事物众生。佛陀说了那么多的法，你发现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所以他有时候呢用了很多的因缘，有时候用了很多的譬喻，有的呢当然很多不同的。哎呀，你看到我们的经文上面有些有长行，有重诵，对不对？甚至于有些呢就是用问答的方式，叫做论义啊。那有些整部经都是譬喻，就像那个杂譬喻经啊，那个整部经都是譬喻，百义经那个整部经也是都是譬喻。那佛陀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浅巧，事实上呢他出现世间，他还是一样不断的还是强调，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成就佛道。乃至呢我呢教化的对象呢一定是菩萨的根基，才能够听受这样的大法。所以我们过去生多少还是有种一点善根呢、啊、多少呢还有尊重圣贤，所以今生还能够听闻一些呢智慧之经，就表示呢要为自己能够呢一点呢庆幸的哈福报呢修法得智慧。过去还是有点修啦，但是修的不够嘛，这辈子要多修一点。所以佛陀呢已经非常的明确哈，他出世的本怀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而且他认为他所说的法能够信受的对象一定是菩萨，既然菩萨就要行菩萨道嘛，所以《法华经》的后面全部都是菩萨的行持。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今天名人书房的大来宾，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看他的书长大的。欢迎侯文勇。
1: 经理好，大家好。
0: 哎，侯大哥，我刚这个玩笑话其实也是一句赞誉，你应该最近听了很多人对你这样说吧？我是看你的书长大的。
1: 对啊，前一阵子在跑宣传，大概少说每天都听个两三次。然后这样宣传下来上百次，大家又听到了。
0: 但是这里面真的大家都是几乎可以说是赞美你的写的又长又久的意思。
1: 对，
0: 从那个你还不是专职作家，是斜杠的医师作家，然后到后来弃医从文，成了专业作家，专职的作家之后也30多年了吧。
1: 有，所以我觉得也还蛮幸运的啦，因为一方面好像我选择了这件事情，然后持续觉得它很有趣，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相对这也不是我选择就可以，也相对的要有一群愿意买书的人觉得他很有趣嘛。所以我常常碰到一群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人，就会跑来跟我讲很多事情，然后他好像比我很多朋友还要了解我，他就可以把我书上所有的事啪啪啪啪从头讲到尾。
0: 可是毕竟因为我看了你的成长啊，
1: 对，所以他有一种亲切感，好像跟我一起经历了很多岁月一样。所以我的人生有一种资产，就是我认识很多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哎，好棒哦。
1: 对，
0: 不过这30多年来说真的哦，因为你是那么的崇拜某一些作家，而使你最后走上了这一条路。这么几年下来，你有成为自己想望中的作家吗？
1: 这件事呢，我也曾经想过很多次，因为我要想一个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
0: 对，
1: 写这本书嘛。那当然我就很知道说，我一定会问说，你最后你有没有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如果你都没有，那我们干嘛看你的书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我就不得不想说，我要变成想望的大人。可是后来我想想，是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哦。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变成想望的大人，那一旦你成功了，那人生后面就没有意义了，
0: 没有目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人生就完蛋了嘛。就好像我妈妈，大概我30几岁就跟我说：“哎呀，你现在做到这样，我们很满足，我对你没有期望。”

0: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很高兴嘛，因为妈妈在赞美你嘛。可是我的下一题就是说啊，妈妈对我没有期望了，那我人生是不是完蛋了？为什么她对我没有期望呢？所以我后来就慢慢想清楚了，这一题应该是说她应该是一种态度，就是她在乎的是那个过程。
1: 嗯，
0: 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抱着一种我想要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那样的心情。
1: 是，
0: 但是我可能一直都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永远有人写得比我更好，永远有更精彩的作品，那我就会不断的去想望自己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
1: 是，
0: 那透过这样的心情，我每一天每一天活着，好像都有希望，都很精彩。那不至于像我爸爸妈妈说，对自己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对你没有期望，
1: 对对对，
0: 你就这样好好待着就好了。
1: 哎，好棒的人生态度哦。嗯，其实我觉得，包括你写这本《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也是一个很棒的态度。嗯，说起来，侯大哥早年的作品，我觉得出书的密度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从《人浮于爱》的第一版到这一本，其实中间大概有8年的时间，里面有出新的书。
0: 嗯，
1: 那当然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其实你也都有这个交代在里面。嗯，我就会觉得说，虽然出版社把这本《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定义为是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最后的集大成，但是我还是觉得除了你的侯氏幽默以外，他有多了一种真正的大人味。那个大人味是来自里面你写了一篇，就是你为什么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
0: 嗯，
1: 你想要成为一盏车尾灯般的存在。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念，然后就发现我要把某一些话诉说出来去指引别人？
0: 我觉得指引别人是不敢当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这条路是我自己的选择嘛，也未必一定是最好的道路嘛。
1: 对，所以你应该是说陪别人一段，其实你比较说的是这样子。
0: 对，就是因为我后来就觉得说，像我这样一个作家，其实认真想起来是很无聊的，或是很可怕的。我是说回顾去看，因为你20-30岁的时候你就可能最畅销了嘛，可能也是得了很多奖嘛。那接下来你每一次出书，你的目的如果永远都只是更畅销，得更多奖，或者是说你要维持那样的一个高峰，那么你将来人生就有点像那种考第一名一样，你永远只能你考不到100分你就要挨打。我小学数学老师就跟我说，你考不到98分就要挨打，别人是60分，我是98分。对，而且那时候一题是3分，意思就是要考100分，变相的意思嘛。那如果是那样 的人生其实很无聊啊，因为你每次就是要维持那个嘛。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常常要想说，那我为什么还要写下一本？好，不写我就至少不用比赛嘛。
1: 啊，对
0: 对，就不用考试了嘛。那写了等于是你如果要维持那个目的，你永远就是要去有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嘛。那我后来大概也想透了悟透了一个道理，就是写作是一种关系啦。
1: 嗯，
0: 就是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某种关系。那种关系很可能是一种信任吧，或是一种相信，或者是某个东西你可能同样的话他妈妈讲他不想听，我讲了他可能愿意听嘛。所以我可能就取得了一种有趣的位置，就是因为是你信任的人或关系或朋友。那所以假设我今天跟我家人，我爸爸妈妈让我再讲个什么有趣的笑话，或再讲个什么我今天在学校看到的故事，那我就不会有那个第一名的压力啊。那我也相信说我不管讲的好或不好，他们还是会相信我。好，那所以这个东西会构成的一个就是，我可能3年不出书，我可能5年不出书，但我知道我那些关系还在。
1: 对，
0: 只要我那个态度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之中，在交流的这些情感的过程之中，我并不是需要去做宣传，或是怎么样说你要来买我的书，或是怎么样你可以让我保持第一名不要被老师打，而是应该是说我们怎样维持一种好像我可以帮得上忙，或是我的人生经验，或是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我也可以让你去发现。所以从某个角度不是说我为我的读者写，从某个角度也就是说这样的态度会让我自己因为这样的关系，或是这样的读者，让我会有兴趣，觉得说，我真好，真不容易有一群这样子的读者，我很愿意为他们继续再写，或为他们再去创造出我觉得有趣的东西。
1: 但是写了半天，你有想过说，哈哈，我的文章当初写的挺搞笑的，怎么现在会变成课本里面的教科书内容？这个是始料未及的吧？
0: 对，可能教科书以前都太不搞笑，所以他们要一些
1: 比较好笑的。对，而且你又是一个不喜欢读教科书的人。
0: 对，就是 我觉得教科书也不断在改变了，可是进教科书也有教科书的麻烦，因为以前我听人家也有问过一些不太喜欢教科书 的这种感觉的人，

0: 日本有一个地方，四国有一个地方叫松山。嗯，那松山是以前夏目漱石从东京呢毕业以后被踢去乡下教书的地方，那他可能教得很不开心嘛，就写了一本书叫《少爷》啊，叫《崩讲》。
1: 对，
0: 那这个少爷是讲什么？就是一个很不爽，然后觉得这真乡下、真野蛮、真落后，然后教一群无聊的小孩，然后整天在那边抱怨，然后他觉得这边人讲话都是不真实，然后因为他又直，然后又跟人家冲嘛，然后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那我去松山了以后呢，就是去他游泳的地方去泡温泉的地方泡温泉，去他什么吃糯米丸子的地方吃糯米丸子，所以我就不得不把他的书拿起来看。那因为我过去也会看川端康成，看三岛由纪夫，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哦，可以了，原来日本的文学都这么的典雅严肃，所以我就错过了夏目漱石，我以为大概是一类的啦。一直到后来看了少爷以后，我真的是被笑歪的，我想说啊，这根本就是顽皮故事集嘛啊，这根本就是我后来写的危险心理嘛，所以如果谢正杰长大了就去当那个少爷，去乡下教书，然后整天在那边抱怨，可能就是那一种人、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更好玩的就是我到他游的温泉里面，我去想说，哎，没人，我去游泳一下，我就游得很开心啦、就有个日本点点我，然后指我，然后指那个温泉上面一块牌子，日文我看不太懂，但是我看得到那有个Oyoku，Oyoku就是游泳的意思，这个单字我还看得懂。然后我想说，他牌子在讲什么？什么游泳？我想说算了，这已经被人家这样讲了，已经很无聊了，所以我就去小池泡。后来我读到少爷，大概读到第三章还是第四章，我就发现说，原来他到乡下呢去泡温泉呢，趁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游泳。那他以为没有人知道，然后呢，他游了两天三天以后呢，就发现那个牌子被贴出来了，
1: 就是、游泳禁止是不是？
0: 就是一模一样，就温泉中不可游泳。那是为他写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天我就忽然笑了，就是哦，我碰触到夏目漱石最深处的心灵了，因为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想游泳一下。你看，你可以跟100年前的文学作家忽然有一种同样的冲动，而且被禁止，
1: 对，
0: 多么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对不起，我跟夏目漱石道歉，我误解你，我不想你这么好玩。我一直误解，以为他是川端康成或者是三岛由纪夫，没有，他们这两位也很了不起啦。只是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比较喜欢看这种。对，他有一句名言很好笑，他说：“如果你在人生里面抱怨呢，你就是个令人讨厌的失败者；可是如果你在文学里面抱怨呢，他就是非常高雅的经典。”
1: 哎，其实你真的受到好多作家的影响哦。你大学的时候听了黄春明的演讲，
0: 是，
1: 所以他给你的影响很深刻，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你自己也成为一个名作家，你再回头来看，你现在会怎么去解读那个时候所听到的、看到的呢？
0: 我那时候是大一听到他的演讲，
1: 大一就听了，
0: 对。但是我在大一之前呢，我有一种人生已经到此结束了，
1: 何必呢？
0: 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要考医学系嘛。
1: 啊，因为你考上了。
0: 我考上了嘛，所以我接下来的7年只要毕业就好。那毕业只要60分嘛，那我在这之前是要少一分就不行嘛，因为就医学系就在那10-20分里面竞争嘛。
1: 是。
0: 可是以后只剩下60分就可以的人生，那我就忽然觉得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我最好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就是要享受剩下的嘛。哦，那我想我那时候心态有一点像现在有些年轻，我上次听一个脱口说的相声，他就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现在毕业用现在知识就混一辈子，可不可以不要学习的科技，可不可以不要再进步了，就到此为止，然后我就这样混混到死。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这种心态。然后黄老师在演讲的时候，他那时候一进来就讲了第一个故事，就把我笑坏了。他那时候是我们不晓得他就是演讲，他就穿个那种好像那种现场的工人，然后倒了一杯茶就进来了。我想说，哦，这个工人还蛮有型。然后他坐下来以后呢，就开始拿起麦克风讲话了。然后他第一句话问说：“哎，诸位有没有觉得你们的人生其实有点无聊？”他问这句话，我就说：“好屌的工友啊！”
1: 还是工友。
0: 我大概接着他下来讲故事，我才知道这个人应该不是工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做事，那时候的8点档收视率是40%。40%的意思是什么？就是200万人有80万人8点档同时在看，所以8点10分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广告休息去上厕所，所以大概8点12分、13分呢就开始按抽水马桶。那我的朋友在自来水处储水处工作，他就看到自来水处的水位在8点13分陡然下降。 但就很好笑。

0: 啊，就是为什么有个公爷要讲这种事情呢？那接下来他就会说，大家过着看一样电视剧，一样的思想，一样追求一样的事情。诸位有没有觉得这样的人生其实有点无聊？
1: 对。
0: 然后我在想说，这个黄老师如果大概早一年出现在我的人生啊，我说你才无聊，我现在忙着要考试啊。啊，你不无聊，我现在考上了，我就什么都有了。可是他那时候刚好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我会觉得好像讲的有点道理耶。那我现在成功的当医生了，赚了钱了，娶太太了，然后有房子了，生小孩了，然后养小孩，小孩再让他当医生，然后完了以后就老了，老了以后大家参加可能什么胡伦社狮子会，然后老了大家都说啊，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这样的人生看似很成功吗？可是会不会其实还蛮无聊的？所以他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好像给我觉得我大学除了把医学系念毕业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应该去发掘说，那应该有怎么样的人生才是不无聊。那我觉得他在我那个青春年代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窗了，或是我的脑洞就被某个程度被打开了。所以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我在青春的时候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或者笑话，而且他是讲笑话，他如果不讲笑话可能不会印象那么深刻。
2: 对，没错。 对，因为你自己其实从小也就是一个非常会讲笑话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侯大哥最特别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你的书？
0: 不晓得，我以前也说你们不要看到书就一直买哦，好不好看你们自己负责哦。不要说看到名字就不管，然后就很多读者说对啊对啊，我们就是看到名字就一直买。我说你们这很糟糕，你们就是把作家宠坏了，让他越写越烂，都是你们这种人读者宠坏了。
2: 对，那像我这个读者呢，我会讲说我为什么会看侯文勇的书呢？因为我觉得看你的书我可以是在很轻松的阅读体验当中而有所收获。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比如说变成自己小花大人来讲好了，最新的这一本，我在看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觉得哇，你要把人生分成努力组跟好玩组吗？然后到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有我对你的粗浅的了解，我想说没有啊，你的人生根本没有分成好玩跟努力啊。
0: 对，你这样讲让我想到说，对，我这样会这样写，好像是为了说明的方便。
2: 对，
0: 其实这两个字是没有界限的。其实最不好玩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最需要努力的事。那最需要努力是为什么会不好玩呢？因为其实你想不到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努力。所以到最后这两个事是在一起的。一旦你觉得好玩啊，比如说谈恋爱很好玩，追一个女生很好玩啊，你很想要。那这个时候呢，你晚上去站岗站到天亮啊，你还淋雨啊。那你要送一朵花，你就是从台北跑到屏东去那边淋一个晚上的雨，就很好玩啊，你不觉得这件事很痛苦啊？所以这件事讲到最后呢，它绕到最后有一个很症结点，就是说这件事本身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当你觉得想要的时候呢，所有的事都解决了。可是当你开始不要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努力啊，刻苦耐劳，因为你找不到为何而战嘛。所以我大概很大学时代我就慢慢有想清楚这件事的道理，所以我就一定会逼自己说，那不管干嘛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为什么。我认为一个妈妈不会是说很喜欢 早上五点起来喂奶嘛，喜欢五点起来吃稀饭嘛，她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她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小孩，想要看着他长大嘛。那任何一个事，比如说你，那你为什么忽然功课变好？因为隔壁班那个女很喜欢女生，她也是第一名啊，所以你希望贴着那个荣誉榜的照片的时候，你想要贴在他旁边啊。那这就给你一个动力，你可以让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在拼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是很重要，所以到最后如果你想清楚这个事，你就不会去执着说我要多努力。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是告诉我们要努力嘛，什么99分努力
2: 一分的天才。
0: 对，但是如果你都不喜欢的话，努力是没用的。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为什么。
2: 那你觉得你写作算不算努力？刚开始写作其实是好玩，对你来说一件有趣的事。
0: 对，
2: 可是坦白讲，我个人觉得当专职作家是有压力的。
0: 对，我觉得写作的过程大概99%都不好玩啊。
2: 真的吗？
0: 因为好玩就只有那1%。可是为什么你还会继续写呢？因为事实摆就摆在那里啊，因为你就是会一直写30几年啊，还在写啊。那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会觉得其实写作跟阅读很像，它某个程度是赌徒，就是你那个好玩的部分是什么？就是 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就是怎么可以，怎么会有这个故事这么好笑？那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他想出来的那个过程之中，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那你就为了追求那个快乐呢，你就会不断的去试，因为你一直要试到那个东西跑出来，而且试到最后，你知道说只要试久了会跑出来的。那所以你就有点像以前的那个什么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再来个签落去啊。以前谁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你知道吗？就是侯孝贤，侯导啊。以前我就问他说啊，侯导啊，你怕点那弄掉钱啊，赔钱啊？啊，你这次听说要拿家里的钱出来拍啊？啊，你太太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哦，他有没有抱怨啊？他说有啊，那也无。哦，所以你这次怎么跟他讲？他说我跟我太太说，就出温谈呢。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对话就很好笑，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创作者都是赌徒，因为他曾经有得到过那个快乐。阅读也是，阅读本身是很无聊的，读那么多字，而且无聊的书比较多嘛，所以阅读也是去赌博。但是因为你久久读到一本，怎么会这么好玩？怎么这么好笑？用别的方法都得不到，所以你就愿意不断的啊，各个凹了去啊，各个签了去啊。这我觉得阅读跟这个写作都是，
2: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书会卖，因为大家都赌说侯文勇这本一定很好笑，
0: 对，而且中奖率蛮高的，对不对？
2: 就这个好笑之后呢，下一本也会觉得很好笑。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被你娱乐的那些年代，我们觉得你的书很好笑的年代，原来在你的生活里其实没有那么好笑。因为我后来看你的书才知道，那段日子你产出了很多以快乐为基调的作品，可是其实你面对了很多在医院当中的生离死别，尤其是小孩子，那一个创作者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对于生死之间的无奈，是怎么样能够把它丢掉，然后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整个埋到那个喜剧的情境当中的？
0: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观点啊，就是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啊，也没有什么叫做不幸的人生，大部分的人的人生都是一碗苦乐参半的拌饭嘛，那完全会看你想要用什么角度去切进去。那我当时的角度就是我的生活其实很苦，所以很苦就是我每天都是我在做末期疼痛治疗控制的时候，就是都是死亡啊，我的病人也都治不好啊，然后我每天看到的都是很悲惨的嘛，就是每天做事在那个氛围底下，那个哭声是每天都有。那个时候，假设我如果还要写书的话，好像我应该写我在医院看到的故事，好，因为那些故事是我那时候所面对的现场最精彩的。可是如果要我又写悲伤呢，我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我上班已经够都是那个东西了，所以我开始就找到一种好像我自己去切进去看这些事，它可能有一点光明，有一点温暖，有一点力量，或是有一点什么讲冷笑话吧。比如说一个小时级医师，然后他就什么时候想学，然后住院医师就叫他去量血压，就是量不出来，那就很紧张。然后后来那个住院医师就骂他说，那个人已经死了，连死的活的你都分不清楚，你怎么还有资格学什么医学哈？那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残忍的冷笑话，可是在医疗现场他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当时会把这些东西想说，透过那个观点把它写出来，它某个程度也算是一种看见吧，而且它相对它也给我一种力量，支持我在隔天去上班的时候又要面对那个很沉重的不断有人死去的那个真实人生啦。
2: 所以写作真的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哦，你娱乐了读者，但是某种程度也疗愈了自己。
0: 对，最近在讲 AI 的世代里面，他们有讲了一个说 AI 里面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学到的东西是什么。那有一个叫做Dan Coles 的，他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这个文章，他讲说最重要的能力第一个里面，他说叫做 agency， 就是一种能动性，就是一种你有主观的去叙事的能力，你有办法去说你的故事，或是用你的观点去讲你的，不管是生命，或是讲这个 project， 或是讲出什么道理来，然后透过这个叙事去克服现实你要面对的很多的困难，那这样你才有办法去做到 AI 做不到的事情。那但是如果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我们都会待在说世界想要把我变成一根螺丝钉，那我们就乖乖做那个螺丝钉， 那将来这个螺丝钉它所有的功能 AI 都可以取代它、因为 AI 就是最会做螺丝钉，
2: 是，
0: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在 AI 的世界里面混得很好，你可能要有能力去变成去带着 AI 去做事的那个人、而且那个人需要的就是某种叙事、或者是说在这个困难的环境或现实里面找到一种叙事的方法、那我为什么讲了这么远呢？其实就是回到说我后来回头看这一段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在写大医院小医师啊，或者在写离岛医师的时候，某个程度都是在那个苦哈哈的日子里面，
2: 对，
0: 然后找到一种我自己的叙事的方式、让我好像保有一种价值，可以仍然抱着那个好像很正面乐观的心情继续活下去的一种能力。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3: 靠近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1: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帮暨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3: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1: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从小就很好笑，尤其是看你以前的我的天才梦啦，
1: 嗯，
0: 不乖，我想说，嗯，这小孩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觉得侯妈妈好伟大。
1: 对，侯妈是，可是我跟你讲，我妈比我更会讲哎、欸。
0: 哦、
1: 我是讲述他的、
0: 哦、因为妈妈是老师、欸、
1: 对，而且他也有一些很跳痛的想法，我讲述他、
0: 嗯、
1: 我记得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叫我，我大四说我不要念医学系的，我要去美国念电影、
0: 嗯、
1: 他没有跟我说真正理由是我们家没有钱让你去美国念电影，但他跟我讲说你到底是要救人还是要害人啊、哦、他的逻辑开始哦，我说我当然要救人啊，他说 你当医生哦，你看那个看感冒的，到最后你根本技术很差，成绩不好，乱医，哎，病人自己会好啊，对不对？有没有？我说有。
0: 其实这个话也是算合逻辑啦。
1: 对，他说你看那个拍电影的，哦、拍得那么感人、哦、大家觉得爱就是长那个样子，那么美好，结果得不到爱，跳楼自杀，有没有？每年有没有一两个？我说有。哦，他说你想一想，你拍得越认真，死的人越多。那一边是随便医随便救，人家自己会好。好，一边在害人，一边在救人。你这么聪明的孩子，你要救人还是害人？你说我妈厉不厉害？我说我当然救人了、啊。你看我又继续下来，
0: 马上被堵住，
1: 马上讲不赢他。
0: 对，
1: 所以我说想一想说，嗯，我之所以有一点点辩论能力或思辨能力，都是被我妈妈这些胡说八道的逻辑训练出来的。
0: 其实哦，侯大哥的作品，我觉得题材是很广泛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既然讲到了影视，我就觉得很好玩，是看你的小说很有画面感。
1: 嗯
0: 嗯，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跟你以前很密集的看很多电影有关系。
1: 嗯，应该是，我觉得我开始看电影后比较开始会写故事了。
0: 哦，
1: 对，因为我以前的故事再早以前读的是我的前一辈嘛，上一辈 的小说，那他们的小说应该是应该用我的解读是他们是声音的，
0: 嗯，
1: 就是他们可能都是听广播或是听说书的，所以他们的逻辑其实带着一种声音。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古典小说，他光是衣服出来，他就要说他什么穿着一袭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对仗鞋子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你如果现在写了这么一大堆，现在读者的结果是什么？自动跳过。
0: 对，
1: 所以变成是说，当你是一个画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看一个人的衣服，只有给一个画面的时间。
0: 是，
1: 那个时间大概就是这个主角出来，然后你就看他这样，大概两三秒吧。你这一格如果要卡五秒都太久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的那个节奏感，某个程度是顺着那个我的视觉的时间在写的。
0: 嗯。
1: 但是也很幸运。

0: 因为刚开始写的时候，人家就说，欸，我的文笔太粗糙啊，就是因为不是文学系出来的时候文笔很粗糙啊，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医学系就只能这样啊。
1: 这个听起来觉得不是赞美，什么叫医学系只能这样？
0: 就是他不会有文学，没有优雅的词藻跟词汇。那后来我就心里也安慰自己说，嗯，讲的也有道理啊。可是我看过最好的，我很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是简单干净到不行。好比说，你看海明威，那简直没有罪字，啊，甚至他一个字都代表很多更深的意思。或者是说，你去看很多，像我在看我的教科书，啊，教科书说这条神经穿越哪个洞，然后它沿着左下角绕过哪个神经核，它去控制哪几个血管。那这一路写下来一个废的字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我就超爱那个，我觉得我的那个我的文笔有受到我的教科书解剖教科书的影响，我觉得它能够干干净净的让学生不要多余的负担，把你要讲的意思清楚的讲出来就好，
1: 嗯，
0: 那当时虽然有人骂我说也没办法，我就只能这样嘛，
1: 嗯，欸，没有，欸，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读，
0: 啊，就被说是侯氏风格啊，
1: 对，
0: 可是那是就是没有文藻没有各种工具的之下想办法想出来的解决办法，要不然我也曾经想办法要模仿过张爱玲啊，听得那罗生一声警示一声啊，
1: 我觉得怪怪的。
0: 或者如果你看到侯永文章里面出现说，哦，什么什么听得那什么铃声一声警示一声，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不是头壳坏掉还是怎么样，就是不恰当啊。
1: 对，我觉得侯文勇就还是侯文勇，而且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文学思路，因为你其实从国中的开始，
0: 嗯，
1: 就开始读一些文学名家的作品，
0: 嗯嗯，
1: 我蛮好奇，哦，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0: 嗯，
1: 你还记得你国中的时候文学作品初给你的悸动吗？
0: 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在成长嘛，青春年少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充满很多的冲突嘛，
1: 对，
0: 那些冲突无以名状啊，你讲都讲不出来啊。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小的失恋啊，小小的分别，欸，你看到那个郑愁予的诗啊，啊，他那个诗就会写说，哦，复别，哦，这次离开你，便不再想见你了。念此际，你已回到冰河的家居，哦，想你在整理湿了的头发，或者是整理头发，或者湿了的外衣，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常。然后你就想说啊，怎么那个讲不出来的东西都被你写出来了？
1: 是，
0: 而且如果你看影片的时候，那个影片还要再重 play 嘛？是字不是字，是一个放在一张纸头上，然后它也可以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它就好像那个东西就忽然有人把它抓出来的，然后真真实实的就摆在你手上啊。好比说我大学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很混乱，到底应该读书好还是应该去玩好？然后人生变很混乱的时候，就会读到杨者的心思，然后他就会说，不要用你的问题质疑我，我不过是电动玩具店里面的一名赛车手。这么简单利落 的东西，然后你会讲说没有了，找不到别的东西取代这个，就是你心里那些无以名状的东西就有人把它抓住了，而且就抓在一个很简单的文字上。那我是靠着那一种成长的记忆跟那种美好会支持着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写出一点点那种东西，那别人可能也会感受到一样的东西，那就太好了。这样，
1: 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讲到文学，居然有读者问过你说，你觉得读文学比较 low 吗？
0: 嗯，
1: 那我相信那个读者一定是有人曾经对他的阅读有过这样的疑问，才会生出这样子的，嗯，问题来问你。我想知道现在的侯大哥会怎么去回答他。
0: 嗯，他讲的 low， 我试着去理解了。就是说他应该定义说，薪水比较 low 啊。
1: 哦，所以着眼的是前途的意思。
0: 对，但是如果说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现在读文学基本上不是要卖书的啊，对不对？因为卖书现在要赚钱机会是比较 low， 那是真的，嗯，或者是说你今天是要做出版的产业，
1: 嗯，
0: 那这个相对真的是比较收入比较 low 啦，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文学它要面对的都是人的事情嘛。好，那我现在讲说我所知道的或者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现在里面非常优秀在各行业领域里面非常赚很多钱甚至非常厉害的人，其实都是阅读的， 好、哦，我随便讲，譬如说，好，童子贤先生算是我的好朋友，
1: 真的，
0: 他是文青长大的，他以前就是在编校刊的、啊，
1: 是。
0: 好、哦，那你说张忠谋先生，你如果你跟他坐下来，他讲的就是最近看的书，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啊。

0: 现在讲像和信医院的黄大夫院长，那个简直他有一半的专业都是在读医学以外的书啊。所以我就发现一个特色，就是这些普遍能够阅读的人，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相对的他们也会成就成为一个比较有视野比较有观点的人。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按照我们过去的传统说，你要努力好好上进，这个上进完全是说不断的在系统里面当到副总当到总经理，那这样你的收入了相对当然会提升，但是它一定是在一定的天花板里面。这就好像说，如果你今天拿着 Google 去旅行，那你当然视野扩大了，因为你要去日本， Google 会帮你买机票。
1: 嗯，
0: 那你今天如果假设你去神户，你就输进去说神户有哪些好玩， Google 就会跟你讲啊，然后你就看有个地方很好玩，你就说点这个怎么去，他就帮你教你说哦，坐这个，然后坐公车，然后走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方便，我无所不能啊。可是玩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以前你好像还要知道这个地方，你现在都不用了嘛，就是查然后点然后 Google， 然后你绕了半天以后，你会发现 Google 是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用那个他那个程式，用那个逻辑在喂你。所以你玩了半天以后呢，你回来写一篇文章，拍了照片，你 po 上去说啊，我去哪里玩，跟大家的也没什么两样。然后你一直玩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我好像世界变大了，可是好像也没有。
1: 嗯，
0: 我完全在一个东西里面被系统限制住了。
1: 是，
0: 所以我不管人生的成就，我人生的去旅游，我都在那个系统有限的范围里面了。
1: 嗯，
0: 所以那样的东西就是在系统里面的满足。可是阅读它不太一样，阅读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在这个系统以外的某种连结啊，譬如说我这次去神户，我不要玩 Google， 怎么玩呢？那我带一本村上春树的《听风的声音》可以吗？这是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是神户人嘛。
1: 是。
0: 那他就会写他小时候在谈恋爱的故事。然后你就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啊，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啊。或者是说我读京都的历史的时候，我会读到一个什么什么蛤门之变啊。就是葛门的蛤蜊的蛤啊，
1: 是是，
0: 哦，那葛门是什么蛙哥啊？他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一个历史名词嘛。后来我去看那个门，哦，原来他最靠近皇帝住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出大火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门都打不开，因为那以前的那个城池是要关起来嘛。啊，只有那一个门呢，就好像那个竟然开了，像蛤蟆一样就开了。
1: 哦，
0: 就是你煮热的时候，它就像蛤蟆一样开的。我去看以后，就听到他，原来是这个逻辑，笑歪了，你知道吗？那可是你如果人没有跑去亲自看那个什么叫葛门，什么叫做皇宫，因为离得这么近啊，那你去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发现。他跟我在看历史书的时候就冷冰冰的觉得说，哦，维新啊，然后那时候他们怎么打仗有很大的差别。
1: 嗯嗯，
0: 你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思维去看某个事情，或是用不是那个系统里面的思维去看这些事，往往会让你得到很大的某种对真实世界的体会。
1: 嗯，
0: 然后大家一定可以相信我，就是说请相信我，就是不管现在的 AI 有多么丰富，它能够提供你的东西绝对不及真实世界的亿万分之一。
1: 是，完全赞成。
0: 真实的世界很大很大很大。嗯，我认为将来的时代，这些领袖或是各方面最优秀的人，
1: 嗯，
0: 还是会落在有阅读习惯的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阅读给的人的是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整体观点的能力跟掌握。
1: 嗯，
0: 那这有一点回到我原来开始讲的，就是说 AI 时代它需要有一种去定义去叙事的能力啦。那这是将来的领导他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品味。
1: 嗯，
0: 那这个品味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品味我小时候很误解，觉得很看不起品味，哦，就是有钱的贵妇，然后全身小内，我就以为那就是品味。其实我觉得不是，品味就是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美好可以到什么样子，文学的作品可以感人的时候，它深刻到什么样子，
1: 嗯，
0: 或者是说有时候你知道在某个情境之下，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你好好讲一句良善的话，那个东西的力量有多大，那也是一种品味。
1: 嗯，
0: 那拥有这些东西的品味会构成了将来的那个时代的竞争的优势。
1: 嗯，
0: 对，所以小孩子从小时代就尽量让他靠近这种好的东西，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但是要让他靠近这些好的东西。
2: 这个两个房子 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

0: 那你最近读了哪些比较有感觉的书呢？这几年。
1: 我最近其实蛮随意的啊，这几年我最近在日本玩，我就带一堆书，因为你可以在那个电子书上面买嘛，所以你就不用带一叠嘛。那所以譬如说，哦，如果去日本要滑雪，我就会看一点东野圭吾的滑雪系列嘛，或者是我去京都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万城墓穴，或者我会带一本，这次我还带了那个川端康成的古都去看。然后我就发现哦，古都原来有些地方是很有趣的，
0: 你是重读的，
1: 对，是重读的。那其实重读跟新读是没有两样的，一方面情节忘记了，二方面就是你那时候读的时候你看不到很多的细节，那你因为地方还加上你带着书，你就会很有兴趣去那个地方，然后它会让你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我如果去九州，我去萨摩岛，我会把赌鸡拿出来看，啊，那赌鸡就完全在讲那个时候他们那边的故事嘛，就一个那边的小养女哦，成了妃子。可是你去了以后，你却发现说，哦，你去那个地方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边有座山跟富士山很像嘛。那我因为看了赌鸡以后，我就去那里，我看到那山的时候，我很难说明我有多兴奋，对，就好像我真
0: 完
1: 的。
0: 全懂，完
1: 进
0: 全
1: 到
0: 懂，
1: 赌鸡的那
0: 对
1: 个
0: 对
1: 世
0: 对，
1: 界里面去了，所以阅读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让你追求知识，它某个程度读书，书就是你的朋友。那你这些很有知识、很有深度的朋友，你要把他像奴仆一样的使唤了，就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走他就走。然后你心情好的时候就跟他混，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要跟他混。你想一想哦，你要生个病，叫医生随时来候诊都不可能，对不对？可是现在有这么多全世界最精彩的人，你可以把他们的心灵用这种呼之即来唤之即去的方式，那这样的阅读，它来伴随你的人生，它会让你的人生同样的地方就变成不同的滋味，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
0: 这个奴仆里面其实也包括你的医生前辈耶，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侯大哥开始觉得，我当医生也可以写作啊，不是有很多医生也是很优秀的作家吗？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关于医师作家的典范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他们给我影响很大。那其中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人叫做契诃夫，契诃夫就是超级浑然天成。他是为了钱写东西，他为了赚稿费，所以他每一篇小小的什么可爱的女人啊，或者是什么，都是怎么会可爱的不得了啊？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去参加了一个不小心参加了一个类似上流社会的一个舞会，然后灯光忽然暗下来了，然后就有个人吻了他一吻，然后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女子吻他一吻，然后灯光亮的时候，他也不晓得谁吻他，可是那是他人生里面超级美好的一个 momentum 吧，就是怎么有一个人那么柔情的吻他？那这故事就这样的没了。可是现在想起来真有味道，就是我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个下层的军官或农民进到一个上流社会，然后忽然就有一个很高贵的人吻了我，而且我那时候可能还没谈过恋爱，然后灯光亮的时候，那个就消失了，然后我那个吻却还一直在，没有走掉。那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写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我碰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想法就还蛮无聊的，我干嘛写？但他竟然写了，而且他是每一篇都是这么的有味道，所以契诃夫是那种两三百年前就是完全是浑然天成，无法企及。那有一些我大概知道路数的，譬如说毛姆。那可是真正后来我又受到一个影响很大的，其实是 Michael Crichton。Michael Crichton 就是写《侏罗纪公园》的那个作者。那我觉得他有一种智慧，因为他写的是大众小说，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通俗，所以也有一些人不把他当成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啦。可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他有些话讲出来是那么的聪明。那我觉得这些用大众小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在讲着那些很深奥的道理，还是很了不起。对，那他们其实都是对我影响蛮大的一些作家了。
0: 写了30几年到现在，有这么多人影响你啊！那个侯大哥，你心里有没有想写还没写出来的东西？
1: 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哦。应该是说，我最近又开始想写新书了。然后
0: 哦，
1: 呢，
0: 好棒啊！
1: 对，但是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写了一稿丢掉，写了一稿丢掉。我现在已经写了6、7稿就丢掉了。然后丢掉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丢掉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想说，这不是我想要写的啊。那 那我到底想写什么呢？老实说我不知道，可是我又要写，你知道吗？所以我最近就读到那个宫崎骏在那个纪录片里面讲的，他说
0: 哦，你说《苍鹭与少年》？
1: 对对，他说他觉得他的脑袋里面有一个东西，他说写作人一定要是要把脑壳打开，脑洞打开，要开到什么程度？要开到脑袋，要一直开到，像爬虫类的那个脑的程度。这个是有根据的，就是爬虫类的脑是我们的旧脑。那人类的这种所谓的理性脑，我们说的 cortex 这种皮质是后来演化出来，所以那个最核心的那个爬虫类脑是很原始的、很基本的，可能都是欲望啊，或是生存啊，或者是害怕死亡，它是要开到那个程度。然后他现在看不清楚他脑袋有什么，可是他必须要把自己开到那个程度，才能够从那一团混乱里面慢慢抓出来要写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那个老先生讲那个话，就觉得说，哇，你又再一次教导我一些事。因为我以前感受到的是那些，什么模拟宅急便啊，龙猫的那个可爱跟甜美嘛。可现在你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哦，我在我的这个混沌跟苦涩中，我有找到一个跟我可以相依偎的人。因为你写出来的感觉，你讲出来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那我说不出来，但是你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觉得创作某个程度是，如果你知道你要写什么，大概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写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已经就像 Google Map 一样，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嘛。但是对一个作家最有 challenge 的事情是，他好像应该要写，但是你不晓得你要写什么。那你一直写，你只知道说这是你不要的。那一直写写写，一直丢丢到你觉得好像这个比较靠近你要的，甚至有时候输出的都还不是你要的，可是却稿已经在那边了，编辑的脸色都很难看了。
0: 没关系啊，你还干过那种书已经出了又重写的，啊，对不对？人浮于害就是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创作。那阅读，你真的是视书如命，而且读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我总是会请来宾在我们年书榜的最后一题哦，就会问他说：“那阅读对你来说，简单的几句话去形容它的意义，侯大哥会怎么说？”
1: 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我想你也唱过吧，什么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人不读书好像瞎子看不到。
0: 我应该是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0: 我还是小你几岁。
1: 好，我小时候觉得这首歌有够迂腐，就说穿了就是要骗我们要去读书要去考试嘛。我现在真正想起来，就是人的视野是有限的。那首歌是对的，就是读书好，读书好，人不读书好像瞎子看不到。我就用这首歌，我小时候唱过的歌来回应我对阅读的感受。
0: 谢谢洪永侯大哥今天跟我们聊了，哇，其实三十几年的历程应该要再录一集才对啦。太多可以讲的有趣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读者跟他之间的一个反馈，就是我们就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好，谢谢侯大哥，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黄色脸孔的译者杨永祥。我觉得翻译对我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再起来工作，然后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就那些翻书里的经验，可能是你就是平常日常生活不会遇到的。这样一句话形容，我就引用我之前在台大的老师的话，然后他是说，译者人生不止翻译，可是译者是用全部的人生来翻译。其实我前阵子才刚刚在网上看到有我被骂说，就是人家说我的翻译很口语，然后很可能会有点随便这样，但是好，那我就借机澄清，就是我都是照着作者的那个，像黄色脸孔他本来就比较口语，他是讽刺的，然后或是前阵子翻了一本讲脸书的叫社群帝国那些人，他是一个回忆录，然后比较轻松，就有点像 BJ 单身之际那样讲他在脸书工作的日子，所以我就会照，如果他的风格是比较口语轻松，我就会照他去调整。但是像这种比如说尼克史蒂芬森这个，你要很轻松也有点困难，所以就是还是会受原文的桎梏跟束缚。像我前阵子翻译的经典名著《二十二条军规》，也是他的原文也是就非常难，然后很多句子都很复杂，所以你就很难有轻松跟口语的空间。然后像我比如说翻一些非虚构著作，如果是比较严肃讲一些什么政治经济，语域也是会稍微高一点，就会正经一点，就是、还是会按照他们的调整。我今天要介绍的书有以下几本，第一本就是我翻译的《黄色脸孔》，然后它是一本讽刺小说，主角是一个白人女生，然后她有一个好朋友华人畅销作家，结果她因为意外死掉，然后那个白人女生就是把华人作家的稿剽窃过来，然后整本书就在讲她怎么面对这个剽窃过后得来的成功，然后有她怕穿帮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探讨很多身份政治啊，跟一些政治正确，还有一些欧美出版界的秘辛这样子。下一本它叫《七杀简史》，这是之前的布克奖的小说。大家知道那个雷鬼之父巴尔玛里有曾经被暗杀，他是用巴尔玛里曾经被暗杀这件事情去渲染，然后再讲牙买加跟那个1970年代、80年代那边的风起云涌跟动荡。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就是用意识流写成的，所以就读起来非常的过瘾。然后就是来讲雷鬼月的故事。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看的最具一个原创性的故事，然后有改编成影集，叫做《后裔弃兵》。我觉得他的写作是一个很历久弥新啊，就他可能原作是五六十年前的作品，可是你现在读还是觉得哇，怎么五六十年前可以写出这种东西？然后翻译也翻得很棒，就我觉得他的句子都像刀子一样，就是很短、很尖锐，然后你会觉得哇，你就被打动了，然后读完很想跟主角做朋友。最后介绍的这本是《溃血》的作者元宇宙之父尼尔·史蒂芬森早期的作品，英文叫 Cryptonomicon， 它是有点架空历史的味道，然后就是两条线，就是二战的时候跟现代交织在一起，然后再讲说那个黄金最后流落到何处，然后他们怎么去研发加密货币，去反制这整个想要管理他们的政府，这样很神秘的一本小说，但是很值得花点时间好好就读一读。大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多多支持好书，谢谢。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

0: 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光明，可以照耀自己；禅是波蕊，可以光大自己；禅是一个朋友，在禅的里面，天下都是有缘人。一切诸佛菩萨、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

0: 喂，学长，
1: 小雪，你说你出国这么久了，也不说联系我一下。
0: 忙呀。
1: 大公司怎么样？累吗？还行，应付得来。要不要考虑来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可是一直缺人呢。
0: 学长，你又来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总得做出点成绩吧。
1: 行，那咱就不聊工作的事儿，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还记得我大学时候暗恋的那个女孩吗？我终于约到她了。恭喜啊！
1: 你说我跟她约会的时候穿什么去比较合适呢？
0: 西装的话会不会太正式了？西装是正式了点儿，还是暂定好。
1: 嗯。哎，您怎么样？
2: 有碰到合适的了吗？
0: 嗯，学长，我先去结账了啊，改天再聊。
3: 不是。
2: 你们这饭点怎么不吃饭呀？我一会儿跟你爸呀，我们出去聚餐去。啊，
4: 哟，你们这日子过得够滋润的呀。我们聚餐呀，主要是给那个素年。
2: 哎哎，你是不是火烧那个茶叶蛋？那火没关呢。
4: 哎呦，
3: 你看你妈这脑子，我先关火去啊！你先跟你爸说。
2: 去吧。你妈现在这个记性啊，越来越差了。哼，老雪啊。
3: 和素年还没联系啊？嗯，他最近怎么样呀？挺好的，就是现在这个
2: 话呀是越来越少。也，你怎么这么快呀？我关个火还不快呀？说半天了，小雪，哎。
3: 你这脸色看着可不好，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呀？哎呀，最近工作比较自由，然后不太规律。这可不行，
0: 你要注意身体。你看看人家张琪，说是要考博士，那么忙，人家还早睡早起呢。
3: 你听他瞎说，他才是夜猫子呢。
4: 人家是夜猫子，你是白眼狼。
3: 你怎么说孩子呢？
4: 2年都没回来了，你不想我们呀？妈。
2: 你咋有白头发了呀？你妈都50多岁的人了，能没白头发吗？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你们。哎呀，我们俩不用你操心啊，都好着呢。
3: 不忙的时候呀，请给我们打打电话，让我跟你爸爸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2: 那闺女，那闺女的就有英文忙嘛，所以就来不了电话，是吧，小雪？
3: 不是。
2: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你也跟我们说的说的，别总报喜不报忧。哎呀，你别总拿那姑娘，咱俩好好的就是给姑娘最好的礼物，是不是？<笑>
3: 我跟你爸好着呢，
2: 好着呢啊！你要身体好。对，
3: 你小点声，乖，放松点嘛，紧点。
2: 不要。嗯。苏年来了哈。 哎呀，你看事儿也没地儿做了，来，坐这儿，坐这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鱼，也是咱们文修院的子弟。这是素年，你坐这儿吃吧，想吃什么点啊？
5: 快坐，快坐。
6: 来，动筷吧，动筷。
2: 来来来来来，
5: 来，嗯，来。

0: 吃吃。
1: 这么多人看着，我也有点害羞。
2: 要不，咱出去转转。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放肉吧，
3: 放肉，放肉，放点菜啊。

0: 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情况？不知道这是什么。
2: 大家再加几个菜吧。各位叔叔阿姨，两位爷爷，我先走了。
3: 你说这孩子，我们加什么菜呀？
0: 看咱们呢，还是第二套方案吧。开锁。哟，你们俩要是再不敲门，我就换密码了啊！
1: 换密码多见外呀，睡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一个人吃泡面呢？
0: 走啊，带你去个好地方。哎，去哪儿啊？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0: 你们待会来这儿干嘛？
1: 喝咖啡呀。
0: 我不喝咖啡。
4: 我去给你买果汁啊！哎，那个，我看看他水果新不新鲜啊！哎，
0: 坐坐坐坐啊！
4: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过真的挺突然的。医生说你比较害羞，所以让我主动介绍一下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还特意强调，说你不是哑巴。我是做人事的，自来熟，你不用拘束。
3: 你跟他是一个公司的，不是，我们公司跟他合作过，我负责对接。他这人吧，倒是挺优秀的，但就是有点不太踏实。我本来还挺担心的，害怕他朋友跟他一样爱玩。不过一看到你，我就放心了。你一看就不是乱来的人。云生给我看过你的画，画的真好。
0: 我挺好奇，为什么你不跟他一块儿出来创业，一定很有前途。我们之前在一起。真的吗？那后来为什么不在一起了？你想单干？他不要我了。 现在想把我丢给别人，
3: 你们。

0: 人渣！
1: 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啊！
2: 人渣！
3: 人渣！

0: 四年哥，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手艺啊？
1: 前一阵子。你好好看着，等需要的时候，给自己做。
0: 那你慢一点，再给我讲一遍。

首先呢，要把锅里的水烧开，然后把面条放进去，等4到5分钟，面就差不多了，再把面捞出来。对了，这个面的火候非常重要，煮时间长了它容易坨，时间短了容易夹生，记得住吗？

0: 喂，
1: 干嘛呢？吃饭了吗？没呢，煮面呢。
0: 哟，现在学会自己做饭了？
1: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得自己照顾自己啊？哎，真怀念以前在胡同的时候，每天想去谁家蹭饭就去谁家蹭饭。现在啊，天天吃这些破玩意儿。
0: 自己选择的路，再难不得自己走下去。
1: 对了，你圣诞节回去吗？
0: 不了，手上的工作还没做完呢。这么
2: 忙，过节都不回去。我劝你啊，有时间回去看看，你妈肯定可想你了。行了，你吃饭吧，我挂了啊。哎，你最近和他有联系吗？30年来坚持用Nakashi走唱。 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岛环桶的好工具。
4: 没错，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经济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联系是联系，就是感觉他比之前话还少。
1: 哎，你们俩不至于吧？一点都不联系啊？
2: 哎，你最近怎么样呀？谈恋爱了吗？
3: 不还是单身不吧？
0: 我找了一个女博士。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也没告诉我。
0: 就这段时间，没多长时间。
2: 快跟我讲讲。
0: 行了，不跟你说了，下次见面聊吧。
2: 行吧行吧，挂了，拜拜。
0: 拜拜，好好吃饭。

少主说，你后面的相亲怎么样？顺利吗？不太合适。你爸呀，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心里挺担心你的。他不明白。 你怎么成现在这样了？给他愁的呀！你说我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看一眼我就明白了。我太知道他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明白呀。你是不是还在等小雪啊？ 叔叔也从你这个岁数过来过，心里清楚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听叔叔一句劝。

小雪她心太大了，恐怕是回不来了。你就当给自己一个机会，再找一个吧。

0: 刚才那幅画画了一半，让我给毁了。心里头是不是不舒服？觉得特没面子，啊？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我当初学徒的时候，我师父对我比这厉害多了。哎，你来我这儿有2年？
1: 对。
0: 那你跟我说说，在我这儿学徒。
1: 跟在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挺多的。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话多说几个字？学校是让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来这边就是临摹，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0: 那你说，临摹最难的是什么？
1: 最难的是色彩浓淡吧。
0: 这个落笔调色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心境。你看，临摹它不是创作，所以你要尽量的把自己带入创作者的心境中去，那么就要做到一个心里的空。如果你把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你怎么去感悟现实？ 你这孩子啊，想的太多。可是我要是问你每天都想什么，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跟我说说你每天都想什么呀？
1: 我在想。
0: 得不到的，是每个人都有牵挂，我也有。但是既然做了这一行，就要尽量的放下。修复古物，本身就是一场修行。

0: Your coffee, please.
1: Thanks.
2: <笑>怎么突然来了？
3: 怎么不想见我呀？哪有，要不是你的话，我工作都没了。谢谢你啊。哎，你那个女博士呢？怎么没有带来呀？哎，
2: 吵架了。
3: 为什么吵架呀？
2: 整天说我有童年阴影，难忘初恋，跟你不妨。
3: 你能忘哪个初恋呀？赵灵儿还是刘亦菲呀？
2: 你这个吵架了，你也不哄哄她？
3: 我哄了。
2: 发了短信，告诉我，你就是不敢直视自己内心，换你不妨啊？
3: 那你反驳呀？我不是说不过吗？哟，
2: 还有你说不过的人呢。说吧，来这儿到底干嘛的？吵架了，散散心，顺便让你带我玩玩。
3: 我最近工作量比较大，也请不了假，就只能你自己逛了。
2: 怎么这么忙？
3: 弄得跟我妈一样，像个女强人。
2: 我这不刚刚站稳脚跟嘛，想再努力一把，往上冲冲。别老想着工作，你都快2年没回家了，你妈天天跟我妈念叨，大家都挺想你。

0: 到地儿了吗？
1: 早到了，跟小雪逛超市呢。哎，你刚跟我打钱干嘛呀？
0: 多买点好吃的。
1: 是想让我吃，还是让他吃啊？
2: 张琪，
1: 我先挂了。
2: 你少喝点酒吧。哎，我们公司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趟，你自己逛吧，我先走了啊。
1: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2: 随便吧，走了，拜拜。
3: And I check in the north as well.
4: Come in.
5: Hi, boss.
3: Please, sit down. You out of the Mr. Smith case. He is in charge.
5: Why?
3: We doubt about your ability. From now on, you are in charge. Only for the basic translation.
5: I can't accept.
3: Or you do it, or you quick.
5: I quit.
1: This 才一会儿没见，怎么工作都丢了？
6: 哎，别提了。
1: 他们为什么开除你？
6: 不是开除，是我自己不干了。还是那个弗兰克，一开始就区别对待，我要去告他。我，
1: 你呀，还是这么天真。你录音了吗？有证据吗？最重要的是，你有钱请律师吗？
6: 哎，你怎么这样啊？
1: 要不然，趁这个机会你跟我回趟国，回家休息休息，看看大家。
6: 我连工作都没了，我还好意思回国吗？我。
1: 这有什么呢？
6: 喂，学长。
7: 哎，小雪，
0: 我又来麻烦你了。
6: 怎么了？
7: 我呢，现在算是我们公司的区域负责人。
0: 整个分公司啊，都归我管，但是我们这儿太缺人手了，所以
7: 你看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6: 这个
0: 我知道，我们这儿
7: 各方面都比不上环宇，
0: 但是你放心，我向你保证，
7: 我各方面都不会亏待你的。
0: 所以，
6: 我去啊！
7: 真的？
6: 真的呀！我明天就去面试去。
7: 你还需要面什么试啊？明天直接来了就行。
8: 哎呀，学长，这个流程还得走的嘛。哎，明天见啊，学长。
7: 太好了，少雪，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明天见。
8: 有新工作了，
1: 这工作来的这么突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8: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呗你？
1: 行，祝你啊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0: 来，我的小学妹，
1: 学长，
0: 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可是三顾茅庐啊。
2: 你好，
3: 哎，你好，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的未婚妻庞鑫。
2: 这不就是你大学的时候跟我提起的？
0: 就是他，
2: 嫂子，久闻大名。哎，
3: 他都跟你说我什么了？哎呀，
2: 太痴情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0: 来，坐下说，坐下说。
2: 学长，你们这是要开夫妻店呢？
0: 不是，这家翻译公司其实蛮大的，它的总部在国内，在其他地方呢实行加盟制。这里的上一任老板不愿意干了，所以我就接手了。
2: 这里这么好，为什么不愿意干呀？
3: 啊，是这样的，这边接的活呢，大多都来自一些纪录片剧组和志愿组织，所以去的地方相对都比较苦，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0: 对，咱们师兄妹一场，我就如实相告了。在这儿工作呢，基本上全年都要出差，而且要经常去一些比如非洲啊、极地和一些偏远的国家。待遇上，我会尽我所能，给到最好。但是苦，就是真的苦了。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愿意留下来吗？
2: 我愿意啊。
0: 我就说吧，我没看错人。
2: 那学长，我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啊？
0: 不着急，你是不是出来之后就没有回过国？那这样，我先给你放几天假，你先回家看看。你的机票公司来负责。
2: 那就谢学长了。
0: 来，喝咖啡。哎，
2: 谢谢。张琪，机场见。
4: 老板，点菜。哎，
5: 哟，张琪，小雪回来了。
6: 梅老板，生意兴隆啊。
5: 一会儿啊，送你们盘肉啊。
6: 好嘞，
4: 看看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2: 哟，吴焕，两年没见，变化挺大呀。
6: 现在当老板了，就是不一样啊，吴总。
2: 你也不能光忙着工作呀，个人问题解决了吗？
4: 我都快结婚了。啊？
2: 跟谁？
6: 跟谁啊？哎，
4: 你们认识？
5: 我当然认识，
7: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4: 唐亚。
2: 唐亚。
7: 茉莉公主。
2: 可以啊你。
7: 贺龙娶了公主啊。
2: 快快快，跟我们讲讲。小雪，小雪。哎，待会儿再讲啊。
6: 行了，大主播，别假客套了。
2: 哎，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形象啊！来来来来来，坐。来。
7: 什么主播？跟我说。
2: 哎，饿死了，点菜吧。
6: 可得多点点啊！今天啊，有人请客。
2: 张琪，你要吃啥呀？

0: 宋岩，你怎么才来啊？我们的文物修复大师来了。
1: 武安，
2: 诗音，
3: 好久不见，
1: 都点什么了？不就那老几样吗？菜单给我，我来。

0: 是挺长时间没来，菜单变化挺大呀。我怕我点错，送点你来吧。什么都没变，还是我来吧。今天晚上没事儿，吃完饭去浅薇唱歌啊，我请客。
1: 那个，我还有工作没忙完，我先走了。哎，小雪，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饭不能落。
2: 不是，我这工作今天晚上必须得交，你们吃啊。哎，
1: 小雪，下次请我，我换。

0: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3: 哦，你也拍刀叉也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嗯，啊，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3: 对，
2: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得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2: 收
4: 的。
5: 这两个人现在一起是不是犯罪呢？
6: 是啊，这么难吗？

0: 喂，
1: 张琪，既然我们是合约情侣，就请你认真履行义务好吗？
0: 合约情侣也是要人身自由的好吗？
2: 什么情况？
3: 合约情侣？
0: 我先走了，改天再说吧。
3: 呸！张琪真是，自己窜进去，自己先走。

0: 你最近发展的不错啊，挺好的。咱们有2年没见了吧？经常在电视上见。不是，我妈经常在家看你的节目。
1: 替我谢谢阿姨。
2: 你工作挺顺利吗？挺顺利的。那你现在已经很多人追吧？忙着录节目，都顾不上了。哦，咱
0: 也别光说了，点点东西吃吧。你吃什么？
2: 都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诗音，接下来我将播放一首歌曲。《小李飞刀》送给城市里那些孤单而又寂寞的人们，希望大家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你还是这么喜欢这首歌？一定是点给哪个帅哥同事的吧？
0: 哎，这都被你猜透了。
3: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

0: 凤年，开门，凤年，是我，凤年，是我。
1: 你们吃完了？
2: 吃什么呀？你们俩都走了，
1: 饿死我！你家有什么吃的？来，给我喝点。刚喝多没意思啊，玩个游戏呗。真心话，想答就说，不想答就喝。
3: 我还没问呢。
1: 第一个问题，
3: 上高中偷卷子那次，你为什么来了？
4: 我要是不出现，你们两个都毕业了。
3: 有道理，
1: 我喝。
5: 文艺汇演那年，小雪过生日，你是不是要送她礼物啊？
3: 你怎么知道啊？
5: 那个水晶球啊，现在还放在我家呢。说到礼物，上大学之前，小雪送你的是什么？
1: 等我一下。

0: 怪不得那么大盒呢，原来是个悲剧啊。你的呢？嗯，是够二的，来，全世界最二的张琪，
1: 来吧，全世界最好的宋南瓜。
0: 这么多年，你们俩都没联系过？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行，有了般若才能就近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0: 我是陈继荣，今年58岁，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实现世界充满欢乐的承诺。虽然在台湾环境的变迁下，纳卡西走唱文化已经逐渐式微，但我依然满怀热情，把深具感情的怀旧老歌借由手风琴的优美旋律传送到每位听众的心里。
1: 在港边吹着海风，拉着手风琴，他是陈继阳。纳卡西走唱30几年的他，演奏时现场气氛的感染力使他到哪都总是引人注目。渡轮上的乘客、路边的住家、附近的民众们听着旋律寻找他的身影，有的挥手，有的拿起手机拍摄。他的穿着风格鲜明，却演奏着最有台湾味的曲子。陈继阳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不听老歌，因此他将演奏经典老歌，让这些歌曲得以传唱下去，当作是他的使命。
0: 现在来讲，很少人在看纳卡西，现在都是卡拉 OK 啦，是演奏纳卡西。你如果要学这个纳卡西，那个没有什么钱赚，那可是越久的东西是越感情哦。那个阿公阿嬷听到这种青春影，爸母单，心情好，气模样，哦，亲像我少年时阵安尼，古今迷迷，思慕的人，啊，然后伫淡水河边，啊，落着江都的夜雾，啊，咱的够欢喜的，咱会使吼。亲像伊个再会啊，康托安尼啊，继续过来唱怀念落去。
2: 其实咱台湾爱讲迄个古早时代，互咱这囡仔拢了解，像咱少年啊，真唔知因老伙仔较早，伊个快乐伫倒，啊伊个艰苦伫倒，唔知影。啊，你了解这个歌，了解这个故事，你咧听很投入。
0: 阿公阿嬷。然后听了以后就会年轻起来嘞，因为啊，自己买就心情拢好起来，啊，因为你看阿公阿嬷哦，听到安尼，哦，辛苦拢动起来，有无？那心情就会很快乐。那这样的方式，自己每个人都会老，你知道吗？我买老嘞，阿哥，我拍摄来讲哦，歌曲不会老，可是歌曲要有人继续的传唱下去，啊，我就是这个使命，希望吼，那个。台湾的歌谣哈，会使吼成为世界，尤其第一名的歌，你摇看麦，那个外国人要来台湾唱第一名的歌，你敢知啥物歌？是《望春风》。每天都要帮他洗澡啊，你知道吗？不然他就会没有办法给你发出声音来。我跟你讲，那个。就有风的声音啊，风的声音啊，你看，每天为他洗澡，为他跟着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也可以。

0: 轻快的歌曲耶，嘿嘿，有没有？很轻快哈，有没有？这个太爱他了哈，所以，我有好多的小三呢，这也是小三。啊，这一台琴是那个温老师赏我，温老师哦，俺班的高娃都没有再跟我拍过一张照片，就他有一台琴，这位老师，这个。他已经在天上了，已经很久过世很久了，因为民国41年，丰原青医院这卡在哪卡西，没有吃电的都没有吃电的。你看，手风琴、口风琴、小提琴、吉他、鼓这样子。
1: 这个以前哪卡西的。
0: 对，哪卡西的味有没有？哪卡西啊？有没有？卡在另外，看小舞台有没有？
2: 那卡西的精髓就是不插电吗？
0: 以前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乐器啊，你看都没有电啊，然后那个味道就很浓厚，就好像以前那个黑胶唱片有没有？那个没有 echo 的声音 ，1 VA 啦，原味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听起来会很好玩，你看，

这完美的有无？足哉感动，最较早人还要嫁娶无？咱咧请新郎要去娶新娘，就爱噔噔噔噔讲了直接去迎娶啦。按个已经足久不捌听过这种嫁娶，较早早嫁是阮先咧吼，恁啊空乐队咧，对方吼一定要请空乐队加，咱咧美娇娘娶回来一定要乐团的。

一边准备等等要出门的手风琴，一边依照当下的心情自行点拨，讲着讲着就能信手拈来弹上一曲的功力，是他热爱手风琴30几年来的成果。将手风琴装进皮箱，今天他也要继续实现让世界充满欢乐的承诺。

0: Let's go。
1: 有时候，你知道快乐是来自分享。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时候，奇怪，那个人在那底下没有我那个自己在那边很快乐，不觉得。可是，一旦你回馈散播出去，那个是倍数成长，你知道吗？我自己会，我会感受到很深的那几倍的那快乐。

0: 的一个媒介，一个音乐的媒介，希望说，哎，人跟人之间，哎，虽然有眼神交汇，可是情感的交流，透过音乐的方式，哎，刚好有这个手风琴，情感的交流，让我们彼此能够交心，然后透过共同的语言，啊，我用大字报啊，用歌曲的展现方式，让大家有共同的那个当时的时代的背景，然后就会留下来那个快乐的感觉，然后跟客人有互动，然后很好玩，超爱的，我一定要持续的做下去。一段时间大家对以前的歌谣都忘记了，那些年轻人都不知道了，青春鸟乌鸦灰乌鸦球四月望雨，这些歌曲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跟这个土地有关系，然后透过我的风琴去传唱，所以不管是在船上唱啊，火车上啊，还有那些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表演。我今嘛人要升直播，你知道吗？哎，这么少年讲，哎，未歹呢，够人家按赞呢，我就很高兴说，说啊，竟然有人还喜欢这种，很喜欢这种歌曲的，听这种歌，然后我就在歌曲的里面内容，用直播的方式，哎，跟人家互动，哎，直播是安怎的，全世界拢听得到呢，哎，就是我实现世界充满欢乐，我得为这个承诺，我继续做，不管是一个人好，两个人好，我嘛希望讲这歌吼，会使继续流传。哎、欸，大家好，大家无烦无恼，嘿 ，Hello，Hello， 哎、欸，大家，哎、欸，脸
1: 书上不止走唱，陈继阳为了实现把欢乐带给全世界的承诺，以及能够继续传唱经典老歌，让更多年轻人听到，他一脚踏进了直播的领域。他说，那些年轻人没听过的老歌，就是新歌。
0: 真正是安尼哦，伊唔捌听过歌，伊嘛在动作新歌，可是，哎、欸。那个背景时空可能是民国四十几年，可是那东西没变呢，不会变，因为歌曲还是继续的永战下去，继续的流传。可是我想说啊，继续流传也要有人唱啊，哎，我就有这个使命，哦，我得继续唱《望春风》，嘿，对，我就是希望说，继续哈，为每一首歌曲。它是有生命的，哎，咱人无活过一百岁，可是歌曲哈，可以万万年年哦，万万年年，你有没有想到万万年年的歌曲？快筛吼，已经五十档啊嘛，咱来唱一百档，敢无？安尼啦，继续加油啊！这偌久哦？这个哦，这手风琴嘛足重的呢，这个排袂起嘛，要继续唱。
1: 就算背不动手风琴了，也还想继续唱。陈继阳走唱的工具可不只有手风琴，在不好携带像是手风琴这么大的乐器时，陈继阳还有另一项秘密武器，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他的使命。
0: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有这一台九，以前有没有？这个也是啊，
2: 这什么时阵啊？
0: 这嘛足久啊呢，没有这。

个是日本原装的呢，这原装的，你看这口风琴啊，有没有？对啊，就是要擦，要擦它，那不擦就不给你发出声音，跟你讲，你看这个。这个很好用嘞，我去日本去飞机，我就带这一个，没有办法带这个就带这一个，你知道吗？

最简单，没有修饰，没有修饰，而且，随着自己的心情投入，那种注意哈，就不赶快了，味道很浓。有一个媒介啊，让我持续去做这个很爱的事情啊。那音乐就是爱啊，与人共享快乐的声音，共鸣的声音啊，何尝不为这个继续为努力，而且，都把它当作一个乐趣啊。

0: 还是有很多的挫折啦，你知道吗？因为啊，因为那一直唱这老歌，那因为老国歌、老调雅的歌曲啊，可是那以前的歌曲的意境、诗词，而且哦，较早的歌拢第一段初恋，第二段恋爱，第三段花开结果，有三段歌词呢，没有像现在都是一段唱三遍呢，循序渐进，而且歌词的意境吼，咱会使感受很深啊。现在可能很难，这种歌曲很难，很难去形容。应该是有家人的鼓励啦。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人给你鼓励吼，是不可能继续孤单。我有一个就会阿母，伊嘛是足爱这個。啊，希望讲，用这歌声来抚慰人心。啊，有人奇怪，你哪会要一直咧唱老歌啦？啊，我讲阿母啊，妈妈请你也保重呢。哦，啊，希望讲这个歌同款啊，那个希望讲大家吼，阿母的歌曲这么多吼，咱一点一条线，用心计较感情，咱就爱希望讲阿母身体勇健。啊，那希望讲，阿母，阮阿母已经离开沙滩啊啦，我继续我搁来唱落去吼，啊，搁家人的支持，啊，搁阮水母的，因为伊阿妈那不老的安娜达，安娜达唔是我的手风琴呢，你看这有情人终成眷属，唔是讲买遐侪琴呢，一生一世只爱一个，我的安娜达。很水母呀！
1: 刚开始不会很赞成，对，因为，像我们都是公教人员，所以这个不在我的生涯规划里面，对。啊，可是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对，所以就是哦，那就是他发展他的兴趣，我发展我的兴趣。现在是支持他，他也做那么久了啊，对啊，对啊，他是他自己非常的坚持，他想走这一条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他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如果你的生活上遇到有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让你觉得说，哎，你。

这歌谣是这么久长，愈久的东西是这么有感情。人总有一天会老，可是这歌曲会使一直传的，甚至会使传50代、100代，哇，这是多么棒的事情！我要持续传唱下去，用我的风情，因为这个音乐的方式是有穿透力，尤其这个手风琴，那是爱靠手力，爱用咱的有气力的声音去唱出较早的老歌，歌曲的方式一直留落来，甚至留下来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好歌，而里面的意境哦，三段歌词那么好，然后我们看到大家。那么高兴，尤其现在那个年长的人很多啊，听到这个心情好起模样起来，也回到他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对不对？哇，我够欢喜，输某的人，我的旧情绵绵，我总有一天会使吼，会使回来。希望吼，这个快乐的厨房，希望那个世界会使哇，因为伊歌曲的风情，因为我的风情会使更加快乐，拉起彼此之间的桥梁。我愿意继续走下去。歌曲已经是很感动的代志，咱一定爱阁继续来唱落去。不管别人安怎看，我嘛是一定爱用怀抱这个怀旧的心情哦，继续来把这歌曲，这个实在太有，每首歌背后都有很多的文化，需要后来的人去了解，甚至要审视迄时阵的意境是安那。咱也希望这个歌曲吼，可以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个歌曲本身有很多快乐的，哦，前头都在船那边处理哦，快乐出航有没有？那个出航啊，会使大船里港，鱼虾满载。你都在歌曲的呈现方式就是很直接嘛，那个互动起来的会欢喜心。那希望用这种比较正面的。想法歌声一直来分享这个音乐的爱，然后大家共鸣的声音，很开心，对我讲是很开心，也是得到很多的回馈，你很快乐嘛，可是看到大家是很快乐，那个是倍数成长的，然后让我很大的动力持续的坚持，那让我的宗旨哦能够有一天能够实现欢乐，继续坚持已经一生一次嘛，我希望讲，那个发大心，行大愿，然后继续那个坚持的越人间的姻缘走唱下去。陈继荣未老的阿纳达，念歌唱曲改新闻，无歌无曲未青春，有着心爱的风琴。继续唱出台湾的歌声，用一生气力的坚持，那才是走向。每一首歌背后都是咱生活的一部分。早期怀念的歌谣，让咱心情变轻松，亲像细汉时。五毛未老的手风琴，陪我四季走唱，让我实现世界充满欢乐。

0: 欢迎收看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每天都有多场精彩比赛持续在高雄巨蛋连续上演，随时欢迎大家锁定或者来到了高雄巨蛋的现场。接下来这场比赛是男子组的主播大学对战澳大利亚的弗兰克尔学院。舒立教练早。
1: 早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两队也都有几次来参加佛光杯的，
1: 对，都很有经验，
0: 对，也都是我们佛光杯的好朋友了，也都是战力慢慢的提升啦，或者新人出来啦，然后都希望能够挺进四强。那现在在 A 组方面呢，比较明显的呢就是政大呢跟马来西亚可能是可以获得晋级的，那比较可惜就是这个这样讲了，就光明大学差一点点了，没有办法获得晋级。那昨天光明大学跟政大打到延长赛才一分之差的落败，就差一点点。那另外 B 组的部分呢，就是今天要看的喽。目前主播大学虽然是2胜0败哈，但是他们今天要对的是 Branker 哦，那不能输给 Branker 太多分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因为 Westman 学院如果也赢了澳门浩俊的话，那有可能啊。那今天 Branker 如果获胜的话，有可能三队都是2胜1败，好，这就看胜负分差了。
1: 对，就是要进行比分。那当然，以 Westman 这个学院，他们赢得够多哦，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是比较可以放心一点，
0: 有机会。
1: 对，但今天 Branker 如果他赢那个主破大学赢在17分，他就笃定晋级。那对，那中间值就是16分呐、啊。如果是以16分，哇，那就是要用另外一种没有，
0: 又
1: 要另外一种算法，对，就进入第二波的比法。
0: 好，无论如何，今天的比赛都是很欢迎大家进场来欣赏。菲律宾国家大学现在是2战全胜哦，有可能3战全胜。那威斯本学院今天会对澳门浩俊，那么今天还有这个政大的比赛。政大男篮也会要登场，三位执法的老师也都已经是准备就绪。好，这一场也是攸关晋级的相当重要的一场的对抗。由 Branker 学院通常穿着白色的衣服，那对战的是穿着浅绿色衣服的主播大学。今天先发阵容有Armstrong Bywell 3号的 Bywell 这个。昨天得到102分了，全队了。拜沃尔表现是全能的表现 ，Brazier 控球 ，John， 还有7号的 McGill 也是大家很容易可以认出来的哈，这个7号的 McGill。那主播大学方面呢，6号的富岛成翔，7号的高田江武，高田江武呢是昨天呢得到了27分，投进了7个3分球。那金子天朗呢则被称为是法国的樱木花道，另外北条永吹跟坂本康成。碰到高大队伍的时候，需要派高大的后卫吗？还是说还是有经验的后卫？
1: 我想，每一位教练都会就阵中的才哈去应变今天面对的比赛。那当然，以竹坡刚刚那个蛋蛋哥的问题哦，对于竹坡来说，其实他们两支后卫都不算高哦。
0: 对对对。
1: 对，那所以他们不太有高大的后卫去面对那个 Branker 哦。
0: 也对也对。
1: 对。那当然 Branker 他们的控球后卫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今天我们就看竹坡大学怎么去应变这场比赛哦，尤其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Westmont 那关哦，就大家都会对他们更加有信心哦，就说哎高度他们应该不是那么对惧怕哦，我相信他们教练惧怕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实力没有发挥出来。
0: 在前面2场的比赛，竹坡大学都演出了精彩的逆转。
1: 对，
0: 他们的这种缠斗的能力哦，还有就不放弃的这个精神，真的是让人欣赏而且学习，值得学习。
1: 所以说实话，其实我真的蛮期待。

0: 待这场比赛的哦，因为竹科大学势必又打出另一番惊奇，但是Brinker 也不是省油的灯，因为他每个球员都有明显的进步。
1: 没错，他们已经连续三年来参加了佛光杯，那他们也说呢，佛光杯是他们最喜欢的比赛。这次外线没有，不过远距篮板还是被禁止天朗拿下来。中间的版本中距离的一个出手幅度稍微高一点，但是被马基尔抢下篮板。马基尔单枪匹马有可能杀进去哦，马基尔准备要杀进去，但差板得分。哇 ，Brinker 想要晋级哦。去年他们是第五名。再来，突然的往里切入打板啊，稍微猛了一点，刚开始。六号的 Brazier， 五号的 John， 白沃来了，昨天全能表现，白沃没问题。哎呦，布兰克4-0领先。
0: 对，他本来就是一个左手的球员了，那当然他以他长足的进步，就是可以从外面打进去。那当然以他今天身高的高度，背框单打也不是问题。
1: 是哇，这真的是一个3-4号位都能打的球员。
0: 嗯，
1: 身高203公分呢，确实越来越进步了。
0: 对。
1: 两次切入，布兰克学院都把握住了。
0: 对，马基尔他那个手的延展性真的很棒哦。
1: 对，
0: 就说他就是要打，即使已经快要到没有角度了，他赶快出手。
1: 哇，这支布兰克学院其实是实力蛮强的。
0: 对，
1: 昨天得到了102分嘛，对不对哈？
0: 对，
1: 100分以上破百，白文马上第一时间高举高打，可惜差一点。金子天狼，哎呀，金子被。被抢走了金子。不过最后这一球拨出来。
0: 对，
1: 左边版本在白文面前，白文杀火锅再拼抢，落到 Brinker 学院手上。 Razor 自己跨步人过球留下来，倒在地上，结果是脚踢球了，好违例。哇，一开始主播大学还打得蛮辛苦的哦。
0: 对，就不是那么顺畅哦。那当然，刚刚坂本康成想要吃那个 bio， 不是不好哦，但是事实上他在篮下碰到高度那么高。
1: 哎，哇，坂本越打越好。
0: 对。
1: 这，看
0: 一个背框单打，又一个在中距离跳投。
1: 哇，全能。防守上去，有点错位。好，马上换了一些替补球员，算是了哈。
0: 是。
1: 那高林将武有3分的火力，看能不能延续。鲍比·科尔教练，哇，这个布兰克尔学院呢是一个篮球学院，然后是很欢迎来自各地，不只是澳大利亚，他们也很欢迎非洲啦或者亚洲的这个青少年也可以去布兰克尔学院。
0: 对。
1: 他们也安排课程了哈，只是说。刚开始可能要交点学费，就是，那也很正常。
0: 对。
1: 副导交出来，六号没有好机会给高田，高田3分球出手没有。
0: 这个时间快到点了，不得不准决定哦。那当然，这几天的比赛大家也都看到那个 Griffin Bayer 他这么高，208公分。守在弧顶的位置，那刚又再度呼应那个主播的那个问题，说那你要瞧什么样的后卫可以突破这一关？
1: 这布兰克学院拉出了一波9-0的攻势哦！哇，布兰克也是跟球迷也已经是结下了缘分了，很多的球迷都要跟他们合照，然后要来一起拍照。
2: でもう一回さ、6番についてるやつがトラップに行くのを確認するのと、寄ったら絶対そこが空いちゃうから、周り3人も連動しないと、分かる。ここに入った時に、6番がここにいて、こう寄ったんやったら、ここのやつが見てあげないと、ここ空きすぎてる。OK。もう 一回やろう自分たちで。

0: 仲哲仲哲教练哦，这个我看很多教练哦，大概喊了三四场以后，大概声音都哑了，他也有一点点哑了，因为真的他喊得很大声了。
1: 对，因为现场的对，为了要让那个场面比较热哦，所以说 DJ 放的音乐第一个快。哦，难免的那个讲话的节奏就会跟着那个音乐的脉动。第二个是够大声，那个音乐很大声哦。
0: 是。
1: 那如果球员没有靠过来的话，那个教练势必要就是喊得更大声哦。
0: 真的。
1: 对。
0: 大概基本还是提醒要更积极一点吧，哈，要脚步更快一些。
1: 可是这对于教练真的很难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最那个 HBO 那个东山高中的那个蚂蚁教练啊，他那个声音，我那个声带，我都觉得他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哇！
0: 哎呀，这次的这个断球，今天了哈，在篮下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要罚两球。那现在 Bywer 稍微小小的麻烦，就是他已经两次犯规了哦。哦，赶快把它换下来。
1: 对，昨天对浩俊的时候，哎、那个庄杰宏的切入屡去制造巴尔的犯规。哦、对、哦 okay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常说，如果太矮，你进到禁区里面不敢投，然后磨了半天哦，那干脆传出去。那像金子天郎，他就做他惯有的动作，其实就会吸引巴尔的犯规了。
0: 是。今天狼也有193公分，78公分，那来自法国，所以被称为是法国的这个樱木花道。但他看比较像有点混血哈、哦。
1: 对对，他很少出手，是真的蛮少出手的哦。
0: 对，被澳门奥运的比赛呢，他得到12分10篮板 ，double double。嗯。高田这球拨球拨出了界外，还是被白尔碰出了界外。
1: 对。
0: 对不起。还有带着两次犯规，自己也要注意 哦。
1: 是被那个竹坡大学碰出界外的。
0: 对，是球权还在 Branker 这里。
1: 对
0: ，Fraser 第一时间没有弄好，控好 ，Fraser 跌跌撞撞勉强上篮、被封阻下来。
1: 对，竹坡大学对于这种贴身防守之后，在对方要出手的时候，再进行那个火锅的干扰，他们都打得很精准，而且犯规机会不太多，
0: 平常可能一对一练的也很多。
1: 哎，是一样，对，没错。
0: 北条，11号控球稳稳的，哦，相当要拆弹，
1: 哇，真的，
0: 画出了一道光，
1: 真的，对，
0: 这道光可能要带动了，就竹坡大学了，整个反扑了。
1: 对，这富岛诚祥这个真的是很有经验哦，觉得距离不够，还再退一下。
0: 大步转身到了篮下，给一号的 Harry Armstrong 的上篮的得分，而且 M1 呢准备要加罚。
1: 是。
0: 哇，今天看起来凡客学院的旁边的拉拉队哦，看起来他们跟小朋友互动的蛮不错了，小朋友蛮多帮他们加油的，就是。然后真的后一步辅导6号的辅导城墙也是正中的这个主将，197公分，101公斤，来自山口县。
1: 当然4年级的学长哦，对于做动作比较没有太多的顾虑哦，
0: 也是，
1: 就是算是比较勇敢。那当然学长们把他投进了之后，真的会很非常振奋。
0: 两场比赛他抓下总共17个篮板，辅导阵线。好，刚刚 Armstrong 是连投带罚三分打，这次换成了版本，也是学长辅导外围北条，北条永吹11号控球，节奏稍慢了一点。三分线自己出手，外线篮板，远距离篮板还是被竹坡大学给抢下。嗯。现在看起来竹坡大学打得比较稳。哦。这两个三分球把分数给追上来了。
1: 我们这个就看到最简单的打法就是 inside out outside in， 就是他把球掉给中锋之后进行，刚那个 Bio 就有点就是去做协助防守，退回去哦。
0: 是。
1: 然后一旦再把这个球迅速传出来的话，就是那个外围射手的机会。对，所以千万不要就是中锋卡位卡了半天之后，你可能看他一下，你不传球。

0: 那你不传球的话，其实会造成那个让对手站在原地就可以防守，而他不需要移动去花费体力。
1: 是。总的教练哈，在前年呢也是跟着主播大学来，当时是助理教练，现在是总教练。
0: 嗯。
1: 单挡以后外围的出手 ，follow through， 拜尔抢下这个篮板，马上给七号的 Mangir， 很快。
0: 他们真的打得很快。
1: 哦，对。
0: 其实他们传过去之后，在那个快攻的处理上，如果再更细腻一点，那个快攻就成功了，
1: 成功率可能会更高。
0: 对。
1: 二十四号的塔夫啊，这一阵子表现的也都非常的不错，也都是有进步的。
0: 嗯。
1: Armstrong 一号。
0: 这个 Armstrong 进步真的最多哦，从他前年、去年看到现在。
1: 对，每年都来哦。
0: 对，身形也变壮了，然后在技术上也更成熟，而且他的那个出手命中率，其实在第一场球当中真的很高，罚球也100%，三分线也100%，而他的两分线出手只有一个不中。
1: 是。在两场的比赛呢，他都能够是两位数字的得分，
0: 对，
1: 一场得13分，一场得15分，出手数虽然并不是特别的多啊，但命中率很高。目前12-8 Brancker 学院还是领先。那现在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一组呢，衣服吗？没有扎进去吗？哦，这个部分好像先前也看到，像是不是日本队呢都会很注意这个部分啊，就是扎好了以后才上场这样。
0: 对，
1: 哦，好像哦。那现在给警告的是给布兰克学院警告。
0: 其实可以看到这次比赛 Westman 他们的球衣是非常贴身的哦。那当然我也有注意到每个球员都把那个球衣扎得很好，也是有球员喜欢把衣服放出来了 哦。但是因为贴身的关系，看起来就不会有太大，然后必须要必须要让裁判去
1: 对
0: 、所以他们那个衣服的剪裁方式其实对也会
1: 骗一下人，对。你看像马蒂尔这样哈，跳久了以后，他后面他就会露出来了嘛，
0: 会
1: 对
0: 会
1: 对，
0: 而且
1: 主播的就比较贴身。
0: 对，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你在进攻会有防守上，因为身体的接触，然后当然有时候被对手捞了一下那是衣服就被拉出来了。
1: 对。
0: 那当然有时候我真的是不断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你把衣服扎好，如果你在行进当中被对方把衣服拉出来的时候，其实更凸显到对方的动作太大是犯规的哦，反而会吸引裁判的注意。那你本来就拉出来的话，其实这真的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用处。
1: 哦，锦衣拓海身高197公分，98公斤，2次罚球都罚进。在第一场呢，昨天击败 Westman 学院呢，得到8分5个篮板。
0: 他不是频频出手的球员哦，但他在禁区当中也担任策应的角色哦。
1: 确实。
0: 对，但是主播大学球员也很特别，他们有机会就会出手，没有太多的犹豫。嗯，好球。
1: 哇，有进步哦，命中率也提高了。左手大将。
0: 对。
1: 15-10，布兰克尔学院领先5分。哎呀，被半路拦截下来，塔夫啊，小心！20号的塔夫，内线到给阿姆斯壮撞开了以后，左手勾射，哎，哇！布兰克学院不一样了。
0: 对。
1: 第一场他们初来乍到哈，输给了 Westman 学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哇，这组真的很难打。
0: 对，
1: 这组当然澳门浩俊没有像去年这么强去年澳门浩俊打到冠军战，但是今年在分组现在还一胜难求
0: 哦。但澳门浩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把对方逼出延长赛哈，那
1: 就主播大学。
0: 对，那当然他们其实是两位外籍球员哦的伤势的关系哦，真的蛮影响整个战力啊。
1: 也是，光靠这个钟宏杰一个人不够哦。
0: 对。
1: Double team 的包夹相当勉强，
0: 嗯，
1: 不过哎哇，差一点，而最后还是捡到了。主播大学金三煞来了，煞一个，差一点点， 哦，高位这里替补的中锋呢 Jacob Bragg 抓下了篮板，内线 Monkey 后撤翻身底线，好，这个赶快把篮板保护好，版本14号今天是外围倒球不运球，连常人也投外线，阿姆斯壮抢下篮板，李文达 G 22号阿姆斯壮来了，面框哦，金山下过去超前，金山下超球成功，
0: 对，第一个干扰他没那个收手了之后，第二次就来一个第二次，
1: 哇，哎，哇，马上也还颜色，版本康成，哦，筑波大学，哦，也不怕跟你撞啊，我跟你
0: 对，真的很稳，哦，
1: 下盘，对，撞一下不怕你了，再来上，哦，哇，这。篮球选手要不要练一下那个摔脚啦，或者
0: 有他这个身体接触的练法一定有，
1: 有好好
0: 对。那现在这上那个罚球线版本康成，其实就是在昨天，竹波大学一路落后 Wiseman 学院的时候呢，由他那个单打成功之后变成超前，
1: 是，昨天他也得到了11分，
0: 对，
1: 是正中的学长，4年级生，来自千叶县。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喜欢待在室内的人，不太喜欢出门，但他喜欢打球，
0: 对，很了解自己哦。
1: 是 Maggie 副导过去超截，外线 Armstrong 抓下塔夫，抓下了篮板，看的是主播的犯规，替补上来41号的圣右半，他真骂他，188公分，87公斤，才是1年级生。圣右半41号，喜欢吃拉面。哦，哇，这个人过球留下，金山上自己上，地板传球传得更快。可惜
0: 对把握，球没有拿好。
1: 对。
0: 有金山煞这样的那个队友真的很棒哦，你只要跑到前面，机会产生了，你一定可以接到他的球。
1: 就是外线板地没有，圣右棒拼上篮板球出界，还是弗兰克尔学院的球。哇，两队都相当快哦。
0: 对，真的很拼哦。因为对弗兰克尔来说，他不是只有想赢这场球，而是他赢得够多。
1: 没错，要大比分赢。
0: 对，
1: 因为他们输给 Westman 学院的输的比较多了。哦，哎，小心，还是 Branker 学院的球，12秒。不过就是竹波大学哈，就是让你不好过哦，就是让你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出手这样。每一次进攻呢，都不是那么的容易。金山煞防守，这一次接到篮下上篮没有，球拨了出来。保护好篮板哦 ，OK。哇，也可以自己带球急停，中距离球弹了一下，球出界，还是竹波大学的球。这，在这个时候是弗兰克学院呢叫出了暂停啊，托比克尔教练呢叫出了暂停，17-13，领先4分。有一阵子 Branker 的进攻有一点的停，
0: 对，小小的，对，
1: 停滞下来，
0: 对。有些球赛就是这样哦，顺的时候大家都很顺哦，就像 Branker 昨天对浩俊一样，后来不管换上哪一批阵容都打得非常的好。那当然有时候呢，就是哎，突然就大家就有点宕机了。That should be our basketball down there, right? Instead, you're in a jumping contest. You're in a jumping contest. Right? You've got to do your work early.Box out, hold your ground, then go get on it. All right, offensive end. All right, we're not aggressive. All right, straighten up your drive. Yes, they're doubling the post, so go to trans pin here. Turn the corners, head on the rim, put the ball through. Reverse it, hand off this way, go back. Yeah. Yeah. Over Taylor. Yeah. Here you go. You've got to keep going, you've got to keep going.现在进攻方面呢，会不会 Branker 学院呢？他们个人的单打呢，还是稍微偏多了一点。有时候，当然，就是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切传
1: 看队友有没有空档，也是一个也是一种打法。但他们个人单打呢，还是稍微偏多。哇，左边底线那个出手的得分，
0: 对，锦衣拓海，
1: 对，
0: 刚刚就看他197公分的身高，从后场运到前面，然后在罚球线上面突停跳投，我就觉得好好哦，那种好好就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台湾的球员就是有这样的高度的时候，还是很有信心的运球突破，甚至有机会就出手，不是说高个子就一定要把球传给矮个子去做，对，
1: 攻输这样。
0: 对，如果你自己有本事的话，真的不必一定要靠矮个子做这些事情，那就可以分担一些控球后卫的任务。
1: 对，要不然金山煞也太累了哈。
0: 对，
1: 没有了，开玩笑。无论如何，这个球在篮下争抢的时候呢，还是造成了 Branker 的犯规，所以现在胜佑半呢上前呢要来罚球。嗯。哇，这真的是靠团队的。
0: 对
1: 的合作哈，每个人都有要做的事情。
0: 对，那当然我们就补充刚我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不是在嫌弃说我们台湾的高个子他们都不做这些事情，而是希望他们把自己练好到非常有信心，就等于是像竹破大学这样子，就算是矮个子也会进去抢篮板。那高个子也是可以分担说，没有人手上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从后场把他运到全场。
1: 开玩笑讲了，就是看马建豪应该是没问题吧，哈，带球过前场或者切入了。
0: 当然就是邓大哥知道就是哪些优秀球员，我是觉得说每一个都可以变得这么优秀，对。
1: 哦，包括郑祥俊也要
0: 需要。
1: OK， 好。好，现在琼斯杯也即将要到来哈，在八月中的时候。
0: 那我们就可以看在球场上看到就是台湾的球星们这在对拼战，
1: 對，没错。那蓝白队呢，看男子队的话呢，好像暂时来讲的话没有让外援来加入，看本土球员的怎么的好好的表现。嗯，金山煞接传外围，锦衣外线，哇，锦衣什么都做，不过金山煞篮下挑篮制造了犯规。
0: 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教练很激动的想要要一下。
1: 是，第一节比赛虽然 Branker 一度是一个9-0的开局，但是最终呢，竹破大学已经追上，只差1分到17-16。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帮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非常欢迎您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欢迎，来到高雄巨蛋来欣赏一整天的比赛，随时啊都有精彩的赛事呈现。场上的大哥哥大姐姐哈都全力以赴，把平常训练的哈都奉献出来。
1: 嗯，
0: 精神上尤其是精神饱满。哎呦，金山上今天还没开张哎。
1: 对。
0: 没关系，再来。Brazier 控球六号。右边交给了 John， 内线就是给 Jacob Grab， double team 了，注意了，注意，
1: 嗯，
0: 高田的犯规，
1: 那也因为白尔他现在已经三次犯规，只能坐在那个板凳区域哦。那当然对于他们的替补中锋哦 Gray， 他的经验明显没有白尔那么好，所以他在拿到球呢，当然竹科大学也是进行对拜尔进行那个就 double team， 可是拜尔就是有办法在禁区当中稳稳拿下分数，但替补中锋这一点就是要加油一点。
0: 是。弗兰克学院现在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说少了拜尔，赛又没有这个马基尔在场上的时候了，攻击的对攻击的重心就已经好找不到了哈、
1: 嗯。
0: 好，清水八号也上场，啊，二号呢则是另外一名常人的深田直辉，国人传球，深田直辉常人也能投，外线差一点点，哦哦哦哦，自己人，啊，脚太大了，
1: 对，对
0: 还是竹部大学的球。
1: 不过他们两个对两个都很拼命的出来抢这颗球，但刚刚呢就两个没有呼喊一下说 my ball， 以前我们在当球员的时候是会被教练提醒说你一定要喊一下。
0: 对，一个主播大学的边线球，金山下高位，这里锦衣七号上来单挡掩护，金山下随时准备要切入，自己机灵出手，还没有。Armstrong 拿到球交给了六号的 Brazier。好，白威尔再度上场，白威尔拿球高位扔了，高低中幅，马基尔球进。哎呀，有他们两个上来，好像又不一样。
1: 没错。
0: Brancker 现在还保持领先，但是他们需要更大的领先。锦衣切入。最后被 Armstrong 碰出了界外，竹波大学的球，十一秒时间，还有三号的金山下从底线呢发这个界外球，剩右半四十一号，七号就是锦衣，金山下过了马蒂尔，回传给锦衣，第一时间没有做动作之后再出手，时间还可以。来为保护篮板，右边的 John， 左边交叉以后，看看 Brader 自己切， Brader 自己切入得分、
1: 嗯，那完全是身高的差距哦。那当然，防守的
0: 清
1: 对清水也是蹲得超级低哦，然后给对方蛮大的压力哦。那但是对方真的有稳住。
0: 金山下拿球的时候还造成，我们看一下 Brazier，
1: 对，就是把球保护好，稳稳那个踩稳脚步，那到最后的高度就是帮助他投进这两分最大的关键。
0: 是。金山下的控球，哎呦，被判了一个进攻犯规。锦衣，
1: 其实锦衣在高位的掩护，裁判已经注视很久了。对，真的蛮注视蛮久。那也因为，其实 Brancker 没有那么拼命的想要闪过他啦。哦，那当然现在面临到就是想要强行经过，而他又有动位的话，那锦衣就真的是犯规了。
0: 是，阿姆松还赶快过来接应，差一点失误。右边底角给 Mark，
1: 就马基有埋伏在那里哦，就是不管队友怎么轮转，到最后球还是会找他。
0: 目前得到六分，投五中三。外围倒球快速 ，Deron 二三号上场，马基尔拍了一下，然后白沃，哎呦，不过刚好到副岛城翔，
1: 对，就这投进的就是一个助攻
0: 球，
1: 对，
0: 好算助攻好，
1: 对。
0: Brazier 控球，左边马基尔，七号、三号白沃，哦，横传球给 Armstrong， 哎呀，硬了，不过还好拨了一下，白沃再拿到，要不要杀进去呢？往内线杀，急停没有，篮板的 Deron 抓到，很快交给青山煞，青山煞中间突破，转身一对三，制造了犯规要罚球，
1: 真的是被白色衣服包在里面哦，但是还可以理出一个空间，制造对方的犯规。
0: 尽管有所谓的白色巨塔哈，但是我们这个。绿色森林还在，
1: 对，所以这个对于金山煞来说应该是很习惯了，
0: 就是。然后金山煞现在要罚球 ，Brazier 个人第二次的犯规。金山煞对看到了《人间福报》的这个报道呢，也介绍了他呢是，其实他也加入了这个岛根魔术的这个一个特约选手的一个身份哈，大专优秀选手，那也见到了 B 联盟呢，也出赛了少许的比赛了，但是也是一个体验。那就像这个他们的哈岩下准平一样啊，岩下准平后来也加入了 B 联盟，啊，现在在之后湖国跟游爱哲同队。那岩下准平前年也到台湾参加佛光杯，
1: 就很像很多世界级的选手，他们在年轻岁月的时候都曾经参加过琼斯杯，后来佛光杯也展开的时候，他们也有人参加过佛光杯哦，
0: 没错。
1: 曾经有澳洲那个法国的球员哦，那时候应该是里昂大学哦，然后后来他们是那个法国的奥运选手哦，对，
0: 是，都是一个成长哈，
1: 对，
0: 很好的体验。那像佛光杯的话呢，邀请的有美洲的球队哈，有澳大利亚的球队，有菲律宾的球队哦，啊，澳门啊这些，然后所以真的。各个不同的风格，面对不同风格的球，Maggio， 哇哈 ，Maggio 现在得八分了，
1: 对，
0: 哇，战斗陀螺里外都有。
1: Maggio 上来之后得分效率真的很高，哦，
0: 是 Branker 感觉哈又看到了一束光，目前25-17领先八分。哎呀，小心锦衣哈，锦衣，发生了失误。不过锦衣现在这时候还在场上，仲哲教练还是重用他。马基尔个人攻下了八分，又马基尔拿球，这次跟拜尔合作一下，对，拜尔中间空切的是 Brazier 也进，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有第三者出现。
1: 那到那个拜尔拿到球的时候，大家势必要进行 double team
0: 哦，
1: 对，那但是他的那个。视野真的蛮好的哦，而且他的分球也很棒。
0: Brazier 换成左手上篮，左右开弓，左左右右，哇！现在领先12分了。
1: 对。
0: Brazier 哦，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哦。布兰克学院有好几个球员都不错。
1: 对。那当然，今天一定要提醒帮 Brazier 加油的所有球迷，他们要达到17分，他们就可以进。对。赢17分，他们就可以进入到那个四强的那个赛程。
0: 对，但主播大学的球迷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落后17分，可能心里真的很痛嘛。
1: 对，
0: 因为如果落后17分，主播大学是被淘汰的哦，不是，啊，对不起，没有办法打进四强。哦，
1: 就没有办法。对，当然主播大学如果就是输在15分，他们还是四强的成员。
0: OK， 好。主播大学前面两场哈打得非常的精彩哈，辛苦的获得胜利，逆转胜，君子天堂没有，
1: 就是这就是他们恐怖的地方哦。或许他们一路就是
0: 落后
1: 到最后的就关键3分钟内，他们可以一直咬到超前哦。
0: 看看这个剧本会不会继续上演了哈。哇，白沃尔自己没得分没关系，我。 我抢篮板，我助攻，我传球，还有主攻，
1: 对，
0: 全能的发挥。为了晋级，现在布莱克尔几乎都把主力留在场上了，
1: 对，
0: 拼了。20号的塔夫尔也是有表现的，193公分，80公斤、在输给对不起，在胜澳门浩俊昨天赢了50分，他得到了10分。白花爆珠，塔夫尔交给前面的 Brazier。哇，拜沃传球助攻，啊啊，差一点点满地了。金山下少许的失误。
1: 嗯，不过谈到失误哦，就是竹科大学。

0: 不过一场球赛其实球队十次失误都算是蛮好的表现。
1: 裁判给了 Branker 的一个技术犯规哦，好像是托比教练吗？哦，那高田呢也把握住这次的罚球。
0: 哦，高田在昨天赢的那场比赛，他的那个罚球命中率是100%。
1: 是，他也投进了7个3分球，一共得到了27分。
0: 对。
1: 今天可能还是需要靠他这个适时的站出来。
0: 嗯。
1: 目前裁判哨音在响，还是判给了富岛城墙的一个犯规。哦，刚是金子天朗的犯规，个人第二次。现在团犯都到4次，白窝中距离没有篮板球掉了下来哈，由坂本康成拿下。坂本14号带球，哦，真的常人会带球哦。外线高田可惜，金子摸出来 ，OK， 还是主播的球。
0: 对，
1: 再来一次，收球过人制造犯规，
0: 嗯，
1: 要罚球。判的是20号的塔夫尔的个人第一次的犯规，但现在团犯已经是进入了罚球的状态，要主攻大学的14号的坂本康成来罚球。
0: 而且，主攻大学这样的切入到禁区里面，那当然巴尔都很努力的防守，可是一旦吹犯规，对教练的心都会多跳好几下。
1: 也是哈，
0: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3次哦。
1: 对，千万不要再他又不要把他换下去了。
0: 对，虽然刚刚不是他的犯规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竹波大学的打法确实会去威胁到那个拜尔在球场上的时间。
1: 是没错。那另外就是8号的 Jacob Grave， 虽然经验没那么丰富哈，但是还是要靠他啊，传太高了，发生了失误。Armstrong 传太高。托比教练真的很想进四强，
0: 一定要。
1: 当然，这个条件呢，就是说，等一下威斯曼学院还要对澳门浩俊呢，那威斯曼学院呢，一定要赢澳门浩俊。
0: 是。
1: 才，这个时候被抄走了，塔夫啊，3-2，灌篮啊！哈哈哈哈啊！这被篮筐给封阻下来。Razor 控球。塔夫转身没有 Greg 哎呦，终于放进32-20，12分的这个差距。在这个时候是主播大学呢叫出了暂停。看这一波
0: 跳得够高，但是放得不够精准哦，差一点，不然就是全场喝彩哦。但这个球喷出来也是让很多小朋友惊呼连连。
1: 我是担心他那个，因为篮筐都蛮硬的嘛。
0: 嗯。
1: 哇，万一手就碰到，
0: 哎，对，他们
1: 有的时候会受伤。
0: 这个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感受不到。
1: 哎，对。
0: 但他们对确实需要很小心手指头，在这个灌篮的时候不要受伤了。
1: 中泽教练的声音都哑了。嗯。主播大学哦，就是刚刚苏黎教练讲了，很会打。第二，专属的拉拉队。
0: 对。
1: 中泽教练。哦，主播大学很会演这种逆转秀，对。看看这一场呢，真的还是需要逆转。北条11号，下面14号的版本，篮板由 Armstrong 抢下来。
0: 嗯。
1: 今天弗兰克学院。

0: 身高也占了优势哦，他们的防守篮板大概没什么问题。嗯。
1: 不过今天主播大学有很多外线出手机会，当然如果命中率再高一点的话，真的会对打得很就分数拉得很近啊，但就是他们三分线的分那个命中率不够。
0: 是 ，Gray Gray McGee， 哪一边的球啊？连裁判都没有看清楚，
1: 裁判也很为难哦。
0: 啊，对对对，
1: 那个为难的概念就是，你看竹坡，我就一直不断强调竹坡大学他们在抓篮板的时候，他们都会同时对那个球的渴望就是起跳去抓哦。然后当然在过程中也没有太多就是非法的碰撞需要被裁判吹犯规哦。那你看他们这样子那么努力的去拼抢篮板球，他对 Branker 那个。动辄高度在206公分的面前，他们也没有输太多。
0: 没错，最后判给了主播的球权。
1: 对，
0: 外围高田来一记，有了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看看能不能好开始启动哦。嗯。闸门一打开哈，看能水银泻地。
1: 对，一定是哦，因为高田他昨天真的频频靠着他的外线出手得分哦。
0: 在男子组比赛目前高田的三分球呢也是最多的，前面两场比赛。
1: 对。
0: 好 ，Gray 慢慢的熟悉篮板以及篮筐。
1: 对，以他的高度真的还有他的壮硕程度，他站在篮底下只要不要有那个三秒。
0: McGee 的犯规，超节的时候有一个拉手的动作。现在团犯都已经进入发球状态。
1: 对。
0: 哎呦，这个回马枪哦，这个转身的手就手背挥的动作还是太大。
1: 对。
0: 大概全队也都知道啊，这个今天17呢是布兰克学院的魔术数字。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虽然是领先，可是觉得还不够。嗯，
1: 但有些教练或者球员就会去精算，说我每单节我领先几分，
0: 那
1: 我
0: 就
1: 对累积下来就有一个效果在哦。
0: 所以
1: 对，有时候真的是对，如果越早可以打到对方无招架之力哦，那当然对方只要被击溃了之后，那当然自己就可以稳稳收下胜利哦。那所以每一刻的神经都要绷得蛮紧的。
0: 曼吉尔这一回要到了犯规，要罚球。刚刚高田呢，就是连续两球都罚进，没问题。零号的高田，啊，现在这是14号的坂本刚成的犯规，要由曼吉尔来罚球。啊，坂本个人是第二次的犯规，但还是决定把他换下来，禁止换下来哈，换上了7号的锦衣，另外一个常人，能够运球的常人。曼吉尔的罚球。也稳稳的哈，拿下。嗯。目前他得到了9分。两次罚球都罚进了，而且麦基尔也是。连3年来台湾参加比赛，而且他也曾经打过琼斯杯。叫暂停的是 Branker 学院，还有1分05秒第二节的比赛。托比教练来战术板哈，来画一下。
2: Hey, just regular early. All right, get Broads down on this left corner. All right, Haz, you're here. JG, E, you got the ball. Kayla's here. All right, so we're setting this one. Shoot up, Broads, hit him. If it's not there, all right, Haz, just hang around. You can come back. JG, set this one. Like you don't even have to make contact. Just run up, come across, middle on ball. All right, space off of it.
3: All right, who's ever in that weak side corner when Greg gets the ball? They got a cut.
2: Yeah, yep. So as this happens here, Broads will come up. He'll screen for V. He'll cut off. right, and then you come get Rhodes. He won't have it.
4: No.
2: Here we go. Stop here. Here we go.
1: 这样的氛围真的很好哦。就说教练画了战术板了之后，那当然球员可以提供他的意见，然后队友之间也是互相提醒。
2: And then if he does face off. No.
0: 这些球员将来也都可以当教练哦，其实就是鼓励哦，就是他们也回馈一些意见哦，
1: 对，
0: 他们也很积极的提出看法了，在场上是他们在打的哦，所以他们提看法很正常。
1: 对，
0: 哎，但是刚又有一个警告出现，好。最后上半场一分钟，禁止天朗25号、11号的北条永吹，不着急哦。右边高田可以出手，哦，有飞身过来抢下这个篮板啊，蛮好的哈。副导成祥，哎呀，小心！还好高田又要回来，时间还有4秒，赶快的出手。远距离篮板可能还是筑波大学的天下。
1: 刚刚对，刚刚没有碰到篮筐，
0: 哦，没碰光，
1: 对，没有碰到篮筐，但是那个就是20秒的表没有响
0: ，OK， 对，但裁判都有注意到了哦，球权落到布兰克学院这里，20号的 Evander Gee 的控球给 Brazier 单挡，回传左边3个人，右边2个人，大概基本，哎呀，但是被 Gray 被抄走，
1: 对，
0: 中间运球锦衣。金子发生失误，球啊要回来了，辅导城墙，外围倒球快速，再来一次，右边给高田，往里切入时，哎呦 ，Blazer 超球成功。好，上半场比赛呢是布兰克学院呢是领先的哈，是以36-25呢暂时领先，在第二节稍微拉开了比分，在第二节是一个19-9这样的攻势。休息一下，回到2026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5: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6: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凯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7: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8: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7: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黑板跟他做厉害，拢无师自通嘞。
8: 对，
7: 就是拢会，
9: 伊个个
7: 弄得拢会啊。
8: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7: 我捌叫杨阿爷搞二乐鬼。
9: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7: 所以，

0: 好，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哦，谁的生日啊？祝所有生日快乐。
1: 对，应该要帮他唱生日歌的。
0: 大会工作人员 Apple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好，那请苏力教练来唱一下。
1: 祝你生日快乐。
0: 那这一场呢是白色衣服的弗兰克尔学院。他们希望哈能够以大比分的能够击败主播大学，那至少上半场哈是已经领先11分了啦哈，做到了第一步了。内线的这进攻 ，Armstrong 的得分，然后 Mackey 的几次的这个切入 ，Byer 在禁区拼抢篮板，但主播也不怕跟你身体碰撞了。
1: 对，
0: 但是主播大学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呢，单节只有得9分，然后得分稍微偏低了一点。
1: 有大会一定给 Apple 生日快乐哦，
0: 好。这个佛光杯呢，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啊，大家都是一份子。那高田上来哈，又是看一看，可能不能点燃哈反攻的号角。而替补的中锋 Gray 在篮下哈，哦吼。咱们看一下，筑波大学呢，竟然就是投篮命中率只有18.2%，三分球命中率16.7%。哦，这个命中率确实稍微偏低了一点了哈。那在篮板方面，他们也是处于劣势的，就是不过失误还是比较少一些。但是今天筑波大学助攻数呢，还是少于这个弗兰克学院的助攻，只有40，对快攻啊，还有他们的后卫传球导球，其实很出色的筑波大学。上半场是因为对方防守太严了吗？
1: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说当后卫球员拿到那可以先看一下他们双方的表现。
0: 是个别球员的话呢，当然满地得10分，蛮平均的，然后 Brazier 得9分， Armstrong 得8分，那 Gray 呢是替补中锋，但是他抓下了12个篮板球，他跟 Byer 两个人加起来就19个篮板球。那筑波大学方面呢，就是高田江武6分，但他是替补球员，命中率整体来讲呢还是偏下滑。
1: 对，就其实是 Branker 他们的外围球员哦，在那个主播大选拿到篮板球了之后，他们通常都对于他们的后卫球员严加看管，
0: 加压哈。
1: 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们的高个子球员可以从后场运球到前场，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下也降低了他们快攻的次数。那当然后卫球员他们比较擅长的那个制造助攻哦，其实有在对方的防守下真的被削减的蛮多的。
0: 是。好，看看下面场比赛开始了。高田呢则是先发上场，高田自己背后的运球交出来给金子天朗做一个单挡呢，给11号的北条永吹，然后再倒到左边来，蛮有耐心的。不过时间剩下8秒，接的是学长卡板板上篮得分，稳稳的。
1: 对，学长就真的是很棒哦，这个扛哥哦，
0: 这就是学。经验啊，跟稳定性还是蛮重要的，
1: 是
0: 有关联的。白我拉到外围有点失常，哎呀，发生失误。
1: 对，
0: 哇，中间高田快速切入，没有3分，有2分也很好，连得4分。然后下半场 ，Branker 要赶快醒过来，也只有7分。Brazier， 马基尔上来接应。掉给白窝 double team， monkey 球出界还是 Branker 学院的球，不过时间只剩下6秒，因为没有碰框。
1: 其实 Branker 他们的打法就是很明显啦，对，刚刚那个 Bio 要过人的时候，那当然副导
0: 包夹，
1: 把他卡得很稳了之后，当被过了之后，他反手去捞那个 Bio 的球。
0: 是。
1: 所以其实筑波大学真的最厉害就是他们第一个一对一的防守很严密的贴住对方，那自己他被过了之后，他的队友都可以马上把他 stop 下来。然后当然原来的防守球员可能回头再捞一下，就形成了就是 double team。
0: 确实哦，最后一道防线的14号的学长坂本康成呢，赏了一个麻辣锅。刚好点到。球权还是弗兰克学院，准备一线炸弹开花。Armstrong 右边转身，来本守他。 要发球。
2: 嗯 ，OK OK，
0: 就到那，这进去来的话，当然一定要跟他身体有碰撞了。
1: 对，一定要
0: ，
1: 对，对，
0: 绝不让他舒服的投进。蓝本，个人第三次的犯规，把他换下来，关键时刻还需要他，换上了七号的锦衣，锦衣也能抓能抢能投。嗯。哎呦，现在第三节，弗兰克学院呢是还没有得分。只有拜尔一个人抢进攻篮板。好，罚进。弗兰克学院呢，已经三年来参加佛光杯，这个 Brandon 镇的妹妹都到现场来加油。高田抓了进攻篮板，交出来给锦衣，外围倒球不运球，高田切入背后 pass， 金子踩线，哎呀，可惜。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田 这名球员哦，他除了自己是 射手之外呢，他也担任策应的角色。那刚刚当然抓到了一个很华丽的篮板球，是从他从外围喷进来，抓到了之后赶快又传给外围的射手队友。
0: 对
1: 对，所以真的功能性很大。
0: Double team 确实，要不要换上另外一边？对，有空档喽。

0: Armstrong 把握住了，蛮重要的。 Ranker 这是一个两分球。 而且战前防守，最后呢，结果仅一碰触了界外哦。嗯，对，兰克的球，哇，两队都有机会，都是你快我，
1: 快来快去的，
0: 对，真的。Razor 慢慢带过，再用身体掩护一个短传 ，John。 待会儿，左边 Armstrong 到内线拉杆，谁空中停留比较久呢？球出界还是 Branker 学院的球？对。这篮球员哈，就在场上就是要有激烈的拼斗，然后要有目标，然后有势均力敌的比赛哈。 相信也能，他们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比赛，一定是哦，非常精彩的赛事。高位 McGill 做动作，没有走步，但人过球留下来，但裁判哨音响了，嗯，要罚球，还是一个点手的犯规了。McGill 站上了罚球线，六号的副岛城墙个人第二次犯规。
2: 当然，马基尔在球场上，他的最大功能当然就是切入哦，又犀利又快。那当然，以竺波大学来说，尽管他们在一队的防守上给予那个马基尔很大的压迫，但是马基尔真的那个动作很会闪，非常漂亮。
0: 对，抓到这个篮板之后，阿姆斯特又不进了两分哦。好，现在还是保有两位数字的领先。嗯，确实， 马基尔在去年他担负的责任更重，他得分都是二十几分。但今年的话。 其他都更成熟了哈、哦，对，他的队友，对啊，无论是
2: Bio 或是 Armstrong， 他们都真的很成熟。当然，其他的可能第一次来台湾的一些外围球员哦，他们也都是很称职哦，越打越好。对，没错，所以
0: Mangio 可以不用担负那么多的责任。对，这球稍显勉强。金子天郎刚在篮下的得分，交给了富岛，然后锦衣快速倒球，右边高田来了，哟，for three。
2: 这高田，哇！今天光芒四射，对，尽管这个最后这球三分是高田拿的哦，但是整个攻势发展下来，真是全队制造出来的那个得分机会。
0: 战前的防守，副导，对，还是非常的积极，小心小心。嗯，
2: 这个要小心。
0: 哇，拼哦，很拼，对，主播，哇，画出了一道彩虹。
2: 对。
0: 昨天的27分，他需要复制贴上。好，现在金山煞也上来了。这主播大学要演出，看看有没有机会逆转。走步，白窝已经很努力了。
2: 对。
0: 哇，这。
2: 对，打球的球风真让人家很欣赏哦，就是说被吹的，对他也是很懊恼啊。当然也是看可不可以跟裁判说没有，但事实上裁判吹的是没有办法改判的。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球员，对，就是默默的走回去。
0: 哦，金山煞切入上来得分，过了几个常人。哇，金山煞过了一关又一关。嗯，左边 Brazier 外线出手，篮板金子天拿下了，金沙又自己带球，可以突破一打三没问题。他先给了左边的副导，Bywer抢篮板，保护住。McGill 往人多地方挤，但被抄走。对，
2: 当然高田将武把他挡住了之后，由金山煞来点球。对，又是一个对与队友之间的协助防守。
0: 是。 哎，我现在体能可能也要接受考验了哈。对。低位，哦，攻切这里 ，Brazier 没有犯规。嗯。很快交给高强拉开，金山煞往里切入一个抛投，球弹一下再拼抢 哎呀，双方真的凶。

0: 判呢、啊，造成了富岛城乡的犯规。
1: 哦，不过他犯规已经进入第三次了。
0: 第三次哦，他也三次了哈、哦。
1: 对。
0: 版本也三次。我确实 ，Bauer 这几场这样拼斗下来，尤其昨天拼的很凶，不过他留在哦，留住哦，所以现在双塔在场上了。
1: 对
0: ，Bauer 跟八号的 Gray 两个中锋，我 Bauer 也可以里外都有。
1: 哦，有流血。
0: 哦，流血，好好 ，OK。先包扎、哦、要赶快止血哦，眼角这里、哦、流血了、啊、先换人。
1: 对，裁判看到是一定要换人，
0: 一定要换人的、哦、OK。
1: 那当然，有些比较资深的那个运动伤害防护师哦，他可能就会紧急的撕一块胶布把那个血盖住了之后，对，就可以立即在球场上
0: 再马上换回来。不可能吧？哦，这个高抛物线。哇、哦！白沃抢下，白沃，再撞到进攻篮板，罚球，自己也很懊恼，没有投进。
1: 刚在第二节的时候，那个 Gray 就是也是连续在篮板投不进抓，就来回了三次哦，终于把它放进了。
0: 戴维今天四分十一个篮板，昨天是二十二分十一个篮板。今天篮板又是到两位数了。第一场对战的 Westman 学院的比赛，他抓下了八个篮板。两次罚球都罚进。昨天对澳门浩君，他罚九中七，命中率还是不差的。
1: 对。
0: 哦，今天。现在差距个位数字，主播大学高田自己带球，高田杀入禁区，给球到左边底角给景一，大波汀的包夹没有出手，重新再来一次，再回转给景一，景一底线出手破网得分 for three， 常人投三分。得到了七分了，锦衣拓海。
1: 看他打球真的很有趣哦，就是一个不急不徐的那个脸部表情哦。
0: 也是，我们
1: 对
0: 就哦，
1: 好球，灌
0: 篮，哦，算高低位的一个接应。
1: 对，就是两名那个身材高大的中锋哦，那当然一个如果在低位想要单打的时候造成那个对方的包夹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在进行切入的时候，不管原持球者是不是有出手，那就很大的机会是可以抓篮板球。
0: 是。七号的锦衣拓海。哎呀，胜佑半呢被判了一个进攻犯规，四十一号，在个人第三次的犯规，在接应的时候，
1: 就是想把对方清开一下，
0: 对，有身体的碰撞，
1: 对，
0: 里面的 D 二十二号，二十三号的是 Liam Fraser，
1: 哇，哦、这个
0: Great。
1: 哇，这个胜佑半，对，很快的飞进来哦。那当然他没有犯规了，就适时去干扰对方了。
0: OK。
1: 其实我看到的是他们的防守精神和态度真的很好。
0: 高田外线三分，破网得分 ，Number Three。哇，高田昨天七个三分球，今天也已经有三个三分球。可能还是内线为主了 ，Branker。OK， 白沃尔得分，手感还是不差的哦。
1: 对，
0: 行进之间的出手，
1: 因为他们必须只要把十七分挂在心上哦，就说要赶快对。那时间对他们来说友不友善，就是要看他们的打法。
0: 是，目前呢，白沃尔也得到十分，是一个 double double。
1: 对，
0: 盖火锅，白沃尔去守外线。移位以后， 还好有碰光，不过没进。吉托被盖个火锅，再来一次，时间已经到了。
1: 对，
0: 把 Bagwell 换下来。22号 Evander Key 控球，外围有队友 Armstrong。Armstrong 往里杀入，跨步转身做动作的身影，哎呦，被 Derrick 抄走。23号 Derrick， 而 Derrick 啊，回防 Armstrong， 锦衣反攻插板进，前仆后继哦，真的，
1: 对，
0: 就意识还有态度哈，都
1: 很好，就是跟进的那个精神很棒哦，就说，我们就讲说他是安全员啦，就是可能他们对 Derrick 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是。
1: 那当然不进的话，至少有队友的互相扶持哦。
0: 哇！来了一记的三分球。
1: 对。
0: 替补的森田直辉，哇！主播在这一节是22-14哈，领先了8分，单节来讲。内线这里 Gray 再交出来。可能还进去吧，不过放个冷箭，但远距篮板被 Derrick 抢下。
1: Derrick 昨天在对那个威斯蒙特学院的时候，他真是抢下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篮板球。
0: 是。一位以后高田这一回没有，没关系，不会保护好。第三节剩下最后的17秒。Vander Gee 你是脚哇，班克学院可用之兵是稍微少了一点哦，大家都有点伤了。
1: 不过刚 Vander Gee 他的那个对他所有的打法都把自己弄得太累了哦。
0: 对 ，OK， 在第三节是缩小差距为50-47哦，等于说在第三节呢，主播大学22-14反倒是领超前8分的哦。哇、wow, 布兰克学院还有最后一节的机会，看能不能拉开差距了。休息一下，回到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2: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非常欢迎您回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星期五，7月31号，一样的哈，有总共6场精彩的比赛，都欢迎大家随时进场或者哈锁定。今天白色衣服的班克尔学院尝试着哈来挑战，看能不能够以大比分的获胜来挑战，能够晋级到4强。
1: 可是 Branker 一直到第三节之后，其实很明显的，不管是主力球员或是替补球员上阵，他们的体力有点下滑的看得出来。
0: 是。
1: 那除了自己的这个状况产生之外呢，当然那个主播大学他们所有的球员上去都有3分线建功哦，所以至于 Branker 本来还有领先到双位数的，但是就慢慢的吐回去了。哦，好球。哦，
0: 撞。今天上场时间比较少，来一个3分球，
1: 对，这很重要。
0: 53-47，那第三节单节来讲的话，竹波大学是22-14哈，是领先的。嗯，金山上交给锦衣卫来了，没有篮板 ，Razor， 5号的 John。
1: 但对最后这10分钟来说 ，Branker 就是要。
0: 快，
1: 对，要快打，而且要那个稳稳的得分哦。
0: 没有，这一次高抛给金山煞，金山煞一位出手稳进吃。

0: 哦，看他们这样子，对，打得如此之好哦，就是尤其是团队的配合，还有每个人信心和斗志哦，很难想象他们是在日本的大学男子球赛当中是在那个第二联盟的，对，在二部，
1: 对，关东二部被降到二部去了，
0: 对，好难想象哦，
1: 对，要不然的话，他们比较长的时间是在一部，所以他们今年就是誓言要重返一部。米蒂尔上来得分呢，那现在布兰克领先57-50。对筑波大学来讲呢，就是要看看哈他们的逆转的这个能力。
0: 对，自己把那个等于是稳稳的让自己留在明天、明后天的四强赛。
1: 哇，真的稳嘞！哇，这里北条永吹也来了一记三分球，今天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这一球也相当的关键。下半场呢，这个筑波大学的命中率提高了蛮多的。
0: 对。
1: 尤其是三分球，空切，罚掉，这是马蒂尔出界了，这真的包括了体能的下滑也有关系了哈，整个一瞬间的专注度也是不容易了，
0: 而且那个教练，这个筑波的教练呢，调兵遣将也是，我个人觉得真的蛮大胆的哦。或许我们觉得说，哎，谁打得很好，怎么他下去休息哦？那事实上，现在教练很多概念必须要深植在脑袋里面，就是只要有球员发现体力有点下滑了，你就要把他换下来，不然他没有办法维持他本来的水准。
1: 对，就到第四节哈，筑波大学一直都保持了蛮强的战力，
0: 对，
1: 然后甚至延长赛也没问题。
0: 对，就像拜尔他在 Branker 的那个作用非常的大，但是一旦他不管是体能下滑或是他的犯规太多了，你还是要把他那个哇这个
1: 北条这里射手倒在地上，
0: 对，
1: 看起来他右膝本身就有通常有护、有护膝，这个哇一拐一拐的，
0: 这个就对，就是挫伤了，就撞到了哦。然后那有时候我们站位置站到了之后，你看就脚 K 到了。
1: 哦，我看真的有很多选手都是打完一场比赛以后，真的都是一拐一拐离开球场。
0: 是
1: 外线三分 for three， Brazier 这道闪电光很重要，平衡下来了。外围交叉高铁，哎呦呦，小心！看起来会不会筑波大学今天有点在拖时间呢？
0: 哦，一定是他慢慢来的话，其实会让那个 Brinker 就是陷入一个比较焦躁的状况。
1: 是，来我右边给 John， 哦，对角线，Brazier， Mangier， 身体的碰撞，流出来，哎，没有抓好，糟糕！哎呀，发生失误，德朗拿到三打一，三打一就不客气了。哎呀，球没进，他还好篮下补进。锦衣扮演锦衣卫的角色，锦衣得分也到两位数，得11分。这样的话看一下副导，
0: 今天表现很好的锦衣拓海，其实他在昨天那场比赛，就是担任替补的角色，而且上场时间没有很多，但是他上场了，他就很敢出手。
1: 是。
0: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他表现很好，应该每一场都是主将，但其实教练也会衡量他，手上的球员是适合哪些比赛。
1: 是。
0: 对，那当然，今天锦衣真的表现得很好。
1: 锦衣啊，来自东京都，二年级生而已，非常年轻，197公分，98公斤。他的座右铭呢是跌倒了7次，爬起来8次。对，他们的网站都
0: 有。我想那个梗应该他自己知道而已。
1: 他自己知道而已，对对。后撤步高田来一个，差一点。锦衣拼抢，布瑞保护篮板。
0: 哇，金山煞从后场来干扰这颗球，
1: 差一点点超到了。Brazier 交给美耶，篮下放进 M1， 对，准备要罚球，加罚。 哦呦，进这个高田呢犯规。嗯，个人第三次的犯规，这个时候反倒是布兰克学院叫出了暂停啊，那62-55七分，还有5分27秒。
2: Hey, we got to apply pressure off the floor, Chase. We're down 10. All right, we're down 10, we got to go. So on this free throw, all right, on a make, we're arrow. Okay, got to be aggressive in it. Get into the ball, Taylor. All right, double here, get across. Ball goes over your head. Up. Orton, we got to sprint back, find shooters. All right, everyone, pass, and then push. Sideline.
1: 看起来呢，就是听起来呢，就是说，确实这个托比克尔教练呢，他真的跟苏利教练你讲的一样，就是他真的记到这个17分这个数字，所以他说我们还需要再多领先10分，所以。接下来目标呢就是这个10分，然后呢弗兰克学院在他们来讲似乎哦三分球不是他们擅长的部分，然后可能还是要打快然后内线的进攻为主。
0: 那当然现在对于弗兰克最为难的部分是他们的射手确实没有像主破大全那么多哦。那反观竹破大学，除了就是有点在拖时间之外呢，他们也是频频发动那个三分进攻，
1: 是要到内线去。Gray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Gray 再抓到篮板 ，Gray，You are Gray， 哇，这今天 Gray 得到了 Jacob Gray 得到10分，金山沙。这里是啊 ，McGill 的犯规。十号的这 Gray 跟 Bauer 两个人今天都是 double double。
0: 对。
1: 但看够不够了。
0: 当然可以观察到金山煞这名球员，他在自己机会的那个取得哦，就是运用他的快速。他们现在在看他的伤势哦。
1: 哦，对对对，
0: 可能又
1: 流血，
0: 又渗血，或是那
1: 渗血，
0: 对对
1: 对，这没有包扎好吗？赶快再下来了
0: 哈。对，
1: 因为可能还是需要靠他。锦衣，那这时候11号的北条上来控球，高位，2号的深田直挥。锦衣没有，由白尔抢下篮板。
0: 对竹破大学来说呢，他们的每一波快就进攻最好是拖到24秒，那当然如果能得分最好，不能得分的话他们也要控制那个布兰克不能有太快速的得分哦。
1: 是，对，这样防守还可以。
0: 对，
1: 哎，
0: 好球！
1: 但曼克尔中距离稳一个。仲哲教练赶快交出了暂停了，因为差11分了，这个还有4分多钟哦，真的要小心。
0: 对，
1: 所以主播赶快交暂停。
0: 也是双方教练对于就是三队比分的这个，他们都已经算好了。
1: 真的，
0: 这个是一定要算的啦，不是对。这个是非常重要，不可以不知道这个状况而上球场去比赛啊。
3: キックあったらさ、もうドリブルじゃなくてキャッチアップで打とうよ。その方が絶対確実いいわけだから。勝負あるキックは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ピックかけたら必ずじゃあヒットをさせたらポップをして。いい。もうこれルールね。だからこれアタッキーが引っ張ってここ出して、カッティング、こうチャンスあったら起きてると。オッケー。全然まだ。昨日もこのぐらいの点差でこのぐらいの時間だった。昨日だってここから陥落できてるでしょ。一人一人が不安を持ちダメだよ。全員頑張ろう。
4: 頑張ろう頑張ろう。
3: オッケー。ちょっと待って。

0: 主播大学的我们团队的凝聚力还是非常好的。哎呦，自己的节奏，
1: 对，
0: 非常好，
1: 真的蛮好的。
0: 这不能说是三太子吧？哈，
1: 做自己，
0: 做自己，做自己，哈。弗兰克学院看能不能够挺进到四强，这也是他们的目标。嗯。主播破全场盯人，高田带过了半场，给北条十一号拉开来，给锦衣高位，这里也是金子天朗。一位，时间剩下两秒。哦，
1: 好球！啊、
0: 跳了哇，声东击西。
1: 对这个，
0: 北条永春永吹，漂亮的助攻。
1: 对，这个太重要了哦，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教练叫了暂停，我相信双方都有把那个可以进四强的要素都要对球员有深刻的提醒。那当然，这个刚刚。哇，实在太巧妙了，
0: 尤其上看一下
1: 对上前出来防守的是 Green Fire 哦，然后就可以塞进去，那也正好 Branker 双方的球员都没有意识到中间是空的，
0: 再加上这一波的刚刚那一波的进攻竟然把二十四秒全部都用掉了，
1: 对，
0: 然后又能得分，高田外围倒球，真的他们现在真的有点不急了，在拖时间了哈，北条到左边给版本，被后面超出界外，剩下七秒的进攻时间，时间一分一秒一秒的走，对弗兰克学院来讲哈，心脏也是一再的跳动。
1: 当然以他们的高度啦，还有技术啊。
0: 这个时候一个助攻外加一次三分球，
1: 对，才要说还有三分多钟，其实还可以就是努力追赶哦，但是竹科大学这样拼命的放冷箭，正让弗兰克的难度又加上了一层呢，
0: 在他们的心脏上面的一记重锤，
1: 对，
0: 还有有进了篮板，哎呀，
1: 还有我
0: 倒下来的时候还好。哦，没有，是常人的这个 Gray 的犯规。
1: 哦、oh, ，Gray 犯规 ，OK。
0: 但哇，这弗兰克学院在追赶，真的会比较着急，然后他们时间上觉得时间很紧迫了，这样。
1: 对。
0: 刚刚北条真的一助攻，外加一个三分球，哇，这使得。
1: 就在关键时刻频频建功啊，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哦。就是说，或许大家都觉得说，哎，金三煞打得很好，那是不是他赶快上来？但其实，就是不，就是那个北条上来补到这个位置了之后，他的建功是另外一种了哈。
0: 是。这一阵子是北风吹来。
1: 对。但大哥都有很多巧妙的形容，
0: 因为年纪大了哈，北风来了吗？不可能！
1: 北条一定也很喜欢您这样的形容啊！
0: 哇，我吹的 Branker 真的现在是好冷啊！
1: 对，真的是冷哦！
0: 哇，又被开了个火锅。好，现在北条永吹快速的带过，其实不用着急，但是学长版本再扎进来，球权还在主播大学。
1: 对，哇哇哇！
0: 还有两分十秒。现在主播大学不只是要控制十分了、哦，在所谓的十七分里面呢，甚至他们要赢这场比赛哦，
1: 对，
0: 也有可能。
1: 啊，主播大学最恐怖的就是，
0: 哎，这就是他们最恐怖的地方，他们的逆转能力太强了，到第四节他们依旧哈活力满满。哎呦呀，北条在单节应该就得到十一分了。外围的出手来不及了，裁判哨音响了，看的是主播大学的犯规。
1: 哦，对他们这样子精彩的表现，真的有点觉得赞美的词用完了
0: 哦，
1: 就很想去拿那个彩球来直接用跳的比较快。
0: 啊， 或者是用骰子好了，每次都翻六就是了。
1: 嗯，对，就真的是。
0: 北条得到了15分的，几乎都在下半场已经
1: 对，就短时间对，尤其是最重要的这个第一个，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说不要让自己的失分超过17分哦。那但是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之外呢，还把那个分数追平
0: 平手，
1: 对，
0: 66-66。John 上篮得分，这样的体能还有23号 Fraser 的体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上前的防守，版本不着急了。
1: 对，他们真的不着急，
0: 真的不着急了。对，往里切入，想要到篮下，照样拿下2分。版本的助攻，深田直挥得分，也要加罚。哇，现在主播大学要超前了。
1: 主播大学之所以打得这么好，真的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控球的时候，还有控球、运球、停球的这个阶段，哇，每一个都让人家心情是很稳定的哦，就看着他们的表现行云流水，
0: 是，
1: 而不会说他们运进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我碰到包夹或碰到那个对方超球会紧张哦。而且他们在运球之际呢，还可以看到他的队友跑到那个禁区里面是有机会的。
0: 除了个人以外，就是团队的话也都很重要，彼此都互相信任。
1: 对
0: ，double team 包夹。
1: 他们看球看人呢，就是随时是有移动自己的脚步哦，看是不是需要帮忙。然后当然，如果说一旦帮忙了之后，又马上 recover。
0: 是，白我这一季的2分球呢，使得 Branker 呢是领先的。那 Branker 今天也是 double double 表现哈、哦，但是 Branker 学院呢有可能没有办法呢来获得晋级。
1: 对。
0: 稍后下午呢还会有 Westman 学院哈、哦、对战呢澳门浩俊的这些比赛。
2: ここいるき、ちょうどパス、OK。
0: 来看一下哈、哦、北条永吹。在第4节呢吹起了北风。3分球，呼进。这次的传球更是一箭穿心，
1: 对，
0: 非常关键。
1: 我相信，如果他在2024年到达台湾打比赛，大家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的话，那听这次2026就真的是哈、哦，让大家印象不会忘记他。
0: 是。之前确实。北条永吹啊，今天他来自立木县，他说希望磨练自己的3分球，哇，今天真的磨出来了。
1: 对。
0: 那尽力为球队做出了贡献，然后他在1、2年级希望能够展现出后辈应有的样子，啊，时刻的拼抢防守跟争抢地板球。其实在数据上无法体现的地方也要努力贡献力量。
1: 哇，他对自己的勉励的词真的很多哦。
0: 对，
1: 其实这就代表他对自己是有设定一些目标的。
0: 对，
1: 那对，我就常讲说我们台湾的小孩子很不容易告诉别人自己有什么目标哦，都会觉得先怎么样再说，先怎么样再说。
0: 是，
1: 那一旦你看像北条永缺设定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会真的很赞赏说有他有做到，
0: 有在思考哦。然后
1: 对，
0: 北条24秒吧哈、
2: 哎，干嘛
0: 现在就是 Branker 学院呢是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嘛，但是
1: 就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进入四强，
0: 有可能哦，2胜1败的队伍，但是也没有办法进入。之前也有过了，因为这种小组的比赛就是会这个样子。
1: 对，
0: 但是
1: 对，当然第一个是他们那天输了那场球哦，然后第二个是也输太多了，
0: 对，
1: 所以输到他们不是赢竹坡1-2分就可以就是再进入四强的这个概念，
0: 没错。他们输给了 Westman 学院呢，已经超过了20分。
1: 但是很棒的是哦，你看他最后阶段，尽管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四强，但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拼战，想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0: 对，最后一段
1: 时间还是挺够，那个精神真的很棒。
0: 先，抢下篮板，而且赶快的抛到前场去，还有在2秒1.5秒球权在竹坡大学这边。单 场的这个胜利哈，当下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情还是把它做好。

0: 而且对主播大学来讲，他们也还没有放弃哈、哦，就是这场比赛他们还一样的哈、哦，拼到最后的一秒钟，最后零点一秒。那球权应该是在主播大学这一边。
1: 当然，最后一定会设定某个球员投三分线哦，然后看如果进的话，他们当然就漂亮的拿下这场球的胜利哦。
0: 现在男生的比赛已经出现了三场的延长赛了。好，OK， 对，
1: 这样子又让我担心啊，因为就是很多人说我是 OT 女王，
0: 两场，对，昨天政大也被逼到了延长赛。
1: 哦，不过主播大学可真的不要玩这种游戏哦，因为他想到说。如果把他逼到延长赛了之后，那会不会在这五分钟之内风云变色？所以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0: 我看起来
1: 是为了要长远的目标呢，就是我可以稳稳的进入前四强，还是说我都还要拿下这场球的胜利？
0: 对，所以估计他们的策略就是投三分球。哦，有进没进就是三分来决定。
1: 对对，绝对不要两分，
0: 绝对不要两分
1: 之后延长。
0: 对对对，就是绝对是要投三分球。弗兰克学院当然能够拿下这场胜利哈，还是让他们振奋的。也已经是尽力了。估计传进来就要立刻出手。那其他球员先做掩护，可能给高田吗？没有。哎，两分不好哦。
1: 对吗？他乱投。
0: 好，这场比赛最终呢是弗兰克学院呢以70-68拿下了胜利哈，但是对他们来说呢，稍许的遗憾呢就是哈、不无可能，他们虽然是两胜一败，但是有可能哈、没有办法进入到四强的。不过两队都是拼得很精彩了哈。
1: 对对。
0: 就都有他们的值得学习。
1: 对，至少在最初进入到球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努力想去拼到那个赢17分的那个状态。那当然，竹科大学今天奋战的精神真的是已经复制了前两场那个状况，不管输多少，到最后呢，他们都有可能翻盘，或是就算今天就是他们没有拿下这场球胜利，但是我相信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0: 是。他们在下半场啊，三分球的命中率也大幅的提升，那能够来到30.8%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整个投篮命中率也从上半场的哈不到20%，也上升到了整场的32.9%，对，是哈修正提升也是非常的好。那另外就是失误次数方面呢，我们现在也提到，就是他们曾经单场只有三次失误，
1: 对，
0: 那今天失误还是比布兰克尔呢要少了有6次。啊，下一场的女子组比赛，菲律宾国家大学女篮队很强哦，现在2胜0败的这个成绩哦，是有可能以分组第一的晋级的。哇哈，到了四强呢，包括台师大以及佛光大学都会遭遇到强劲的这个对手。好，今天的转播就到此，这场比赛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那布兰克大学来自澳大利亚是学院，他们以2分的这个差距来击败了主播大学，拿下了2胜1败的成绩。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树立老师的解说。
1: 谢谢。
0: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拜拜。
1: 拜拜。

巴吉杜米摩瓦苏德苏米摩瓦萨利瓦西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米玛扎瓦兹拉摩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今天要继续进行的就是由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要对上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女子组的交手。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也就是说包括今天在内，那么在今年呢国光杯的剩下3天的赛程，那么比赛呢都在高雄巨蛋举行。那么这场比赛当然对于今天的约克大学来说呢，我想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恐怕连续2天碰上了来自于亚洲的球队，打起来呢要来看看他们的调整状况怎么样。很高兴的在今天继续为您邀请到小轩教练来担任我们的讲评。教练你好。
1: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常富宁。那么在刚刚也提到了约克大学在昨天比赛当中其实打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今天不知道他们调整的状况怎么样。
1: 没错，因为其实约克大学现在目前是吞下2连败的，
0: 对，
1: 他是先败给了台湾师大跟马来西亚。那他们比较特别是虽然篮板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不足都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0: 对，刚刚呢前面一场比赛竹波大学跟 Brian Kerr 篮球学院呢是鏖战到了最后，而且事实上竹波大学在最后的两三秒的时间还有机会能够把分数给追平，不过比较可惜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三场比赛就是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来自于菲律宾国家大学要对上的是约克大学。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其实也是国王杯的常客，好几个选手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
1: 没错，
0: 今天现场也有很多球迷朋友来现场观战的。那么三位裁判老师呢要准备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来执法。那我想呢对于很重要的对于约克大学来说，其实刚刚教练也提到他们在进攻的一个把握度上面呢，如果说能够再更加提升的话，事实上有机会把他们的身高优势在内线给展现出来。
1: 没错，因为目前前面的赛事两战来说，平均篮板数都有到达平均有50颗的篮板哦，其实这个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在换成分数上的成功率，他们在把握度上就没有那么好。
0: 所以，是不是在投篮的一个把握、投篮的一个熟练性上面？那么整个肌肉的记忆上面呢，可能还没有这么理想，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观察的地方。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先发了5虎上将，那么包括了背号23号的 Eco， 背号12号的 Solis， 另外还有背号20号的 Pingo 以及 Batanio。Batanio 他的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叫做 Aloha。那么另外还有背号27号的 Margaret， 那么这几位选手 Margaret Villanueva。都是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先发选手。而至于在约克大学方面呢，包括了背号12号的 Ella， 背号1号的 Sam， 背号16号的 Gabby， 而且还有背号2号的 Chantel 以及背号21号的 Niam。 穿着红色球衣的就是约克大学，穿着白色球衣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对于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讲，目前他们在整个战绩上面当然是相当理想了，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打起这个约克大学来讲应该是完全没有压力才对。
1: 是，那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在预赛的阶段保持2连胜哦，先后击败了马来西亚跟台湾师大这两队。
0: 对，台湾师大唯一输的一场比赛就是输给菲律宾国家大学，那另外台湾师大也拿下了2连胜，应该说两场比赛胜利，所以在晋级上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对，那就是比较可惜哦，因为排名的关系，可能到时候在4强赛的时候可能会先行台湾内战
0: 哦。哦，对，这个国光大学跟台湾师大，
1: 对，
0: 一开始在禁区的进攻，这球背号12号的 Ella。奥库巴斯刚刚已经被顶歪了。
1: 那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开始在赛局上还是展现出非常快速的转换快攻的一个球风哦。
0: 再来一下，第一次没放进，不过刚刚23号的 Eco 呢，马上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攻篮板加助攻，他已经抢下了2个进攻篮板球。
1: 是，他的身高有177公分哦，目前是全队的第二高。
0: 对。
1: 那第一高是目前在场下的17号的 Garcia。 哇，可以看一下这个怎么了？我可能有被打到哦。嗯。所以现在目前可能要先在场边治疗一下。
0: 对。并且拿到分数的就是 Solis， 还是要往禁区内线送。
1: 是。
0: 球被拨出了界外。
1: 那目前约克大学的12号 Ella Okubasu 在场边进行一个治疗。那等于场上目前约克大学只有21号的 Nick Hill 的182公分在场上，所以他们的打法目前还是一直都想把球塞进去给禁区，然后让他的中锋队友可以进行得分啊。那菲律宾国家大学还是一直持续的顺利在每一个的阵地战斗拿到分数哦。
0: 对，已经开了2次后门了。
1: 是。
0: 对，对于约克大学来说，在防守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人球兼顾这件事情。漂亮了，这球换右手。想跳在昨天打起来有点情绪。
1: 是，
0: 也希望他调整之后能够有更稳定的输出跟表现。
1: 没错，其实他也算正中里面是一个稳定的扣球哦。那他能有稳定的情绪，然后帮助约克大学掌握住节奏的话，可能也会协助到约克大学在比分上可能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咬紧。
0: 对，刚刚是非常27号的阿乐Margaret 刚刚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1: 那现在目前才刚开赛3分钟不到，那已经造成了9-0的一个攻势哦。所以目前约克大学的教练必须先喊一个暂停，来调整一下他们的进攻模式以及防守上的调整，不要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进攻上这么的流畅。
0: 对。刚刚几波进攻，尤其是内线，
1: 是
0: 今天在内线的防守篮板呢，并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很好的保护。
1: 对，反而是菲律宾国家大学轻松的都可以拿到第二波的进攻篮板哦。
0: 菲律宾国家大学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9-0领先。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命中率相当的高。
1: 那菲律宾国家大学一直以来也是菲律宾 UAAP 的女子篮球传统的霸主哦。
0: 对，
1: 那也是常年菲律宾女篮国家队的人才库。
0: 所以哦，这个球队绝对是不容小觑。
1: 是。
0: 那在约克大学暂停的过程当中，顺便调整一下阵容哦。背后3号的 Isabella。Heffering 现在也来到了球场上。
1: 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呢，一开始采取在后场的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进行对位的人盯人的防守哦。
0: 篮板球下来在又是被23号的 Eko 的手上。
1: 是，哇，这个传导轮转非常的快哦。
0: 对，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哇，他刚刚在防守的时候抢下了防守篮板，回到进攻自己的前场又抢下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因为菲律宾国家大学的23号 Eko 也有177公分哦，所以他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完全也是可以跟约克大学的中锋去做抗衡哦。
0: 非常漂亮的一次助攻传球，刚刚助攻要记在背后16号的 Di Pietro 的身上。
1: 那现在看下来，约克大学也选择在后场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进行对位防守。哇，
0: 这是一个三分球 ，Aloha， 刚刚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1: 哎，其实我很少看到球员在球场上，就是女生球员会在球场上比出一些庆贺、祝贺的一些手势。
0: 对对对，自己帮自己加油的。
1: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
0: 这球出手稍微偏了一点点，我觉得在约克大学退防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要找到人啊。
1: 对，因为其实每一次在如果没进球的状态下，约克大学在找人好像比较没有一个系统性或是连结性，就是彼此之间好像对于找人的状态下都蛮疑惑的。
0: 对。 球，
1: 但讲着讲着就进了一颗三分球咯。嗯，是背号16号的 WEL。
0: 对，底角准备突破，这球传给自己接应的队友，在篮下造成犯规。
1: 其实这一球的攻击方式在做弱边的 follow 是 OK 的，可是如果他可以待在弱边的45度角，或许这颗切入在传导到外围的投射机会的空档可能会更好一点哦。因为如果你这颗没有赚到犯规的话，可能就是一次漂亮的火锅。
0: 对，站上罚球线的是Solis，Solis的身高165公分。
1: 那他在昨天对上台湾师大的时候拿下的这12分是在2分球100%的命中率哦，
0: 非常棒。
1: 是，
0: 两罚俱中。
1: 那现在场边菲律宾国家大学换上了26号以及背号17号的选手上来。
0: 这次约克大学对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的全场防守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了。
1: 是，
0: 后场布置了3位球员。
1: 哇，在传球上哦，差一点失误哦。
0: 对，转跳，拿到就出手。约克大学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出手是毫不犹豫。
1: 是，哇，
0: 一上来就拿分了。
1: 是
0: ，Shiro。
1: 对 ，Shiro 一上来就马上投进三分球，手感非常的火烫哦。
0: 对。机会不怎么好，再重新来过。
1: 是，其实在菲律宾的补防位置其实还不错哦，但是马上约克大学还你一颗三分哦。
0: 对，好球，约克大学今天在三分外线的命中率还不错，现在得到了8分，还落后给菲律宾国家大学11分。
1: 但是如果按照今天约克大学的命中率来说，其实在开局上来跟前两场比起来是非常理想的哦。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守不住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进攻。
1: 是，哇，
0: 这动作很潇洒，
1: 是很犀利哦，完全不拖泥带水哦，可以透过解读防守的位置，然后去选择进攻手段。
0: 没错，
1: 能外又能里，
0: 保护球的动作做得还不错，造成了背号17号的卡西亚的犯规。约克大学再度调整阵容，刚刚投进三分球的背号13号的 Marley 先退场休息。
1: 啊，那第一球罚球没有把握住。我觉得菲律宾国家大学难在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得分手，他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时的跳出来得分哦，所以这是一个在防守上会令人很头痛的一个点，因为我守谁都好像不对。
0: 没错，万箭齐发。
1: 是，那你在防守的轮转上，在球队之间的交代上就要非常的明确哦，不然就可能很容易漏掉哦。
0: 漂亮的斜线的跑动，
1: 哎，他没有踩稳，
0: 对，
1: 所以造成这一颗球没有上进的原因了。
0: 哇，这个球被对方给火锅盖下来。
1: 是，但可以看得出来 Shiro 的弹跳力非常的好哦。
0: 刚刚的攻守转换其实打得也不错，位置也都跑出来了。
1: 是，
0: 进攻篮板原本拿在手上，但是被后面的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把球给拨出界外。
1: 那目前看起来约克大学的教练还想先让 Ella Akubasu 先在场上休息哦，还没有把他换上来。目前看起来应该伤势不太严重，已经回到球员席开始休息了。哇，
0: 稍微被干扰了一下，
1: 而且还让菲律宾。

0: 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哇，这个球，
1: 现在开始，约克大学看起来打法也推得非常快哦。
0: 哦，场上个子不高的背号是四号的 Aubrey， 刚刚把这个篮板球给拿下，
1: 又放枪，
0: 对，
1: 两次喽。但这边也可以看到，现在两队在禁区内的肉搏战越来越多了，小动作开始频频出现了。
0: 想跳这球可惜了，他传到自己跑动队友的身后，
1: 是，
0: 所以刚刚这一次传中最后形成了失误。好，约克大学决定把这波攻势给慢下来，第一节时间剩下2分16秒。
1: 是因为毕竟在于来回跑动的速度次数上，看起来刚刚约克大学的球员看起来比较疲累一点。
0: 对，菲律宾国家大学不但自己在进攻上可以抢到进攻篮板，他们在防守篮板的顶抢做得也不错。
1: 是，
0: 球没有运好。
1: 哇，这个是一个底线 corner 的空档哦，没进之余，哇，自己抢，再自己投，但是球权还是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哦。
0: 好，在刚刚前一段时间被打到的古巴斯，现在要准备回到球场上，不过场上也出现了暂停的效应。
1: 是，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喊出了上半场的第一个赞。
0: 相形之下，我觉得约克大学在篮板的次数上面，虽然刚刚教练提到他们前面两场比赛其实篮板次数不少，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发觉他们在顶这个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就是在做防守篮板的保护上没有做得很好。
1: 对，那今天其实反观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篮板数是赢约克大学的哦，约克大学目前篮板数只有6颗，那反而国家菲律宾国家大学现在是有15颗的
0: 哦。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数据的差距可能就是因为我巴蜀现在在球场上并没有在场上进行一个比赛，所以在于篮板的捍卫下，可能在约克大学就比较劣势哦。因为毕竟菲律宾国家大学其实也是非常愿意身体碰撞的一个球队，所以他们在做 bus out 的部分其实做得非常的扎实。那我觉得菲律宾国家大学教练会喊出这个暂停，是想要提醒球员在进攻手段的选择上可能可以调整一下，因为毕竟刚刚打了非常多波的篮下，不管是切入还是篮下硬扛，其实都已经吃亏蛮多次的，都挨了不少波子，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应该要在外围的驻点可能再多一点，其实空档蛮大的。
0: 再一个配合在底线的三分球出手的机会，这次没有碰篮圈，选手推进的速度还是蛮快，漂亮的给球，
1: 哎呀，
0: 再多给一个 extra pass，
1: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自己就可以起了，其实
0: 对，
1: 我差一点失误哦，
0: 还好分数放进口袋，
1: 是，
0: 11-21。约克大学在经历了前一场比赛跟马来西亚代表队两个球队之间打起来，当然我想约克大学那场比赛打得比较闷呐。那今天我觉得他们在士气上面还不错。
1: 没错，那刚刚在菲律宾国家大学做一个抛投得分的是背号14号 La Pasara。
0: 在篮下，背号12号的 Ella 奥库巴索还是非常的有高度的优势。
1: 是，团队有他哦，其实就是等于是篮板的保证。
0: 差不多。哦 ，Chantel， 这一节还一直在把抛球，球没接好没关系，
1: 至少这个分数还是有拿下来哦。这也算少数第一次看到约克大学可以做一个转换快攻的拿到分数。
0: 对，希望对他们来讲能够把他们整体的士气跟比赛的感觉提升一下。
1: 是，因为目前比数看起来落差不大哦。
0: 对，因为 菲律宾国家大学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
1: 是。
0: 他们在第一节的尾声的时候，大概有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命中率比较低，那么也使得约克大学呢能够逐步的把分数给赶上来。第一节打完，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的分数是23-15，有8分的领先。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各位观众，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那么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团队今天只有一次失误，约克大学出现了四次失误，但是约克大学在比赛的中后段，他们把整体的一个攻守转换速度也打出来了，而且呢也有不错的一个得分的效果，也让他们慢慢的收复失土，现在追到只有八分的差距。
1: 是，那感觉刚刚菲律宾国家大学在那一波乱流是可能教练在换人的动作上可能比较早一点，那替补并没有把一开始开局的节奏给掌握下来，
0: 而且比较矮小的球员深入到禁区之后，在禁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空档，可以让他们很轻松得到分数。
1: 没错，那但我相信教练也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去多磨练其他的一个选手。
0: 对，
1: 因为毕竟在九月底开始，那菲律宾的 UAAP 赛事也要开始开打了。
0: 是，
1: 所以我相信教练也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组合去看一下哪些组合可以产生出不错的一些化学效应。
0: 是。这个化学效应有时候蛮奇妙的，尤其在练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好像有哪几个球员在一起打球的时候特别有默契。
1: 对，然后有些人配在一起就是一个哇，就完全你配不上，然后或者是可能球也传不出去，
0: 灾难。
1: 是，真的是灾难。
0: 172公分身高的 Chantel 在今天第一节拿两分，第二节拿两分，目前得到四分。
1: 那看这颗三分球还是没有哦。
0: 对，
1: 那篮板一样是落在约克大学这边，那就其实就是前面有讲到希望约克大学在掌握每次的篮板数，但是可以同时换成分数哦。啊，自己人抢在一起也没发现，
0: 球权还是在约克大学手上。
1: 对，
0: 想跳，想要利用自己队友的掩护犯规了，丁狗的犯规。
1: 是，那苹果刚刚被吹判犯规的时候有双手摊开的一个动作，那裁判有给予一些警告哦，有这个动作裁判有特别警告了一下，所以其实苹果这边应该等一下会调整。
0: 对，苹果去年也来到了高雄参加国光杯。
1: 是，那他目前也是菲律宾国家队女篮的一个成员哦，等于说他在这边把国光杯打完以后呢，他回到菲律宾之后就又准备要跟国家队一起出发到墨西哥打奥运的一个资格赛的选拔赛。
0: 对
1: 对，
0: 又把这个篮板球给拼回来，出完了一次。
1: 哦，这个是补防，不错，补防的不错。
0: 对，拉开一点空间之后向后跳，很可惜这个球没有碰篮圈。
1: 是，那看这一次的转换的攻击到底菲律宾可不可以拿到分数很重要哦，
0: 因为菲律宾在第二节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张。
1: 对，没错，这一球在做 pick and roll 的过程当中，23号的 Eagle 的脚已经移动了，
0: 进攻犯规。
1: 是，那可以看一下。对，没错，那这其实也就是中锋在挡人的一个技巧上的一个运用，有时候当然你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偷动一下，
0: 对，
1: 但你要在怎么样的一个运作下可以让裁判不会去催你进攻犯规，这其实也是一个技巧，
0: 也是一个技巧。
1: 是，
0: 这次横向跨步又是香蕉拿到分数。
1: 那我觉得今天约克大学完全跟我前两场看的球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判若两队。
1: 是，
0: 今天打起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好球啊，
1: 做一个假传，最后把防守偏偏离的位置以后选择做自己的出手哦。
0: 对，
1: 那两边都开始在进行做大量的 pick and roll 的一个攻击手段哦。
0: 进攻时间现在7秒，这次的三分外线附近的出手，苹果又靠着很积极的卡位把这个篮板球点在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1: 是， 这有时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因为毕竟我身高没有人家高的时候，虽然我卡到了一个高中锋的一个空间的位置，但有时候我无法第一个时间掌握到篮板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点给我附近周围的一个队友。
0: 对，拉出空间来之后，刚刚这一波的进攻没进，想跳又把球给运上来。
1: 哇，球差点被超掉，积极的区前防守。
0: 对，奥库巴苏，美好机会，进攻时间剩下六秒钟，可以出手了。这个三分球有了，成功 three。
1: 哇，现在约克大学也开始祭出全场的一个人盯人的防守了。
0: 好球！哇，
1: 薛柔说我要把节奏掌控回来啊。
0: 对。
1: 对，因为毕竟在这几场赛事，薛柔也在球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控制节奏的角色。
0: 再一次的转身找篮筐，造成了犯规。
1: 我们现在场边可以看到两边的学校都要进行一个换人哦。那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呢，要把28号的 Christine 跟77号的 Aloha 换上来。嗯。毕竟学姐还是比较稳定哦。
0: 对。
1: 那这时间看起来似乎要先请学姐将节奏掌握回来，因为毕竟现在第二节开局到现在，节奏目前现在是在约克大学这边的哦。
0: 对。而且我觉得约克大学在第二节最值得称赞的一点，就是打了4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一次犯规都没有，
1: 对，
0: 只让菲律宾呢在。哦，
1: 没错。
0: 只要菲律宾在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只拿到4分了。
1: 是。哦，这一次是约克大学请求暂停。
0: 对。
1: 那刚刚其实主播有说到，在约克大学在上半场的部分其实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刚刚在第二节开局到现在，所有的进攻选择都非常的合理哦。嗯。

0: 比较不会像开局或者是在前几场比赛里面都是有点过度牵强，或是球要直一直塞给禁区内，反而在外围没有任何的一个建树。
1: 对，
0: 但今天在外围的三分的命中率以及禁区内区的巩固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1: 是，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打的还是有很有团队篮球的感觉，几次很漂亮的空切走位，比较可惜的就是差了一点点 finish 的手感。
0: 对，
1: 今天好像在 finish 手感上面大家调整的并不是这么好。
0: 但我相信这一支球队在稳定性跟调整上我觉得是会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待会这次的暂停是不是也可以协助帮助到菲律宾国家队的球员可以调整一下。
1: 对，尤其他们现在在阵容上面，那么包括了配合20号的，应该算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了。Kiko， 其实我觉得他打起来相当有经验。
0: 对。
1: 才说的，他马上就把这个球给点掉了。虽然球权还在纽约大学手上，不过只剩下2秒钟时间，必须得出手了。
0: 而且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防守已经改成区域防守了哦。
1: 对。球是被拨出界外，但这一波已经守的约克大学必须要在读秒时间仓促出手。
0: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在改变防守的模式之后可不可以有效的遏制约克大学的这几波进攻的顺畅度哦。
1: 帮自己的队友做个掩护，这个三分球投进了。
0: 这个防守站位缩太深了，完全忽略掉落边的有一个人已经在准备在外线了。
1: 哇，约克大学今天在三分外线的一个斩获度上面非常不错。
0: 对，我就说如果前两场的比赛他们就打出这样的精神，我想可能今天的战局就不是这样子了。
1: 左侧边自己的队友很可惜第一波没放进，还在自己队友手上。
0: 哇，篮板呐、
1: 啊！必须要抢下来。Chantel 终于在前仆后继第三次进攻当中拿到分数。
0: 啊，这是第二波、第三波的篮板还被拿到分数，对士气有一点点伤哦。
1: And you know what？ 现在约克大学已经超越了比分了。
0: 哇，这是可能其他队的可能想要做功课，打开这个电视荧幕都可能会吓到，想说是不是分数计反了。
1: 有可能，
0: 对，因为毕竟前几场的表现，约克大学都不是太理想。
1: 对，平狗跳出来了。
0: 是。那在这一颗 N1 的表现来得非常的及时哦。
1: 对。
0: 因为现在必须要靠得分来先遏制一下约克大学的这一波的流畅度哦。
1: 加罚也罚进。苹果一个人拿3分，今天整体的得分现在来到了5分。
0: 我这边差点造成失误哦。
1: 现在在这一节的得分上面，菲律宾国家大学一共拿到6分，而至于约克大学呢，已经拿到了有13分。
0: 那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又改回了人盯人的模式。
1: 哇，球下手
0: 失误了。
1: 对，阿罗哈，小个子球员还是赶快把球分给自己的队友。
0: 是，
1: 带到零度角的地方出手投篮，球没进，
0: 有点可惜哦。那确实，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有感受到身高的压迫，以往他们在打法都直接一条龙上去，今天的选择就没有了。我又是一颗三分球。
1: 背后16号的 Gabriella 已经投进了3个3分了。
0: 哇，他这样真的很想问，前两场他在吗？
1: 啊，在啊，
0: 他其实在的，但是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1: 哦，漂亮的一个错位防守。这边差一点，立刻换颜色。
0: 是。
1: 我觉得今天在约克大学方面，他们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流畅度，是不是跟 Chantel 今天在控制节奏上面，另外还有他的传导球上面有一些关系？
0: 而且我觉得加上他们今天的三分命中率是有的，没有像前几场一样，就是非常执着的想要把球塞到禁区内，反而在里外的配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选择。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今天 Chantel 给我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虽然他昨天打起来 不太顺手，而且

0: 其实教练也跟他讲过说，这不要去做一些多余的动作，
1: 是
0: 感觉上他可能哎呦哇哦，哦，
1: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哦。他在切入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观察他的防守者在做什么，那可能本来防守者都是想要去做协防的，但因为后来发现没有协防者过来，他就选择去做突破自己右手的抛投出手。
0: 在篮下真假来买球的时候，裁判稍微想，如果待会我们有重播画面的话，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阿罗哈刚刚个人的突破。一般我们都觉得女生手比较小，所以看看，
1: 对，主要也加上说两个人在做 DHO 的时候并没有去防守上没有做到交代哦，
0: 对，
1: 然后让他有一个空间可以去选择去做这样的一个出手。
0: 大家如果常去夏威夷的话应该知道 Aloha 这个就在夏威夷就跟他打招呼的意思，
1: 对，
0: 他今天用他的球技跟所有人打招呼，
1: 是
0: 三分球投进的时候他很兴奋的用右手比着左手的前臂说哎，我投进三分了，
1: 是，其实有时候这种庆祝的举动哦，也是为自己振奋一下，也是为自己球队的士气上加分哦，
0: 对，我觉得蛮好的哦，
1: 自己的队友差点差点，
0: 对对对，
1: 有还球权还是持有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
0: 34-32领先的是穿着红色球衣的约克大学，这次的三分球出手力道稍微大了一点，
1: 哇，这颗弹道就落差很多、哦、但是这也会凸显出一个问题哦、欸、目前菲律宾国家大学有做了很多的 DHO 或者是说挡拆的部分，但防守上并没有做到一个良好的沟通哦，所以常常会制造出两个手一个，然后反而另外一个选手的空档会非常的大哦，就是这部分防守待会可能这两个队友之间一定要开口沟通了。
0: 再转移出来，这次的三分外线出手、哦、又有又是一个三分球，
1: 我的天哪，是不是刚刚今天第一场赛事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那个出手命中率全部都给约克大学？
0: 有可能，
1: 对，因为今天日本东北大学的那个三分命中率完全大拿板。
0: 这是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当对方出手以后，你还是要去把出手的那个球员呢挡在你的身后，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今天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自投自抢的次数不止一次，
1: 而且今天连篮下的二波篮板的进球都有把握住哦，我真的是替约克大学感到可惜耶，
0: 我也有点这种感觉，
1: 是因为如果按照每一场都是这种表现的话，其实约克大学是很有竞争力可以挤在前半段的队伍，
0: 对，好球，
1: 但我相信我相信菲律宾国家大学其实也可以很快的去做出调整哦，所以不至于让约克大学可以一波带走，然后甚至把比数拉得非常开哦。
0: 对，这个从他们过去的战绩，还有这一次他们拿下了二连胜，可以看得出来。
1: 是，
0: 一个横向的切入之后的上篮球没进，奥古巴索差点拿到了进攻篮板，长传到前场，剩下、
1: 哎、
0: 哦犯规了。
1: 这球有点可惜哦，因为其实当菲律宾国家大学的14号 La Pasara 已经拿到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有点站不稳了，
0: 对，
1: 所以这颗犯规就赔得有点冤枉。
0: 不过第一节只拿到15分的约克大学，在第二节已经拿到了24分了，
1: 对，跟他这几场比赛来说算是一个高得分的分数哦，
0: 绝对高得分，我都很想去问问看他们在前两场比赛
1: 发生什么事，
0: 发生什么事还是因为昨天晚上去逛了夜市，当然这是我乱猜，
1: 可能心情比较好，
0: 对对对，
1: 那刚刚在这两颗罚球上菲律宾选手也没有把握住哦，
0: 对，比较可惜，但是我想对于约克大学来讲，今天的上半场应该是他们非常值得好好的去记得，而且继续把它在下半场继续把它接续下去的一个发挥啊。那么在中场现在的双方的分数仅仅只有5分差距，而且领先的是约克大学，我们先进入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欣赏下半场的比赛。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

0: 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高雄巨蛋，今天佛光杯呢已经来到了第四天的比赛。穿着红色球衣的约克大学，在这场比赛间吞下了两败，对上已经有两胜的菲律宾国家大学，呈现出来的比赛内容，让我们不得不为约克大学喝彩。
1: 对哦，因为目前在比分上竟然是颠倒过来的哦，反而是二连胜的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是暂时落后一分。
0: 今天约克大学在内线在外线都有斩获，外线包括现在看到背号16号 Gabriella， 今天呢在三分外线投进了三个，所以他有非常好的表现，已经拿到了10分了。Chantel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在整个分球上面也做得相当不错，个人已经累积了4次的助攻，是全队最多。
1: 是，那今天整体在约克大学的助攻数有高达10次哦。嗯。那反观菲律宾在助攻上也只有6次，所以现在目前数据总体来上看起来都是约克大学目前是赢过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哦。
0: Yeah。好，我们看看在整个德伦上面呢，两队有5分的差距，但是领先的是加拿大的约克大学。刚刚教练也提到了，约克大学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在团队的一个助攻次数上面要比对方多了有5次之多，失误次数只比对方多了1次。篮板球的掌控原本就是身高比较高大的约克大学的拿手，那么他们30个篮板对上对方16个篮板。那么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三分球上的差距，两队的三分球出手次数差不多，但是约克大学的命中率要比菲律宾国家大学来得好。
1: 对哦，因为其实一场比赛你要能够将比分拉开，当然有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你的转换快攻，然后还有三分球的命中。
0: 对， Gabriella 绰号 Gabby， 他已经拿到了10分，背号16号，他是约克大学也是今天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而至于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呢，总共有2位选手得到了7分，其中背号77号的 Aloha Batanio， 他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展现出来的个人特性，让我们对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那其实我从他大一就看到他了，那他其实从大一他的表现就让我其实蛮惊艳的了。所以其实他在大四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哦。
0: 好，来到第三节，约克大学穿着红色球衣，他们掌握了第一波的进攻。Ogbasu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现在在场上，包括今天在上半场三分外线命中率不错的2位选手，这个球切进去之后滑倒。
1: 这边看起来，约克大学的选手有一位倒在后场哦。
0: 对。现在前场是5个打4个，
1: 是
0: 三分外线投进的是背号27号的 Villanueva Margaret， 他倒地的是背号1号，在刚刚上半场也投进3分球的
1: Sevenigua。
0: 对，
1: 我们看一下这颗球，我被绊到了，哇，这个头直接撞到地板喽。
0: 对，
1: 对，先是被绊到，然后。哇哇，真的有点大力哦，
0: 相当痛啊。
1: 是，
0: 怕就怕，希望没有脑震荡的现象。
1: 对，因为如果脑震荡有点严重的话，可能比赛打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搭飞机哦。
0: 可能要先观察一下。
1: 是。

0: 那看起来目前还可以自己站起来走的话，应该待会休息一下，看看有没有想要呕吐的情况。
1: 对，这是观察脑震荡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0: 是。因为其实最怕选手在跌倒的过程会没有护到头部的部分，然后直接撞击到地板哦。
1: 对。
0: 这个真的是速度真的非常快，所以你在身体的反应真的是要做得非常快速，才可以保护到自己哦。
1: 漂亮的背后换手运球之后带到禁区，第一波没进，篮下篮板球被菲律宾国家大学给保护好。
0: 那这一颗选择慢下来。
1: 刚刚已经投进一个三分，再来一次尝试。
0: 哇，这个发漏篮板非常漂亮哦。菲律宾国家大学还是保有对于篮板的积极度还是非常的高哦。
1: 对。又是一个三分球。
0: 是 bingo bingo， 我其实都很想叫他 bingo bingo， 因为得分了嘛，很开心。
1: 哇，就两个三分球，马上就把对方领先的优势化为乌有。
0: 哦，在这一颗犯规里面，我们待会可以透过慢动作看一下哦，因为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对于这个判决有点不满意哦，他觉得他是假倒，所以对裁判比了一个他是假倒的手势。
1: 对。
0: 哦，这颗有蛮幸运的哦，
1: 有点运气。
0: 对，
1: 球响了一下才掉进篮筐里面。Chantel，
0: 那今天幸运女神可能比较站在约克大学这边。
1: 真的，两个都有点。
0: 对。
1: 难道幸运女神跟约克大学约好要克敌制胜吗？
0: 有可能在今天最后一场预赛，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这样
1: 是让他们带着一个很不错的感觉。
0: 是因为刚刚目前评估下来，就算今天约克大学如果打赢这场比赛，其实并不影响菲律宾国家大学晋级到前半段的球队哦。
1: 对，而且他们很可能还是分组第一的姿态。
0: 没错，因为毕竟虽然这一场如果被约克大学拿下胜利的话，菲律宾国家大学还是保有两胜的一个情况，但因为目前师大也保有两胜，但是因为这个两胜的过程彼此是由菲律宾国家大学赢下台湾师大，所以是不会影响到两边的排名跟晋级的队伍。
1: 大家都希望在晋级之后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继续的过关斩将，如果能够碰到对面那一组实力比较弱的球队，当然是有利于自己继续的往前挺进。
0: 哇，这一球，这一球在借由禁区的中锋脚步，然后去赚取到这个犯规。我们可以看一下，透过转身有哦，苹果的右手已经打在了尼夫的手上。
1: 对。好，球权掌握在约克大学手上，这个球掉了，前场速度相当的快，左手的上篮拿两分，
0: 终于又看到这种快速的攻击哦，这才是菲律宾国家大学一个熟悉的打法哦。
1: 不过要提醒约克大学，他们在上半场虽然保持领先，但是失误的次数上面仅仅只有五次，他们下半场还是要好好去控制这个失误的产生的。
0: 对，因为如果今天在失误控制上可以好好的把它降低在十次以内的话，其实今天的不管胜负与否，但至少分差上不会像前两场这么来的那么大。
1: 哦，非常有把握，在三分外线停下来之后出手，但是造成了犯规。刚刚在跟小轩教练一起进场的时候，就谈到这位十一号球员，约克大学的十一号球员 Cassidy Nugent。他的这个头发真的很漂亮，
0: 对，
1: 有点像洋娃娃啊，不是，根本就是洋娃娃。
0: 是，那这个真的是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芭比娃娃的那个发质哦。
1: 对。
0: 那刚刚那一球算是出手，但是裁判的判决是没有一个罚球，都是判罚边线。
1: 对。掩护，稍微犹豫了一下，第二拍出手，三分照拿。
0: 还是要守哦， 教练在旁边非常生气哦，想说为什么你这个球不守上去，要让他可以这样直接在你面前就出手呢？
1: 想要立刻还以颜色，力道大。
0: 哇，那这个就落差有点大喽。
1: 对。上半场打得太好了，我想对于约克大学来说，他们应该是很沉浸在上半场的这种领先的氛围中，但是下半场毕竟还有两节要打，
0: 没错，
1: 不能松懈。
0: 是。
1: 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又是一个三分球。哦，
0: 真的，我就说菲律宾调整得非常的好哦。嗯，
1: 前面能够拿两胜，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哦。
0: 对，因为你在比分，在分数上才进行了三分钟多而已，其实分数就已经超前了。在上半场开始，在下半场开始前，他们还是落后五分的球队。
1: 对，
0: 那现在已经超前了七分了。
1: 对，在这一节菲律宾在攻势上面，包括三分外线频频得手，另外也利用对方的失误上来得到分数，
0: 而且都是合理的空档哦。那包含现在的超节转换快攻又开始出现了。
1: 对。
0: 哦，那这一球就是一样的问题哦。当两个人在防守上的交代没有交代清楚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空档的漏洞哦。那我相信日本东北大学的教练也在场边看哦，因为目前按照分组排名的话，可能明天的赛事是会由东北大学进行跟菲律宾国家大学争取冠军赛的门票
1: 哦。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对。
1: 赛前的情搜是相当重要的。
0: 没错，那基本上佛光杯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转播的赛事，所以其实都很方便各队教练可以去做一个赛前的一个功课，然后去进行比赛的模拟策略。
1: 对，这球比较可惜，还有第二波打进了。刚刚 Ella 在篮下第一波稍微有一点点做太多动作，因为他已经是绝对高度。
0: 是。而且在于身高的差距下，其实外围的队友其实可以进来协防一下哦。那这一球出手就没有投进。哇，一个漂亮的超截。嗯，
1: 刚刚摔倒在地的背号一号的约克大学的球员已经回到场上了，所以希望他是真的没事啊。看他现在接球了。
0: 没错。
1: 他的三分告诉我们，他真的没事。I'm all right。
0: 对 ，Seven League Wow。哇，真的，今天大家的表现真的是让我觉得他们好可惜呀、啊。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合理哦，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教练其实也是很满意球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哦。
1: 对，
0: 因为毕竟明天的比赛可能就要直接争取名次哦。嗯。
1: 这次选择突破上篮，要好球。当大家都在注意背号十六号的 Gabriella 他的三分外线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切入上篮得分。
0: 对，今天约克大学的进攻选择都是有在判断防守在做什么的哦。
1: 刚刚背号一号的选手可能脚有点扭哦。哦。他现在移动上面出现一些问题。
0: 有，但刚刚他有对教练比出一个大拇哥哦，想要示意教练说我没事哦，不用换我。但是教练其实还是想要保险一点，想要把他先换下来。让队上的队医先看一下他的脚是不是没有状况哦。
1: 对，而且刚刚他是在防守的时候，他的整个移动的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哇哦！就是这边稍微扭了一下，
0: 自拐了。嗯。那只能说，场边工作人员在拖地上真的非常的认真。
1: 很干。
0: 对，地板很干净，所以被自己脚底的鞋底的摩擦力给拐到了。嗯。
1: 约克大学在进攻上面出现了传球的失误，球权回到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手上。
0: 是。
1: 右侧边过来掩护之后，转移到底线。
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外围四个点都是停滞的。
1: 背后23号的一狗。

0: 20分33秒，平均可以达下13.5分。
1: 哦，那他的效益值非常的高哦，
0: 很不错哈、
1: 哦。是，这种选手都是各队教练会非常喜欢的，
0: 也是对方在防守上面的重点球员。
1: 是。
0: 篮板球弹了一下下来，在约克大学手上。第三节时间还有4分多钟，这球交到自己有高度优势的队友手上，第一波没进，一个进攻篮板，好球，
1: 好球，
0: 再转给自己的队友，2分拿到。
1: 哦，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好哦，也借由队友拿到进攻篮板以后，进行中区位置的一个 follow， 然后让队友可以传给他，然后去进行一个抛投。
0: 我今天7天16号的 Gabriella， 他整个在攻守上面节奏也好，自己的进攻也好，
1: 是，
0: 或是把球交给有空档的队友也好，他发挥真的很棒。
1: 对，所以我刚刚真的忍不住问主播说，左前面的两场他在吗？
0: 他在，他在。
1: 那他可能苏醒的比较慢哦。
0: 对，他前两场扮演神隐少女。
1: 是，那连包含约克大学的12号 Ella Okubasu。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哦，跟前两场在篮下都屡屡没办法拿下分数的表现完全是不同的。
0: 进攻篮板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手上，现在双方是平手，52比52哦。哦，篮板球下来，约克大学先控制住。
1: 而且今天在约克大学在转换上其实也打得非常快哦，
0: 这个三分球要被他投进了。
1: 哦，今天他的手感真的很烫啊。
0: Oh my god， 他第二节靠三分球投进了6分，现在第三节他又投进了2个3分。
1: 哇，他今天真的是超全能的表现哦，能攻能守能传能投又能切入。
0: 对，又是一次很漂亮的超截，自己带球上篮，很可惜差了一点点。
1: 哇，那这球菲律宾在防守上有一点问题哦。
0: 哇，漂亮的传球，漂亮，
1: 漂亮哦。借由吸引防守来帮助队友换取更大的空间哦。
0: 对。第三节还有2分钟左右。拿到球之后的出手被他投进了。
1: 哇，今天这个三分球的篮筐是约克大学在养的哦，
0: 而且应该是有10个篮球这么大。
1: 是，而且今天真的是多点开花哦，还不是只有几位选手在做得分哦。
0: 这个球我觉得切入之后 ，Ella 在处在一个不晓得要不要上前协防的尴尬的位置上。
1: 对，因为毕竟薛柔的切入速度还是非常快哦，有时候在他的判断上可能都还来不及。
0: 对。两队在这场比赛速度打得都蛮快，急停的跳投，好球啊！
1: 好球、哦。
0: 该压。
1: 哦，他想要用犯规的方式，然后帮助场下的队友可以先换上来哦。
0: 对。
1: 不然没有在一个死球的状态下没有办法进行换人。嗯，那我想教练也受不了了，他可能想要还是以比较学姐的阵容来看可不可以稳定节奏，不要让比数一直不上不下。嗯，
0: 菲律宾国家大学希望能够以全胜之姿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
1: 对，
0: 约克大学今天就是想办法要拿下他们在佛光杯的第一胜。
1: 是，那这个时候约克大学就产生15楼。
0: 好了哈，把球转移到另外一边。哇，
1: 这一球判断不好哦，因为其实他的队友并没有跑出空间哦，防守者还是在队友的前方哦。
0: 这一球，刚刚约克大学的8号的 Kayla。贝拉索，他这个斜线的传球，中间真的人数是相当的多。
1: 是，然后一箭穿心穿到底线外。
0: 对，穿到底线外，还好球权还在约克大学手上。
1: 是，
0: 想办法挤进去，找一点空间出来。
1: 苹果告诉你，我也不是吃素的哦。
0: 对，
1: 想要打我，你要得拿出一点脚步哦。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0: 地方，不管你的个子多高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球。哦，第一颗，哇，看他光一个高中锋在内线，然后球就有三个菲律宾的选手在做捞球了。
1: 对，甩到前场，先停下来之后，在底线的骑马射箭，尤克大学掌握第三节的最后一波进攻机会。
0: 哇，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哦。
1: 真的是没有注意到时间，对。
0: 对，因为在他的持球选择上就看得出来，他没有注意到时间已经快没了。
1: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打完三节领先的还是约克大学。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大概也没想到会在碰上约克大学的这场比赛当中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进入广告再准备回来欣赏第四节双方的表现。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哩，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5: 哦，你也拍刀枪也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5: 对，
4: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得拢会啊。
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4: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6: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4: 收。

0: 欢迎您回来。那么这个问题一定要跟身为教练的小轩教练好好聊一下。如果在一节当中，你的两分球投篮命中率六成，你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五成，这样子打完这一节，你还没办法领先对手，你会不会有点吐血？
1: 真的是蛮吐血哦。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表现其实也不俗哦。
0: 对，
1: 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在看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哦。嗯。
0: 好，来到第四节，这节就要决定到底这场比赛胜利谁属。我也难讲，看今天双方打得这么焦灼，
1: 是，
0: 说不定还要加班才能够分出胜负。
1: 哦，这样子，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阿罗哈的上篮倒地，造成了犯规。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扮演铁嘴。
1: 阿罗哈其实也很聪明哦，想说我在倒地的时候让我多休息一下，不要这么快来拉我，让我躺一下。
0: 是是是，
1: 这有时候我们也会教球员哦，就是你既然都已经跌倒了，那你可以趁机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没关系。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刚被犯规完，你要马上进行罚球，那你可以借由休息的时间点，让你可以在罚球上可以稳定一下，
0: 调整一下呼吸。
1: 是，
0: 阿罗哈还有一次罚球的机会，今天到目前为止他得到了九分，其中也有一个三分球的进账。哇哦，这传球不太小心。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如果菲律宾再把分数拿下来的话，感觉他们在节奏控制上可以更稳定的
0: 哦。果然又是阿罗哈，连投带罚他一共拿了五分了。
1: 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非常的犀利哦。
0: 对，
1: 没有在畏惧的哦。
0: 中线罚球线附近的决定跳投，哦，还是在观察自己的队友，造就了跑在前面的背后二十号的 Pingo 一次轻松上篮的机会。
1: 哇，那一连开赛就打出了一波7-0哦，所以迫使约克大学必须喊出一个暂停哦。
0: 对，刚刚教练也观察到约克大学今天在得分点上面是分布的相当的均匀的。
1: 是，那目前整队里面只有7号的 Kesley 还没拿到分数哦。
0: 对，
1: 但其他都拿到了。那其实这个开局的打法，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菲律宾国家大学。
0: 对，
1: 其实任何一个状况，或许可能会有点在当下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其实他们在修正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所以这也反映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在菲律宾的 UAAP 能够制霸的原因。
0: 是，
1: 那他们目前在 UAAP 跨季有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就是说他们在跨季里面拿下了108的连胜哦，
0: 108连胜，
1: 对，108场，所以这个数据也是算一个亚洲大学女篮代表性的一个记录之一哦。
0: 对，相当不容易。
1: 对，因为目前台湾好像还没有人，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层级有达到一个108的连胜，近几年来说。
0: 我觉得这数字蛮天文数字。
1: 是，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说，为什么多数菲律宾国家队的成员都来自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选手哦。
0: 对。那现在菲律宾在整个防守上面相当的积极啊，你如果拿球，他们小个子的球员也会想办法去把你的球给抄掉。
1: 是，
0: 所以在护球的动作上面，约克大学要更加小心。
1: 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到菲律宾国家大学的11号，他非常的积极在篮下进行对抗卡位哦，而且很成功的守下这一波防守
0: 哦。又是一个长传急攻到前场，又是两分，
1: 非常的漂亮哦，这真的是要5个人的配合哦。
0: 现在在防守上面，约克大学可能要注意到安全员哦 ，Chantel，
1: 哇，这个三分球有一点止血哦，至少让约克大学还可以将比分拉在4分的差距内。
0: 哦，挨了对方一个锅子。
1: 是。
0: 现在在约克大学方面，等于有两位高大的球员在场上，背后21号的 Heath 有182公分，另外就是 Ella 187。
1: 那现在目前场边菲律宾国家大学也进行一个人员的替换，还是将26号的削弱换上场，还有12号的 Solis。
0: 对，打底线球。先看一下进攻时间，
1: 是，但是现在在攻击上比较多是削弱自己在盘球哦。
0: 对，
1: 那这一次没有拿下分数，
0: 转移到另外一侧，背后一号的他又回来了，
1: 差一点点，
0: 今天经历了等于说有两次受伤，一次是脚，然后一次是头撞到了地板。
1: 对，
0: 选掉把篮板球给保护好，深入到禁区之后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两分轻松放进。
1: 对，你要一个187公分的到外围做切入上篮不容易哦。
0: 对，但是第二线的协防球员始终没有来啊。
1: 是，所以在补防的部分上可能菲律宾待会可能要调整一下哦。
0: 双方4分差距，约克大学现在暂时落后。今天约克大学的得分在4节还没打完的时候已经来到65分。
1: 而这个分数都比前两场的比赛还拿得高分了哦。
0: 对，
1: 因为在前一场对上师大的时候，约克大学只拿下61分，嗯，那对上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也只拿到52分而已。
0: 那一场比较惨。
1: 是。所以今天完全的解决他们就是在命中率的一个问题哦。
0: 对，转移球直到找到了今天三分外线很有把握的他，哇，虽然没投进，在篮下补进这两分造成了犯规。
1: 嗯，我想这个时候菲律宾国家大学可能在于阵容的选择上可能要调整一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篮板没有拿到，被身高拥有优势的约克大学拿到以后，还得到了一个净算加罚的机会。
0: 今天虽然只得到5分，抢下3个篮板球，但他还是蛮有存在感的。
1: 是，因为多多少少他还是会影响到菲律宾在攻击禁区的时候，他的身高还是会影响到对方的出手。
0: 对 ，Niam Heath。这是一个进场过早，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一次罚球的机会，
1: 是再给他一次罚球的机会啊，
0: 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1: 有咯，那现在就看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于这一波破解约克大学在已经全场的防守。
0: 我觉得对菲律宾国家大学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
1: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外围的运球能力都很好哦。
0: 对，
1: 哇，这一球非常的漂亮，自由突破的缩防，然后传给底线的控挡的队友去做三分球的出手，
0: 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啊。
1: 是，
0: 两个人打单边就完成了这次的出手。哇哇哇，进攻犯规，
1: 是的，进攻犯规哦。那希望熊 t a 的情绪不要受到影响哦，可以看一下，哇，确实哦，左手推出去了哦。嗯。我希望他不要受到情绪的影响哦，因为刚刚可以看到他又跟裁判在进行 argue。
0: 总教练要跟他讲昨天的名言 ，It is what it is。
1: Yeah。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这样。
1: 哇，结果换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阿罗哈也被吹判了一次进攻犯规哦。好，所以我吹的是26号 Shiro 的一个进攻犯规。
0: 球权因此又回到约克大学手上，比赛时间剩下5分48秒，两队仅仅只有4分差而已哦。
1: 对，其实今天的结果真的都还很难说，
0: 悬念很大。
1: 是。
0: 回马枪的传球，变换方向推了一下，
1: 哎呀，可惜。 但这一球的切入做得非常好。那现在要由约克大学来发底线球。
0: 两队在第四节的犯规次数分别是3次和2次，菲律宾国家大学多1次。
1: 哇，这一刻空档。哇，球权还是在约克大学这哈。
0: 对。
1: 但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员都很激动的对他的教练说：“赶快做挑战，我觉得这球是我的。”
0: 小夸姐。
1: 对。有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教练提出挑战了。
0: 是。
1: 那我们也可以来透过影片看一下，到底这一颗球是裁判老师吹对呢，还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选手判断正确？看这个角度哦。哎，最后是打到谁的脚？可以再看，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哦。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角度看起来很像是打在 Chantel 的脚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哦，是打在削弱的脚上。
0: 对，
1: 那裁判老师英明啊，
0: 鹰眼，
1: 没错。但是确实有一些是在刚好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位置的视角，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像是打到的是 Chantel 的脚。
0: 对，
1: 但确实目前看起来蛮明确是打到削弱的脚哦。
0: 哦，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好看哦。
1: 哦，没错，维持原判哦。那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要祭出的是区域的防守哦。
0: 底线球先发进来，稍微拉开一点空间，篮下篮板球出了界外。篮球场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都能教，就是身高不能教。
1: 没错。
0: 那现在在内线的高度，就是约克大学最有机会的一个保证。
1: 是。
0: 新的一波14秒的时间。
1: 哇，这一颗差一点点。那其实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选择了一个2、3区域的联防，所以在于约克大学在外围的机会可能待会会变多一点，但就是要看有没有投进。
0: 对，就是看命中率。
1: 是，
0: 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像第二节那样的命中率，那真的就哦。
1: 所以看一下裁判这边要先想哪一个哨呢？因为现在这两个裁判的吹判有不同的结果。嗯。一个裁判可能想先吹彩线，但另外一个裁判可能看到禁区内的一个推挤犯规哦。
0: 对，
1: 所以我们看经过讨论之后呢，裁判认为彩线是先的哦，所以已经先判为例了
0: 哦。球权要回到约克大学的手上。
1: 那现在其实这个比数也有停滞一下子喽。
0: 对，两队在这几波的攻势上面，最后都没有办法能够拿到分数。
1: 是，
0: 看看谁能够先把目前停滞的分数去做个转换。哇，刚刚罚球第一罚，感觉上好像对于罚球并不是很熟练。
1: 是，
0: 但这次中距离跳投，2分稳稳的放进口袋。
1: 真的。前几场有时候在于。西方的队伍，他们很习惯内线接到球的时候，都喜欢把球运到篮下才要进行出手。但其实今天所有的出手都蛮合理的哦。
0: 包括这次选跳在内吗？
1: 是，因为他有身体的对抗性上的优势哦，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身高差，而且现在比数已经来到平手喽。
0: 对。
1: 我真的是不知道长舍你的铁口直断会不会有机会。
0: 我觉得大家都在看，连你应该，连教练都在看。
1: 对，
0: 阿罗哈的出手，篮下争抢篮板的时候，底线的裁判受影响。
1: 是。
0: 今天能够打出这样的一个比数， 想应该是约克大学超水准表现。
1: 没错，整个超乎我们的预期哦，大大的打脸我们开赛的一些的判断。
0: 对，
1: 但这也是我们乐见的哦，因为其实这样的比赛才会精彩，那观众也才会受到球场上的表现的一个感染力哦。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一年一度的佛光杯篮球赛。啊，
1: 这个球真的
0: 运气不好。
1: 对，会不会诚如我所说的呢？今天的幸运女神可能在约克大学那边。
0: 对对对，穿的是红色的球衣。
1: 是。
0: 想帮队友做个掩护。
1: 哇哇，
0: 这是跨步。看起来跌跌撞撞，但两分最可爱。
1: 没错，因为这个在防守上发生很大问题哦，在做挡拆的过程当中，因为守中锋的防守已经选择秀出来了，那在秀出来的过程当中，在转换方向的切入，落边的防守并没有缩进来做协防哦，直接开个洞给他上来去。
0: 学姐还是厉害的，
1: 真的。
0: 刚刚这个反跑时间点抓的真的是恰到好处，
1: 对，两个人的搭配非常的漂亮哦。
0: 对，
1: 这一定要有相对应的默契哦，而且传球的细腻度也到位哦。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菲律宾国家大学的28号 Gabriel Yap， 这位选手呢，他是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菲律宾国家队的18人人选里面，
0: 对
1: 对，但是20号的 Pingo 是在12人的名单里面，
0: 12人名单
1: 是，
0: 所以 Pingo 是正选，
1: 对，Pingo 是正选，
0: 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1: 是，
0: 哦，边线裁判认定刚刚约克大学背后21号，也就是 Niam Hayes， 刚刚有个进攻非法的掩护，
1: 是。那这部分也要注意，特别注意的就是，虽然约克大学已经达到加罚的状态哦，但是进攻犯规是没有在进行加罚的哦。
0: 对，防守犯规才有。
1: 是。
0: 好呀呀，他连犯两规。哇，这不到15秒的时间。
1: 是，那可能要看一下他的个人犯规次数是4次。那其实还够用哦，因为现在比赛的时间还有2分42秒，所以他还有一次的犯规可以运用，但千万不要犯满啊，因为其实内线还是会需要他哦。2罚中1，那现在由约克大学掌握球权。

0: 内线需要他之外，他现在中距离跳投上面应该也有些把握度和信心。是，球差点掉。底线三分球。哇，这边在于哦，那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非常的生气哦，对于刚刚在切入的过程中觉得有事。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球。哦，没错。 这个动作非常的大哦，已经打到头部颈上的动作，所以教练会认为说这球应该是要吹判一个升级的犯规哦，所以非常的激动的在跟裁判想去做一个沟通哦，所以吞下了这一次的一个技术犯规。
1: 对，
0: 那这边也想要讲的就是说，当然可以为自己的选手去争取这一次的吹判，但是。 可是现在的情况下是，你目前暂时是领先2分的，那如果你的这个技术犯规上可能要送给约克大学1分之外，也有可能改变整个比赛的节奏哦。
1: 是。
0: 但它的争论点在于说，刚刚这件事情这个犯规的发生就在裁判的眼前。是。
1: 为什么裁判的哨音没有响？
0: 没错，所以这时候。
1: 教练会很激动耶，其实是可以理解。情有可原。刚刚的技术上面的加罚是没有投进的。没有罚进。
0: 但比赛的悬念还是存在的。是。
1: 因为剩下不到2分半的时间，两队的分数差距也就是这么一个2分。
0: 对，没错，这球是犯规哦。
1: 170公分的卡亚亚在禁区很活跃，连续打了3波哎。
0: 其实他的爆发力非常的好哦，你不要看他只有170公分哦，但是他在弹跳上的高度其实可以非常的高哦。
1: 这段时间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得分就靠他。是，
0: 那也希望他能够再把第二颗的罚球拿到哦。
1: 我觉得在禁区这么活跃，身高172公斤，72公斤，他卡位的技巧也相当的好。
0: 对，尤其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身体对抗上，不输加拿大的球队或者是欧洲的球队。
1: 对，
0: 因为他们非常敢碰撞。哇，又一次失误产生哦。那这一波他是要直接打上去吗？哎呀，好险，还有 Pingo
1: 看是不是要慢下来一下，因为时间还有不到2分钟哦。又是一个漂亮反跑，再给卡亚亚的跳投，这次力道大，没有碰篮圈，
0: 是，
1: 所以阿罗哈在拿到球的时候，进攻时间已经到了，
0: 这是一颗24秒的威力哦，
1: 对，24秒威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谁能够掌控住节奏，就谁有可能带走比赛哦。
1: 还有一定要减少失误。
0: 是，因为约克大学没有办法再负担任何失误了。比赛现在94秒。对，目前他们还落后4分哦。哦，哎，差一点。
1: 可惜放偏了。
0: 是。
1: 而且菲律宾国家大学这段时间的篮板球保护也做得蛮不错的。
0: 啊，差一点点。 但真的，今天约克大学的16号 Gabriella
1: 的表现非常的活跃哦，就是刚刚这次左手上篮发挥有点偏，
0: 对，
1: 比较可惜一点。
0: 是，
1: 但80秒的比赛只差4分，球权现在掌握在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手上。
0: 对，
1: 约克大学还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防守的重点是不是刚刚在禁区非常活跃的卡亚亚？
0: 对，因为现在。 其实不止他哦，其实对于菲律宾国家队的大学来说，其实5个点他都有进攻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守菲律宾国家大学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其实，在这一波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提出暂停，就是想要提醒现在我们目前是赢4分的哦，所以现在比赛的时间剩1分20秒，其实节奏应该是要掌握住，不要急。那反观就是现在两队都还有剩各一次的暂停。 那待会这一次的暂停要运用在什么时机点，那就非常的关键了。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是约克大学已经达到了加罚的犯规次数，那反观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还只有团犯只有3次。
1: 所以。 单打动作非常优异的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单打想办法去制造至少买到犯规。
0: 是，当然也有可能在后续如果比分还没有拉近的话，可能约克大学可能也会要需要用到所谓的犯规战术。
1: 菲律宾国家大学目前在场上的几位选手经验都非常丰富啊，包括 Pingo 卡亚亚这两个人在合作的默契上面是非常的够。
0: 是，期待他们这一波是会用什么设定然后打到分数。哇，这传太深了，
1: 对，
0: 而且球还在，
1: 要不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0: 突发，
1: 对，
0: 是
1: 突然发动的一个后门战术。
0: 哇，这一球
1: 又是绕过来，好球，还好篮板球在约克大学手上，不过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个战术跑得非常漂亮。 Chantel 放进两分了，
0: 直接一条龙哦。哎，这时候是谁喊？哦，是换人。
1: 嗯，
0: 我想说这个节奏好像还用不到最后一次暂停哦。
1: 对，
0: 那果然还是要将最有经验的 Aloha 换上场来掌控那个节奏。
1: 哦，这时候约克大学他们把防守压上去了，
0: 是因为现在才差两分嘛，
1: 要注意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反跑。
0: 是，因为毕竟他们在控制球上的能力运球能力还不错，
1: 对，
0: 所以在压迫上可能会要小心一点，可能会有进行突破以后会补防之后外的一个空档。
1: 假动作看了一下外面，
0: 哇，没有进，
1: 篮板球下来
0: 是约克大学拿到哦，那这时候不要产生失误哦。
1: 对，还有三十几秒的时间，
0: 是
1: 禁区，确实刚刚已经站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了，但是还是把球先传出来。
0: 对，
1: 进攻时间剩下十秒左右，说失误，没有想到关键的失误发生在这个时候。
0: 哇，好，前面已经有犯规了哦。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加罚状态了，所以其实这一次的犯规就要让菲律宾国家大学要上罚球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犯规。哦，对人喽。
1: 对。
0: 那其实刚刚菲律宾国家对大学的挑战就有点可惜了，因为像这一球，其实教练就可以试试看提出挑战。
1: 对，
0: 毕竟球已经传出去了。
1: 嗯。
0: 那约克大学的选手后续的动作其实是针对人。
1: 对。
0: 那如果这一球可以做挑战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有机会做升级的哦。
1: 对。
0: 是。
1: 最重要就是升级。
0: 对，所以人家常说你的挑战真的要运用得非常得当，不一定每次都只能运用在挑战球权的部分。
1: 嗯。那现在双方回到四分差距，比赛剩下不到十八秒钟，这个时间对于现在球权在手的约克大学来讲还够用吗？
0: 其实还够哦，因为其实这一波如果在十秒内可以打进的话，那再做一次攻击或者是马上选择做犯规战术，其实也可以赌赌看菲律宾的球权。对，但是也比较可惜的是，因为现在约克大学已经没有暂停了，就算进球了他也没有办法再进行的下一波的 set play。 所以这就是在考验选手自己在 球场上的一个应变能力。所以我就说这一次的暂停其实要喊得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因为当你这一波分数拿到，其实你还是落后两分的。
1: 对，
0: 那就算你拿到三分你可能还是落后一分。
1: 嗯，
0: 除非真的太厉害了，三分打又加
1: 罚，
0: 算加罚，
1: 对
0: 对，
1: 那就一次把分数给追平，
0: 那就看看，
1: 那就铁口直断，那就铁口直断。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子，小轩教练也认了吧？
0: 我认了，等于说我的第一场 OT 就献给了他们。
1: 是，不过不管怎样，我想今天约克大学在这场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比赛内容，让我跟小轩教练都觉得，如果前两场比赛有一场比赛是今天这样的类似的一个表现的话，也许他们的第一胜已经到手了。
0: 是。
1: 好，约克大学在场上的球员现在包括今天得分机要，也就是刚刚传球发生失误的 Gabriella， 还有十六号，另外二十一号以及十二号的两个高大中锋球员也都在场上，还有他们的主控 Chantel。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的进攻选择是设定给哪一个选手，
1: 有点犹豫哦。
0: 哇，这个时间快没了哦，
1: 被拖完了。这次三分卫先出手，力道也小了，方向也偏了。
0: 那 我想这时候看菲律宾国家大学有没有想喊暂停哦。有，对。
2: 这是
0: 轮
2: 由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来请求暂停。
1: 从刚刚17:09到现在4:02，中间这13秒的时间。
0: 对，但是因为这一球是出界哦，所以其实还是要跟裁判确认一下发球的位置哦。Uh-huh. 然后教练要去做一个 separate 的设定。
1: 我想请教小军教练，就是在刚刚这13秒的时间当中，约克大学在这一波的处理球上面，是不是让我们也感受到约克大学好像没有一个比较主力的一个进攻点，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来解决问题？
0: 是因为正常在17秒的进攻时间内，你要追到4分，你起码要在8秒内能够进攻一波。
1: 对，
0: 所以刚看起来是没有任何一个出手空间，反而变成是要让熊太佑去做一个比较勉强的3分出手。
1: 那是因为刚刚前面在暂停的时候，约克大学并没有把这个教练并没有把这个战术很明确的告诉球员，或者是球员在执行上面可能出现一点问题。
0: 对，那这也攸关说在平常的训练上有没有练习过最后一击，因为其实这个训练上对于平常的累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每个球员都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去 get 到所有教练想要传达的指令。那有时候透过一些练习，那可以累积起来后，至少在比赛上提出这个战术的时候，其实球员就会比较容易有记忆点。
1: 是。
0: 可是如果你要临时化的话，那球员能够理解的话，当然最好。那如果没办法全能理解，好像也没有太意外，因为在配合度上就没有太多的默契。
1: 这球菲律宾国家大学根本就不攻了，
0: 是
1: 拖时间，时间就是他们最大的最好的朋友。
0: 对，因为教练可能也想要借由一个暂停先能够提醒他们该怎么做，也怕待会本来可以如果直接发球的话，怕球员可能产生出一个失误，然后让约克大学还是有反攻机会哦，所以教练在这个部分还是比较谨慎一点。
1: 对，
0: 那这一球罚进之后，其实基本上已经将比赛的结果已经确认了。
1: 虽然罚球的是 Cheryl， 但是我想今天在第四节当中，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关键球员应该是卡亚亚。
0: 是，那这一球是进场过早哦，但是因为进场过早的关系，时间哇要考验记录台的那个金手指哦，
1: 金手指
0: 怎么把时间蛮快的哦、嗯、我以为可能要按一下，就0.7可以直接控制数字。
1: 除了对约克大学来说，这个0.7只是聊备一格而已了。
0: 是，
1: 还是觉得替约克大学感觉到可惜，因为他们这场比赛真的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好球，最后没有能够在这次的佛光杯的赛事当中留下至少一胜的成绩，我觉得是约克大学这次最大的遗憾。
0: 对，但我也希望约克大学记得今天所有比赛的一个感受哦，因为毕竟明天马上就要进行7-8的一个对赛了，所以希望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好的表现。
1: 对，那今天菲律宾国家大学得到了81分，其中呢，我觉得在第四节的关键人物，刚刚跟大家也还有教练的讨论到了。卡亚亚在第四节的几个关键的反跑跟队友之间的搭配，甚至能够买到犯规，站上罚球线去罚球，他的表现在第四节确实非常抢眼。也许他不是团队得分最高的选手，今天在失误次数上面，约克大学控制在15次，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有12次的失误，两队的出手投篮次数其实仅仅只有3次的差距，那么两队都投进了30个球。仔细看一下在3分球的命中率上面，两队也是一模一样。那么在罚球次数上，约克大学是10罚6中，而菲律宾国家大学是17罚12中。那么这场比赛双方的分数差距相当的有限，也非常恭喜菲律宾国家大学在这一次的小组预赛当中拿下了全胜的战绩晋级，也希望他们在晋级之后，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能够有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那么在待会儿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男子组的比赛。在这场比赛的最后，留给大家的就是今天这场由约克大学出战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精彩画面。同时也非常谢谢小军教练为我们带来金币的解说。我们在下场比赛现场直播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欣赏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在高雄巨蛋即将要进行的比赛呢，是男子组 B 组的预赛。澳门浩俊呢，虽然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输球了，但是这场比赛对于维斯蒙特学院来讲是相当重要。维斯蒙特学院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拿下了1胜1负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下胜利的话，他们的胜场数将会来到2胜，那么也就是跟前面的不管是主播大学或者是说 Branker 篮球学院都会形成2胜1负的一个战绩的状况。这场比赛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秦素丽教练来担任我们的讲评，我是常富宁，一起陪同大家来欣赏这场比赛。Branker 篮球学院在前一场比赛当中是以2分之差险胜的竹波大学，拿下非常重要的2胜。现在就看看维斯蒙特学院对上澳门浩俊，能不能够有同样取得胜利的一个战果。
1: 当然，客观的说，就是浩俊他们在第一场球输了竹波大学，而且。

0: 在比赛当中难免会出现受伤的一个状况，但是当受伤这个选手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受伤的时候，确实会对战机上面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侯纯仁老师、何长仁老师，另外还有刘玉婷老师，这三位呢是担任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那在威斯蒙特学院这个部分呢，他们在主力得分的一个选手上面，那么有三位选手呢，他们在平均得分可以来到十分以上，还有一位平均得分可以来到9.5分，所以在整个进攻点上面呢，分布的也是相当的广。那先发的选手包括了背号22号在内的五位选手，22号是 Williams， 另外33号是 Mondell， 以及背号0号的 Collins， 背号1号的 Houston。而至于在澳门浩俊方面，那么包括了何浩然，另外宋俊逸以及庄杰宏，还有背号1号的 Markel， 背号15号的中锋球员是 Mike Dashon。
1: 1, 2, 3, 4. 威斯蒙特学院他们在第一天对 Brinker 的比赛当中哦，
0: 对，
1: 他们有很惊人之举，就是前三节他们在五上五下呢，几乎都是用4次到5次哦。那通常五上五下都会等于是一节，然后分成5分钟，就是第一队和第二梯队做这样的轮番轮换。他们不是哦，他们大概2分半就准备要换人哦。对，而且就这样一轮猛攻哦，打的那个 Brinker 第三节真的没有体力了。嗯哼
0: ，Brinker 这个篮球学院其实他们在于整体的一个体能上面，从过去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得到。其实他们在体能上面应该是相当好的一支球队，
1: 可是他们对那个威斯蒙特学院，尤其是美国的球风哦，他根本就是12个球员没有主副这样之分哦。那当然后来对竹坡大学，竹坡大学也是这个样子。那当然竹坡大学就是全几乎是全场的那个压迫性盯人的方法，让那 Brinker 也真的是没办法。虽然他们今天赢下了这个胜利哦，但是如果三队比分来说，虽然 Brinker 是处于最对，没有办法进入到前四强的那个比赛，
0: 所以今天对于威斯蒙特学院来讲，他们也是要全力的面对澳门浩俊，把比赛的胜利给拿下来。
1: 对他们一定要获胜才有机会三队比分。
0: 对，如果今天输球的话就是1胜2败了。那对于浩俊来讲也是好消息，因为他们拿下了在这一次的2026年佛光杯的第一胜。突然之间的变向之后再禁区，篮板球掌握在威斯蒙特学院的手上，目前就靠着背号零号的 Collins 刚刚上来拿到2分。分到了底线，在 corner 的地方投进了这个3分球。
1: 真的可以看到这支 NCAA 第二级的队伍哦，他们在传接球上、传切之外，就是打法上面真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没有个人持球过多的状态。
0: 再补一下球还是没进。
1: 那当然，浩俊这两场比赛打的最让人惊艳的是庄杰宏了哦。庄杰宏从师大借将，然后当然也没有太多的磨合时间，但他凭借着优异的个人基本动作，帮球队拿了很多分数。
0: 一场比赛可以拿到30分呢，但他平均他的身高才183公分，绝对不是场上最起眼的球员。
1: 对，那当然浩俊他们也给庄杰宏很多发挥的空间了。
0: 先转移到另外一侧，三分外线拿到就出手，这是今天浩俊第一次进球。
1: 对，刚刚看起来马凯尔应该那个身体的状况比前两场好很多了，
0: 希望他的身体状况的进步。哇，这个球在空中的对抗，看到背号33号的高大中锋球员在篮下直接把这2分给放进。
1: 他这两场比赛，他也蛮多那个得分，都是因为抓到篮板球，然后再把它放进。
0: 虽然运球在前场，但是还是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这球从后面差点把球给抄掉。 想用一个地板传球，把球。

0: 传给自己的队友，但是球出界，马上来个五上五下。刚刚教练提到，差不多就是两分半左右的时间。
1: 对，而且等于是如果这样轮换了之后，就等于四个人有机会上场。那其他不管是板凳球员或是没登陆的球员，都会站起来迎接刚刚打球，对对，流汗辛苦的那个同伴。嗯。
0: 感觉上是一个很有团队向心力的球队。
1: 嗯，其实很多球队的氛围哦，包含今天布伦克尔，他虽然要赢竹科大学17分，他才有机会进入到前四强的比赛。他每一位球员在自己的球那个队友投进的时候，哇，整个非常振奋哦，然后一直不断的提醒。
2: 好球！
0: 刚刚是 Michael DeShawn 的三分球，今天到目前为止，浩文浩俊呢都是靠三分外线来得分，一共投进了两个三分球，拿6分，打了一个时间差。Logan Houston，
1: Houston 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只要一上场，通常都是这个五人组合的第一个得分手。哦，
0: 啊，预约就对了。
1: 对，没错。就是有点那种先声夺人，我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就先得分，而且真的是每次都是他。哎，
0: 在这上来稍微力量大了一点，没有控制好，变换方向还是直接挑战篮筐。嗯，对方的高大球员在他眼里无所谓，不去吧。
1: 我记得 Markel 在去年还是前年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叫 Hood
0: 哈、
1: 对，都叫 Hood， 所以就讲着讲着，哎，今年他要用 middle name。
0: 对，在禁区分球，分到有空档的队友手上，可惜球没进。篮板球被拍出来，不过还是在禁区挨了一锅。我们的庄杰宏带球到了前场，想把球送到禁区里面，球出界。嗯，
1: 但还好对方也没有好好的拿好这颗球。
0: 对。
1: 不过庄杰宏在师大的时候，他跟庄振荣也算是双后卫。那当然两个的特点不是那么一样哦，但是两个人的那个等于穿针引线的功力都蛮好的。
0: 是。
1: 那当然庄杰宏他在进攻上面弹跳能力等等那些的对，又比那个他所有的人再更好一些。嗯。
0: 他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的平均可以攻下30分，另外还可以抢下8个篮板球，3.5次助攻。先把球拿稳，两个人包夹防守，球出界，球权还是在韦斯蒙特学院的手上。往后跳，拉开了一些空间。庄杰宏这边有投篮的空档，他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接入之后，这个球对方的火锅扎扎实实。嗯。庄杰宏左手上篮速度有够快。
1: 对，真的快哦。
0: 马上变成13-13。嗯。
1: 我马凯尔这样子一撞就倒哦，反而是对于自己的防守上很不利的哦。裁判如果没吹的话，俨然哇！
0: 庄杰宏这段时间 on fire。
1: 对，哇，这个佛光杯他一直 on fire。
0: 他一直 on fire。
1: 对，一直 on fire。
0: 那当然，庄杰宏不仅仅是在佛光杯表现，而在 UBA 在上一季啊，他平均上场时间24分钟，也能够贡献12.3分。

0: 分三点一个篮板，对啊，他的助攻次数也有2.14。刚刚场上出现了假倒警告。那在维斯蒙特学院这边呢，调整阵容。
1: 但他们的五上五下是很明显的啦，在同时间浩俊他们也换了一些人哦。
0: 对。
1: 那当然除了那个两位外籍球员及庄杰宏不动如山之外呢，其他的球员会稍微做一些轮替。
0: 哇，这次的传球路线非常的长。嗯，
1: 太长了。那当然陈瑞琪一定要上前去接球是最比较好的选择。
0: 对，被对方很轻松的来了一个超截之后，继续掌握进攻的机会。
1: 嗯，那这样子，防守。
0: Chase Collins 非常丝滑的一个出手。
1: 对，他每个人几乎都是准备好的啦，就是说在持球的时候，一接到球那刹那先看篮筐哦，比较少有说完全不看篮筐了之后再找机会的。
0: 庄杰宏一直想要来个一箭穿心的传球，不过被拨出了界外。
1: 对，
0: 随时随地做好出手准备。
1: 对，而且这个空档够大。嗯。
0: 哇哦，在空中还可以扭个腰。大个子球员做这样的动作也不容易。
1: 对。
0: 这边也是一个三分外线的出手空档，力量轻。到目前为止，澳门浩俊在进攻上面还是蛮依赖庄杰宏跟两个大个子球员。嗯，
1: 事实上他们去年的打法也大致脱离不了这样子的关系哦。那当然，去年宋俊毅的状况非常的好。
0: 对。
1: 那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配合做得很好，然后拿下了上一届的亚军。嗯。但这一届真的是，对，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第二场比赛打起来一点都不像过去的浩俊。
0: 对。有点此一时彼一时的感觉。
1: 对，那但是在这一场球的第一节开始，我觉得他们有点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0: 希望能够维持下去。
1: 嗯，一定要。
0: 这场篮球赛是要打四节 ，catch and shoot 三分外线，
1: 又是一个。
0: 庄杰宏的三分外线立刻还以颜色。
1: 对。
0: 队友，第一节剩下2分05秒，
1: 好球，
0: 两边今天是爱国者飞弹飞来飞去，
1: 真的哦，就是高来高去的状态哦。
0: 对，四十五角这边，对方对位也没有失掉位置。
1: 嗯，好球。
0: 不过 Hood 还是有无限的开火权。
1: 对。
0: 继续往禁区突破的急停跳投，篮板球刚刚差点被浩俊给拿到，但是球掉了。再度来个五上五下，随时保持场上的球员是接近满血的状况。嗯，
1: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换人方式哦。
0: 对，一般哦，这个球三分进算。那这样子，刚刚上场的澳门浩俊的选手。还有一个推人的动作，郭家天。Houston 还有一次加罚的机会，可以拿四分。嗯。 完成了四分打。篮板球被刚刚犯规的郭家天给拿到，很可惜左手没放进。

0: 而且这支球队可怕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球，每个人都会冲进去抓篮板，更何况他们只要站在三分线上面有机会，尤其今天的准度又很高。
1: 对，但变成防守上面可能没办法去抓重点。崔维奇问裁判说：“是不是他犯规？”我看看慢动作重播画面，这是刚刚背号四号的 John Victor Brown 在篮下勾进两分。旁边的队友在帮忙告诉场上的球员进攻时间。哇，又是一个有机会完成四分打的局面。
0: 对，今天浩俊在防守上真的要斟酌一下哦，因为对方真的很准哦，那你当然要扑出去干扰他，但是一旦又让他变四分打的话，那当然护着他也不行，犯规太多、哦、
1: 对，毕竟他是场上是浩俊的得分主力球员、嗯，罚球执行完毕之后还有2.8秒，浩俊想要争取这2.8秒出手机会，但最后也没有能够拿到。在第一节，威斯蒙特学院他们的进攻命中率实在太高了，也让他们一节就拿到了33分，现在领先了澳门浩俊有10分差距。

0: 庄炯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个人就攻下了11分，澳门浩俊全队拿下23分，另外有8分是背号一号的 Cook Michael Anthony 所投进的。所以我想，对于今天的威斯蒙特学院来说，打完第一节就知道今天在防守的对象上面重点要抓在谁身上。
1: 对，而且浩俊只有3个人有所得分，那威斯蒙特球员呢轮番上阵，有7个人有得分，而且都很平均。
0: 对。威斯蒙特在第一节的3分外线投篮命中率非常吓人呢，所以也让他们在第一节的打完之后领先了对手10分。嗯。过来接应，赶快要先过半场再说。看看第二节还是不是能够维持这样的手感。

0: 还是庄杰宏的出手机会，这是他在三分外线少数的出手没有进。嗯，
1: 庄杰宏在第一节当中投四个中三个，他的命中率也真的很高。嗯，这想到这种快攻的那个单打，那在那个竹坡大学呢，他们的高个子都很快的回手了之后，对于任何人给他单打进来，他们都会起跳去封住。嗯，而且起跳是尽管身体会在空中产生碰撞，但是显然都受到裁判的认可，觉得没有完全没有犯规。
0: 是。
1: 那当浩俊在防守对方的时候，其实单手举起来封住人家，但另外一只手是勾住人家的腰的哦。嗯，这个就是真的蛮明显的。
0: 这个当然就是不允许的。
1: 对，不可以。
0: 背号八号的吴宇希投进了三分球，目前在第二节双方都已经开张了。突然之间中锋的接应，这个小球让自己的队友很轻松的把两分给放进。
1: 对，而且兴奋之余呢，没有闪过这个球，投进了球，那个刚刚的进攻方是完全不可以碰球的哦。
0: 对，不能去摸了。
1: 对。包含碰到你的身体，有时候裁判认，如果觉得你是延误比赛的动机的话，那就是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就最好是闪掉那颗球，完全不要碰到。
0: 突破底线之后想要分球，还好球权还在浩俊的手上。刚刚是背号35号的 Olali 犯规。哇！
1: 啊，这个
0: 对，
1: 真的差一点了哦。
0: 刚刚在禁区防守上面彼此之间没有交代好，嗯，所以让庄杰宏有这么大的一个从出手团的空档，篮下第一波没进，第二波还是放偏了。不过篮下的制高点好像是在维斯蒙特学院这边，这个假动作精彩。嗯，再一波的进攻还是没有，终于把这两分给放进了，赚了多少个进攻篮板？
1: 真的，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在禁区当中起跳的白色球员哦，嗯，就是很努力的去想要把那个球抓下来，把它放进。那但蓝色的球员呢，有几就是轮番用轮番跳，而不是说大家共同去干扰对手。
0: 嗯哼，像人数上面就有差距。
1: 对，有哦。
0: 40-26，领先的是白色球衣的维斯蒙特学院。维斯蒙特学院不断的五上五下，也让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始终保持的蛮充沛的体能。
1: 对。
0: 那当然，澳门浩俊没有这样子的选手可以让总教练去做这样的更换。
1: 好球！
0: 麦克在第二节首次得分。而且刚刚这个左手的突破 ，Tyson Thompson。嗯 ，Trey Thompson， 抱歉，让防守球员完全没有机会起跳封盖。
1: 那当然可以看出 Mike 他的右脚的那个小腿的伤势哦，好像又开始影响他的运作了。
0: 跑起来不是这么顺。
1: 对，不是哦。
0: 那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维斯蒙特学院的三分外线。几乎已经快要到弹无虚发的地步。那当然，25号的麦克的小腿的伤势确实让担心。
2: 你不能够单体打，你 can't stay here， you can't stay here， you need to get the ball here。
3: Stay here， I can't tap。
2: Yeah。
3: Sit up。
2: 往 offense。Yes， yes， offense。You go up， you go here， and then Michael help you to do the pick。OK，
4: but defense，
2: Yes. Back to the back, please. 要回防，要回防。
0: 就算是队友投不进，再篮下也有自己其他的队友能够帮他抢进攻篮板。
1: 没错，
0: 两分。
1: 对啊，就是有这么拼命可以抢篮板的队友，真是蛮幸福的哦。那但是其实这就是威斯蒙特他们打球的习惯。
2: 三个人都补一点，我们要拿篮板，我们要拿篮板。
1: 而且今天零号 Colin 好，真的好准。
0: 是，刚刚又是一个三分球投进。在第一节呢，他已经是100%的三分外线的命中率了。那么来到了第二节，背号零号的 Chase Collins 又是两投一中，所以今天在三分外线，他个人已经投进了9分了。嗯。暂停之后，这场比赛继续进行。双球突然，这个球给的漂亮，
1: 对，
0: 一个 touch pass。
1: 所以庄杰宏总是能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所有的数据都到位哦，只是多和少而已哦。那当他最可怕的还是他的超节。
0: 嗯。而这次澳门浩俊，不管是男子队或是女子队，都有借将。嗯。啊，我们的选手确实也在男子队跟女子队当中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嗯。
1: 我刚刚就跑去跟庄杰宏拍照，我跟他讲说，哎、现在一定要赶快拍拍，以后你是球星的时候，我们会距离我很远。
0: 庄杰宏听到教练讲这番话，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是个鼓舞，也是个压力。
1: 没有没有，其实他现在就是球星了啦。
0: 但确实这一届的表现非常抢眼。嗯。又是队友在篮下捡到这个进攻篮板球。
1: 对。其实这也是浩俊他们在篮底下 box out 没有做得太好哦，比较可惜，让对方有机可乘。
0: 身材条件不是这么如人的情况之下，这个 box out 一定要做得很确实。
1: 对，哎呦，
0: 庄球往底线带到死角地带的出手，前场已经完全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看看 show time 第一时间 are you。双方分数差距来到19分，三分外线又是个 catch and shoot。哦，我觉得威斯蒙特学院今天爱上了三分球，
1: 真的，他们一直把三分的出手做得很好。
0: 对，而且看每个人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感觉上大家都是很有自信。嗯。完全不犹豫，空档出来他们就敢投，啊，又再度保持命中率的情况之下，让这场比赛的分数现在拉得稍微比较开一点。
1: 所以或许我们看到的就是威斯蒙特球员呢，就是全员皆兵，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场，好好哦，当然球员好优秀。
0: 对。
1: 可是其实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这个教练应该是很有本事把球员训练到他只要一上场就觉得是个自己是个兵或自己是个将哦。那当然这也是每个教练的哲学当中需要放进的重要元素。哇，这个
0: 庄杰宏想要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传球，
1: 对，
0: 自己的队友在进攻路线上面没有跟上。
1: 嗯，那当然也是对方呢就是有三名防守球员跟着。
0: 对，有时候妙传跟最后的失误啊，往往是存在一线的差距。
1: 对，真的，就是你敢不敢传，一旦传过去了，就是绝佳的好球。
0: 对。有时候传球的技巧也相当重要，就是你看得到传不到，那也没办法。
1: 对。这是竹波大学一个金三煞，他自己超准，然后在看到队友跑位的时候，又真的是有那种一箭穿心，传进去了之后，他队友拿到了之后就是防进。
0: 对，今天在高雄巨蛋非常热闹，场中的加油啦啦队，不管是帮澳门浩俊加油，或是帮威斯蒙特学院加油，其实大家都 声音加油的声音此起彼落。
1: 对，我刚刚其实有看到那个浩俊在准备上场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围着他，围着某一个球员聊天哦。嗯、然后那小朋友问的话题，根本就都很简单啊，打球累不累啊？你在哪边练球等等那些，然后那个球星都很耐心的回答哦。围着他至少有10个小孩。哇。
0: 对，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们就只是想要有一个简单的问与答而已。那很难说，说不定这简单的问与答变成他心目当中篮球的种子。
1: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0: 好球，好球！庄杰宏抄得非常漂亮，想要来个妙传。嗯。哇，这次超杰看到庄杰宏的判断跟起跳的高度。
1: 是。
0: 每场比赛他能够在今年的福光杯当中缴出3.5次的超节。嗯。刚刚庄杰宏的超节就在我们眼前。
1: 他如果没超到的话，你一定要把他接起来。
0: 好。
1: 那当然，刚刚林子轩也是跟庄杰宏两个人哦，先谈就是谈一谈哦，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失误的产生哦。双方还是沟通一下，那大家会不会在下次呢做一些修正？
0: 又是一个进攻篮板，连续两波的进攻篮板，会不会有第三波？真的有。维斯蒙特学院对上24号的选手 Smith， 身高绝对不是最高，188公分，95公斤体重。但他前仆后继，没有再放弃的。
1: 感觉就像我们台湾版的史鲁奇哦。
0: 哦，史鲁奇。
1: 对，史鲁奇对于那个篮板的非常执着，虽然他不是很高，但他站在禁区当中，甚至说有人从外面杀进去，他都会有一些肉搏战。嗯，
0: 这个我很想请教教练了。从过去当球员，直到现在当教练，为什么在争抢篮板球的意识上面，或者是决心上面？最强的往往不是最高的球员，为什么是这样？
1: 就是有种那种可能人家觉得你做不到、或是说人家希望你更好，那你也觉得说一直就是有种弹跳能力是用尽废退、你越跳你又越习惯这样做，然后因为本来篮板就很需要你的企图心，然后加上你一直不断弹跳，你就会抓到那个诀窍。只要你抓到一两颗被赞美之后，你就会觉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抓篮板。哦，
0: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1: 对。
0: 第二节时间还剩下3分钟的时候，刚刚又一个3分球投进，现在场上出现了暂停的哨音。澳门浩俊目前落后的分数是32-56。落后来到了24分。
4: Okay, just get what you can hear. Okay, that last, get what you can hear.
0: 我们先看看刚刚这几波三分外线的攻势。
4: On the pivot, face up to bust out. Can number 35 guard Logan in transition? No, but he's just there trying to be physical enough.
0: 球赛打到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浩俊在第二节得到9分，维斯蒙特学院攻下23分。浩俊的得分虽然偏低，但我觉得是维斯蒙特学院太准。
1: 对，而且他们的射手，其实他们本身对于自己的投篮就很有信心。那当然，一旦拿到球是 wide open， 就义无反顾了。
0: 对。
2: 我哋唔好 stay 喺呢个位置 ，OK， 要翻防 ，OK， 好，加。
0: 好。两分球的出手
2: ，OK。
0: 在第二节呢，维斯蒙特学院是50%的投篮命中率，3分球的出手是11投3中，抢下了17个篮板球，当中有10个是进攻篮板。这个是维斯蒙特学院在第二节的表现。
1: 那当然，威斯蒙特一旦今天是顺利过了浩俊这一关哦，那他们会站在分组第二。
0: 对。
1: 那在明天他会对上那个A 组的分组第一是政治大。
0: 政大。
1: 对。这场也好看、哦。
0: 应该是好看的。嗯。那我看看威斯蒙特学院届时 我想他们五上五下的策略可能还是不会改变，但就看看准度或是不是能够维持像今天这么样的准度。
1: 对。
0: 大家在攻守转换当中，在三分线停下来就出手。
1: 对，这是一个快攻哎。那快攻其实很，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可能后卫球员进行自己的单打，甚至说还想拉出来再打一个好球哦。那但你看那个威斯蒙特学院的特点就是攻过去有机会就出手。
0: 对。
1: 那当然后面才回来的球员就赶快进去那个进去抓篮板。嗯。那个打法观念真的用讲的超简单。
0: 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你外线出手投篮的球员命中率不能太差了。嗯，你如果投十个只中一个，我想你看你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能够在这样的攻守转换快攻当中去在三分外线出手。
1: 那当然，长蛇讲的这个观念绝对没有错、哦。可是你再想一点，就是说你所有的队友都冲进去帮你抓篮板的，那你又是可以应该出手的机会，请问你要不要投？
0: 那还是投了。
1: 对，那你投了之后，他们因为他们弹跳能力很好，而且很肯抓篮板。当他们拿到球之后，反而是帮自己建功哎、欸，对，是这个概念，所以可以，我们可以像稍微交换意见哦，好不好？对，在某个阶段，你跟别人打球的时候，哇，你这样投不进，正好成为别人的助攻。嗯
0: 嗯，教练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1: 所以可以多投。
0: 对，可以多投。
1: 但同样的啦，就说别人投的时候，你也要进去帮别人抓篮板，就是。好球，
0: 眼神的假动作，对 Chase Collins 来讲，他进两分算是客气了。
1: 他进攻的手段可以有很多方法，那他这个当下是，虽然他很准，在这个当下他适合就是用快攻投两分的方式。
0: 对，
5: 后面
0: 来看看 Collins。
1: 轻松写意哦，
0: 是。底线球发进来，何浩然在禁区里面碰到一堵墙，嗯，又是一个攻守转换的机会，回头宋俊逸准备要上去的时候，球被拨出界外，但球还没有出界。何浩然 touch pass， 哇！大家有两次球有可能出界的时候，球最后都被救回来。嗯，
1: 所以浩俊他们打球的精神真的蛮好的。嗯，
0: 我今年2026年可能就是因为受制于受伤球员比较多，而且都是重点球员。
1: 对。
0: 在比赛当中确实影响到他们取得比赛胜利的机会。嗯。第二节时间剩下最后不到40秒钟的时间了，
1: 而且澳门浩俊还真的是要尽快调整哦，因为他们是有下一季的那个东超的参赛资格。
0: 对，希望在东超之前呢，能受伤的球员能够赶快伤愈归队。
1: 嗯，那当然，更多时候可能也是想要把那个。就是加强战力哦，做人员的补齐啦。
0: 对，
1: 那反正我们就是拭目以待。我相信，任何一个球队都是这样子。你在某个杯赛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效果的时候，大家就会重新拟定一些计划，让这个球队变强。
0: 对，毕竟我们参加不管是佛光杯还是东超的比赛，志在参加。我想这个是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没有人。参加比赛是只想要志在参加
1: 哦，没有没有，一定要赢。
0: 对，就像维斯摩特学院打 NCAA 第二级，我们不要觉得第二级好像跟第一级比较起来就是一个级别上的差距，其实它不见得一个是实力上面的分野。好，那么在前两节打完上半场打完之后，维斯摩特学院是61-35领先了澳门浩俊。那希望在下半场呢，澳门浩俊能够在。整个出手的感觉上面，另外失误的次数上面，都能够有所提升，让他们打出更精彩的第三节、第四节的比赛内容。

0: 刚刚在出手的时候，灯是已经亮了。不过看到裁判刚刚的手势呢，就是指在出手的时候踩到了边线。
1: 对。
2: 大表还有零点三秒。
0: 所以大表要调回到零点三秒。还是要把比赛该做的部分都做好，不管是选手还是裁判。
1: 对，虽然现在比分是有差的啦，那因为常常球赛都是在锱铢必较嘛，一分两分的状态哦，那每一个判决都很重要。
0: 好，大表要调到零点三秒，现在九分三十秒是中场休息时间，所以要等一下。好，没问题。记录台这边很快的把比赛时间呢调回了应该有的零点三秒。好，正式的这场比赛进入到了中场休息。我在中场休息，待会儿呢我们要再请教练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工商服务之后就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的转播。
3: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欢迎您继续回到佛光杯的比赛现场。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今天的比赛为大家转播的是白色球衣的威斯蒙特学院，来自美国，要对上的是澳门浩俊。威斯蒙特学院在上半场展现了他们非常优异的一个投篮命中率，也使得在上半场打完之后，目前暂时领先澳门浩俊的分数是比较大一点，来到了26分的差距。
1: 而且他们的火力一直保持如此哦，那不是三分线稳稳的出手呢，就是进行快攻哦，让那个澳门浩俊还没有就是进那个回防的时候，他们就把分数给放进了。那当然对澳门来说，他们的进攻点也算少了啦哦。那只要是那个或者是麦克没有发挥的话呢，其实分数还真的不容易加上去。
0: 对，庄杰宏在第二节没有得到分数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第二节，在澳门浩俊的得分方面呢，仅仅只有12分的得分进账。另外一个最大的分野当然就是篮板球的控制了。今天在威斯蒙特学院方面，他们总共抢下了上半场就抢下29个篮板，其中防守进攻篮板是16个，所以正好等于澳门浩俊的防守篮板。
1: 对。
0: 那两队的一个数据上面的差距，我们从图表当中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今天呢，在威斯蒙特学院上半场出手次数硬是比澳门浩俊多了15次之多，当然进攻篮板在争抢下来之后，他们前仆后继的出手可能也要算进去。那么在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上面，也是威斯蒙特学院20投10中，要优于澳门浩俊的20投7中。这个两个部分呢，就是澳门浩俊在下半场的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的两个地方。庄杰宏个人得到11分，另外在背号15号的

0: Mike 个人也有十一分的进账，是目前澳门浩军得分最高的两位球员。背后零号的 Chase Collins 今天在三分外线两节已经投进了有四个三分球了，他今天呢在得分方面呢已经有十六分的得分进账，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当然其他的威斯蒙特学院的选手呢也都有得分记录，所以下半场面对火力方面得分点非常分布非常均匀的威斯蒙特学院，澳门浩军在防守上面恐怕会有些疲于奔命。这一区的球迷朋友今天在加油声上面呢是特别的突出啊，特别的大声，展现他们来这边帮选手加油的一个热情跟活力。
1: 对，而且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哦，大家认识了之后更愿意就是敞开自己来融入这些比赛，然后帮大家加油。
0: 对，这样感觉上看球会更加的投入。
1: 对，有点像嘉年华的感觉哦。
0: 确实如此。比赛在稍后呢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第三节，第三节的首波进攻呢要掌握在白色球衣的威斯蒙特学院的手上。直接压进去，在禁区想要靠的高度，不过第二波篮板又落在威斯蒙特学院的手上，左手勾射勾进两分。
1: 真的是很简单的打法哦，就是把球传到底线去看射手有没有机会，没有的话中锋切入，那中锋切入第二个中锋就站在罚球线上面，就有一上一下的概念。那当然只要有手出手的话，另外一个中锋也是会飞进来抓篮板。
0: 可惜球没有运好。
1: 对，
0: 刚刚已经是要准备做一个扣篮的准备了。
1: 对，
0: 注意看一下，刚刚球没有运好，比较可惜。这个在棒球场上就变成了不规则弹跳。
1: 对。哦，但是他的队友马上把这个分数补进。
0: 这样讲起来，我宁可他刚刚扣篮打两分啊。
1: 对。
0: 好，澳门浩俊在第三节要想办法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开张。犯规了。这防守上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被动，但是有时候在被动当中你还得留点空间给进攻球员。
1: 对，
0: 这个是防守的难度。
1: 但是在美国大学学生的篮球上面哦，他们其实没有想的太多，就是我反正我就是逼上去哦。那但是类似像澳门浩俊他们可能也打过那个职业赛事，所以他们在产生身体对抗的时候是蛮有方法去制造对方犯规的。
0: 是，高中锋也许站的不是最高的，但是回头就是看篮筐。
1: 对，过去就是要中锋站在 high post 上面，但现在呢就是那个区域只要有人，而且对只要有人，而且他是有策应能力的哦，那当然拿到球之后绝对不可以轻易被包抄或是被拍掉。所以很多就是个子不是那么高的球员也是有这样的能力哦。
0: 再来一下背号一号的 Hood 拿到两分。还是叫他 Hood 比较熟悉一点。
1: 哦，又碰球，所以他已经是技术犯规了。
0: 对，
1: 对，因为刚刚这支球队的那个警告已经用完了。
0: 对，前一次35号的威斯蒙特学院的选手穆拉里。教练也在告诉自己的球员呢，这个动作要小心。其实有时候球员是无心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累积。罚完球之后，球权还要掌握在澳门浩俊的手上。

0: 然后 Look Pass 想要交进去，还好球还在自己队友的手上，在底角的三分外线投进。
1: 嗯，防守的很好。
0: 对。背号一号的 Hood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身高196公分，体重95公斤。以目前澳门浩俊这样的一个身高去参加东超的比赛，他们在身高上面绝对是没有办法占到优势，但是劣势会不会很明显？
1: 真的蛮明显的哦，就说他们可当然。他们有可能有更多的球员，如果只是这样的数量的话，真的不够。嗯，因为平常练球的时候，你的把持，对，是对全队在那个轮更替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充足。那当然比赛的时候更是，
0: 是
1: 因为 NBA 也是很流行说，哎，球员打了几场之后就必须轮休。嗯，那我相信，即使在澳门地区的职业赛事不是太多。
0: 对。
1: 但是他们还是蛮需要有一些人可以轮流的。
0: 对。刚刚是背号34号的威斯蒙特学院的球员啊，在运球来到前场的时候，他的手部的动作比较大一点。嗯。
1: 他们的每个那个手部的肌肉真的用练得非常结实哦。
0: 对。
1: 对，他有时候就是可能撑住你，你都还很难摆脱。
0: 这可能跟他们所处的比赛环境有关系啊，因为在美国大学的比赛当中，身体接触上面可能是比起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光杯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对，哦，好球，又是 Collins，
0: 他每一节至少要投进一个三分。
1: 对，其实在美国，大家之所以说他的训练环境很棒哦，就说比如说像 UCLA 这个学校，他有那个运动员特别的训练环境哦，就等于是运动他们校代表队有特别的健身房，
0: 对，
1: 然后随时就有那个可以咨询的那个运动训练师啊或是营养师，就在那边等着，那个你跟他预约了之后，他就可以陪着你练习。嗯哼，啊，选的那个重量训练室好大啊。
0: 对，那当然这个重量训练室可能不是只给一种校队用的，
1: 对，
0: 是很多不同的校队都可以来使用。
1: 对，那我过去造访 UCLA 两次哦，他也很妙，就是他有一个给一般学生用的那个重量训练室。
0: 是，
1: 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0来岁，然后就是他是进去了之后你就投$1，就放一块美金，就也没有人雇哦，就放一块美金，你就可以进去使用。嗯，等到后来我40几岁再去的时候，还是一块美金，
0: 还是一块美金。
1: 对对对，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就使用者付费，他们有涨价。
0: 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完全是采取一个信任的制度。
1: 对，
0: 你真的不投钱，我想可能也没有人知道。
1: 对，
0: 但他相信你会投。
1: 对。
0: 分球之后走不回力。嗯，要由庄杰荣来发边线球。第三节的时间进行了大概4分钟左右。嗯，庄杰荣拿到就出手篮板球的争夺，在这一节比较没有让维斯蒙特学院抢太多的进攻篮板，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出手投篮命中率还是维持得相当好。
1: 对，那当然现在两罩就是顺顺的打下去哦，也没有也不需要过多的犯规。
0: 对，突破到了禁区去强行的上篮得分 Alexander Williams， 他的得分主要集中在第二节跟第三节。

0: 然后想澳门浩俊大概对这场比赛目前进行的一个过程，他们也知道今天他们的阵容要来对抗维斯蒙特学院，是有难度在。澳门浩俊也进行大幅度的走马换将，而且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五小的阵容了。
1: 对，如果说以澳门浩俊为例了，他把冯光杯视为一个交流赛哦，或者说练习等，当然如果有机会拿冠军就最好，没有机会拿冠军的话，其实他们所有的球员轮番上阵去碰到那个维斯蒙特这样子的强度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
0: 对，就训练的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因为你在澳门这个地区可能没有办法碰到这样子的对手。那没有这样的对手就没有这样的比赛经验。
1: 对，
0: 那可是同样的同等级的对手可能会出现在你未来参加的联赛里面。
1: 是，而且常常在研究说经验要怎么来哦，因为有时候不管是在做选拔队选拔那个就是国家代表队啦，或者说上场的那个评估，都说他要有经验的球员哦。那经验怎么来？其实就是你要让他不断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对手，对，那才有经验的产生哦。那有些球员，你根本有些教练没有让他上场，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球员经验不够，有时候听起来都觉得这逻辑怪怪的哦。
0: 对对对，
1: 你就是要给他机会，他才会有经验。
0: 在底角的地方。庄琼再把球给送出来，比了两下子，决定自己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再转移到外线，因为防守者已经被吸引到禁区去了，所以外线也露出了空档。林楚阳查球权还在自己队友的手上，
1: 真的很拼哎。
0: 对，
1: 对，
0: 又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选择抛投，抛进了这个眼泪抛。
1: 哇，这个球完全是林子轩拼过来的哦。
0: 对。
1: 因为总有一些球员会觉得说，我都没有球权，我的队友都不传球给我。其实类似像林子轩刚这样子哦，就自己去拼抢篮板球，或是有这种那个可能双方有产生失误的灵感，拼过来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球权了。
0: 对，那就有出手的机会。来看看，这就是林子轩。在对方防守权还来不及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眼泪抛给抛进。
1: 对。
2: Can the subs come in? Okay, the guys that were just in, stay in. Okay.
0: 我刚刚总教练确认了一下，是不是能够换人？因为对这个球权谁属，现在已经提出了挑战。所以刚刚在场上的球员必须要留在场上。
1: 现场 DJ 刘老师放的这些音乐《花木兰》，
0: 对，
1: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几乎每天必看的那个卡通影片。哦，看到妈妈都把这些歌背起来。
0: 其实妈妈是儿歌唱的最好。
1: 对，
0: 我发现妈妈是儿歌唱的最好。
1: 而且很有趣的，我们家小孩子很有趣，有时候开车开长途，他们都在唱儿歌哦，就小时候的儿歌。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很惊讶说，哎，你们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会唱这些？
0: 怎么还记得哈？
1: 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把这个概念比作小朋友从小在发展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让他经过体能锻炼。就不管是游泳或是身体的协调性等等，那是在小朋友小时候最容易建构的。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都会跟小孩子说啊，等你书念好，考上高中再说，考上大学再说。他要回头再运动的时候，就会哇，
0: 为时已晚了。
1: 对，就有那种不协调的问题了。
0: 对。
1: 啊，这个跳在空中找人。
0: 比较不理想，
1: 对对，所以把那个教练弄得很激动了。教练的身上必须要挂一个那个心跳及血压的侦测器哦，看谁发生什么状态的时候，他的身体反应
0: 会最大。
1: 对，
0: 那这个一定很有趣。这可以作为以后传播的时候的参考。
1: 对，那个数据的终端机要放在这里，然后架给荧幕。
0: 对对对，让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放在右下角、左下角，及时的让所有的观众也可以看到。
1: 哦，这个左手推有点明显。
0: 对，两个人的快攻小组配合。篮下造成犯规。犯规的是林子轩。刚刚这个左手推的动作是比较大一点，宋俊逸。
1: 不过这个蒙代尔在第一天比赛的时候，他们对布伦克尔的时候抓到篮板球，后来对方裁判鸣哨了之后，就是其实这颗球是别人的，但他把球抱在手上，对方呢就在从后面拍他，就两个产生了一些争执。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教练就对他大吼大叫的。后来我就很密切的观察这个球员后续的反应，就是他拿到球之后，他就很 peace 的交给别人，或者也显示其实很多球员经过提醒了之后，他愿意接受教练的说法，说哦，按照这样的球赛就是这样进行，你不必动怒这样的话，因为那个当下是双方被判的犯规。

0: 桥，
1: 即便他前方有一条很开阔、很光明的道路，但他选择不切入，还是投三分。
2: 对，因为他做今天最擅长、表现最好的事。
1: 对，这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自信心了。
2: 对，其实宋俊逸他在去年很准，他在前年也很准。
1: 对，
2: 对，但今年对他上场的时间没有太多。那没有去凸显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射手，
1: 可能今年的状况真的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2: 对，
1: 那当然最不好的可能就是身上有一些伤了。
2: 是，
1: 那可能在利用这个比赛当中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况。
2: 对，庄杰宏真的跳得好高。
1: 对，啊，这一波没有能够放进，但是球权还在自己队友手上，三分外线又是一个空档，脚尖一垫就是一个三分球。
2: 我常形容哦，类似他们这样子这么准的射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要出手？
1: 好像很
2: 只有三个字，绑起来。
1: 对，绑起来。好，第三节时间已经到了，维斯蒙特学院呢，靠着他们前仆后继的进攻，又是一个非常高命中率的表现，已经拿下了90分了。我们先进入广告，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就准备进行这场比赛的第四节。
3: 患上新冠病毒，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小心还要早啊！
3: 快找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9: 来。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澳门浩俊呢，庄杰宏今天个人得到16分，但并不是全队最高的。Hood 背号一号的他已经得到了20分。这两位选手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分别是庄杰宏的44%，另外 Hood 有50%的投篮命中率，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维斯蒙特学院背号零号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10投7中，这简直就是两分球嘛。就算在罚球线上10罚7中也是蛮不错的。
1: 对，那当然现在你说澳门浩俊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要出手、哦、真的是蛮难的哈、
0: 哦、
1: 因为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球员也都是有那个各种进攻的能力。
0: 另外一个让他不出手的可能性就是现在他们总教练所做的这一波先让他在场下休息。
1: 对，就买通他们的教练是吗？
0: 对，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1: 这纯属开玩笑。
0: 对，但刚刚跟教练聊到了，虽然说澳门浩俊现在调整阵容之后大个的球员不在场上，但是这样子的比赛对于澳门浩俊的本土球员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
1: 对，
0: 庄九三分外线的出手这次稍微投偏了，这次的传球传出了边线是一次失误。拉里马上就说这次的传球问题在我身上，那当然双方的分数差距比较大。
1: 对，
0: 两支球队不管是在临场的状况或者说在这一届的战绩上面呢，都比较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水平上。
1: 那当然，这在分组预赛当中确实会有的状态了哦。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进入下一个阶段，比如说四强，嗯，做交叉比赛，那甚至说分组。

0: 三名及第四名呢，就跟对方的同等级的对抗哦，那算是实力都会比较平均一点。嗯。
1: 宋俊逸分球。在禁区要强攻的话，对于澳门浩俊来讲，身材上面是一个劣势。嗯。身体先交给对手，然后在篮下再起身的时候，造成对方的犯规。
0: 这好像在那个人肉丛林里面，这理不出一个空档来。
1: 确实，上面是黑麻麻的，完全看不到篮筐的感觉。罚球罚进。John Victor Brown 站在罚球线上，今天得分是11分。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平均得分是13分，不过他这个平均上场时间仅仅只有16分58秒，将近17分钟就可以拿到平均13分的表现。哦，刚刚在庄九推进的时候，
0: 就
1: 进攻犯规，
0: 他队友帮他做掩护，
1: 对，
0: 然后但是就是，尤其这种掩护哦，就有时候透过那个慢动作重播了之后，我都会卡池了，那种卡池就是说，以我这个角度来看，比如像刚刚那个状态，我个人就觉得浩俊没有犯规。但当然裁判可能在那个瞬间当中，他觉得浩俊的球员有用移动的方式，或是身体更加用力去顶住对方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说，在那个掩护上面哦，真的教练要抓到那个技巧去传授给球员，说怎么样掩护才不犯规，那真的是大学问。
1: 尤其是有可能每个裁判的尺度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去适应今天裁判的尺度是怎么样。
0: 一定要。那当然有时候类似也可以跟裁判做一些讨论啦，因为现在的裁判真的都蛮用功的哦，他们回去了之后都还会再看一下自己的表现，再就是看那个重播。哇，这个有人受伤。
1: 对。所以威斯蒙特学院的背号一号的 Logan Houston，
0: 赶快犯规，
1: 对，
0: 让他的队友可以下场休息，因为在规则上面，因为现在的球权是浩俊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他这位受伤球员一直留在后场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前场，那就变成会形成误打事哦，所以还是队友蛮聪明的，就是赶快犯个规，让他可以安然的下去休息。
1: 刚刚看起来是脚可能稍微扭点扭到，漂亮的一个小球，庄杰红灯，非常精彩的助攻。庄杰红今天除了自己得分之外，助攻上面的表现也不错。
0: 对。
1: 在刚刚的助攻之前，他已经有3次个人助攻的演出了。前场这次的扣篮机会应该不会错过了吧？还是蛮客气的。
0: 对，可能觉得那个球已经变滑了吧？
1: 对。我这届比赛当中，好像对于球变滑这件事情，各个球队都有些反应。
0: 哦，是这样子吗？我只是随口说而已哦。这个
1: 确实哦，在其他比赛当中也有选手说，就是这个球好像比较滑一点。
0: 当然，裁判或大会可以做的就是说，一旦类似像现在裁判拿到球，他可能自己稍微检查一下。
1: 如果说比较滑手的状况的话，也可以换一个球。
0: 是，或者把它擦一擦。
1: 对。老王，老王，距离比赛终了还有6分36秒，维斯蒙特学院已经攻下97分。
2: 你们两个前面，你们两个前面 ，OK， 你们三个后面，一个、两个，国家team，国家team中间，然后赵盖team，OK， 高。
1: 看看今天 Jace Collins 在三分外线的出手投篮， 总共三分外线出手了十一次，投进了七个。嗯，三分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来到6.36%，两分球的命中率是100%。
0: 而且他的队友因为知道他今天这么准哦，纷纷都把球传送到他那边去。
1: 对，
0: 所以其实这就是解读比赛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场上队友今天谁的状况最好，然后他也要知道他站在哪个位置。似乎自己持球的时候眼角稍微瞄一下。嗯，
1: 底线球，篮板球在澳门奥运的手上，刚刚上来拿到篮板的是背号21号的张启明。
0: 对，刚刚跟所有的小朋友聊天的就是张启明。
1: 哦，就是他。
0: 对，他很照顾我们台湾的小球迷。
1: 小朋友可能也觉得张哥哥看起来就是很愿意跟大家聊天的感觉。
0: 对，
1: 看这个发底线球的战术。
0: 哦哦，因为他自己站在那个篮板的另外一端哦，他自己也不可以把这个球抛得太高，免得打到后面的板子又造成违例。但刚刚的产生失误跟你的违例意义是一样的。嗯。哦哦，小心小心。
1: 再来个三分吗？稍微偏了一点。但我觉得今天看到 Chase Collins 他在三分外线的出手，真的流畅度相当的够。嗯，
0: 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等于是蒙特学院有太多什么后撤步啊，或者。

0: 还是完全没有压力。现在对于维斯蒙顿学院来说，破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 对。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可能脚步有一点受伤的背号四号的 John Victor Brown 也不会再上场。
1: 对，
0: 因为也没有必要。那明天要进行的比赛就是排名赛了。
1: 嗯，
0: 最后两天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来到高雄巨蛋来欣赏比赛，锁票的方式，所以说您来球场看球完全不用费用，而且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或者甚至趣味竞赛可以参加，可以把很好的奖品给带走。第一时间空中补进两分，
1: 哇，这个球啊，制造队友的困扰了。
0: 对，
2: 嗯，吴宇希，你去攞波。
0: 那对于维斯蒙特学院这支球队来讲，他们当然也不是没有弱点。我感觉上他们在整体的一个高度上面，并不是说非常突出。如果碰上同样来自于美国 NCAA 第二级的球队，也许在身高上面不会像说在佛光杯的比赛当中有这么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存在。
1: 对。不过他们算是整体的球员素质都蛮齐的啊。那再加上说，教练不管是调度或是在跟球员做沟通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那种群策群力的感觉哦，大家就会有一条心去把一件事情做好。
0: 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感觉上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差距不大，
1: 嗯，
0: 可用之兵很多。背号32号的 Todd Jackson 来到球场上。
2: 你会在那个位置的 ，OK， 你可掩护完，你可以弹出来拿球，但是你先别上来，你跟他两个 ，OK， 你们两个，一个杀底角 ，OK， 或者进去都可以，好了，然后玉阳就在下面，国家添你去帮手做挡嘅，你系要高位嘅 ，OK， 你要多游走啲，你有三分，你有突破噶嘛 ，OK， 你游走啲得噶啦，你哋两个要去帮波。明唔明啊？咁你開完個波先，開咗波，總之你就背掩護佢嘅加速走。OK， 你冇等噶啦，嗰啲波衝起身噶啦。OK， 加 ，one two three。
0: 教練做好提醒之後，比賽繼續恢復進行。維斯蒙特學院，他們是一個住校的基督教的文理學院。
1: 嗯。
0: 大家都要集中住宿。
1: 球员集中住宿就很像我们过去在国泰女篮这样子哦，就是大家吃喝拉撒都在一块，
0: 是，
1: 然后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当面解决了哦，也没有那种说球赛练球结束了之后大家各自回家，那门一打开就是来讲清楚，
0: 讲清楚。
1: 关于讲清楚，我刚刚在暂停时间呢，我很用心的听那个澳门的教练讲话，
0: 是，
1: 他用了三种语言呢，跟外籍球员用英文，然后那跟庄杰宏是会用国语，
0: 对，
1: 那当然有些球员也是用国语沟通啦，那刚刚的时候呢，就用那个
0: 最后广东话结尾，
1: 对，广东话，对，还用广东话结尾，真的是很强哎。
0: 从右边过来，大家篮板球你拨我拨，结果最后出了界外。
1: 嗯，
0: 我现在的教练可能在语言能力上面都要很好，
1: 一定要，
0: 对，因为除了自己熟悉的母语之外，事实上还会有一些外籍的球员加入。
1: 可是这好像我们的算是适应能力会比较强哦。
0: Uh-huh.
1: 好像蛮多教练出去的时候都把内国语言给学好。
0: Oh.
1: 但是我们国内的外籍教练好像一直都只会他自己的语言。
0: 自己的母语。
1: 对。
0: 会不会是我们

0: 国语比较难学一点。
1: 哎，有可能，但是那个日本的外籍教练哦，嗯，他们是会讲日语的，哦，他们可以用日语跟那个日本球员做沟通的。
0: 因为日本球员说你不要想要叫我学英文，
1: 可是这样对日本球员来说又有一个麻烦，就是他们也只会讲日语哦。
0: 对，
1: 不像很多球员，因为是外籍教练的关系，嗯，他们的英文变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纯属聊天啦，也没有谁的对错哦。
0: 当然，102-68，比赛还剩下2分半左右的时间。那当然，在现在的白色球衣的维斯蒙特学院这边呢，也把一些平常比较少上场的选手陆续的给换上来，
1: 对，
0: 包括了贝尔42号的 Low 也是，这些都是让他们在趁着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去累积经验跟上场时间的好机会，再外一些出手力量大。
1: 对，32号 Jackson 他也是第一场球有被登陆。
0: 主打的就是一个投不进也没关系，我就尽力回去防守。
1: 对。
0: 即便胜负已经大致抵定了，但是在维斯蒙特学院这边，总教练还是让大家都有上场的机会。
1: 嗯，因为我们刚提到说比较没有上场机会球员，目前在这个时间上来哦，那教练也必须要诊断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在球场上带着这批不常上场的球员。哦，对，比较恐怖的就是到最后的时间哦，你让完全5个没什么经验上去打，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折磨场上的球员哦。嗯。
0: 所以通常会留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在场上，
1: 我个人会觉得说至少2个或3个哦。你去带那些球员的话会更快哦，因为不然你放3到4个那种没有经验的球员，他们在球场上相对的他们不晓得该怎么跑，
0: 所以有点无头苍蝇各自为政的感觉。
1: 对，所以一定要有人带着，然后在场上直接提醒他们。
0: 比赛剩下54秒的时间，哇！刚刚在，如果说您家的喇叭开得够大声的话，一定听到场上有一个“呜”的一声呢，因为维斯蒙特学院贝尔22号的球员刚刚在2号俊德球员走位的时候，体会了男人才会体会到的痛。那当然，因为2号俊球员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转身要来做走位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这个球在出手的那一刹那已经被维斯蒙特球员给封掉。过人分球。这场比赛可能来到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不过大家都很客气。嗯，谁要把这个关门的这一球给投出去呢？应该是2号俊要来处理这个机会。7外线的出手，最后力量大了一点。这场比赛维斯蒙特学院呢，当然是拿下他们在预赛当中的2胜。2号俊在今年的预赛当中比较可惜，他们想要力拼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结果，但是比较可惜并没有能够让他们完成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我想呢，对于这次2号俊来讲呢，他们带着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状况来到2026年的佛光杯，期待的是增加比赛的经验，累积他们在未来准备要在东超出赛的一个经验值跟实力，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次的佛光杯当中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要求。 而维斯蒙特学院今天呢，不管在

0: 投篮的次数上面比澳门浩俊多了34次不说，投篮命中率也比澳门浩俊来得好，三分球45投15中。那是因为他们在第四节的时候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稍微比较偏低，但是篮板球的差距更大，65对上34。助攻的次数上面也是维斯蒙特学院的23次，要优于澳门浩俊的13次。失误上，澳门浩俊出现了21次的团队失误，维斯蒙特学院的则是16次。最后，维斯蒙特学院是以34分之差打败了澳门浩俊。那么，澳门浩俊今年虽然没有办法在佛光杯当中取得像去年这么好的成绩表现，但是没有关系，希望他们能够再回去稍微重整一下旗鼓，并且在未来不管是东超或者是下一届的佛光杯当中呢，能够有更精彩的表现。而下一场比赛呢，佛光大学地主球队将要对上澳门浩俊的女子组的球队。那么这场比赛也会有两位来自于台湾的选手呢，要在比赛当中上场。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来欣赏下一场女子组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谢谢秦祖林教练为我们带来金碧的解说。我是常不宁，我们在下一次的转播佛光公道当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收视朋友晚安，你好，欢迎收看2026年月光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我们今天在周五的晚间带来的是地主球队国光大学在高雄巨蛋的初赛，对手呢则是澳门浩俊。在今年呢，女子组的 A 组啊，国光大学目前取得2胜的战绩了。请到球评呢是傅志林教练，我是欧盟傅姐，你好，晚安。
1: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因为国光大学先前两天已经累积了2胜，而且是击败了东北学院大学跟选民大学哈。那在胜场数方面呢，这场比赛不论输赢，最后呢都会是以这个不论是战绩居胜或是比对战关系，是取得了女子 A 组的分组第一。东亚稍早其实这几场比赛，东北学院大学93-63击败了选民大学，所以让女子组 B 组呢，在这个 A 组方面呢、这除了佛光大学之外呢，另外现在呢就是东北学院大学呢目前是取得了2胜，有机会以分组第二晋级。那 Brian Kerr 篮球学院呢击败了筑波大学，那在

0: 这个男子组的预赛的这个 B 组呢就陷入了混战。不过刚才维斯蒙特呢只是大比分击败了澳门浩俊，所以这三队弗兰克篮球学院、筑波大学跟维斯蒙特学院呢稍后呢要进行三队的互相的得失分差来决定四强的资格。那稍后呢在今天的晚场压轴还是有我们的地主球队国立政治大学要面对马来西亚。好，那澳门浩俊呢在今年呢女子组的 A 组出赛前面的这个两场的出赛当中啊都还没有赢球哦，那而且两场比赛啊应该说一胜一败啊，那赢了这场比赛呢是击败了雪梨大学，但是输给东北学院大学，输的比分就比较多了，55-100，那连续两场比赛的失分其实都相对偏高。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简贝伊诚心跟朱燕妮担任执法的工作，
1: 双方球员上场。
0: 好，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呢，澳门浩俊哦，就跟这个男子队一样哦，由我们台师大的庄杰宏哦，这个当借将。同样的，澳门浩俊这边也有一些台湾的球员哦，而且过去在 HBL 或 UBA 当中，大家都也有点印象，像艾玉杰，过去我记得就是普门体系出来的球员。那像今天登陆背号一号的李汪好哦，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台湾在这个 UBA 当中公开二级的球员，而且蛮有意思的是，我看他的背景资料，他其实还是这个目前是医学院的学生哦。嗯，
2: 他现在应该是在实习做住院医师。
0: 对，之前是国防医学院
2: 的、
0: 哦。对，念的是桃园的复旦高中。哦，所以其实他们有蛮多的来自台湾的借将。那佛光大学呢，在两场比赛啊，基本上赢的分数是都比较多哈。第一场比赛11分差击败了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第二场比赛面对雪梨大学的分差95-39哦，啊，这个分数也是拉得很开了。
2: 哇，我们看今天，澳门队哦，采用的是一个3-2的区域联防哦，把他们场上最高180公分守在最弧顶的位置。嗯。
0: 180公分的熊嘉琪啊，其实如果光看身材，澳门浩俊有几名常人，180公分以上有3个球员哦，那包含艾玉杰也有178公分。
2: 好，那我们看现在场上在罚球的这个潘盈雅，其实他在第一场的比赛对。对上那个澳洲雪梨队哦，他个人也独得了37分，
0: 算是阵中主要的得分的 option 哈、哦。篮板后方。像潘盈雅呢，事实上他是来自于香港的球员哈、嗯，来自香港的好手。
2: 那他有个同学就是在师大的林普英哦，嗯，两个都是在香港的高中。
0: 师大其实有蛮多这种来自港澳的侨生哦、嗯。哇，这球走位走漂亮。然后这边是全配一，率先拿到分数，抢篮板。
2: 哇，这个球哦，高个子就不应该把球拿下来哦。好球，再来一个啊！
0: 哎呀，这球自己没有放进。嗯。澳门浩俊虽然一开始哦在半场守3-2区域联防，不过感觉上在区域上面锁定找人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有高度对抗之后倒地，现在没有起来。
2: 啊！
0: 邱子瑜拿到分数，这边要回头啊，在底线还躺在地上。 哇，熊扎奇应该是头部跟防守球员对撞，
2: 感觉他的侧脸应该是去撞到了防守球员的手肘哦，所以才会感觉有这么痛。
0: 吉澳门浩俊的女子队哦，这个成军大概是两年多，那但是这次来到台湾，其实主要其实都是比较年轻的港澳地区的好手。其实对于澳门浩俊这样的球队哦，港澳的这个基层球队其实平常哦在地的杯赛哦，其实真的比较少，常常就只能够到国外去异地训练，或者是到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像台湾啦、马来西亚啦哦这些地方去打一些比赛。
3: 外波啦，哥，
0: 有时候自己办比赛，在地要邀其他球队来也比较辛苦。
2: 对。基本上其实他们这两年其实也都是有在利用暑假期间会到台湾来。
0: 对，挡拆
2: 球，
0: 不过感觉对抗性稍微差了一些，走位利益是有，球进算放进了分数，硬是挤进了这两分的，感觉都是在内线去打高度哈。
2: 但因为其实他其实应该今天他的内线高度其实他们是比佛光大学来的高哦。
0: 对。
2: 而且其实，在前两天的比赛，其实他们也是比较主打内线的一个害漏。
0: 你看，其实浩俊他们基本上起手是一定是在高位先挡拆哈。那挡拆完了之后，要么走，要么是害漏高低位的连接。要么呢就是挡拆下滑，顺势给中锋当拖车跟 roller， 就是直接转进去。
2: 对。那他们在一些组合配合上的其实一个走位其实都有，那就是看最后的一个放球跟传球有没有办法去执行。
0: 我另外要注意的是，他们前两天哦看其实失误也稍微比较多哦。特别是面对东北学院大学的时候啊，这面对一线的防守稍微有强度的话，有的时候球会拿不住哦。
1: 佛光零号黄宇景犯规。
0: 像面对东北学院大学哦，整场比赛啊，这团队有出现高达36次的失误啊。现在就变成说有高度的优势，但要怎么样去发挥？哇，艾玉姐，这个场地和这个地方应该是蛮熟悉的。
2: 对，他应该是蛮熟的，
0: 算他的主场的啦。
2: 因为就像香港队所讲的，在香港、澳门没有这么大型的一个赛事跟这么大型的场地。
0: 对。
2: 那我们国内其实，在 SBL、UBA 都有晋级到那种小巨蛋大型赛事。
0: 第一个是场地问题哦，第二个是在这个收进场观看的人数其实也不多哈、哦。在澳门，除非你是在这个像有赌场饭店集团所举办的这个比赛，不然的话，其实通常在港澳地区，他们这个进场的人数或场地大小，大概就是2000人上下。1号跟2号。根据有打过的球员形容，就跟以前大概。我们台北体育馆的白馆差不多大哦。两个常人哦，横挡出来，艾玉姐拿球，中距离出手被干扰。外围出手再命中，连文玲。
2: 那我们看，其实澳门呢打得很辛苦，是因为他的常人都到外围外面来做侧应球了，反而没有让他们把优势在内线的优势给打出来。
0: 对，其实在外围侧应也不是说不行，但你侧应完之后，你可能要往篮底下走。你第一个你要顺下，或者是你在外围侧应，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滑移又是被开了。要有高度哦，但是蓝底下还是一直被开后门。
2: 对。
0: 邱志云在第一节个人已经拿到了七分。所以我们讲李旺好啊，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球员。
2: 哦，这个补位啊，补得很好。
0: 在14-9啊，摩托纳群五分领先。有时候差点发生失误，想要勉强挤上去。其实你看，不管怎么换，澳门浩俊在禁区都是有高度的优势的。
2: 对，
0: 都有一个这种迷你双塔的组合。
2: 因为他们其实，在整个队上其实有三个180，然后也有就艾玉杰有178，另外还有一个前锋也有176，所以其实他们其实高度算是比佛光大学来的更高。
0: 但感觉退守的时候就比较慢一点。王浩打得很积极，往篮下送，压肩，
2: 好球，压肩之后一个加速哦，
0: 邱子云个人得到七分了。要腰围拿球，对抗之后还进了分数。李文浩上来之后倒是在攻击上蛮积极的。
2: 他在连前面两场的比赛，其实他的场均都有达到16分哦，其实对于澳门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场上有关冯玉婷。
0: 冯玉婷是第四位哦得到分数的佛光大学的球员。
2: 好球，
0: 哇，这空间很小，送出送漂亮，最后还是爬进去了。

0: 慢下来哦。
1: 回头，
0: 好球！
1: 哦，脚步踩得漂亮。
0: 这脚步踩得很好哦。虽然感觉上他的重心还是有点比较高哦。
1: 不，最后这个完成的动作 finish 可以球送得上去，不容易了啦。来了，三分！哇，这被吹了一个四分打哦。连文林三分球进算是有的哦。看一下。这球是要扑出来，出手之前的动作，看看这怎么吹哦。哦，所以还是佛光的球权哈。
2: 球权，佛光大球权，进攻时间八秒，
1: 21-15。往这边远边绕出来，
0: 有没有差一点点？
1: 很有信心的。哇，而且这球甩的蛮大力的。
0: 对，而且有没有看是两个最高的在场上做 Gano？
1: 我现在其实要注意哦，佛光大学这边比较没有能够把握住防守的篮板。落地犯规，佛大的团队第四次犯规。不过澳门浩俊倒是在整个制空权上面，两波三波的进攻打得还蛮频繁的。李王豪目前是外科的实习医师哦，刚好在凤山受训。哦，这个穿得漂亮，哇！碰撞之后要送上罚球线。
2: 林浩、黄玉婷，我们换人。
1: 直接破坏这次的投篮了。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澳门浩俊屈荣杰的身上，他其实这两场比赛，其实他很多这种卡位的这种后门给球。
1: 脚步其实蛮灵活的哦，183公分，
0: 但就是太单薄了。
1: 对，
0: 然后在卡内线很容易被推挤撞到，就是倒地哦，
1: 反而变成一个变相的三分打。往外点，带一步中距离收球出手，哇，这边出手很快的，前面已经有人偷跑达阵，假动作瞄一下，直接拨掉没事，哇，下手下得很准，
0: 对，好球。哇，这个球出手是有点比较勉强啊，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下出手。
1: 不过看起来浩俊主要大概就是打高度哈，内线像洪曲杰、艾玉杰，先前的李汪好哦，得分都集中在三名常人的身上。这传的危险。
0: 对，这个球其实有可能哦，如果你对到日本队或者是像菲律宾这种球队，很可能就失误了。澳门控球。
1: 进攻时间20秒 ，shot clock， 大表还有25.6秒。拥挤啊，把人给带开。今天外围澳门浩俊还没有太多的出手机会。出手被干扰了。
2: 第一节暂停。
1: 不过时间也已经到点了，在第一节呢，佛光大学的攻击又拉得很快，澳门浩俊靠着内线的打点，也把分数咬住，23-18，第一节5分差距。
2: 好的，在佛光大学中。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在第一节佛光大学有五分领先哦。不过如果说你看篮板球来讲的话，第一节澳门浩俊团队呢，实际上抢了五个进攻篮板。那这个进攻篮板的部分呢，其实是比对方来的，因为毕竟上有高度上也是有优势哈。四个进攻篮板啊，所以在第一节事实上篮板球是跟佛光大学这边算是可以是平分秋色。不过佛光大学这边打的转换快攻比较多，特别是在整个在半场阵地战的第一传、第二传都可以传到比较威胁性的得分点手上，所以事实上篮下的后门开的不少。嗯。
1: 尤其在一开赛的时候，
0: 好，第一届佛光大学的命中率其实是蛮高的，三分线之内有58.3%的命中率，都打曲宏杰这边。
1: 哦，他们现在场上四个。基本上是178以上。嗯。好球，大力了。
0: 其实这对佛光大学来讲，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体验，因为台湾现在说真的 ，UBA 比较少有这样子可以摆出这么多高度的球队。哦，
1: 除了文化大学，再来就没有了。但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在澳门现在我们可以看，除了扣掉了艾玉杰以及李汪豪，其实他们自己在国内的这两支高个子哦，其实是很可以栽培的。
0: 对。其实这样的条件哦，不要说在澳门、香港，在台湾其实都应该很多教练会蛮喜欢的。
1: 可能会藉由在这次的比赛过后，应该会有蛮多学校的教练想要询问看他们有没有意愿来台湾读书啊。
0: 对，因为台湾现在女篮，特别是 UBA 公开已经很缺常人。
1: 对，
0: 175有时候都要打中锋了。一箭穿心往下传，跟进地板，结果放枪，再抢。哇，
1: 好凶哦！
0: 四夹，这个球送出去。
1: 球今天把这个球保护得非常好哦。今天的手感非常好哦，
0: 这是全场第一个得分到达两位数字的球员，两个三分球。
1: 哦，这传球都要很注意哦，因为他今天中间站的是一个常人哦。
0: 不，球的转移还好是够快哦。高低位就被破坏。想法其实是 OK 的。
1: 对。
0: 哇，场上这个平均身高蛮高的哦。一线，你看这三二区联防的中间的三二的中间，一定都是一个常人。
1: 对，你看他其实他都可以拨得到球哦，所以在传球上真的佛光大学要小心啊。
0: 出手被干扰，嗯，转移很快，连文林瞄一下还出手，今天真的是有信心。连文林今天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团队第五记，31-20啊！
1: 哇，他这么高也能够在外面投外线呢、啊，熊嘉琪。
2: 精彩的防守。
1: 李王浩这个球啊，有想要给，但是呢，基本上要先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
0: 哇，这边其实回头给的意识很好，但前面的跑锋没有回头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在这一球反而这个失误应该是前面接球这个人呢他要去注意。
1: 对，
0: 你既然你跑到那个前置位了，你就要回头看有没有球来啊。
1: 没错。哦。而且其实我们常在讲，哇，林文明左边右边连续开弓哦。
0: 刚才其实事实上看应该是熊嘉琪出球出得很快，嗯，而且出得很漂亮。哇，这连续的外围攻势在第二节逢甲大学三个三分球，邱子云跟连文林联手十一分领先，逼得澳门浩俊起球了暂停。
2: 哎，我们这个。
0: 在防守上面看起来大概都退了一步的距离，嗯，也让不论是邱子云或连文林有比较大的空档可以出手。
1: 不过现在的三分线很少是真的就直接踩在三分线上头了。
0: 有时候都会退一个一步，嗯，退个一步或半步。
1: 澳门在这两个失误球是比较可惜哦。其实，在锋线已经跑出来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常在讲，球员在跑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不可以离开球的。澳门后进球。
0: 亚斯上是在整个香港年轻杯当中的好手，外围的投射能力不在话下。潘阳目前的事实上也是效力目前香港的女子甲组联赛东方篮球队。大学念的是香港的浸会大学，属于教会体系的学校。那今年呢，也拿下相隔十七年的大学冠军。哇，李旺豪的打法其实蛮特别的哈，嗯，这身高有，但是他其实看起来都是在外面投射比较多。刘王英的长篮板，外围还是漏了球。哇，
1: 还是邱子云啊！
0: 防守上其实漏邱子云跟林文林漏的太多了。嗯，
1: 对。这对角篮板，好球，
0: 零度角，嗯，轴区，外面传今天是顶顶开花。
1: 外线每一个都能投啊，
0: 而且今天，
1: 嗯，而且今天每个投都能进啊。
0: 我看即便如此的话，上半场其实有八个三分球，但也不过才领先十分。嗯，这期澳门浩俊今天在整个攻击上得分其实是有火力的哦。
1: 对，就是两边都是你来我往，你进我也进。
0: 攻守的节奏打得很快啊，所以逢甲大学这时候要请求暂停了。倒不是出在整个进攻的问题啊，是说你攻得进，但是对方也能够投得进，你的分数其实是没有拉开的。哇，在今天两队加起来三分线投了29次，而且浩俊的三分线命中率其实是高的，7投10中，57%的命中率。
1: 你两边今天的三分命中率其实都很高哦。一边有40%，一边有将近一边有50%。
3: 提醒一下，刚刚有第一节铁金的时候说到接到五颗球，中场要来进行作战游戏的，到记录台后方找工作人员一下，谢谢。我先让你在这边做 standby， 稍后我们中场就马上进行游戏。杀菌除湿机拿回家的机会了。
0: 光大学上半场总共有六名球员得到分数，邱子云跟林文林两个加起来投了七个三分球。
1: 好，这个位置哦。
0: 但澳门浩俊哦，这边即便是被对方连续三分出手，可是防守还是比较沉退的，还是保护篮板球哎。这个区域联防还是一样在站在三分线后一步的位置。
1: 对，但因为其实若以今天福光大学，其实像刚刚林文林在底角的投篮哦，那是因为他的三二里面的二被挡到了，所以出来相对脚步也会比较慢。
0: 队长，今天福光大学在45度角以下到零度，直到底角这个距离的这段投射点，其实空档蛮大的。哇，这两发没有罚球。还在看底角哦。
1: 对，好球，这个球。
0: 这个位置再来的。
1: 这个球没投进，可惜。
0: 好，这波打慢。才走下去，
1: 好球！我们可以看李旺豪在打球很冷静哦。
0: 他不太会做这种太困难或者是太勉强的事情。而且他的高位，你看发现其实他蛮多这种去做侧翼跟传球的动作出现哦。
1: 我想他应该在国防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主要也是就是比较多的是在策应球，然后跟篮底下的一个进攻。
0: 然后挡人之后，他把空间拉开，再上挡，交叉掩护这边，第二次挡人，出手比较勉强，没有碰到篮筐。上面他还有2分40秒。投篮，不过篮底下反而变成一个传球机会。
1: 这个球被许宏颖哦，许宏杰，
0: 这个火锅。
1: 对，
0: 我换一边投，有完影。这节大家轮流的去分享球权呢。
2: 澳门浩俊球战。
0: 浩俊其实今天上半场得了分数35分，其实算是及格的，但是防守上面其实真的是有点太沉退了。今天国防大学上半场就已经投进了9个3分球了。
2: 在哪里？
0: 不过，看这些比赛啊，其实浩俊，我觉得可能是受限于球员的条件哦，因为比较有身材的条件，所以他们宁可就是我就保护篮板，然后我就打阵地战，守区域联防，3-2-2-3去做转换。好像因为可能他们用常人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好像比较不太敢去真的守人盯人，哦，怕常人一拉出来，两个 switch 就被过掉了。
1: 我觉得这可能性也很大哦，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体能上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轮替的阵容比较少哈，大概现在目前为止用了7个人。
1: 而且他们应该也没有办法说就是每天的练习训练量也没有这么大。
0: 是。
1: 那你要应付这种短期的杯赛哦，其实体力真的很重要。
2: 3-2。
0: 哇， 这样失误都要减少。我们在提到在面对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那种比赛啊，浩俊团队发生将近40次的失误，我潘盈雅挡一个就能够出手。
1: 对，这是他平常投篮的节奏哦。
0: 陈美仪没有机会给底线回头，
1: 这个球守得很好哦。
0: 整个上半场第一次澳门浩俊把佛光大学逼出一个24秒的 shot clock violation。其实浩俊在进攻端上空间做得还蛮不错的哈，他们空间左右两面积都拉得蛮开的。
1: 对。
0: 嗯，这个犯规其实蛮有价值的。这不犯规的话，佛光大学就快攻要2分哦。这犯规犯得蛮有技巧的。对，也没有说真的去做这种违，就是
1: 违反
0: 运动精神犯规的这种动作哈，没有说要阻止毁掉你的快攻机会哈。
1: 45度来咯，
0: 不到1分钟结束上半场。
1: 那我们看哦，佛光大学在上半场投进了8记3分球，但是就是分数始终还是拉不开来。
0: 我主要是浩俊今天攻的也蛮顺。
1: 澳门一号，
0: 不过换人。9分差距。只有牵涉到基本盘的问题。国光在今年这个阵容来讲，相对真的是比较小一点哈。所以像澳门浩俊这种有内线有高度的球队打起来真的就会比较辛苦。哇，
1: 邱子云已经个人的5个3分了，又失误球，
0: 前传，
1: 好球，哎呀，
0: 注意进攻时间。哇，这没有看到时间。嗯，外围邱子云的应该要出手了。
1: 对，
0: 没有注意到上半场时间已经准备到点。12分的差距，50比38，佛光大学上半场领先，来自澳门的浩俊女子的团队。

0: 好，再回到周五晚间佛光杯的现场，地处佛光大学面对来自澳门的浩俊女篮，上半场呢是十二分领先，不过虽然说这个比分呢打的是高，上半场佛光大学这边点点开花，团队啊是投进了有高达两位数十个三分球，但是防守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大一个，因为浩俊在这几天呢大家打的就是常人阵，虽然说外围的这个出手点呢相对可能比较少，那快攻传导团队的组织运作也不像台湾或日本的这个球队这么溜，但是这个高度摆在那个地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天险，常摆出了大概三个180公分左右的常人在第一线第二线，所以至少在篮板球这个部分的澳门浩俊其实是有优势的，那另外在整个禁区攻势上高低位的打点啊，其实在攻击方面没有问题，但主要真的还是因为哦这个在这个成也高度啊，这个半也高度，因为对手的时间速度真的是比较慢，然后呢在半场防守的时候呢也不敢守出去，所以区域联防转换比较慢的时候就被佛光大学的外围射手这个转传啊找到最好的出手空档，但不得不说浩俊其实两节的这个分数输出是蛮平均的哦，第一节得到18分，第二节得到20分，两节其实上38分，这个分数不能说是少，但只不过佛光大学今天的三分线命中率真的是蛮理想哦，投的是量多直进，27次出手10次的命中，所以命中率37%。那浩俊这边三分线投的不多，但是必须说，来自香港的潘颖雅啊，这真的是球队的第一射手，上半场三分线的3投3中，好，得到11分，篮板球部分两边相差不远。那至少有一个跟前一场比赛相比修正很多的是，浩俊的失误次数比面对东北学院大学时的直接砍半。哦，在那场比赛，浩俊面对东北学院大学发生了36次的失误，而今天上半场只有9次。邱子云呢，三分线外6投4中，连文林4投4中，所以两个人加起来得到28分。那另外在浩俊这边，则是许宏杰跟潘颖雅两个人各得11分。相较之下，佛大这边的佛光这边的攻击点是比较广。浩俊这边呢，就集中在少数的2-3名球员身上。
1: 下半场第三节准备开始。
0: 第三节首波球权是由浩俊掌握。
2: 哦，好球啊！可以看到，其实真的浩俊在退守上哦，真的速度比较慢了、哦。尤其他们又有一支180的，必须要守到外围的这个3-2的那个两翼的翅膀啊、哦。
0: 空间蛮小，但还招进去了。再投连文林，
2: 连文林也是第5个外线了。
0: 这边打扮，再抢。其实这个也是今年哦，应该说在14学年度的 UBA 大专联赛，佛光大学比较头痛的部分哦，那对方常人内线如果正面真的强攻你。他第一波没有进，第二波、第三波持续在抓，你真的是拿不办。
2: 对。但这也就是在佛光大学接下来哦，到联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哦。
0: 我现在台湾在基层，不要说女篮了、啊，男篮、常人都很难找。高个都不知道去哪里。现在大家都不太打篮球了。中距离出现了空档，这其实浩俊得分的能力其实是不错的，
2: 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啊，其实主要浩俊在这边得分哦，都是靠大概就是许宏杰、潘颖雅，甚至于在就是李汪豪。
0: 哦，说是做的净赚有 N1。
2: 但他们的打法其实也就很简单，就是一个三角的一个组合，
3: 对，
2: 然后或者是利用两个人开漏的一个组合，这样子就可以比较简单又可以轻易的得分。
0: 李汪豪目前是住院实习医师啊，国防医学院复旦中学，过去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正规篮球的经历，嗯，哇，但真的是学霸，头脑好，他就是很就用头脑打球的类型哦。
2: 我想他比较有所接触正规训练，可能就是在他参

0: 加桃园市的一个园林杯，以及代表桃园全运会的一个代表队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是比较有
1: 强度比较有
0: 对强度的训练。

0: 哇，我们他竟然场上是用一个最高的在做控球，反而没有人出来帮他做策应哦。其实不会不行哦，但是这个常人第一个他持球的能力要
1: OK， 第二个是如果被包夹的时候，赶快要有人过来接应哦。这个因为你让常人持球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视野好，包夹来的时候可以提早把球送出去。
0: 那这个球两个人包夹过来的往前送的话，前场就四打三喽。嗯。所以前提是要他能够把球控制好。嗯。对，那我们刚刚看，其实他已经在跌跌撞撞了，他的队友还没有人赶快出来解救他哦，这就很容易造成就是失误之后就被人家快攻两分了。
1: 浩俊这个阵容其实有射手有高度，如果有一个控球可以来抓节奏，应该会打得不错。当然，传统我们的篮球定义上，我觉得好像跑战术啊，来负责扣战术啊，指挥队友抓节奏是控位。那现在篮球，如果说你这个中锋哦，常人有能力的话，直接拉出来在高位，弧顶的位置 high top 地方发牌也不是不行。
0: 但这个当然难度又更高了。对。但其实现在很多从后场推进都是借由中锋来做策应球。嗯嗯。
1: 其实打到越高层级，这样的比例发生是越多。对。先不讲 NBA， 你看像台湾基本上很多国际赛或者是我们职篮比赛都是这样打。
0: 其实，在现在我们看，比较可能 UBA 啦，也已经开始都是这样子。
1: 哇！突然间防守跑掉，出球出得很快。要不要冲上去？好，选择慢下来啊、哦。也
0: OK。好球！好，的确，我们刚刚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两个人的小组配合就有机会哦。进攻
1: 其实打的时候真的是蛮有效率的哦，主要是守不住哦。
0: 防守上，现在防守其实改成改成丁人喽。我丁人其实对浩俊来讲，体能的消耗可能就会比较大了。但因为他们刚前面的两节哦，守的区域哦，让佛光大学投了太多的外线。真的。 发球进来的时候就先犯规了。好球！好，连文琳，我们看他今天打得很全面哦。
1: 始终保持大概十分出头的领先，目前是66比47。潘颖雅过去啊，在学生时期啊，在高中啊，跟大学时期啊，她的教练哦、啊，这可能有一些关注女篮的这个球迷可能有听过、啊。她过去在国中时教练是麦嘉欣。
0: 香港的女篮的国手麦嘉欣跟黄芷晴，这个防守守得很好，球还是被陈飞天在底下吃饼。好，踩线了。潘颖雅正面想要硬走哦。对。

0: 这边来一个五上五下。
1: 就刚刚柏林讲的，他们守盯人的话，必须要耗费比较大的体力哦。
0: 但这组上来是守区域哦。
1: 因为这一组都是高个子啊，
0: 刚那组比较小一点，
1: 对，
0: 确实。啊，这组常人都在这边。
1: 对。
0: 哦。看一下。哦，今天手感不错，库也好。
1: 对，这样子也弹进去了哦。
0: 对哦，确实，你看这组浩俊的这个常人其实都哦高低位打得很准，艾雨杰没有放进，再来，哎呀，
1: 连续两颗哦。
0: 客气了，看到学姐学妹，送你来了。一回头，邱金根的两分。其实场上不论像是连文玲啊、邱子云啊，跟艾怡姐，大家都是刚好是上下届的，
1: 差不多。
0: 嘿。好，先犯规哦，这个犯规也 OK。哦，不然你冲过去五个打三。哇，好紧，再震！
2: 哎，冇大兵队啦，冇大兵队！哎，哎，我们左二三 ，OK？ 哎，中间下面三只，前面嗰两个。
0: 其实奥俊这样比赛感觉是蛮有野心的，他其实想要赢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喊暂停。
2: 冇大天气，然后我哋要出家啦，出行要温暖 ，OK？ 诶，仲有我哋过咗半场之后，打翻我哋自己嘢，明白？冇心急，沉低啲，耐心付钱。中锋阿祖位嘅话，你入波之后跑上嚟，转移，个位就开俾 ，OK？
0: 在今年哦，澳门浩俊的这女子队哦，她我们观看这场比赛哦，其实你看她虽然说，在球员的天分跟这个经历啊，球商球龄哦，这跟像日本、韩国、台湾的球队有一段差距。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鼓励，也可以提讨论。他们其实在场上不断的做一些，不论是战术的改变啊，防守站位的一些转换，先从区域守到盯人，盯人守回区域，五上五下，先进去打底，打脸不行换外围，就他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式，看能不能改变比赛。其实这一点其实算是在这个教练团跟球员方面又做了很多的努力。嗯，那绝对是要给 credit。
1: 对。那我想啊，其实。就像，因为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其实比较少有这种大型赛事，所以他们也可以利用出来在打这种国际赛的情况下去做很多方的一个演练跟训练。
0: 好，那没办法，今天被邱子云踩到六，对，第六个三分球。好，这传进来高度大打小，三个守一个还是没办法，你防守也不能叠罗汉。常来讲，李汪好，这个国防医学院他念的是外科，要开刀的。
1: 手很重要。
0: 好像那手感感觉其实蛮不错的。
1: 对。
0: 就我比较好奇哦，像如果说李汪豪这种类型的球员的话，他有身高，或是球龄比较少，那如果说他起步的比较晚，他如果在大学时期去这种体育专门的科系去，会有球队愿意给他练吗？180公分身高来讲，
1: 会。其实他看起来他虽然是起步慢，但是他的身体各方面协调性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大学开始起步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教练会给他机会，
0: 而且感觉好像可以投，而且感觉好像是可以出手。
1: 对，因为我们刚刚看他投篮的出手，就像他自己讲，而且他小时候都是跟着他哥哥去公园打球，所以他的手感我觉得其实算是蛮好的。

0: 25分差距。哇，不过今天佛罗大学团队谁到六的球也蛮多。嗯，哦，哎呦，哦，这个火锅处理的漂亮，
1: 对，
0: 双手高举。那这个防守，邱子云进来，双手高举，并没有去做身体太多的接触哦，守得也很漂亮。
1: 双方守全场哦。
0: 给底线。打了点勉强。
1: 嗯。那就看起来他打球跟踩脚步看起来就比较深色一点。嗯。
0: 底线控的马上出手。双甲来了。脚步犯了一下犯规。嗯。佛光大学团队第四犯。第四犯。
1: 但其实两边今天的犯规其实都很节制，
0: 对，罚球次数不多。嗯，哦，打到现在，佛光大学还没有罚过球哎。球
1: 出界。对。今天都是在外线的投篮，嗯，而且他们今天命中率很高。所以
0: 要么外线就进了，要么快攻就处理掉了。
1: 对，所以不需要站到罚球，
0: 还来不及犯规。嗯，
1: 那因为澳门这边在内线高度比较高一点，所以比较有在罚球线上的机会。
0: 好，来了，
1: 哦，要上去了，
0: 说着说着来了。这是很邪门，就是这样哈。就是说，哎，邻居罚球进几球，一讲都不会进。
1: 对。
0: 说，哎，到目前为止没有罚过球，马上就来了。澳门跑出换人，跑出换人。夜罚有了，
1: 嗯，首钢今天的第一个罚球，
0: 曾楚云有178公分，澳门球员普遍感觉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对抗性好像比较不太够。
1: 对，他们如果真的要对抗，也只应该以他们这种身材，在当地应该也只能找男生了。
0: 哦，对，因为你的那个训练靶子对不够。哇，全队的第17个三分球。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三节。
1: 国光现在也大胆的换上一些新人哦。
0: 浩君这边也是有两组阵容，一个大阵容，一个小阵容。嗯，
1: 大阵容的话，基本上就是守区域啊。嗯，小阵容就可以守盯人啊。
0: 你感觉就是移位比较快的那组，在小阵容要守全场。 移位比较慢的这边就是守区域齁，就把位置踩死这样。那其实收到的效果也蛮好的。
1: 对，你今天看起来还不错，这也是这两天比赛里面比较少看到。嗯。
0: 那你说现在看分数，哇，觉得好像差距很大哦，差到27分。可今天佛光大学团队投了17个3分球，嗯，全队都塞到6。如果今天真的手感不好的话，现在应该是还蛮拉锯的哦。
1: 对。
0: 不过我都觉得哈，你让潘颖雅这样子一个人带球再过来，中间没有帮他做掩护，我觉得蛮可惜。哇！
1: 天，许宏杰说真的也有点甩到六了。
0: 哇，个人也准备往双十，要做20-10迈进。嗯，
1: 这种篮板下来，三个人在包夹他，自己重心都没站好了。
0: 20分持篮板，
1: 那佛光大学要不要考虑去询问一下他，看他有没有意愿来台湾读书啊？
0: 好，所以三节比赛打完，佛光大学79-55，这节分数再度拉开24分领先。

0: 明星相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好，其实在刚好每一节每一节算下来哈，大概呢耗尽得分都在二十分上下。国防大学在连续两节，特别第三节哦，火力再加温。这节潘奕柔、邱子云、连文林、游婉颖各有三分箭命中的记录。全场目前三分箭的这个命中数呢，已经要逼近二十颗了。
1: 第四节set开始。
0: 哇，现在摆出来这应该是浩俊最完整的阵容哦，有高度，然后外围又有一个射手在哦。守三二区联防，三二三的最前面呢是比较有活动能力的曲爱杰在第一线。
2: 但以他们今天的区域哦，不管他守三或守二啊，因为佛光大学今天在外线的投篮点哦，分布的非常的广哦，也可以底线，也可以45度角，所以对于今天的那种区域联防，说真的对他们来讲很难守。
0: 不，其实如果浩俊，因为当然有一些浩俊那边有一些借将，但如果说这个阵容其实再打一阵子，再磨合一阵子，其实应该是会蛮有竞争力的哦。
2: 对。
0: 啊，这个常人加上来了哈。
2: 3秒钟，
1: 篮下3秒为例，澳门道具球。
0: 他常人其实都可以带球哎。
2: 嗯。
0: 哦，你还可以投。许宏杰，我查了一下，他是澳门大学女篮队的队长哦。球龄其实比较晚，中学才开始打。但身材条件真的是蛮好的。
2: 哇，又失误了。
0: 换边再出手。角度很早，还是帮你分数。
2: 对。哇，这球怎么会这种失误呢？再来一个，有没有？
0: 传快攻，第一线没有停球，王小庆直接带到禁区。好，哎，直接送到对方手上。黄俊廷，
1: 黄俊廷，两分。
0: 好，这是过半场。
2: 哇，这个看起来撞到膝盖了。应该是吃鸡腿了吧？
1: 现在澳门后进16号，
0: 我坐在膝盖上面一点。
2: 嗯，应该是吃鸡腿吧。李汪豪，帮忙评估一下。
0: 刚好是这发挥，
2: 对对对，
0: 学以致用哦。
2: 嗯，应该可以，帮我们评估一下。
0: 右膝的上面一点哦。
2: 对。
1: 潘奕雅，一起来掌声。
0: 哇，那风浪这场比赛看起来破百应该是有机会。
2: 嗯，哦，还有七分半钟哦，以他们这个进攻的速度哦，今天三分的火力啊，应该是可以。上来大部分每个球员都能得分哦。哦，小心小心。
0: 从外面还有压肩突破打到禁区的能力、啊、
2: 就是他其实看起来打球其实还蛮全面的哦、嗯、也能够里面，然后也能够在中距离罚球线，甚至现在上到外围三分线上他其实也都行，还可以自己从后场带球上来，
0: 那脚步很轻、哦、嗯，这身高183公分的这样活动能力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有大碍。
2: 对，应该是吃鸡腿啊。
0: 哇！对，包含五个三分线在内，这团队啊，第五个命中三分线的球员。
2: 他们今天的三分线会不会突破20个？
0: 18颗了哦。
2: 嗯，好、哦，来喽，女侠的三分也来喽。林霞在昨天对到东北大学，个人也投进了3个，也是少数在澳门这边有外线。
0: 哇，挡拆！嗯，救回来。艾玉杰对抗之后，这球偏了。传远边，力道太大。
2: 哦，可以看李旺豪真的脚步已经累了哦。嗯。
0: 团队第19个三分球啊！
2: 再来超到球，嗯，还可以自己从外围运球进来，
0: 而且他可以两运，他大概两 two dribble 就可以直接去攻篮，就收球。
2: 脚太长了。嗯。
0: 投篮命中率很高，3投10中。
2: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他在球场上的方向感很好。 你们看他很多篮下的脚步，就是他自己转一转，不知道怎么转，他还是知道篮筐在哪里。
0: 空间感知道说攻击的位置方向哪边走哈。有些球员就打着打着，自己把自己挤到离布角去。艾宇杰拆弹，右边，左边点了一下。好的，让比赛胜负最后应该不会有太多悬念了，所以国光大学看起来会在分组上是三场全胜哦。那在女子组的 A 组呢，会分组第一晋级。
2: 明天要跟师大，
0: 师大
2: 争取前进冠军门票。
0: 那女子组 B 组的 B 1呢，就是菲律宾国家大学。那明天要对上的是东北学院大学，来自日本的这所学校。
3: 再来，再来，加油，加油，加油！
2: 所以越后面的比赛越精彩喽。嗯。所以真的，大家要进场来看比赛，现场看真的是会不一样。
0: 另外男子组呢 ，B 组呢，由于刚才维斯蒙特学院赢球哈，所以有三队两胜。那比较互相的得失分差呢，布莱克篮球学院因为第一天输维斯蒙特输的比较多，所以变成他的这个三队积分是负的，所以晋级四强的是维斯蒙特跟主播大学。分组一是维斯蒙特 Westmont， 那主播大学是分组第二。Shot clock 十秒钟。
2: 哦，十九颗了。
0: 好，第二十个。
2: 二十个了。
0: 第二十个任务。安友第四节得到九分，就能十二分紧张。
2: 哇，又超节！
0: 虽然两分十二秒要结束比赛了，澳门浩俊这个时候要请求暂停，那球过不了半场是个问题。都是在过半场时哦，这个被逼边，然后被逼的横传球，一个超级，
2: 对，都自己把球给带进了对方所设置的一个陷阱区哦，然后又没有球员上来做一个侧翼球，那都选择做这种长传球的角度哦，很容易就是失误被对方快攻。

0: 差点给进来。嗯，这球给的算蛮有创意的。
1: 对，
0: 这接球的球员并没有配合好。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其实教练的交代，其实球员是有去执行的。嗯，

0: 那赶快出手喽。嗯。
1: 哇，有食物。
0: 嗯，
1: 哇，这个球
0: 去拉了一下，
1: 对，
0: 藏失了。
2: 喂，快点踢！好，我将风上嚟帮你踢，你一个一点过去啊！
1: 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球员没有经验啊。

0: 这比赛其实胜负都已经悬殊这么多了，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犯规。
1: 发球进来还要把握住球权呢。
2: 第九是国风球。
1: 还有不到一分钟结束比赛，44分的差距。
0: 盘球太多了。
1: 还好队友很帮忙，王小庆哦帮忙解救了这一波进攻。球进之后，那教练就比较不会记得说啊，这个进攻其实运太多是无效的运球。
0: 对。啊，其实今天在澳门，其实这几个球的意思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办法很顺畅的传到自己队友的手上，
1: 执行度差了一点。
0: 对。
1: 最后的8.7秒，
3: 大家看有没有暴力行为？
1: 哇，8.7秒，大家还是很认真哦。启动了电视重播辅助判决。嗯，
2: 现在裁判老师来看一下刚刚的犯规和暴力行为。恭请裁判师李建达，孩子，好，再见，
1: 孩子。双方在地板上争球，隋佩柔的动作做得比较大哦。应该是会升级的吧？哦，这个拐子甩下来的动作是挺明显。
0: 隋佩柔也有182公分哦。
1: 我还是那种身材高有高度，但是比较单薄的。
0: 太单薄了。
1: 发球没有把握住。
0: 要做最后一集哦。
1: 好，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完成出手，这个分差呢刚好就是50分左右的差距哦，47分的领先佛光大学62-65击败了来自澳门的浩俊女子队。虽然说在前面三节哦，这个分数哦，浩俊上分上的比较快，不过也感觉出来在整个第四节体能下滑时哦，包含在整个传球的路线上面也显得比较混乱，所以第四节频频被 国王大学第二梯队发动超紧，所以分数在第四节曾经一度到达有将近五十分的差距。这场比赛的亮点是佛纳学的三分外围的命中率51中21，41.2%的命中率，所以这也让浩俊在选择防守的时候，盯人或是区域，对，有时候是陷入两难了，守盯人吗？外面的转移速度不够快，那守区域吗？又没有办法能够去做补防跟移位，怀孕的速度也不够，所以变成说不管怎么守，总是难以面面俱到。不过我们浩俊在这两天呢，展现出来进攻的能量倒是令人蛮可以期待的。对，有些球员的这个天分跟条件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刚刚比赛转播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我稍后马上带来的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也是男子组的赛事，国立政治大学跟马来西亚的这个青年队，那赢球的这一方呢，最后一张是分组第一，要代表 A 组出赛。那我们这边的转播也谢谢傅姿颖教练，
0: 谢谢，
1: 我是王柏林，我们稍后的比赛再见，拜拜。

0: 拿下。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0: 下去，台风会连我们一起吹走。
1: 我的手快飞了，哎呦！
0: 冻冰
2: 是台风的错，
1: 快乐电波。
0: 来，冻宝，来追我呀！
3: 检查门窗，爱心电波，电波加热起雾了。
0: 红豆泥，我们是防台风，不是防寂寞。快去检查别的窗户！
3: 知道了啦，黑豆妞大姐。
0: 啊啊！秋千！高压电波！
4: 哎，黑豆妞！啊！秋千我来收就好，飘远了，你赶快进去吧。
0: 不是，我没事，小事一桩。
4: 哎呀，哎呀，哎呀，小辉啊，你这个精准度不 OK 啊。
1: 对不起。
3: 你要不要一起玩？
0: 我已经中年级了，丢枕头是幼幼班在玩的游戏。
1: 你才幼幼班，我已经二年级了。
0: 爷爷，
5: 黑豆妞啊，你那儿还好吗？
0: 爷爷不用担心，只不过客厅已经开始刮台风了。
5: 哎呀，真的假的？
0: 没事，灾情不严重。
5: 哦，那就好啊。台风要来了，爷爷留在朋友这比较安全。
0: 你放心，大家玩得正起劲呢。
5: 哎呀，听得出来你们玩得很开心啊。你们在厨房还有很多事要做啊。你现在要主动上奶油，
6: 你们两个真懂事。
5: 住在同学家一定要注意礼貌啊，
6: 你们又
5: 不想给别人麻烦呢啊，知道吗？
0: 爷爷你放心，我是这里最不麻烦的。
3: 哇，黑豆妞，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嘛！
0: 不用。
7: 胆小鬼！
1: 你上次台风还不是不敢一个人睡？
3: 你才是哭得比暴风雨还大声嘞！
6: 好了好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吧。
8: 各位观众，强烈台风目前已经逼近了，许多地区电线乱飞，犹如闪电派对，整座城市已经陷入供电全面崩溃的状态了。
9: 哎呀，我们家可是博士一手打造的超强科技屋，才不会随便停电。你不是不会怕吗？
3: 我才没有怕呢。
6: 不用怕，我这边有手电筒。哎呦，我忘记买新的电池了。
0: 喂，博士，请把手电筒给我。
3: 哈哈哈哈哈！太厉害了，
1: 帅
3: 了！有你真好，黑豆妞。
6: 黑豆妞的电波真的很特别呢。
1: 我看一下。博士，哗啦哗啦，我家墙壁漏水了。
6: 啊，听众贝啊！小辉，一定是因为你刚刚锤歪了。哎呦，快趁这里变成水帘洞之前，我们快上去修理啊。
0: 怎么了？
3: 我还没有写日记。
9: 我的功课也还没写，老师说再没交就要罚写100遍。
0: 豆宝着凉了，我来帮忙吧。控制高压电波加热。豆宝来泡一下热水。好多了。
2: 看吗？
0: 还在玩？
2: 啊，来了来了！亲爱的日记，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除了亲爱的家人，还有好朋友的陪伴，真令人倍感温馨。你累了吗？要不要去休息？
0: 不要，我好的很。
9: 还可以这样哦。
2: 灰豆豆，拜托你了。
0: 高压电波，闪烁。耶！
6: 哦。楼上漏水搞定了，大家一起嗨吧！黑豆牛啊，今天谢谢你了，帮了好多忙，你简直是行走的发电厂。
7: 今天发电不太稳定，希望别造成麻烦才是。
0: 黑豆牛，
6: 黑豆牛来吧！哈哈。好了，大家早点上来休息睡觉了。
7: 你好吗？
0: 当然很好，你才不要半夜被打雷给吓哭了。
7: 才不会嘞！
2: 哼！可怕的雷声，黑豆妞，你好暖和。
7: 去哪里？
0: 我在里面会害到你们。

新店铺。

0: 完美符合阿法波理论，难怪我睡得这么香甜。啊，提供贝啊，这是台风的杰作，还是我没见证到小孩的破坏力？
1: 不是，
2: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黑豆妞她发烧了，
1: 然后天一直停不下来，然后家里还淹水。
0: 发烧淹水？
2: 博士，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孩子，一点都不会麻烦，你帮的忙够多了，最大的帮忙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3: 快来，黑豆妞，有你真好。
0: 哎，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整理客厅吧。
3: 好的。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红豆泥的豆宝席，
1: 豆宝来，豆宝，要等我说好才可以吃哦。豆宝坏坏，豆宝，我们再来一次哦。他们在聊什么？
2: 有什么了不起？我家的还会跳舞呢。
1: 我过去看看。
2: 我的黑石女王比较厉害。
3: 准备好了吗？
2: 嘿嘿，历史超人。来拯救世界喽！黑石女王驾到！跟超人合作一点都不困难。
4: 大纲石的毁灭计划，能够创造永恒。
0: 最后机器人，你是老天取代人类，宇宙终于获得永恒的和平。原来只是石头，而且还是买来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豆宝呀，外星巨兽豆宝来了，把你们通通吃掉！
5: 红豆泥到底在干嘛？
4: 他该不会是想拉着豆宝跟我们玩吧？
5: 我最近帮敏石换了新毛毯，他睡得好香甜呢。
2: 黑石女王换了新饲料，胃口也特别好呢。
0: 嘿，那你们的石头会这个吗？很可爱吧？
6: 我养了一个礼拜就觉得好疗愈哦。
4: 是啊，没养石头的人真可怜啊。
6: 对啊。
0: 你不看，就是石头，我也会玩。走开！我来了！等等，
2: 红豆泥，你也养石头了？
0: 对呀，它叫。小俗头，
4: 看起来蛮普通的嘛，它有什么特色啊？
0: 它是灰色的，
2: 好无聊哦，
4: 比我的冷笑话还冷哎。
0: 你们看，我养了小俗头，
2: 那你都怎么照顾你的小俗头？
0: 我都用肥皂帮它洗呀。香喷喷的哦！
2: 什么？
0: 肥皂？怎么了吗？
2: 你这样石头会失去光泽的。
0: 但是我会带它去晒太阳，让它自然风干。
5: 这样石头会风化，好可怜哦。
2: 你竟然没有用专门的石头保养液，也没有用防晒油。
7: 我看你根本没有用心养石头。你看，它都在哭了。
4: 红豆泥完全不懂石头嘛。
0: 讨厌。豆宝。哎呦，豆宝你怎么玩得那么脏啊？
4: 我家大脏石还要有肌肉啊。
5: 红豆泥，你的石头叫什么啊？
0: 它叫豆宝石。
2: 豆宝 宝石的技能是什么啊？
1: 他什么都会啊。哦，
3: 你说这个完美的石头什么都会吗？
1: 没错。
3: 那我以节目制作人的身份邀请你们跟这颗完美的豆宝石参加全球明星石头争霸赛。
1: 全方位石头训练书训练开始。脚步可以跑出来。是 Big Girl 地板动作，我先示范一次。来，换你了。豆宝呢？
8: 历史超人睡觉还会打呼，真是可爱。
2: 豆宝石，
8: 红豆，你居然！
2: 可以让这么珍贵的豆宝石出去流浪，请您务必好好照顾它。
1: 加油，豆宝，我们一定做得到。来，我不是说过了吗？脚步可以露出来，豆宝，你可以的，加油！豆宝好棒！
3: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全球明星石头争霸赛，在场的各个参赛石等级蓄势待发，这次的亚洲区冠军赛究竟会鹿死谁手呢？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豆宝石对决绿石超人。这场石破天惊冲刺赛要比的是谁能滚得最久最远，开始。天哪！没想到豆宝石后来居上，而且还能继续奔跑，真的太疯狂了！第二场巨石冲天跳跃赛，预备跳！这场比的是看谁的石头飞得又高又远，成绩揭晓，获胜的是黑石女王，不会吧？奇迹！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啊！豆宝石再次获胜。
1: 哇，豆宝你太棒了，要继续加油哦。
3: 第三场岩石旋风大乱斗，小米豆展开进攻，漂亮！米是两千先发制人。哦天哪，豆宝石狠狠撞飞，这是要退出比赛的节奏吗？哦，回来了回来了，厉害！豆宝石带着王者风范回归现场。接下来是红豆泥的豆宝石对上大钢豆的大钢石，巨石霸主格斗赛。
9: 豆宝石
3: 格斗赛采回合制，双方轮流用石头压制，看谁的石头最稳，压垮对方的人就能获胜。
1: 压垮，
3: 首先由豆宝石发起攻势，准备进攻。
1: 豆宝，
3: 现在轮到大钢石反攻。
1: 我不会再勉强你了。
10: 干嘛？哇！
1: 对不起，豆宝他不是石头，他是我重要的家人。
4: 哎，那我的大钢石呢？
1: 豆宝。快吃吧，我准备的是你最喜欢吃的饼干哦。
7: 哎，大家快看哦，这是我的芒果心，绿毛，超级可爱
9: 的。我要做芒果心。
1: 芒果心，你放心，我们去散步吧。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3。

0: 台北的大稻埕大地埕，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是台湾北部的商业与贸易中心。大稻埕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迪化街南段霞海城隍庙附近，日治时期称为南街。活络的经贸活动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让大稻埕成为百年来人文荟萃的都市聚落。这一幅台湾胶彩画家郭雪湖的作品《南街阴镇》，就是描绘日治时期大稻埕欢庆中原的景象。南街阴镇是日语，意思是南街的繁华盛况。郭雪湖以霞海城隍庙为中心，画出大稻埕缤纷多彩、丰饶活跃的生命力。他如何彩绘台湾？镜头带您走入郭雪湖的绘画世界。郭雪湖本名郭金火，1908年生于台北大稻埕。他2岁丧父，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郭雪湖从小就对绘画很有兴趣，少年时期就展现了绘画的天分。在公学校高等科读书期间，郭雪湖已经有不少绘画作品。1924年，16岁的郭金火拜大稻埕画家蔡雪溪为师，改名为郭雪湖，从此开启了他的艺术人生。
1: 他从小就可以画那些比较民俗的题材，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毛笔啊、传统色彩的这个运用呢，他早就了然于心哦。
2: 他并没有进入美术学校就读，他完全是靠自己去请教，然后去图书馆借书来临摹、来学习啊，所以他的画里头可以说呈现出有点类似素人画家的一种非常朴实、非常细密的这种画风。
0: 1927年，19岁的郭雪湖用自己的仿古作品《松林山寺构图》，并加入写生的观察，尝试在传统的山水画与近代写生之间取得一个折中，创作了含有写实精神的山水作品。松鹤飞泉参加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获得入选，作品同时入选的台籍画家还有林玉山、陈进，他们三个人就是台湾美术史上所谓的台展三少年。首届台展，郭雪湖看到当时画家的精彩画作，为之震撼，夜不能寐。他说：“
3: 我过去唔捌看过这么好的作品，感觉到家己的无力，受到真大的刺激。有几来暗暝，我拢困袂去。”
0: 郭雪湖受到台展入选的鼓舞和名家画作的刺激，更加努力的潜心创作。没学过胶彩画的他，居然在1928年。以圆山附近这一幅胶彩作品获得了第二届台展特选。
4: 伊也无啥物老师啊，哦，啊，伊家己会去想这個，会去安尼画，啊，佫画得遮尼好。哦，即卖来讲起来，日本时代吼，迄个50年内底，台湾人画图吼，啊，迄张来讲嘛，算讲上好内底一张啦。
2: 他最具代表性的一张作品是台北市立美术馆所收藏的《圆山附近》啊，是当时第二届台展获得特选第一名的作品。当时他画这张画的时候，从他的老家大稻埕城隍庙这个地方走到圆山去观察这个地方的一个景色，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画了很多的这个草图跟胶彩的作品啊，最后完成了《圆山附近》这张作品，表现出台湾亚热带气候的一种亮丽的阳光、灿烂的色彩。同时也具有台湾本土的一种美感。
0: 从水墨作品《松鹤飞泉》到胶彩作品《圆山附近》，虽然画的都是意境悠远的静谧风景画，但是在画材的选择以及技法的表现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
5: 他过去完全没有经验啊，怎么样的画胶彩画，经常画到一半他就要到图书馆去了，再去翻阅资料，然后再回来再试验。
6: 我们还可以在这幅画的左下方看到 明治桥，郭雪芙居然把那个明治桥的栏杆，栏杆就是用台北市的市徽编成的，还有桥头灯，就是当时建造这座桥的时候模仿巴黎街上的瓦斯灯。
1: 郭雪芙先生并没有刻意要去回避现代文明是如何入侵台湾的原始自然，反而是更客观地把两种新旧的东西包容在一起。他很巧妙地把铁桥放在远处，透过白鹭鸶的一个天空上的飞行，打破了比较突兀的或者说在画面上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导致整张画呢产生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关系。
5: 这个是应该代表台湾的先民渡海过来的先民，在这么一块土地，这个辛辛劳劳辛辛苦苦的根源，然后借着这个农夫这样再看到，就说哎呀，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满足感了啊。然后呢，这几只飞鸟的往那边走，就是一个一个意想，对未来的美好日子的更大的期待。
4: 哎，你说父亲一定到都在第二年了哈，真侪人恶意啊。哦，啊！第二年、第三年，哦，足侪人恶意，啊，有人讲是出路牌。
0: 1930年2月，郭雪芙受香园古统之邀，参与创办旃檀社，社员网罗了多位入选台展东洋画部的台日画家，包括所谓的台展三少年。这一年，努力求新求变的郭雪芙，画风出现180度的转变。创作出具有台湾色彩的作品《南街阴镇》。
2: 盐山附近，它是很忠实的描写盐山地方的这种景观，这边的树木啦，这边的菜园啦等等，那它是比较写实的。但是到了南街阴镇，它受到日本画家村上吾罗的作品的影响，他开始表现一种台湾的中原普渡那时候很热闹的一个景象，一些民间喜爱的一种色彩风格。虽然他没有接受科班的教育，但是以他的一个努力，多方面的学习中国、日本、台湾甚至欧美的这种绘画风格，融合成为他独特的画风。
5: 这对画家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呢，他前面都相继的有得到特选啊等等，一路走过来。那么你如果保险起见的话，你最好还是要稳住你的原来的画风，可以比较能够受到人接触。但是这里代表他的艺术家的性格非常强，他不断的要创新啊，不断的要摆脱过去的那个自己建立出来一个模式。从这幅画我感受到最大就是他艺术家的生命力，他敢突破敢创新，
6: 真的是很热闹啊。杜阿赫是中年纪吧，所以呢郭雪芙就画了这样的一张构图，可以去印证1930年代台湾的民俗、台湾的生活啊等等，作为很好的一种教材了。
1: 他就是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复杂这么丰富的一个画面元素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是刻意要去表现或挑战他的绘画的能力。
0: 南街阴镇由于题材新颖、手法创新、构图大胆，再次获得台展入选，并赢得该届首次设置的台展赏。
2: 这样画它的颜色蛮多的，主要就是用这种矿物质颜料。那矿物质颜料就是用天然的这种宝石，像蓝铜矿、孔雀石磨成粉末调胶来画，它本身就是有这种金属的这种光泽。然后它有地方也用金泥来画，画在绢本上。那张画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是蛮细致，然后色彩又蛮亮丽，充满一种民间朴实的色彩。我觉得这个也是教材画独特的一个魅力。他运用了五颜六色，红的、绿的、蓝的、黄的，这种非常灿烂的色彩来表现。可能习惯看文人水墨画的画家不太习惯看这样的一种灿烂的色彩，不过他确实有一种类似台湾民俗年画的一种本土特色。
4: 没透视啊，但是他是画出台湾头一张哦，诶，那个市街的图， 啊，将迄个时阵的气氛画出来，这代表说一个艺术家哦，伊去冲出来一条路。
5: 他到了这个图书馆去，把所有台北的这个招牌全部都搜罗了，所以在这幅画呢，其实是不但是过去南街的扛棒哦，他是将台北所有的扛棒呢全部都搜罗，摆在这幅画里头。
6: 当时为了构图的效果，所以呢，他就把楼房加高了一层。但是加高一层之后呢，它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招牌。
0: 继南街殷正之后，郭雪湖又尝试新的创作风格，改走造型简约的画风，作品又多次入选台展。
4: 过少了个几年后，一个画一张是寂静，这张完全乌白了，哦，伊足大胆的，哦，这是画一张封建。
2: 他的画，他不断的追求，他可以吸收不同的养分，随着时代的背景的转变，然后随着他个人心境的这种变化而有不同的这种尝试。郭雪湖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他掌握了一个时代的脉动，然后也把他个人独特的这种情感思想融合到画面当中。
0: 受到台展一再肯定的郭雪湖，在1933年举办个展，获得热烈的回响，绘画事业也登上了高峰。1935年，郭雪湖与林阿晴女士结婚，介绍人是日籍画家香原古统，婚礼在圆山的台湾神社举行。新娘林阿晴是香原古统的学生，也颇具艺术天分，17岁就以美人蕉蕉彩画首次入选台展，后来又多次获得台展的肯定。才子佳人共结良缘，成为当时艺坛的佳话。
5: 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呢，香原老师有跟他说呢，不要有两个画家出现啊，就你要牺牲了，你要去全力的辅佐你的先生完成他的这个等于是艺术生涯。
0: 婚后，林阿晴为了家庭，也为了成就郭雪湖，选择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创作。
5: 不过呢，还是有怨言，跟我父亲说我这批永远被和你把给将军挑的。
0: 不过，郭雪湖和林阿晴的艺术基因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长子郭松芬是著名的作家，长女郭珍祥精于画艺，投入艺术教育研究与推广30余年，创设彰化师范大学美术系。三女儿郭香美也是有名的画家。
7: 我爸爸说，画画就是要仔细观察，哦，用功画，努力画。所以我是凭着每天勤奋的练练练。那个时候考试了哈，其实很忙，可是昙花一开的话，他一定会叫醒我们起来写生呐，那是最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因为要睡觉了嘛。可是一定要叫起来画。
0: 1937年台展停办，隔年改由台湾总督府主办的府展接替。郭雪湖画风再变，他放弃了线性勾勒，改用色块排比的方式来营造物体的存在感。郭雪湖以他杰出的绘画成就，获邀加入台洋美术协会，出任东洋画部评审委员。1941年，他到中国广州参加日华青山美展，适逢战局颠沛，历经千辛万险，才于1946年年初返台。返台后，郭雪湖出任第一届台湾省全省美术展览会国画部评审委员，并以这一幅描绘横渡黑水沟的水墨画《咒语》参加第一届省展。
5: 咒语这个水墨画是一个很突破的、很这个创新的，狂风暴雨之后看到了希望了。以后也有追忆，就说让他叫他是省长之父，他的确就说。他跟杨三郎一起推动创建了台湾省的美术展览会。
0: 在二次大战结束前，郭雪湖主要以浓艳细密的胶彩画来表现乡土的风情，并以此一画风在日治时期的官办美展中大放异彩。1946年，第一届省展开办，郭雪湖一方面开始尝试以水墨为主调来创作，另外一方面也尝试改用黑白色调、浓淡色层与晕染效果来描绘自然风景。二次战后，台湾画坛发生国画论战，胶彩画家被排挤，逐渐失去画坛地位与舞台。郭雪湖的胶彩画业日益艰困，于是在1964年前往日本另谋出路。旅日初期，郭雪湖疲于生计，无暇返台。1971年，长子郭松芬因为政治因素被政府列为黑名单，郭雪湖担心护照更新遭刁难，于是离日赴美。1974年，郭雪湖与长子郭松芬前往中国写生旅行，之后并受邀到中国开画展，违反了戒严时期政策，因此阻断了他。

0: 富了郭雪湖的作品内涵，也使他的创作由繁入简，画风从秀丽婉约转为豁达奔放。教彩画重视素描写生，郭雪湖写生总是一丝不苟，认真描绘到几近真实，但是对于构思与表现却又坚持创新，力求改变，不断尝试打破常规，是郭雪湖画业生涯的中心理念。他曾经说，
1: 做一个画家，看别人的图比自己画图还更加重要，但是只要抄以前人画的图来做自己画的图，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根本跟印刷的工人无什么不一样。无论画什么都好，但是有现代感觉的创作，这是第一个条件。
2: 他一直警惕自己不要定于一格啊，他也跟我说过，有些画家就一谈到那个画家啊，他就画马的嘛，啊，画马很行 ，OK。那有些说，画螃蟹，画螃蟹画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是这样呢，已经艺术的生命终结了。所以呢，他觉得做一个艺术家，最核心的一个 core 的一个理念，就是要不断的要突破，要创新。
3: 他是很新潮派的艺术家，他是一直往前冲的艺术家，他不会将一个风格一直画下去。他常常说，像人你一定要混血，他说跟黑人混血也很漂亮啊，所以画一定要混一些新的思想，所以他不会老化那一派的。
0: 积极求新求变的郭雪湖不免会遇到创作的瓶颈，心急时他甚至会狠咬笔杆撕破衣服。
4: 碰到瓶颈不高兴的时候怎么办？对，他是会咬笔杆，然后有时候会把衣服给撕破啊。另外一个，他后来自己知道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不愿让我们看到他这种紧张的这一面，所以为了缓解他这个不愉快的这个经验，他不愿让我们看到，他就会出去散步。
0: 但是郭雪湖的画作大多还是维持一贯的优雅宁静，
2: 可以从他的画看出来他的性格。他的每张的画都那么优雅，没有丝毫露出一点他的悲观的这样的这个情绪，没有。他总结他的一生，他觉得他好幸福。
5: 我去拜师的时阵哦，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讲画家就是人家。那句话我才知影讲，伊这句话就是伊的老师向元老师吼，该讲的话，伊也就这句话过来教示我。
3: 他是说，人格最重要啦，你人格人品好，画出来的画才会好。画本身就能够讲话了，你看这张画，你就懂得这个画家，好，他在想什么，他的人品怎么样，你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
0: 郭雪湖必须用一支画笔养一家人，所以生活相当清苦。为此，郭太太还一度在台北南京西路的家里开设美术补习班，赚钱贴补家用。旅居海外期间，郭雪湖经常用他的画笔来表达思乡之情。1987年解严以后，郭雪湖终于可以回到台湾。久别故乡的他，踏上台湾的土地时，显得有点近乡情怯。接受访问时，他这么说。
1: 回故乡，一目年就是20年。对于周围的改变，我感觉真意外。未输敢那走入一个气氛的国家，也不过我的心情是这么啊欢喜，这么啊激动。在海外流浪，心内一直想着故乡。大稻埕的新风庙，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0: 我的风景是不是跟以前同款？八十岁的我，犹原怀抱着六十年前画燕山附近的心情。
1: 郭雪湖感谢母亲与妻子的包容与支持，让他得以幸运地踏上艺术的旅程。
2: 他说：“这两个女儿对我的一生艺术的生涯来讲，非常重要的。”
3: 一直到老，他还说：“如果他有来世，他还是要当画家。”
1: 创新是台湾胶彩画先驱郭雪湖的艺术核心，但是创作过程和家庭经济的双重压力常常让他情绪焦躁，疏离家人，甚至让太太长期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郭雪湖感谢家人的牺牲与包容，也庆幸自己没有受到学院派的束缚。他说：“
0: 少年时代，我常常因为无学历，有感觉淡薄仔自卑，但是五十岁以后，我颠倒感觉这是一件光荣的代志。我少年吃苦，但是无受到学院派的束缚，会用自由自在来创作，是一个画家真快乐的代志。我过去画图的事业甲创作千变万化，嘛是无进入学校的底蕴。我画图这么多年，差不多拢是为痛苦的失败当中得到经验，啊，佮有不断试验来磨刀。有真济届我画袂成功，甚至会毁掉色料、拆破画纸。太太佮六个囝儿逝世，嘛为我受苦，受到真大的压力。不过，艺术是庄严的事业，人老画爱心，
1: 人老画要心，这是郭雪湖对绘画创作的自我要求。因此他的艺术生涯画风一再改变，大胆开创出极富创意的独特风格。郭雪湖以丰富的生活阅历与他个人的努力，不断淬炼研古创新，为台湾新美术运动树立了典范。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细腻，唯美，时尚，这些仕女画都是近代台湾第一位成名的女性画家陈静的作品。

0: 沉浸接受全然的日本化训练，却能够融合东西方美学，掌握文化主体性，用细腻的胶彩画出经典的台湾美人画。
1: 陈静他的家庭蛮富裕的，所以算是一种闺秀型的画家，所以他的画就是写上他家里的一些趣剧啦、家具啦，还有他的家人做一个表现的一个主题，所以他的画里头呈现出一种富贵气。中国早期的一个人物画，像唐朝时期的美人画，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的黄金时代。那陈静女士的话，承袭了我们中国唐朝美人画的特色，然后又表现出台湾的有钱人家的这种一种独特高雅而富贵的这种气质。我觉得她的画里头确实有很深沉的一种台湾的一个美感在里头，把当时台湾人的一种高雅的一个气质也好，受过良好教育这样的这种神韵掌握得相当生动。然后他用的矿物质颜料都是蛮好的矿物质料，用很细腻的这个笔调表现出这个一些细节也好，一些人物画的神韵。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想人物画陈静可以说是第一高手。
0: 陈静又名陈静子，1907年出生于新竹香山，父亲陈云如是香山望族，事业有成，曾任香山区长、庄长，并捐助设立香山工学校。陈静对绘画的兴趣主要来自家中丰富书画收藏的熏陶。1922年，陈静就读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子学校，跟随日籍老师香原古统学习水彩画。香原古统是当时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看见陈静有绘画天分，因此鼓励她到日本进修。1925年，不满18岁的陈静漂洋过海来到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师范科攻读日本画。1927年，台湾举办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还在念书的陈静以1年级的3件学期作品参加台展。3件作品《姿》《音素》和《招》全部录取。作品同时入选的还有《郭雪湖》和《林玉山》。
2: 日本也有很多画家，台湾人也有很多画家，那这两种族群在一起要竞争一个展览的奖没想到公布出来之后台湾画家在东洋画这个部分里面只有3个台湾人的名字，这3个人出现，一个林永贵，一个郭雪湖，一个陈史进，没人知道这是谁。
0: 留学日本期间，陈静师承的画派画家对他日后的画风与艺术脉络有深远的影响。
3: 专业的这个日本画家，他们许多人其实都是以这种美人画来当作他的创作的主题。像陈静他的老师就是笛木清芳啦，伊东深水啦，山川秀风啊，他们都是男性画家，可是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题材变成是他们创作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0: 启蒙时期，陈静专攻人物画，并以进展入选获奖为目标，作品大多是身穿和服而带有浪漫或淡淡哀愁的古典女性。1932年，陈静开始以台湾女性形象为创作主题，之后以描绘台湾上流社会现代女性图像的细致胶彩作品扬名台日画坛。
4: 今天我们看到陈静的很多的作品都是在台湾美术展览会里面出现的，是一个观展，所以你出现一个观展就跟现在的学生你要不要去研究考古题一样，就是你会去研究那个观展的标准，你才能够获奖跟入选。所以他的作品会呈现有部分是属于日治时期官方的一个要求跟标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说他就是符合那个官方标准去做

0: 这些画，所以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是属于陈静个人的一些创作跟他的想法，所以他的画作里面会出现这种我们一直说台湾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现象。
1: 陈静以地方色彩出发，加上对于理想美的概念，所画出的台湾美人画优美雅致，展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以及追求现代时尚的企图。
0: 他画的女性不是完全是传统的，他的现代化表现在那些女性的时髦时尚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陈静的画里面的那些女性穿高跟鞋，然后它会有首饰，或者它的脚上会有脚环。
1: 1934年，陈静以大姐为模特儿创作的《合奏》，入选日本第15回帝国美术展览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东洋胶彩画入选日本地展的台湾画家。当时报纸的评论认为陈静的作品深具台湾色彩。
2: 陈静的画呢，就是跟了这一些日本人画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比较没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他非常的精准精确，然后把他所看到的，特别是台湾上流社会的女孩子的那样的一个优雅的，然后就是比较贵气的这样的一个样貌，用无论是他的就是人物的神态姿势，还有就是说他的穿着以及他与周边家具的搭配啊，就可以营造非常明确的，有一点点算是社会风俗化记录的美人画的效果。
3: 他的美人画呢，就是以他的姐姐当模特儿，来表现出当时30年代的一个台湾闺秀，一种年轻貌美、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美为她的一个表现主题，所以她的画非常细致唯美，而富有这种台湾本土的一个特色。
1: 从1927年到1936年，陈静的作品多次入选台展，之后直接被列为推荐级的无鉴察画家，享有崇高的荣誉。
2: 无鉴察是通常是入选过3次，好，或者是特选几次之后，然后他才是不用再审查。他从1932年到1934年呢，连续3年担任台展的东洋画部的台籍审查员，这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记录。
1: 陈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雅致，把台湾女性变成富有韵味的摩登侍女。有人称她是闺秀画家，但她不喜欢这种称呼。
0: 他们都说她是台湾第一女画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就是说她在台湾的这种美术史上面的一个重要性哦。闺秀画家是因为她的家世，就是她确实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所以她一路是念最好的学校，念中山女高，然后后来去日本留学，年纪比较大住在台大医院，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都不太愿意吃医院的餐，因为她不吃蔬菜，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她其实从中山女高去住校的时候，家里面人都帮她炒那个肉松好霸户，然后他就带去，所以他就一生几乎都不爱吃蔬菜，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养生说要吃蔬菜，你看陈静活到几岁。
1: 日治时期台日画坛以男性为主，但是陈静当时的成就已超越许多男性画家。陈静并受其业师香原古统之邀，参与东洋画家为主的旃檀社，推广胶彩画艺术。陈静特别推崇他的启蒙老师香原古统。
4: 香原先生呢，为咱这个台湾的贡献非常非常的一大恩师啊，伊是人真价值啊，真高义，所以伊对这个教育方面啊，改这个这个子女也是足多。阮第三个女，就是讲现在台湾头甲台湾尾。 啊，这拢真出名的人啊，真多安尼是，啊，这拢伊学生真多。
5: 殖民政府他为了要让台湾变成南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地，所以他也把这种所谓的现代教育带到台湾来。那陈进的话顺着这个潮势而起。
0: 日治时期我们觉得台湾人应该都是努力尽力在反抗殖民，在对抗殖民，所以应该是有一个反抗的精神。但是我们在陈进的话里面看到的都是温柔婉约，然后非常文雅，然后很闲适的，所以那个形象到底是不是符合殖民时期我们所认为的台湾人的一个形象？所以中间是有一个矛盾的。他的这些女性为什么会被认为说她没有自主性，或者说我没有出去抗争？其实日治时期对女性的期望在价值上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保守的一个价值。
5: 台湾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的一方面是一个殖民的一个社会，另外一方面的话女性艺术家又更加上一层父权社会对他的限制。像陈进这样一位艺术家受到多重束缚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他的创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杰出的表现哦，可以超越男性的艺术家。
1: 陈进是日治时期台湾高等学校第一位台籍的女性美术老师。1934年到1937年间，他在屏东女中教书，教书之余常就近到原住民部落写生。
6: 他曾经到甚至到屏东山区，他把山地们的这些女性也画得蛮优雅的。他在屏东高女地展入选的一张是山地们之女，另外一张是化妆。我在说山地们之女不简单的地方，就是说他甚至把原住民的那一种质朴土味跟他的优雅特质融合在一起，融合得很自然。山地门之女的特色，他在这一章里面也把原住民的生活的形态，甚至这原住民的妇女抱着小孩他们之间的互动，这个拿着烟斗在树下微风吹拂的这种感觉，非常生活化，这一种原住民的特质营造出来，在表现原住民的土味，原住民的那种质朴性之外呢，也一样了，还是有因为他的优雅特质存在他的一贯特质跟他以往的画，他的画倒是属于大家闺秀，这种画大概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提并论。
1: 陈进成功的把现代女性对于自我造型的高度意识带入东方的传统的魅力教材画当中。
3: 教材画它事实上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在唐朝时期特别发展的好。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唐使来到中国，把这样的一种颜料媒材带到日本，在日本它发扬光大。教材画基本上是用天然的这种矿物质颜料或者土质颜料磨成粉末调胶所画的作品。胶的话一般我们都是用动物胶，像这个鹿胶啦或者牛胶这个牛皮胶组成胶水，然后这胶水再调颜料所画出来的话我们就称为胶彩画。胶彩画的颜料尤其这种矿物质颜料，就是它有一种独特的一种色彩魅力，矿石它有一种光线照下有折射的感觉，有点像小的钻石这样闪闪发光的感觉，所以这样的特色可以是我们东方绘画最具有魅力的这种色彩。实际上他画的时候都有点简化了，因为一般看手会看到皱纹，但是他都把它简化成单纯的这种造型，就是他的画把它理想化，把它单纯化，抽离出这种美的这种感觉来表现。那他并不是很写实，他的画已经带有东方一种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这种色彩。
1: 在绘画领域，陈进始终充满自信，积极奋发。
7: 伊足认真追求完美，伊拢爱要通上好诶。伊他常常不会跟人家比赛，伊会讲我要跟自己比，会看得搁较好，搁较好。要为图，一定爱在台湾先为市场诶，为了擦色擦好好，看有好水无？有水那个放大，用迄笔为个带。那个摕去日本，因为坐船你无法度 为了丢啊，行迄个光浪，去入

0: 本那多起土卡去做迄个庙的跟地板，啊，迄庙拢讲贵个庙，因为伊拢用个木质嘛。你无贵个庙，伊讲雕啊、钉啊，规种都拢会歹去。
1: 1945年，陈进从日本回到台湾以后，由于生活形态改变，常与其他画家往来，画风与创作主题略有改变。
2: 从日本回来，他说，以前画画哈，对他压力还是比较大。早年呢，是以人物画在画坛上面进展，然后得名。但是回来台湾之后，当然人物画他还是继续画，可是画的内容啦、表达的方法就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后来画画并不是在为进展那种压力，他就能够比较，反而是随性。所以他自己也喜欢。
1: 1946年，台湾省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办，受到省展国画部重视传统中国水墨画的影响，陈进也曾经尝试以胶彩融合水墨，创作一些简笔写意的作品。
3: 他其实，在战后担任省展的审查委员的期间，当然有受到一些批评啦。批评他说：“哎，你是贵为国画部的审查委员，你是不是应该也画一些梅兰竹菊啊、四君子这类的东西？”那他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创作是高于模仿，还有就是说创作美术创作应该是跟文化跟时代是结合，这样明白的把它表示出来。他认为美术应该是放到文化领域来看，那美术的话它可以表现文化的一个高度。
1: 1950年代，台湾画坛发生正统国画之争，有东洋画背景的胶彩画家遭到排挤，省展东洋画停办了许多年，有些画家因此放弃了东洋胶彩画，改变绘画创作的媒材。但是陈进还是坚持画他最擅长的胶彩画。潜心绘画的陈进直到40岁才结婚，婚后在先生的支持下继续全心作画，特别喜欢以家人和家庭为题材，儿子、媳妇和孙子都成了他的模特儿。
4: 他真的是个毅力很强的一个人，这样。就算他非常客气、非常内敛，他会说：“哎，你哪一天穿着哪一件衣服啊，或者梳着什么头发，可不可以让我画？”可见他平常都有在观察，都有在那构图。加入小孩子的话，难度就高了好多，因为小孩子没那么听话，老二就是动来动去的，这样手就是不停。所以后来婆婆一看就说：“哎，这也好可爱。”他就让他就说手出去玩这个盖子，然后画到后来的时候呢，觉得就干脆连我们都穿家居服了，漂亮的衣服也都不必了。
1: 沉浸作画，不喜欢人打扰，专注完美，近乎苛求的性格是其艺术成就的关键。
0: 妈妈为着时阵，我拢袂当入去，除非伊叫我入去，我才入去。伊拢足专心的，啊，外口啊袂使听音乐。
4: 他们两个小孩子都跟阿妈非常亲，很喜欢去找阿妈。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阿妈，待会要画图啊，那你先不要来吵我。”小孩子还小，也是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故意听不懂。婆婆后来就跟我们说，她在里面有听到敲门的声音，可是她就想说真的是不能去开门。画完了图，那个她大概门一打开来，就看到我那小孩子穿着尿布就趴在地上就睡着了。她又说：“哎，可不可以让她先画一下？”
2: 画人物有很多是以他周围的那个生活圈的小孩子啦、孙子啦，或是亲人为对象，像他早年的那种非常严谨的人物画没有了。还有就是说他的用笔呢，是不太拘泥严谨的笔法，他是反而是比较游刃有余的那种感觉。
1: 陈进也创作过不少宗教绘画，作品别具一格。 1965年，他接受台北市法

0: 法光寺委托绘制的释迦行仪图，考证史实，笔法自如，形色皆美。陈静的绘画生涯早年是以严谨端庄的人物画为主，中年以后发展出悠闲雅致的花卉画，晚年时创作没有压力，作画的心情大不相同。陈静可以自由自在地描绘周遭生活之美与社会意象之美，逐渐走出理想美的严谨学院束缚，笔触变得奔放洒脱，流露出自我的风貌。
1: 在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像他早年的那种非常严谨的人物画当然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比较真正随性的那一种风景画。他大致上还是以重彩啊，或是说交彩作品为主，因为比较能够发挥那个色调的趣味。
2: 他一直到老年在画那些画作的时候，他到医院都还在画一些兰花嘛。那他有时候会问我们说，你们觉得好不好看？我们都说，阿嬷还是画得很好看。然后他看了我们一眼，就说，你们只是安慰我的。就是说，他心里面的那个标准，他对艺术的标准，他其实都还是持续维持在那一边的。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他，非常优秀，非常努力。那他今天的成就，除了说他有那样子的环境，就是说家里父母亲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会培养他，他个人的努力是不能够忽视的。
3: 我的一套就是讲在个时代在行啦，我也是讲不爱变成极端。这款这个好做高彩绘啊，以后你要讲咱台湾吼，像像我这款高彩绘国语人啊。我看我第二个啦，不是我自己夸口讲。我这样呢吼，一张图安尼看起来是真简单，但是真用功啊，图好才是成功。不是讲作品做就是成功，我嘛不是安尼就满足。今麦搁去，又搁演戏。
0: 陈静的一生就是一部台湾近代美术史，台日画坛常以陈静先生来称呼他，陈静也喜欢大家叫他先生。
1: 他是非常努力想要拼出成绩跟男性能够相抗衡，除此之外人家称他女士的时候他不高兴，为什么呢？他就是要人家称他先生。
2: 一边研究我才发现，原来陈静是一个这么有名的艺术家，所以我有跟他说，阿嬷你就有名的，他就笑一笑跟我说，你要知道我大大有名。当时的人都称他是陈静先生啊，是因为他的成就，他是少数最早的时候可以作为台湾美术展览会里面的审查员，而且他的成就其实可以跟当时有名的日本艺术家去相比。
0: 绘画是陈静一生的志业，家乡与家人始终是他创作的核心。他的执着、努力与专注，堪称台湾画坛的典范。

0: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在人啊，大家喜欢养宠物，都会希望自己的宠物呢就很温柔、很温驯、很亲人，对不对？那我就灵机一动，觉得有一个想法：肉食性动物跟草食性动物。你想想看哦，肉食性动物像狮子啊、老虎啊，可能平常跟你感情很好，但是肚子里饿，吼！你就不见了哦。但草食性动物呢，它可能吃素啊，就觉得个性好像比较温柔、比较乖。但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来到动物园，后面很多很可爱的小鹿斑比耶，我邀请到我们动物园的保育员嘉宏。
1: 哎，你好。
0: 嘉宏你好，我小龟。
1: 你好，
0: 辛苦了，多点光线。
1: 对啊，这个天气啊。
0: 嘉宏，我刚刚啊有讲到这个肉食性跟草食性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哎，是。
0: 我问你一下，真正草食性的动物大概有哪些？
1: 草食性我们常见的动物的话，大概是牛、羊、猪、马这一些，
0: 对，
1: 我们平常人比较容易见的。
0: 对啊，
1: 其他比较特别，可能我们就是要到动物园来看的。嗯，
0: 像后面这个小鹿斑比也是草食性，对不对？哎，
1: 是，没错。
0: 那还有什么？大象也是草食性。
1: 大象、犀牛、河马，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草食性动物。
0: 那你看看我们那个卡通看很多，小鹿斑比很可爱，小飞象也很可爱，所以这种草食性就是都很温柔，然后大家觉得啊好疗愈哦，这样吗？
1: 不是呢，你
0: 不是吗？
1: 你认知错误，
0: 不能这样子分，是不是？
1: 是，没错。
0: 那不然呢？
1: 因为像一些河马啊、大象啊、犀牛这些比较大型的草食性动物，它们领域性非常强，嗯，啊，所以它们要保护自己的领域的话，它们就会很凶。
0: 你是认真的哦？啊，
1: 是，没错。
0: 所以我们就是卡通看太多，你知道，所以草食性、肉食性不能这样分。哎，
1: 不能。
0: 原来是这样子哦。好，那我问一下，像现在我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是你刚刚准备的，哎，
1: 是，
0: 这是那个饲料吗？
1: 梅花鹿的食物。
0: 这是鹿的，他们都吃什么啊？
1: 这边有，
0: 这个是
1: 青木草，就狼尾草。哦，
0: 这个是让他们补充纤维的概念吗？
1: 没有，他们就是吃草、吃树叶之类的。哦，啊，
0: 这个嘞，这个里面是我看到有胡萝卜、高丽菜，
1: 还有木薯、草粒，嗯，然后麦片，还有那个肉羊饲料。